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1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27度到38度。刚刚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雷阵雨到了晚上才能下来。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直播的页面和图片，再点击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公共监督。据澎湃新闻的消息，曲靖通，就是云南那个曲靖啊，曲靖通这个应用，这个 APP 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全面下架，永久终止全部服务。此前云南曲靖是花了4950万建成城市大脑，并配套推出政务加民生一体化官方城市服务 APP 曲靖通。那作为当地的一项重点项目，曲靖城市大脑上线以后曾经连续2年列支运营经费近1000万。不过作为城市大脑一网通办的对外前端，面向普通市民的移动端服务门户的曲靖通 APP却屡屡因为实用性不足、使用率较低被市民吐槽。近期有市民向曲靖市纪委监委举报说这个项目造成财政资金低效浪费。曲靖市纪委监委表示已经受理信访举报，将依纪依规认真办理。 新京报说，类似的城市大脑项目在全国并不少见，它往往被视为是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标志性工程啊，政府花钱打造的，为了这个城市什么管理服务市民啊等等各方面的集中到一个 APP 上。但是从曲靖市的这个案例来看，这类项目的立项的必要性及其真实价值很多时候其实并不透明，公众的实际感知也不明显。据此，对这类名头看似高大上的项目，它的实际作用和具体运行情况或许有必要纳入常态化公共监督的范围。那我个人认为新京报的说这个话还是比较客观的啊，你不能说因为曲靖通它这个啊这个实用性不足，使用率较低，然后呢被撤销了啊，你就否定全国所有的这个政府名下的举办的各类什么城市大脑啊，或者各类的这个实用性的 APP。那全国很多地方很多城市人家自己花钱办的那个 APP 什么的，人家在这个城市管理啊，包括这个市民投诉服务市民等等各项城市事务方面表现的还是非常好的。所以看待这样的这个项目还是要一分为二来看的。你一个曲靖通如果运行不好，你为什么不最初找一个良好的运行团队来运行它，把它设计包装打造好呢？下一个，买卖同志。客座教授是高校根据教学科研的实际需求，面向校外学界的名家、行业精英等等，依规聘任人才的一个荣誉性学术称号。但是据北京晚报报道，网络上潜藏着一条售卖高校客座教授头衔的灰色产业链，不少个人或者机构宣称可以付费代办聘任手续，轻松拿下名校的客座教授身份。对此，有高校人事部的工作人员介绍，曾经关注到网络上有人晒出学校的客座教授聘书，但不是真实的。第一，我们的聘书内容没有那么多文字描述；第二，流程上要经过学院报请、学校审批，对于人选的资质、在行业里的水平和影响力也有评判标准；第三，不管是院聘的还是校聘的客座教授，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工作任务，从来没有听说被聘请客座教授以后就没有工作任务的。任何正规的学术头衔都不存在代办，更不是花钱就可以办理的，这应该是基本的常识。治理售卖客座教授证书的乱象，要重申这一常识。所以相关的高校乃至警方都应该行动起来，买卖同志绝不能让这个假的客座教授到处去瞎忽悠。下一关键词，过紧日子。盛夏酷暑，江西上饶一家医院却给病人们关上了空调。据合肥日报报道，有群众反映，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班之后就关闭中央空调，导致住院病人热得睡不着，大喊大叫。由此质疑，患者无权享受空调吗？面对质疑，院方回应说，是为了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公共机构节能降耗工作要求，还搬出了一套死板的规定，说气温30度以上，中央空调才全天开启，温度不达标，下班之后统一关闭设备。如接到病区负责人反映要求，再根据实际情况开启空调。而事件发酵以后，医院推翻了这套机械的规定。哎呀，这个过紧日子没错，节能降耗更是公共机构的基本责任，但关键问题是要怎么紧，紧在谁身上。真正的过紧日子是精简，冗余开销，杜绝低效浪费，而盯着患者的空调来拿来紧，说白了就是机械式的执行。您这样，你首先把医院的这个管理层啊，尤其是把医院院长啊什么的，把他们的这个办公室空调先给他们关了怎么样，是吧？或者给他们调到一个阳面的办公室去，对不对？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僵化的执行思维看似守规矩，实际上是对政策的曲解，更是对民生福祉的漠视。病人到医院来是治病的啊，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他这治病掏着钱，那跟消费者差不多啊。到你医院来治病，连个空调都吹不上，你医院干的这叫什么事儿？所以这场空调风波的纠正只是表面收尾，那还需要纠正的是僵化的执行思维和错位的服务理念。下一个关键词，重视。据半月谈报道，随着2026高考进入志愿填报期，围绕高考志愿填报的付费服务持续升温，市面上涌现出了一些所谓的高考志愿填报师。在社交媒体上，有注册为高考志愿填报师的账号，此前发布内容与教育升学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前不久还在推销羊油、健身器材等商品，高考季却突然转向了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在直播间摇身一变成了志愿填报师和升学规划专家了。一些账号以学历光环进行身份营销，在备注或直播间介绍当中标注是985教授等等标签，但是无论是半月谈记者咨询客服还是在直播间询问，对方都对其任职经历和专业背景讳莫如深，以在职教师不方便说、身份很权威等等这样的方式来搪塞。在市面上，不少机构以高薪副业、时间自由等话术招聘高考志愿填报师，声称大专及本科以上即可报名，专业不限，就能轻松月入1-2万。然而有求职者透露，对方要求进行岗前培训和考证，必须额外支付数百元到数千元才能持证上岗。你看这些，一是这个什么什么高考志愿培训师啊，高考志愿填报师，那网络上尤其营销这个，一是骗学生家长，二是什么骗那些想靠着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名号挣钱的人，拿着高考学子的前途开玩笑，这不妥妥的诈骗吗？啊，前两天还推销羊油健身器呢，立马现在就开始摇身一变，你倒变成了什么高考志愿填报师了。所以无论是监管还是相关的平台应该重视这个事儿，不能每年到了高考季之后就有一些宵小之徒在网络上折腾的这个翻天覆地的这个甚嚣尘上啊。下一个近视，据央视报道，贾女士的孩子是4年前在北京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的，当时她家孩子9岁，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而当发现孩子近视以后，作为妈妈，贾女士非常焦虑。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一位老医生独创的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从2020年11月开始到2024年4月止，3年多时间里，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共付费是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了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而这个机构还一再劝阻家长说，别去医院散瞳验光，去了就是中断治疗。等贾女士反应过来，孩子最佳的控制时机已经被耽误。事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什么专利申请啊被驳回了，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贾女士和另外3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北京3中院认为该视力矫正机构存在虚假宣传行为，已构成消费欺诈，遂维持1审判决，判令商家全额退还2.6万元服务费，同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7.8万元。哎，我就是法院这个判的挺好，是吧？你骗了人3-4年，是不是？虚假宣传了3-4年，构成消费欺诈，不光要退还你骗来的钱，还要对你进行惩罚性的，让你交出惩罚性赔偿金。另外提醒大家，这个假性近视通过科学的这个控制啊、治疗手段、矫正手段还是能够恢复正常视力的，但是真性近视通常是不可逆的，只能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矫正和控制，但无法从根本上治愈。所以凡是打着逆转近视这样的旗号的机构基本上都是骗人的。下一个价值观，7月7号，辽宁丹东有一位家长带着7岁的孩子到口腔诊所去就诊，说孩子在操场玩耍的时候摔倒，致门牙松动，满嘴是血。虽然已经到了诊所下班时间，但是见情况紧急，诊所的李医生仍然加班为孩子止血清创、上药消炎，并用纤维带做固定，全程收费300元，并叮嘱家长观察3天，复诊再视情况处理。没想到第4天，家长却找上门要求全额退费，说孩子牙齿已经自愈，不需要再来换药，要求退还300元诊疗费。双方沟通无果之后，家长报警，经民警调解，李医生无奈退还了100元现金。李医生表示，当时医院和其他诊所都已经下班了，他是求着我帮忙处理的，我好心加班救治，如此退费诉求令人难以接受。要不说这个家长也真是够混的，是吧？这属于是吃完饭了这个骂厨子。而且民警这个调解也是挺令人无语的，你不去斥责那个无赖，你反而让医生退费，调解让医生退费，如此和稀泥的息事宁人，难道人好心人就活该受伤吗？你这传递的到底是什么价值观吗？

下一个普法克，7月8号，一个脱口秀演员叫唐香玉的，因为拒不道歉被强制执行，这个事儿还冲上了热搜榜，引发了舆论场的广泛讨论。事件的前因后果并不复杂。2023年12月，脱口秀演员埃克被指在演出后台偷拍女演员穿短裤的照片，还与其他演员在群里进行评价。他发到那个演员的群里头，然后呢，他们在群里头这个评价来评价去。而唐香玉出于义愤，发布长文公开点名埃克，并号召全行业拒绝与其合作。随后，埃克以名誉侵权将其告上法庭。法院审理认为，唐香玉公开点名并大范围联合抵制的行为，超出了合理舆论监督的边界，构成名誉侵权，判令其删除文章、公开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2.5万元。判决生效以后，唐香玉足额支付了2.5万元的赔偿款，但是拒绝履行公开道歉义务，最终被法院强制执行。这起案件是一堂生动的普法课，他给所有想要伸张正义的人提了一个醒啊！如果新闻当中这个报道属实的话，首先那个脱口秀演员在后台偷拍女演员穿短裤的照片，然后发到演员群里边，对人家进行这个你一言我一语的评价，这首先就涉嫌侵权乃至涉嫌违法的。但是唐香玉随后的行为呢，怎么说呢，面对他人的不法行为，你不能凭借一腔热血，必须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想要安全的维权，最稳妥的策略是把正规的救济渠道放在最前端，面对失德行为，应该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啊、录音监控等等客观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随后向公安机关报警，或者向所在单位、行业协会、妇联等机构实名投诉，由官方介入调查并作出定性。而你自己如此鲁莽的做出这样的这个，把他这个公之于众，然后呢对他进行这个啊这样的这个曝光的行为，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得不偿失啊。下一个关键词，明星效应。近日，美国队和葡萄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接连被淘汰之后，美国洛杉矶地区世界杯1/4决赛的门票在转售市场上迅速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就因为美国队被淘汰了，然后1/4决赛的门票一下就降价了。这是决赛之前这个赛事门票价格的最新一次下调。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7月8号，即将在本周五举行的世界杯1/4比赛的二级市场入场费已经由2950美元降到了近1200美元。美国媒体报道，此前美国队没能晋级1/4决赛，他们在西雅图以1-4输给了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则以1-0击败了葡萄牙队，结束了 C 罗的世界杯生涯，也让洛杉矶的1/4决赛失去了相当一部分明星效应。如果是美国队和葡萄牙队交锋，那这场比赛的门票价格可能会高得多。那怎么办呢？是吧？足球比赛是公平的，但是没有这个大腕或明星参与啊，包括没有这个美国队的参与啊，这个门票下降，这怎么说呢？这就是明星效应吧。我怎么说，那个 C 罗这是真正的明星效应，美国队的这个明星效应，这四个字得打上一个引号了。最后一个关键词，条件。近日 C 罗的分段睡眠法走红网络，不少球迷还有健身爱好者跟风模仿。据外媒此前报道， C 罗很多时候摒弃了常规的8小时睡眠模式，通过模仿人体自然节律，采用5个90分钟的分段睡眠法，追求在每一个较短时间的睡眠中获得更高质量的睡眠。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 C 罗自创的睡眠模式。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运动睡眠专家尼克利特尔·黑尔斯很早就提出了分段睡眠法，而他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职业运动员。据了解， C 罗采用运动睡眠专家制定的这个每次90分钟啊，然后多段的这种睡眠模式，核心逻辑是人体完整睡眠周期约90分钟，完整的走完浅睡、深睡、快速眼动阶段，修复效率高。高强度赛程期，他一天分5次睡眠，每次90分钟，全天总。

0: 杜绝手机蓝光，配合冥想，还有拉松拉伸放松神经。而专家表示，如果是普通的上班族，怀有学生，你要是跟风这样的拆分睡眠，白天多次补觉，结果是越睡越累，夜里还失眠。另外 ，C 罗屏蔽电子设备、恒温隔音卧室的睡眠环境，普通人很难复制。居家环境光线、噪音、电磁干扰会直接破坏分段睡眠的修复效果。只学形式，不具备配套条件，那只会适得其反。还是那句话啊，像模仿人家，尤其是模仿这些特别专业的人士，你首先得有人家那个条件才行啊。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呀、啊，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啊，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上海青浦区一个小区里头，有一个小孩啊，看着大概6-7岁那个样子啊，躺在地上被2只狗撕咬，家长是趴在地上奋力拉扯，试图从狗嘴当中夺回孩子。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一名女子趴在地上抓着小孩，2只狗从这个女子手中将小孩咬走拖拽，女子上前再次抢夺小孩，并用手击打狗的头部。那这只狗仍未放开小孩。视频显示，事发当时有其他居民路过，有一名男子现场观察了几秒之后离开，一名女子试图驱赶犬只。据物业说，这2只狗是从隔壁小区窜进来的。另据新京报报道说，有小区住户说，2只狗疑似从其他地方出逃，狗主人没抓住才跑进小区里。这个住户说，当时小孩的长辈在一旁营救，之后狗主人将狗逮住，但孩子受伤了。事发地所在的居委会人员告诉记者，警方已介入，此事仍在调查处置中。当地妇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小孩在医院接受治疗，没有生命危险。我们来听一下啊。
2: 相关部门已经介入了这个案件，从那隔壁小区窜过来的。
3: 相关部门已经介入处理了，所以说
2: 小孩子现在在医院，
4: 有没有生命危险？
2: 没有。
0: 我看有很多网友啊在批评视频当中一个男子啊，因为那个小孩被2只狗那么拖拽的时候，那个家长不跟那个狗在争夺孩子嘛，这个男子从一个这个小路口走出来，看来好像单元门里头走出来，看到旁边那一幕了之后，然后看了几秒钟扭头走了，所以很多网友批评他冷血。 咱们今天说这个事儿。

他说咱先暂且不讨论这个男的这个冷血这个事儿啊，咱就说这个养狗这个事儿。昨天我跟我的同事们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就说到关于这种违法养狗的事情，那包括违法养狗惹祸的事情，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你像没有把狗管好，把人咬伤甚至咬死的事儿都发生过，但是你看，依然现在还在发生。前些年成都啊，那个没拴绳的大狗在街上溜达，咬把这个小孩咬成重伤那个事儿，是吧？那个事儿好像大家还都记得吧？你看现在又出了个这样的事儿。那到现在这种事儿还在发生，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养狗啊，你比如说怎么说呢，养狗是你的权利和自由，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和自由，但是你的权利和自由啊不是没有边界的，它是有边界的，它是要受到规范和约束的，你不遵守这个规范和约束就超出这个边界了，你就是违法行为，就这么简单。而且之所以我们要为养狗行为设置边界啊，你比如说我们专门为这个养狗行为设置的养犬管理条例，为什么？就是因为养狗这种行为它是会增加社会管理成本的，它会挤占社会资源的，所以养狗的人必须要付出相关的代价，比如受约束的代价啊，给狗办证等等的需要掏钱等等这样的代价。但这种代价对于养狗的这种本身行为这种陪伴来说，对于狗主人来讲他觉得是值得的啊。但是养狗它是会增加社会管理成本的，它甚至可以说可能是有一定危险性的饲养行为，你如果突破了相关的底线，那就是对社会造成危害了。你看我们今天说这个事情不就是这样吗？狗主人就说啊，我没有把狗抓住，这狗跑了。他这个没抓住估计是方言里边说的啊，没拴好吧。你看就简简单单一条狗绳没拴好，哗一下狗跑出去了，把这小孩咬走拖拽。如果不是旁边有人上前打狗，那你说这小孩还能活吗？这都难说。假如小孩单独一个人在小区里玩呢，小区里都不安全了，跑进流浪狗去了，或者跑进了这个狗主人没管好的狗，把小孩这么咬，对不对？一旦要咬住脖子呢？前两天咱不是还说了一个事儿吗？是吧？有几条狗那不是咬了个人，其中有条狗一下咬那个人，咬在那个脖子上了，是吧？人这估计当场就没了。这又要说到了，为什么这样的事儿频繁发生？就是有些人，尤其有些养狗的人，头脑当中他法律意识太淡薄。我坚信的一点是，一个人法律意识如果强的话，规则意识如果强的话，他干任何事情，他都是规则意识很强的。无论是养狗还是养鸡养猫，是吧？他都是规则意识很强的。比如说城市里不让养鸡，为什么？又脏又味儿啊，那公鸡又叫了，打鸣了，是吧？母鸡叫了，又扰民。这个人要有规则意识的话，他就不在城市里养鸡。可如果我们发现有人在城市里养鸡，你就可以判断出来，你跟这个人打交道的时候，包括邻居，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为什么？这个人他一定是一个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差的人，到了关键时刻这个人不是个讲理的人。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差的人，他们拉低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法治短板，他们的行为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伤害。所以说你看这个事儿，狗主人说啊，我这狗是我没有抓好，他跑出来了，咬了孩子了，这就是我们社会在付出成本啊。社会要管理这个狗主人吧，要处罚他吧，要调动很多人来处理这个事儿吧，这不是增加了无谓的社会成本吗？给社会造成了伤害，给其他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伤害。但是这里面一方面有我刚才提到的某些人头脑当中法治意识淡薄、规则意识淡薄这事，这是从个人角度来讲。二一个，好的道德包括好的法治环境、和谐的社会环境，它是管出来的，它绝对是管出来的，它不是靠我们的自觉的。你比如说我们宣传是吧，我们都要做好人，我们要合法养狗、文明养狗是吧，文明出行怎么样，你那么宣传就行了吗？如果说社会治理就这么简单的话，那要法律干嘛？那为什么有些人依然突破养狗的规则呢？就是因为出了一些违法养狗的事情之后，那其他的那些养狗的人没有受到什么教训，没有吃到什么教训。你惩罚那个非法养狗的人，其他的人没他没有觉得我要像他那样也非法养狗的话，我可能不会受到什么更严厉的教训。所以长此以往，他们养狗就形成一种散漫的习惯了，我可以随意养狗无所谓。就因为他随意养狗无所谓啊，狗咬伤人了是吧，我赔钱不就完了吗？所以说这就导致了狗咬伤人甚至咬死人的事件那会频繁发生，这就不足为奇了。我再举个例子啊，你比如咱石家庄的这个省博物院的广场啊，一到了傍晚是吧，六点多钟就开始了，
那我希望这个石家庄市的相关部门，是吧？你们注意观察观察，包括那个博物院的相关的管理部门，你们也观察观察。一到了傍晚，很多人牵着狗到博物院广场上去玩去，牵着狗就进去了。但你要知道，省博物院广场它是公共场所，它是禁止带狗进入的。那广场门口它都立着牌子呢，那禁止带狗进入啊。可是那些人就牵着狗大摇大摆就进去了，这是为什么呢？规则意识欠缺啊，法治意识欠缺啊。我见过好多次了，在里面遛狗的，那广场上那个门口倒是有那个保安，但保安也没见他管过。这说明什么呢？无论是养狗的个人，还是我们的社会的相关的机构啊、单位啊，对于违法养狗这个事儿啊，其实都不重视。好像只有出现了狗致人伤亡的事件，这才出来就事论事处理一下。处理完了之后呢，照旧。难道真的就像网友说的，那这怎么办呢？就得把那个有影响力的大人物，把他或者他们家的家人咬伤咬死了，大人物又有话语权，是吧？说话也管事儿，然后才能把这个养狗的事儿管好吧。但是你说大人物也就是本地的大人物，这一片的大人物，是吧？他能把本地的养狗环境管好了，那全国各地那么多地方呢，他管得过来吗？他手能伸那么长吗？难道都要有赖于当地的有话语权的大人物，他或者他家人被狗咬伤咬死了，然后把违法养狗的问题才能管好吗？这种治理逻辑是不对的吧？是靠人治啊，他不是靠法治吧？所以说，之所以出现或者频繁出现狗咬伤人咬死人这个事情，一个是养狗的人素质低下啊，法律是规则意识淡薄，再一个什么呢？相关的法律惩处不够啊，这是我要说的，法律惩处力度不够啊。如果我们相关的社会管理部门啊，社会治理部门，是吧？然后呢，你可以发通报，如果发现有人违法养狗，鼓励大家马上举报，公共场所有人带狗进入马上举报，然后对违法养狗的人进行严厉惩罚。我说的是严厉惩罚啊，不用多，你只要进行严厉惩罚，管一个月就能把违法养狗的事儿管住，对不对？我们现在的社会治理实际上治理的很严密很细致，对吧？你包括对这个非法养狗的人，你现在你就这样说，你养狗你在家里你别带出来没问题，你只要带出来，那个什么小区物业包括居委会，那就可以问你有没有证，没有证的话马上举报你，对不对？所以说你必须带狗出来之后你要持证啊，对不对？狗证要随身携带啊，狗粪要随地清理啊，要拴绳啊，对不对？你没有证，你凭什么养狗啊？所以说我们是有法律管着的，你无证养狗就是违法，不拴绳带出来就是违法啊，狗粪不清理就是违法，是吧？你的养狗行为是要受到法律规范的，就这样管一两个月，我觉得就能把社会当中那些违法养狗的行为管住。我们社会当中有很多以前习以为常的违法行为，但是都在短期内迅速得到了解决和纠正。你比如说交通行为当中啊，以前有些人什么闯红灯都成习惯了，有些人骑电动车不戴头盔，你看现在这不都戴头盔了吗？为什么？法律惩罚跟上了，管理措施跟上了，管得严呢。所以说一个社会的秩序要想良好，不能说单靠道德自觉，你靠道德自觉靠不住，有些人他道德他达不到那个水准，你得靠法律来规范，是吧？好的不用管，管的没好的，对不对？人家好的道德水准高的，你跟他一说人家听，有的人道德水准不高，你跟他说他不听，那怎么办？就得靠鞭子靠棍子打，对不对？所以只有用法律把这帮坏人把这帮害群之马管好了，那社会才能和谐呢。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向您推荐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这是我们济广优品商城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的库存，价格也给大家谈到了最优惠，298一瓶一斤装，现在还直降40元，补贴价到手只需258元，限量200单。这款酒的来头可不小，五粮液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这个国际足联官方授权加五粮液总厂出品，咱们这款火爆金球浓香型白酒，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搭配国际足联的官方烫金标志，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上那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无论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只要拿出这一瓶，面子里子都有了。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而且是世界杯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刻停产。当然，很多朋友可能担心联名款只是贴牌，但是五粮液这款联名款在酒质上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就是俗称的普五来看齐。52度的黄金度数，无论是约几个好友边看球边品鉴，还是摆在家里的酒柜里边收藏，绝对都是上上之选。298一瓶一斤，现在还直降40元，补贴价到手只需258元，限量200单，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接下来要向大家推荐的依然是我们大牌香水宠粉剂的好物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公认的男士香水的天花板，香奈儿的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规格装的啊，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要上1000块。今天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7折入手，到手价只需279.3元。不止这款啊，这次大牌香水7折的专场福利也直接拉满，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还有兰蔻是我香水，还有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的一些香水啊，都很齐全，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你像那个祖马龙蓝风铃香水都是折后价统统低价拿下，活动是限时开启，库存也有限，热门香型和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5: 建楼开讲， 评说万象。

0: 金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说两个地方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被警察处罚的事儿啊。近日，在北京朝阳区四惠桥下的辅路，有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她摩托车加装着射灯啊，被拦停之后拒签罚单，声称灯坏了，那我就会摔车啊，我身边的人都加射灯了，我犟不过你。一番言论令人哭笑不得。而现场交警用逻辑一一理智回应，现场上演了教科书级别的执法，我们来听一下啊。
1: 犟不过的是法律。
2: 你车前面为啥有点射灯啊？
1: 车坏了，
2: 坏了。
1: 车灯坏了可以修，不是说只能再改装了。
3: 这边都没路灯，我是不是会摔？我之前去北京摔了，你不会认字，我想跟你。
2: 我再重新告知你一遍，你的机动车需要有自己照明的能力。
3: 人都加射灯。
2: 你身边的人都加射灯，好，把你的违法线索提供给我们，把你身边所有改装的人，我们一视同仁的都做处罚，没问题。
0: 这是一个交通违法被警察处罚还不服的。另外还有一个，在上海也是最近，一个骑电动车的男子闯红灯被交警处罚了，心生不满，在那跟交警矫情说，你看那么多闯灯的，为什么拦我不拦他们？交警对他进行了一番教育，我们也来听一下啊。
4: 这么多人都闯红灯了，不拦我不拦他们
5: 啊，执法也结束了，
4: 他们都
5: 我知道呀，我先跟你说两句，你别觉得我在针对你，而且像你这样的说法，我平时在执行过程当中也听到过无数次。违法拦下来被处罚，肯定都会觉得不开心的，这个叫即时负反馈。罚款给你带来的厌恶损失，肯定要比我对你进行说教能更让你记住，更让你知道不应该闯红灯。飘效应你应该听过吧？整栋楼的窗户一旦有一块玻璃是碎了的，那今后没多久，这整套房的玻璃全都会碎。如果一旦你这样，那别人也会模仿。没有规则，最后带来的伤害是什么？永远是大家受伤。你信不信这个路口应该不会停吧？你看，未来这个路口依然会有越来越多的违法人事故，它的发生率有极限的很明显的上升。一定要让他们风险感受不到。那你觉得，哎，我好像我过来的时候没有车子，我就闯了红灯了，我逆向也没有车子，我撞不到人。但其实出了事故就是因为这种桥段，我们正是用这种。
0: 哎，上海这个交警还真是很耐心啊。呵呵，咱先说北京那个吧，那个女骑手骑摩托的啊，她说我的车灯坏了，所以我加装了俩射灯啊。警察说，你看是吧，你车灯坏了你可以修，你们加射灯。说起这个，像这个电动车呀，你包括一些摩托车啊，自己私自加装射灯，包括有一些开汽车的也是加装射灯的，很令人讨厌啊。网上有把这种加装射灯的，什么能照远光的射灯叫远光狗吗？什么意思？你要说汽车加射灯，那个好被交警发现。你像什么电动车呀什么的，这个骑电动车、摩托车加射灯不太容易被交警发现。但是呢，因为他骑的时候他车身低，他那射灯一打开的时候，远远的，你比如说汽车什么照的，你啥都看不见，讨厌至极呀！啊，明知是违法行为还要这么做，不是坏人是什么？而且这个女骑手说，我们身边人都加射灯，那警察说，你把你身边人你那个违法线索告诉我们，一个一个处理。上海那个呢，那个男的是吧，我看也没戴个头盔还闯红灯，被抓住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闯灯，不抓他们只抓我，是吧？这种场景这种狡辩我以前在街上也看到过好多次，前些年了，用这闯红灯的一堆人哗闯过去了，那交警就一个拦住其中一个，这个人就说，那么多闯灯的为什么罚我。他这个逻辑是一个什么逻辑呢？是一种诡辩逻辑。他不是说你看我倒霉怎么怎么样的，因为警力有限，他就一个交警在那站着呢，是吧？十个人一起闯红灯，你说交警能抓几个？他只能抓住一个。你说这里边有概率吗？确实有，因为你离交警近，他抓住你方便。但这并不是说他只盯着你，是吧？他不是说只针对你，他没有针对性，就像捕鱼一样，一大群鱼来，我一网抄下去，为那鱼被抄上来了，为什么只抄我，你不抄其他鱼？那么多鱼呢？网大小有限啊，这不是一个执法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啊！抓住你实际上就抓住了你所代表的这一群人，是吧？打击的是打击的这一群人所具备的这种这个交通违法行为。而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他这么为自己辩解，其实是一种比烂的逻辑啊！而且直到现在了，如果头脑当中还有这种比烂的逻辑，还有这种为什么这个只抓我呀？抓住我算我倒霉，抓不住我就赚了啊！为什么只抓我？你还要还有这种逻辑的话，那第一，就像那位交警说的，你犟不过的是法律；二一个，你一个劲儿的以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来挑衅法律，就算法律抓不住你，到最后事故也会抓住你，啊！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对吧？ 你就说那个那女骑手摩托车上安装射灯那个，你觉得安射灯我照得远，一个灯又亮是吧？我看倒是清楚。你晃了别人的眼了，一旦有了汽车晃眼，要是慌张了，咣当一下迎面把你撞上了，你怨谁去？对不对？你说怨他，他撞了我了，谁让你装射灯的？你装射灯，你不就是招来死神的吗？这就好比现在有些快递小哥是吧？有很多网友对快递小哥骑电动车意见很大，为什么呢？那家伙骑在身边嗖嗖的，飞一样快，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不得不说，这快递小哥现在骑电动车很容易出现这交通事故。光我在街头就见过两三起擦碰的，有是吧？有轻微的，也有稍重一些的。为什么？太快了，有的还逆行是吧？那有的闯灯，那骑着电动车从身边呼啸而过都吓人，是吧？还有那闯灯逆行的，一说是为了抢单赶时间，这都不是违法的理由，也不是拿着自己的生命冒险的理由啊。你要真的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哪怕付出生命代价，你自己负责那就罢了，你不要连累其他人呢，你很可能连累其他的社会成员。我们再说回到今天说这俩事儿，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高与低，取决于社会当中的公民头脑当中法治意识是强还是弱。因为什么？文明是属于文化和道德层面的，法律才是一个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是个底线性的规则。你在法律线之上，那才算是文明的，才算是有道德的。你突破法律底线，你就不文明不道德，你都违法了，你还算文明人吗？你还算有道德的人吗？当然不算。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说为什么抓我不抓他们，那么多人什么违法闯红灯，今天交警抓住你了，下次交警就抓住他们了，是吧？可能你闯红灯你跑了，对不对？毕竟交警人数有限，警力有限啊，所以不要再以这种无脑的逻辑诡辩的逻辑为自己的违法违规行为

0: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都市快报报道，43岁的美国富豪布莱恩·约翰逊近日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他在今年5月发现自己患有自身免疫性胃炎。他说：“我的胃正在自我吞噬。”为此，他正在尝试寻找治愈方法，而目前仅有控制症状的治疗手段。你看他这个解释自己这个自身免疫性胃炎的这个解释的方法，说的胃正在自我吞噬，哈哈，就自己吃自己，真是有意思。布莱恩受关注主要还不是因为他的硅谷富豪的身份，而是他追求永远年轻的计划。几年前他做实验啊，换取年轻人的血液来使自己延缓衰老，把年轻的血液输入到自己这个身体里头。他拿谁试验呢？2023年4月，他和自己的17岁的儿子以及他70岁的父亲，他们一家3代用血浆置换的方法来进行抗衰老试验。那试验结果怎么样呢？3年过去了，布莱恩似乎在容颜上比同龄人年轻一些，但是他患了自身免疫性胃炎，而且目前没有治愈方式。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是不是因为换血这种方法引发的？那还需要之后的研究和深入诊断来确认。但是他也向世人提供了一个教训，就是换血延缓衰老制度这个路子似乎走不通。因为这个换血延缓衰老的理论基础是通过为年长者输入年轻人的血液，可以让人的生物生理年龄比实际年龄更年轻，甚至等同于年轻者的生物年龄。因为年轻者血液当中的多种生物化学因子会让年老者获益，比如说端粒缩短速度变慢，就是延缓衰老。而且也有一些论文显示换血抗衰老有效，像什么自然杂志和细胞杂志都发表过把年轻的小白鼠的血液置换到年老的小白鼠身上，可以让年老的小白鼠一部分改变衰老状况啊，像老年小白鼠更有活力，组织微循环得到改善等等。但是也有很多科学家说这些试验只是在动物身上试验，没有更多的研究来重复验证，并且在改善衰老方面没有什么明显的证据。同样重要的是，换血即便是输入亲人的血液，如果量较大也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不良反应和并发症，比如说急性肺损伤啊、溶血反应啊，严重者还可能引发死亡。所以说你看，科学家说这个实验只在动物身上试验过，但是他这个美国富豪呢，他就在自己

自己身上做这个实验啊。我看有网友说，别的不说，咱平时输血都不能输直系亲属的，他的医疗团队是草台班子吧？还有网友说，他真正需要治疗的是心理。还有网友说，48岁对于富豪来说还挺年轻的，他这样不是更加提前把自己身体给作坏了吗？我想说的是，他花自己的钱啊做这种实验。那科学家说那种实验只在小白鼠身上做过，他倒是以身做实验啊。这个人的行为看起来惊世骇俗，甚至有点那个怪异啊，但是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
3: 北京时间9:00，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

0: 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 芬芳七日，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 专区全场七折，
2: 要小姐花
0: 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3: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4: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5: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6: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7: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买房问题，想知道买哪儿的房子好，这个房子是不是适合您，这个房子的优缺点到底是哪儿，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这每年的六七月份呢，是我们的招生季啊，因为有中考和高考，各个学校的成绩呢也都出炉了。而到了七月份的这个月初呢，咱们石家庄的中小学的划片范围也出炉了。这个划片呢，也直接影响着大家的买房决策。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说一说今年的划片调整的情况，以及小区的相关房价变动情况。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小吴说房的出品人小吴老师。小吴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看网上这两天关于学校划片调整的事情，大家热闹的热议哈，议论纷纷，是吧？
1: 是的，
0: 关注度程度挺高的。
1: 没错，尤其是到了那个每年的六月份七月份，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划片的一个情况。那今年的划片应该说也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调整吧。
0: 是因为划片直接影响了大家的买房决策，也影响着自己这个房子的价值情况哈。
1: 没错，大家都觉得这个对吧，房子现在这个主要的价值就是靠它的这个学区属性，
0: 是所以就是有这个要不要上学的家长也都关注这个划片调整的情况。
1: 对，
0: 应该说今年划片调整还有一些非常引人关注的情况哈。那么这样，小吴老师给我们大家来总结一下这次调整比较大的几个地方吧。
1: 我觉得这次基本上还是比较这个稳定的啊。一般来讲这个片区划的这个不会说每年和每年的出入特别大，但是今年确实有两个学校它的这个划片这个范围啊调整的是比较的大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十中的球会校区啊，这个实际上在去年当中是这个是基本上没有的啊，或者是只是在南王东王这一片啊，但是今年它的划片的范围明显的扩大了，它是从东港路到南二环，从这个翟英大街

0: 一直到这个体育大街板块啊，这一大范围之内全都是划入到了我们四十中的一个新校区球会校区。原来这里面的很多的二手房，包括老小区，其实它都是划入25中的，那这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40中的一个学区房了。
1: 应该说这学校的这个层次上升了不少啊。
0: 对，25中在玉华区肯定是不如40中这个号召力的。但是呢，其实这个球会校区目前还是正在这个建设当中啊，明年才能建好，所以说今年。他只能虽然说画片画到了球会，但是要去我们的高铁片区的那个红针校区去借读一年，明年之后呢再回来。但如果你要真的比如说你在这个张掖大街这个最东头去买房的话，你这个孩子通勤距离确实是个问题啊，你要去跑到了高铁片区，这走南二环肯定可以还是不近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吧。但是好在是如果明年去上学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啊，那这片区对就变成了4中的球会了。而且这像海德园也是，海德园这块是本来是在体育大街，结果呢这次又把海德园也给划进去了。海德园之前呢其实就是环境还不错，然后那个房子年龄也不是特别的久远，但由于它的学区属性，所以说它的成交量和流通性啊这几年比较一般。那这次像海德园啊，什么天海御天下呀等等等等，这些房子像保利拉菲等等的全部都划入四十中球会，确实对于这部分的这个业主来讲的话是件好事。
1: 我记得就是40中的南王校区刚刚出规划的时候，很多的周边的业主就在问哈，说我们小区会不会划进去啊？像你刚才说到的天海御天下、保利拉菲公馆这几个小区的业主是尤其关注哈，因为说实话这些小区其实品质都还不错，但是呢就是因为没有特别好的学区，所以呢就像天海御天下房价上始终上不去哈。
0: 对，
1: 当然也是业主们上学也是这两年也挺苦恼的。
0: 是的，这其实环境不错，体育大街、体育公园有商业等等，就是缺一个好的学校。所以说我看这个海德园吧，毕竟在我们店后面嘛，那原来大概能卖15,000-16,000二手房，那最近可能也就是在11,000-12,000左右了。其实下跌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能把四十中的球会划进去之后，我觉得在流通性这块肯定是有一些的保证的。但是很多人说，哎呀，会不会大涨？我觉得大涨倒是不至于，因为本身呢，这种二手房现在市场就是一个买方的市场。另外呢，四十中它明年才能建好，刚才我们说通勤距离是个问题。第二呢，它也毕竟是四十中的一个球会校区，不是四十中的本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对于他的未来的这个成绩啊、教育质量，还是这个持观望态度的。所以说我觉得从目前我们后台来看的话，这个球会校区挂牌之后确实带看量呢是有一些的上升，基本上大概能在20左右，但是那个成交价格呢并没有明显的一个上涨，可能还需要让子弹飞一会儿。我估计可能未来的这个房价更多的是体现在的流通性上了，比如说
1: 好卖了，
0: 对，小户型不好卖，对吧？那我买的小户型我为了什么，对吧？肯定就为了这个孩子上学嘛才买的二环内，那你现在能上学了，他就流通性更好一点了，就是房东在谈价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更有底气，流通性会高一点，房价我估计也就是大概能上涨个3%左右，也就差不多了，
1: 就是上涨幅度很有限啊。
0: 对，很有限，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说因为你跟划入球会了你就把那个价格，对吧，漫天要价，
1: 以前卖11,000现在我卖15,000
0: 啊，对，我又涨回去了我感觉这你就相当于是替别人去养，
1: 就15,000能卖吗？现在这那个小区不支持是吧，
0: 不支持啊，除非是特别特别好的楼层吧，个别房源大多数是卖不了的，所以说建议还是趁着这波利好吧，如果你正好想卖那就对吧，卖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就出手了，我觉得别去赌这个房价再去上涨。
1: 是，这是这个四十中的球会校区哈，因为今年有这样一个划片，所以呢让一些原本是其他这个大家认为不太好的学校的这些学区房们，现在呢转入到了四十中球会校区的片内了，也让业主们哈就是特别的欢欣鼓舞，是吧？
0: 没错没错，包括买房的这些人也更好了，本来说我可能就在这儿买一个房子自己住，但没想到一下又变成学区房
1: 了，
0: 可能未来的这个流通性保值性会更好一点。
1: 这是四十中的球会哈，也是让这些业主们是高兴了起来，虽然说今年要上学的孩子们还要在高铁片区去上，但是呢明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是吧，以后买房的业主们就解决这个问题了。那这是一个今年比较大的变化哈，还有哪个？
0: 还有一个就是旁边的那个玉祥园，这维多利亚玉祥园原来它并不是 能够划到43的本部的啊，但今年我看招生范围大概率应该也是43的本部了，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的业主，我觉得就是吃了个定心丸吧，
1: 嗯
0: 啊，所以他的房价可能会更加的坚挺一些，
1: 嗯，但是我觉得他的含金量应该会更高一些，是吧？
0: 对，
1: 他是划到本部了，
0: 对，毕竟是43的本部啊，
1: 嗯，
0: 跟这种40中的这种校区比，肯定含金量还是高，
1: 嗯，是，这是。海对，玉祥园是吧？
0: 对，
1: 玉祥园，那它的房价会上涨吗？
0: 目前其实玉祥园在这个片区还算是比较坚挺的，
1: 嗯
0: 嗯，因为之前有在这上过43本部的，那这次如果明确的划入43之后，它的房价我认为会保值性肯定要比其他的要好很多，
1: 嗯
0: 嗯，
1: 因为43本部的这个学区房的价格其实还是挺高的哈，
0: 43，嗯，像嗯43中，我觉得是像石家庄。少数一两个能够有这种学区溢价属性的学校，
1: 嗯，
0: 啊，尤其是本部，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它的二手房的价格是非常坚挺。
1: 嗯嗯，我们之前也曾经关注过像43、40，我觉得这两个学校它本部的学区房的溢价属性是在全市来说都是能够数得上的哈。
0: 对，
1: 所以他们两个的这个本部的学区房的价格基本上都在20000左右，甚至有的，
0: 嗯，
1: 低一点的可能在17000左右哈，高的甚至还有30000的，是吧？这种小面积小户型的。
0: 对，
1: 所以他们的这种哪怕是老破小的房子也能卖出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就会有这个学区的属性。
0: 对，玉华区就是一个40中一个43中，它的本部属性实际上非常强，所以老破小就像刚才您说的基本上价格非常坚挺，
1: 嗯，
0: 而且呢说实在你把它比如上3年学再卖掉，对吧，亏钱的这个都是非常少的，
1: 嗯，
0: 所以说周边大量的这个中介门店啊，
1: 嗯，
0: 都在每年去卖它的这个40跟43的，
1: 而且它的流通性也很好，就是你挂出去很好卖，
0: 所以说流通性很好，因为买的人很多，
1: 嗯
0: 啊，
1: 嗯，
0: 哪怕老破小都是没问题，
1: 对，所以就是划没划进去对于这一块的房价还是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0: 没错，
1: 是吧？一路之隔，你在43片内和没在43片内的话，那这房价可能差出去不止2000-3000，甚至有4000-5000，甚至有翻倍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1: 是吧？啊，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对于玉祥园来说，这个对于它的房价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0: 比较利好
1: 啊，比较好。同时对于购房者来说，其实也是增加了一个选择的一个这个小区吧，
0: 嗯，
1: 因为以前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小区买房的话，要么就是这种像金边厂宿舍虽然很近，
0: 嗯，
1: 但是呢很老，是吧？要不然就是像汉墨如林，它虽然是这个比较新，但是呢房价又很高，总价又很高。
0: 对，
1: 玉祥园是不是能够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对，玉祥园是它的户型设计要比这个汉墨如林啊那边好很多，汉墨如林主要是离得近嘛，
1: 嗯，
0: 啊，然后玉祥园其实整体的这个小区环境啊，这个户型设计还是能住起来比较舒服的，比那老破小要强多了，我觉得是给大家增加了一个新的选择。
1: 嗯嗯，它的户型大嘛，总价高嘛，
0: 目前看还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毕竟是43的属性嘛。
1: 嗯嗯嗯，好，那这样哈，这个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还有哪些学区的划片出现了调整，从而对周边的房价呢也是做出了一个影响哈。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下面呢，我们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证大家的使用效果呢，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赠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呢，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啊，这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瓶。哎，这还没完呢，每个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

0: 灿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2: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0: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3: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刚才我们说到今年石家庄中小学划片调整的一些情况，也是引发了周边房价的一个变动情况哈。刚才说到四十中的球会校区，也是把周边的一些像天海御天下、保利拉菲公馆、海德园都划入进去了，也让这些小区的房价呢有了更多的一个价值支撑。当然呢，因为四十中球会还没有完全建好，这个教学质量大家还没有看到，所以呢就是房价上应该说不会涨很多，但是呢流通性上就是这种好卖程度上要更加增强了。还有呢，就是玉祥园划入到了四十三中的片内，这个应该对于它的房价会有一个很大的支撑哈。就是大家对于四十三本部的这个认可程度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呢，预计这个玉祥园的价格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上涨。那这是这两个学校的一个变动情况。那还有没有其他学校的划片同样也出现了调整呢？我们再来有请到小吴老师。
1: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们四十四中了啊，
0: 都是玉华区的。
1: 对，四十四中原来那个北侧的片区啊，这现在也独立出来了一个汇华一个校区。当然这个跟那个四中的球会一样，它都是没有建好的。所以四十四中的汇华这块的片区，今年要去二十七中借读一年，明年等房子等学校建好之后再搬回去。
0: 这是四十四中新增的一个汇华校区。
1: 对，
0: 我也看很多人在问哈，说这个汇华校区在哪儿呀？因为在画面出来之前好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校区呢。小吴老师两天也是去这个新校区那儿去看了看是吗？
1: 对，它是主要是靠那个东边东二环环路那一片，然后设计的一些的学校，比如说像这个第五大道啊、银通小区小马这个商品楼这一块，其实都是未来应该是会像什么中城咱们那块应该像这个玉华天骏，未来应该是都是属于四十四中的这个汇华校区。
0: 汇华校区。因为这个四十四中的它的划片范围非常大哈，所以呢就是以前是作为一个大片，就是从玉华路啊一直到东到南二环很大的一大片哈，所以它的这种划片多了，导致它的班也多。去年应该是就是它的卓达校区和本部加一块会有六十个班，本部这块应该是有四十多个班，所以让本部的这种教室的使用啊，包括教师的这种分配啊，都是到了一个很极致的情况。
1: 对，
0: 今年是分开了，
1: 今年彻底分开了。但是我觉得，可能家长有的也会有一些的这个嘀咕吧，比如第一，首先也是交通那个问题，对吧？我们去二十七中去上，二十七中可能就是有点远了，交通是个问题。第二就是二十七中的这个管理怎么办，对吧？你不像那个四中的球会去四中的红针，它毕竟是一个教育集团统一管理，那你这个是两个学校之间，那我按照谁的去教育理念去管理呢？对吧？这个也是个我们需要观察的问题。第二的话，毕竟它就分出一个校区，这个校区跟四十四中的本部它之间又是孰强孰弱呢？大家可能也需要观望了。
0: 这是这个球会校区。看这个情况，文华校区那块应该招的是本部的这块的一些学生哈，应该是本部统一管理。因为文华这边是上一届的初三刚刚在这儿毕业，所以呢就是腾出来这样的一块空间了啊。这是四十四中一个情况。四十四中还增加了一个芳华校区。是吧？芳华校区，
1: 芳村的改造，配建的，
0: 在云歌芳华那片当然他今年也划片了，是吧？
1: 对，应该就是那他那个就规划于芳村那一片了。
0: 芳村，所以就是他现在是三个校区分别划片哈，小吴老师，就是这块大家议论多吗？或者说周边的业主对于这个小区划片划到汇华了，没有到原来的本部那块，或者说哎呀，我这房价会不会降啊？这对这些会有影响吗？
1: 有议论，大家会第一觉得说我不是本部了，我可能我的这个学区属性会弱一点，所以大家是比较担心是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其实也是这个四十四中跟四十中的一个交叉，就原来本身是四十四中的本部，你变成四十中的这个球会了。
0: 对，有一些小区是这样。
1: 对，所以说就是大家会嘀咕说，那我到底是
0: 上
1: 是变好了还是对是变坏了呢？那有的家长说挺好，那我们变成四十中了，对吧？有的人说那你四中的球会，对吧？我希望我们还是能上四十四中的本部，所以这个其实家长们之间也在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0: 这些都靠家长的抉择了。毕竟像球会红针属于是新校区，是吧？虽然说是有四十中的这个招牌在，但是毕竟还没有这个 成绩出炉，
1: 对，得三年以后了。但我据说，一个四中的红针校区去年好像不是刚招生嘛，他们有一个模考的一个成绩，说还比较不错，
0: 是，所以就是这些吧。其实教育这个事儿呢，都是家长去做的一个抉择。这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哈，说他们家那个小区呢，就是在这个东港路南边哈，原来呢应该是划片就是二十五中，但是呢他们家还有一套房子属于划片是东南实验，所以呢就是前两年啊就把这户口转到了那套房子东南实验的片内，想着今年要上学，说我就上东南实验吧，结果前一天一出台这个政策之后，对，他们家变成四十球会的一个校区了，赶紧又把户口给迁回来，换到了这个四十中球会的片内，
1: 是，
0: 然后我说那球会你上学你得去高铁那儿上呀，他说不行，我们就接送一年吧，
1: 开车接送一下，
0: 对，接送一下，这也是家长做的一个选择。
1: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
0: 是，其实家长都希望在自己有限的范围之内哈，能力之内，也是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托举情况。但是这两年确实这个划片变动的情况也还比较大哈。前两年是这些新学校的不断的建成，像四十中的红针呐、八十一的光华跃进呐，是吧？这些新学校在不断的建成，影响了一些划片。而今年你看有一些这个拆分的情况，或者是重新划的情况，也是影响了这个划片的情况。
1: 对，
0: 还有今年还有没有其他变动的情况呢？
1: 比如增加了一些的那个校区啊，比如说天香近的那个外国语的也开始启动了，比如说像是二十八中的华宁校区，今年也是这个招生九月份会正式的招生入学，所以说也有一些新的校区陆陆续续的去开学了，然后影响到部分一些小的一些校区的范围之内吧。
0: 华宁校区的当时这个奠基啊，各种仪式咱们也都一块参加过哈，当时我还看呢，我说这个华宁这儿以前是九中是吧，
1: 九中，对，
0: 这个现在换成二十八中之后，应该是对于它的这种销售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
1: 对，
0: 而且呢就是二十八中这两年其实在中考以及高考成绩上也都是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哈，但是那个校区应该比较小，所以它的划片范围应该也比较小是吧？
1: 对，它就是个小班制，小学跟初中在一个校区，主要就是华宁的那几栋楼几个小区，能够划进去，所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0: 但是对于华宁来说是个挺大的好事。
1: 对于华宁央企来说，它销售肯定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很多的这种小户型面积嘛，九十多的，还有一百零几的，这种的话其实就更好的去销售了。
0: 是，像这些这个划片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对于二手房的房价影响会比较大，其实对于新房的销售来说同样也会产生一个比较直接的影响是吧？
1: 对，其实不光二手房嘛，新房其实大家也在关注，比如说我们的四十中的球会，那原来可能一开始宣传的时候只有说南王那几个小区是能够上这个球会校区的，后来说这次也把东王的这个划进去了，
0: 是，
1: 那对于东王的比如中野呀、比如绿城啊，它的这个肯定是有一些积极的作用，原来是可能只是说我不确定就能上，大概能上，没有一个板上钉钉，那这次片区一确定，那其实这个对于业主买他们房子有更好的一个支撑，但是对于一些怎么说呢，一些纯改善我觉得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啊，因为本身呢这个就是上他买的房子可能就冲着新规洋房去的，对吧，可能这孩子都教育的可能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对于一些小户型尤其是一百二以内的这种户型来讲影响是非常大的，可能是利空也可能是利好，比如像中交那些一百零几的，本来说我买了中交一百零几的我就可以上这附近的这个四中的球会校区，那现在这个对吧，像维多利亚什么海德园天海御天下这些都能上了，
0: 当时还不如买个二手房呢，
1: 对，那买二手房肯定比你这便宜啊，对吧，可能虽然说不是新规，但是我买个大一点的面积对吧，也这个总价也能比你低，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对于这种的小面积段会有一些的这个冲击的影响。
0: 其实像对中海这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吧，
1: 中海就一直是四十四，所以说它就没这次依旧是四十四，所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吧，但对于一些比如说你看我是海德园我有大面积的对吧，或者我有那个像玉祥园我有大面积的，我会不会也好卖的，其实并不是，你要真是两百平了，其实大家买的就是一个 纯改善了啊，不光是为了孩子上学了。那200平我为什么不能买，对吧？
0: 新房买对面这个
1: 中野啊、
0: 中海
1: 啊，什么或者是那个汉茂凌峰啊，对吧？人也是43中嘛。
0: 嗯，
1: 那你200平400-500万的话，我可选的我就很多了。所以说200平这种大的这种二手房面积，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
0: 嗯，就是哪怕说你是划进到了这个43的片内了，是吧？但是片内我还有更优的一个选择。
1: 对，
0: 我肯花到400多万，哪怕说现在我肯花到300多万去买房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去考虑这些二手房，我会考虑有更多的这种新规的新房，更好的一些有赠送面积的新房在里面，是吧？
1: 没错
0: 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市区的新房的供应量也挺大的，这种供应的层次啊也是比较丰富，所以呢，就是大家会有更多的选择。以前是没得选，我要想选本部上学，我只能选老破小。但是现在这个本部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新房出现了。那你看40中本部的，像这个云轩雅居是吧，也是个新房。然后这个二手新房就是这个中海的这个风三号院也都有了。再旧一点的，像这个那个高层叫什么来着？
1: 哪个
0: 高40中片内那个高层叫什么来着？
1: 中央悦城吗？
0: 旁边那个，就是有
1: 帝王国际，
0: 对，帝王国际哈，有这么多的这个新房或次新房可以选。43中片内现在也有了汉茂凌峰了，是吧？
1: 汉茂凌峰卖的很贵，
0: 对，
1: 28,000，然后都卖的差不多了。包括云轩雅居40中的本部，对吧？也是连夜排队去卖房啊。马上，但是有好消息，就是40中本部云轩雅居对面那块地也已经出规划了。
0: 嗯，
1: 我估计今年快的话，应该也会面向市场。
0: 市场公园旁边，
1: 对，石门公园旁边。
0: 石门公园旁边，
1: 对，然后那个户型会大一点，应该是140多起步。
0: 是，所以你看，又有一个这种片内的40中本部片内的新房要出现了，是吧？啊，其实这两年呢，就是我们也跟大家反复提醒过，这两年因为新建的学校比较多，所以这个划片调整的这种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大家就是在买房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心。再加上现在还有这种像我们还听说，就在这个富强大街旁边还要再建一个新的学校，是吧？但是目前是建哪个学校，目前还不太清楚。如果这个学校建成之后，对于40和43本部的划片同样也会产生影响啊，这是请大家需要注意到的一些情况。当然了，就是现在在市场当中，大家买房的话，学区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属性，
1: 绕不开的话题。
0: 对，所以稍后时间我们也来再跟大家说一说目前市面上的学区房的情况。那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聚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这两天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烶。那昨天凌晨呢，世界杯迎来1/8决赛的收官之战，八强全部出炉了。那在明天凌晨的4点呢，法国对摩洛哥的要揭开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大幕。那看球怎么能少得了美酒助兴呢？今天我们要重磅向您推荐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聚广优品商城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一些库存。

0: 格呢也给大家谈到了最优惠，298元一瓶一斤装，现在直降40元，补贴价到手只需要258元，到手价258元一瓶一斤装的，限量200单，球友们咱可得抓紧时间抢了。这款酒呢是五粮液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个非法官方授权加上五粮液总厂出品，相当于白球界的官方正版授权了。瓶身呢1:1还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搭配非法官方的烫金标识，绝对可以说得上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每瓶还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刻停产。那口感上呢，采用了五粮传统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清爽。这个52度的黄金度数，无论是今晚约几个好友边看球边品鉴，还是摆在家里的酒柜收藏，绝对说得上是上上之选。更重要的是价格啊，298元一瓶一斤装，现在直降40块钱，补贴价到手只需要258，限量200单。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机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那在7月份机广优品商城特别开启的大牌香水宠粉节狂欢活动还正在启动当中哈，它专为爱生活懂精致的朋友们准备的福利，专柜区香氛香薰产品统一7折，精选大牌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Gucci、祖马龙、兰蔻、汤姆福德等等，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从经典花香到清新的果香，从沉稳的木调到个性的沙龙香，有多款的热门香型，能够满足您不同的场合与心情。来给您推荐一款香奈儿的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的，它是经典的木质芳香调。开头呢是清新通透的柑橘调，清爽又干净，日常完全不挑场合。慢慢挥发之后呢，温润的檀香混合着雪松的沉稳慢开，温柔又有力量，高级感藏都藏不住，自带靠谱温柔的氛围感。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就上千块钱，而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7折到手，只需要279.3元。当然不止这款啊，这次的大牌香水7折专场福利直接拉满，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的，还有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的浓香，还有偏爱清冷之余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的祖马龙蓝风铃香水100毫升的，通通都是折后拿下。您现在可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机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道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

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我们来关注到今年的学区划片调整的情况，以及对周边房价的一些影响哈。其实总体上来说呢，对于房价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哈，只是增强了大家对于这些所谓片内房产的一个信心。那在现在的这个市场当中哈，我觉得就是学区还是目前购房者非常看重的一个属性哈。小吴老师，这是吧？就是大家在买房的话，这个学区一定是他非常看重的一个属性。
1: 没错，应该是
0: 不管是刚需还是改善，是吧？
1: 最强配套。然后这个对，确实是很多人都觉得说那个，哎呀，我这个是改善好像无所谓。你要是纯洋房核心地段，可能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凡是你是个小高层，面积段控制在140以内，然后总价是300万以内的，一定会受学校的影响。一定的。
0: 是，就会出现有学校卖得好，没有学校就卖得差。这种情况是吧？
1: 对，流通性会差很多。
0: 所以就是无论是刚需的还是改善的，刚需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必须要需要这个学校去上学嘛，是吧？解决上学的问题。改善的话其实也是希望这个房子能够，这个学区能够让自己的房子保值增值。
1: 我可以不用，但是我不能没有。
0: 对，就像咱们之前说过，说中海峰三，说这么好的地段，这个如果没有学区的话，如果没有学区的话可能也卖不了这么好吧。
1: 对，
0: 也卖不了这么快，是吧？
1: 肯定不会卖特别贵。包括是汉摩凌峰，
0: 对
1: 吧？
0: 对，
1: 像的这个我们中海的万春花章，你看它洋房肯定是400-500万的，肯定不是冲着学校去，但是小高层120多的，对吧？不到300万的，就是受影响。包括这个我们说的天正山河序，它其实没有划入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区，就影响到它的一些区划了。
0: 是天正山河序那儿，它的划片范围应该是属于22种，是吧？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比较。比较的时候会拿这个跟其他楼盘来做对比，说你看人家那边是10-81的学校，是吧？你这是22中，就是会拿来做对比。
1: 对，哪怕你
0: 会影响他的决策，
1: 对吧？
0: 对，会影响他的决策。
1: 肯定会影响
0: 啊，是，所以就是目前这些这个市场当中呢，学区是大家买房一定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但是呢，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买房和学区之间的这种纠缠也好啊，或者是纠纷也好啊，也出现这种情况了哈。所以就是这样，我们也来给大家来提提醒吧。就是如果说要买学区房，如果说冲着上学要解决上学这个问题去买房的话，那我们也来给大家提提醒，好不好？
1: 对，我觉得第一就是不买那些学校没建好的，片区没有正式公布的，这个
0: 没建好的，
1: 对，没建好没公布，当然比如说我们刚才说40中球会，他也没建好，但是他已经这个教育局已经划片了，
0: 这
1: 个基本
0: 这个已经划片了，
1: 对，这个划片我们就以划片为主了，但是你既没建好也没有划片，只是说承诺说
0: 旁边有这个学校，
1: 我确实离得很近，然后未来呢能上是什么，那这个你一定要画一个问号。因为之前有的小区就是说，哎，你看我都这块会引进一个什么什么学校，但是见着见着发现那个学校不见了，
0: 对，没有了，是吧？
1: 对，不盖了，
0: 不盖了，
1: 或者是盖了之后，结果翻牌了，变成别的学校了，那这一下你就很难受。
0: 这两年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比方说，这个卖房的时候说旁边是什么什么学校的什么什么校区，是吧？结果教育局公布的时候，直接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什么哪个学校的校区这个名称了，名称上其实是变了，是吧？名称上面了，比方说变成一个排号的几十几中这样的情况，业主们也不干了，说不行，我们就得把那个哪个学校的什么校区给我们挂出来，增强这个名校的光环，
1: 对，
0: 是吧？
1: 这个我觉得是有能理解的，对吧？假如说你明明可能就是他这个校区来管理，但是你是画了个数字校区跟名校的分校校区，那
0: 给人的感觉不一样，
1: 你的房子在未来的这个流通性上就会有很大区别。
0: 这对给人的这种印象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就是很多情况下又后来又改回来了，是什么哪个集团的，什么哪个学校的什么什么校区，是吧？
1: 对，
0: 大家业主也能接受了。
1: 对，有的呢就虽然说好像离得近，那个学校也建好了，但是因为之没有这个划片，但是后来等于你盖房子交好了之后发现，哎，你又不是那个片区了，这个也有，
0: 也有，
1: 也出现过，
0: 对，也出现过，说旁边有个学校，这个卖房旁边这个卖房的说只有我们能上这个学校，结果这个业主们就想嘛，只有你能上，那我就买你这儿好了，是吧？我就不考虑其他的了。
1: 可能你的户型我并不是特别满意，但是你只能你上，那我就没办法，妥协一下。
0: 只能买你这儿。结果后来一划片之后发现，哎，周边都能上，不光新房能上，二手房也能上，所以呢就会出现这个业主们就后悔说，你要二手房能上，那我就不买新房了。
1: 对，
0: 就这样的一些声音出现，
1: 对，我更花更少的钱。
0: 其实这两年 年这种事情应该发生过好几次了，
1: 有很多，
0: 是，所以这也是这种因为新建没有建好，所以它没有划片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是的，因为这几年的这种名校的这个分校建设是如火如荼，对吧？基本上都有两到三个新校区，像四十中都多少个校区了？像八十一中也三个了，
0: 是，
1: 对吧？像四十二中那新华区那个
0: 三个了，
1: 对，二环外那全是四十二中，包括二十八中，包括四十一中的育德等等等等吧，这几个名校都有大量的校区，包括一中，对吧？等等等，所以说就会出现一些就是我学校没建好，片区没有确定，但是卖房子的时候，对吧？就把这个承诺进去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擦亮眼睛。
0: 是，
1: 当然说大家这个现在购房者也聪明起来了，说那我不听你那样了，我就买本部，
0: 本部，本部这个就还是选择少，
1: 一是本部他那个房子确定，对吧？第二是本部的这个教育质量，它也能够有一定的确定性。
0: 是，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划片呢，就是它一定是根据周边的这个适龄儿童上学的情况来划的，
1: 对，
0: 很少，因为现在咱们拿地的规模都很小，几十亩、一百亩，这么比方说，即便是有一百亩，已经算一个大盘了哈，它的这个生源也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像六轨制的一个学校的这种需要的学生质量，所以呢，就是他需要再把周边的这个小区、二手房小区再划进来。
1: 对，一定的。
0: 对，一定是这样的。他跟以前那种什么千亩大盘不一样。你看以前像什么，像紫荆悦城，它很大是吧？所以他建一个学校还不够呢，他还得再建一个学校，所以他那学校就基本上只能吸收自己本小区范围内的。你看这两年北外也开始有周边二手房的小区也划进来了，所以就是如果现在某个楼盘跟你说这个旁边这个学校啊，只是我们能上，这个基本上不靠谱。就是很第一，它这个小区的人数不支撑的这个学校的正常运营。第二点呢，就是划片一定要考虑到周边整体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这个教学水平的一个提升。所以这是从这个政府划片的一个角度上来考虑和教育的一个角度上来考虑。
1: 从趋势来讲的话，这些学校的划片是越来越大。并不是越来越小，确实是这个问题，而且这其实是初中吧，这两年还是人口的一个
0: 人口比较多、
1: 现在小学马上就遇到这个问题了，那小学可能它片区会划得越来越大，
0: 对，因为生源少了嘛，
1: 因为生源少了，因为马上上小学就基本上是2020年以后开始了，
0: 是，所以就是你说的这种，这个学校没建好。不要买，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提醒的太对。尤其是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纠纷哈，本来冲着上学去的，结果上学划片又出现一些问题，这种我觉得也是确实提醒的很到位啊。
1: 就是往往是你光说有个教育用地，就是什么所谓的什么文件或者已经内部确定了这些，我觉得都不要去相信，除非教育局明确了他这儿就有个什么学校，他的片区就是这么大，才能确定，否则就不要去相信这些东西，
0: 是，
1: 尤其是不要拿孩子的这个上学来去赌这个事情，
0: 是，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也是比较谨慎了哈，就是买学区房就不要太早了。你看以前咱们这个家长们就是基本上孩子生下来刚生下来就得给他考虑什么，我得买什么
1: 小学初中，对吧？
0: 幼儿园在哪上，小学在哪上，初中在哪上，一下生下来就考虑这些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不用那么早哈，不用那么早，就哪怕说你明年上初中，你今年再买房也来得及。是吧，
1: 一般来讲就是提前一年买，
0: 我觉得提前一年左右就行了，
1: 就差
0: 不多了，别提前三年，我觉得都早。现在，
1: 甚至是我觉得提前一年，比如说你这个明年的这个九月份上学，那我觉得就可能今年年底
0: 看看呗，
1: 就不错。
0: 嗯、
1: 但是你要说过完年，对吧？明年三四月份，那大家都是买上学的，我建议还是不要去凑那个热闹，尽量在一个相对淡季的时候。其实现在就属于淡季，等那个片区一旦划完了，招生一旦结束了。这个二手房的学区就快进入到淡季了。
0: 对，如果说明年要上学的话，其实趁着淡季去看一看。
1: 对，今年下半年买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对，下半年到年底的时候，
1: 一是片区也划出来了，第二是这个热情啊、热度也下来了。
0: 是。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就再来给大家一些提醒，同时呢，对于划片上学的一些基础的政策也来跟大家说一说。
2: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 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学区划片的事情啊，也是给了很多朋友的一个提醒哈，当然也对大家的买房做出了一些提醒。比方说这个学校没有建好，没有明确划片的房子，大家不要轻易去购买。比方说楼盘和销售对你做出的各种承诺，你不要轻易去相信它。比方说就是大家对于孩子的规划，给他买学区房这事儿也不要过早，可能提前一年啊就差不多了。小学和初中都是这个道理哈。比方说你想今年上，今年可能来不及了哈，今年可能来不及了。那明年上，你可能等过了这个招生入学这个热劲儿之后，你再去看看市场上的房子，同时又处于是淡季，然后呢又处于是你明年上学的一个择校的期间，所以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当然也特别提醒大家，这两年的教育均衡发展的也是非常不错，就是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的时候，做上学规划的时候，也需要去综合去考虑很多的问题，不光是说我要买这个重点学校，还包括我能不能利用到这个学校的分配生，我给孩子未来规划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些情况。当然我们的小学和初中现在依然还是划片上学的，那这样划片上学的一些这个基础知识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再说一说吧，好吧，小吴老师，就是划片上学的依据是什么？
1: 最根本的依据就是房户一致。
0: 房户，什么叫房户一致？
1: 就是你的房产证还有你的户口本都在一个地方，保持一致。再比如说你的房子买在了其他地方，你的户口落在这儿，那不行。
0: 房户不一致。
1: 或者说你的这个房子买在这个片区之内，但你户口在别的地方，也不行。那除非是有一种特殊情况是凭购房合同上入学的。
0: 这是特殊楼盘的特殊政策。
1: 对，也可能是房子就是这个没有盖好，但是这个学校呢又是这个开发商去主要是承建的啊，
0: 学校也建好了。
1: 目前可能有一些小区能够做到这个，大多数都是必须要求房户一致。那有的呢可能对于独生子女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虽然说你的这个房子没有在这个父亲的这个名下，在爷爷的名下，对吧，那你的孩子能不能上呢？你的户口在一块儿啊，这个如果你是都是独生子的话，目前应该是也有一些的类似
0: 的
1: 政策，对，也是可以，其他基本上就是保证了房户一致。
0: 房户一致就是你买的房子和你和孩子的户口要在一起，夫妻双方的户口和孩子户口在一起，或者是夫妻一方的户口和孩子户口在一起，都是可以作为划片上学的政策依据的啊。这个政策依据就是住宅哈，一定要这个买的房子是住宅，而且呢还得是这个不能适合别人共有。比方说我和小吴老师我俩共同买一套房子，我的孩子能上学，他孩子也能上学吗？不是的哈，这个情况不行。
1: 对，必须得是一个人。
0: 对，
1: 必须得能落户，那个商业落不了户不行。
0: 前些年也有一些这个公寓说可以上学的情况，也不知道这两年执行怎么样哈。
1: 不行，你除非你是70年那种的。产权的可以，那个40年的是不行。
0: 对，这两年呢，就是这种政策卡越来越严哈，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就买的一定要是住宅，一定要是这个家庭单独所有，然后呢，就是房户一致这样的一些原则。
1: 对，但是其实很多人他户口不愿意迁过来。比如说农村户口，我不愿意为了孩子上学，我就把我的户口就放弃掉。
0: 那就享受不了这个政策，
1: 那就只能买那些就是凭购房合同、
0: 购房合同上学的、
1: 或者是这个这个母亲、或者对吧？其中
0: 一方也可以。对，但是购房合同上学这事儿可能以后越来越少了，因为学校现在已经建的都差不多了哈。
1: 因为这些小区马上都要交房了，
0: 对，
1: 都交房之
0: 后
1: 你
0: 就
1: 得对
0: 就房户一致了，
1: 房户一致了，对，
0: 是，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房户一致最基础的一个原则。另外呢，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这个买房落户有没有一定时间的要求啊？小吴老师这个有吗？
1: 这个就是你一般占学位不能超过3年。然后你这个比如说孩子上了学第二年把它卖掉，这是不行的。但是你要说落户有没有时间，比如说我满一年才能上学，这个没有、
0: 即买即上学。
1: 对，你7月份那个报名之前，你户口能落在这儿，房产证能下来就可以。
0: 那倒是也是哈，就比如说你全款买一套是吧，你看现在看好了，马上办手续全款买，然后马上落户，这几天时间也就办完了，也能赶上上学，现在办也来得及是吧，但是太紧张了，我们不推荐大家
1: 现在办太紧张
0: 了，对，我们不推荐大家这么紧张去做。
1: 是，
0: 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买落户一定时间才能上学，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对，
0: 没有这样一个要求。还有就是说这个一套房子只能供一个家庭这个来使用啊，像3年初中3年6年小学6年一个学位。那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指的是一个是 你如果你卖的话，比方说我们家有两个孩子，那他无论是上小学还是初中，这个房子是都能够满足他的。但是如果说我这个孩子刚上初中，我就把房子卖了，卖给小吴老师，他们家孩子明年要上初中，这事儿就不行啊，是吧？因为我们家这个初中还没有毕业呢，三年还没有用完呢。
1: 对
0: 啊，是。所以现在这些政策呢，也是，这些都是一些最基本的政策，也是希望大家在买房，尤其是为了孩子上学买房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一些情况。
1: 尤其是买二手房，你要好仔细的去核对，
0: 对
1: 对方是不是占着学位的，
0: 嗯，
1: 是不是满了三年了或者六年了，
0: 嗯，是。其实怎么去核对呢？就是这事儿，比方说我买小吴老师家的房子，他们家这孩子到底是，这个上没上满啊？这个有没有用着呀？好像我们去各种的途径，你问学校呀，问教育局，这些没有一个可以核实的通道，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去看看，比方说小吴老师，你看看年龄，是吧？看年龄，问问孩子多大呀，基本上能够推算出来。
1: 啊，是我晚婚晚育或者早婚早育，这个就不好。
0: 看你户口本。
1: 一般比如说你找房产中介，房产中介会帮你去
0: 核实。
1: 如果发现本来我是买了学区，结果你那个中介说他那没占学位，后来有学位的话，这个中介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对
1: 啊，
0: 是。好了，这个我们也是这个希望大家在买房的时候不踩坑，也这个孩子能够顺利上学，也能够上到一个好学，有一个好前程。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小吴老师给我们大家做的提醒，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

0: 经典云朵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8: 晚上8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3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9: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8: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10: 第一次我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一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都在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8: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稼先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稼先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

0: 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事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1: 做的时候的确也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0: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驾仙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驾仙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2: 风尘扬里又飘飘兮，
0: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3: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2: 树上的鸟儿成
0: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驾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驾仙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驾仙这两个字。
4: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2: 我问天上弯弯月，
0: 夜色下的驾仙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驾仙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驾仙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驾仙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驾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驾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驾仙路以民族脊梁之名驻怀宁精神地标。驾仙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乡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 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稼先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先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先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先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它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先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6: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5: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6: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5: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6: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5: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6: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5: 热线永远在线，
6: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5: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讯息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多部门正式启动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不仅在全国范围内统筹推出了约3.9万场的特色文旅活动，更联动金融机构、平台企业发放了超过5.7亿元的消费补贴，重点来支持避暑旅游、毕业旅行、亲子研学等暑期的核心场景。那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呢，国家特别强调了文旅加百业的深度融合，鼓励各地把非遗、演艺、体育、影视 IP 等元素嵌入旅游线路，让暑期游呢从看山看水升级为体验生活、收获情绪价值的深度消费。

而在我们河北呢，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腹地，今年继续紧扣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品牌定位，在全省范围内策划了超过2000场的暑期专属活动，从张家口崇礼的22摄氏度的清凉山

0: 山地运动季到秦皇岛阿那亚的戏剧节与海岸露营，从承德避暑山庄的沉浸式的宫廷夜游，到石家庄正定古城的非遗市集与国风展演。那我省呢，正在以避暑加文化加潮流的复合业态，承接全国尤其是京津客群的消费需求。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河北省文旅厅也联合本地龙头企业旅企推出了暑期惠民的套票，还有像毕业生专属礼包等实打时的优惠措施，让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游客手中的实惠。可以说2026年的暑期文旅市场呢，既有国家顶层的设计的东风，又有咱们河北在这个本地资源的沃土。那作为深耕河北辐射全国的旅游服务商，河北春秋国旅如何在这样的一场消费季当中来捕捉新的趋势，打造新的产品呢？马上我们来电话连线到的是河北春秋国际旅行社的经理张博。张总您好。
1: 啊，主持人您好。
0: 嗯，您好。那么欢迎您今天再跟我们连线，来介绍一下咱们暑期旅行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最新的动态。那我看到一些数据呢，说是今年我们暑期预订的人次，这个暑期游预订的人次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同期。那从您分析来看，2026年暑期旅游和往年相比有什么不同以往的特点？还有包括哪些景点和线路呢比较热门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咱们2026年的话，整体暑期旅游啊，对比往年，它更明显的呈现出一种什么状况呢？这个游客啊，他不再只追求这个打卡的数量了，
0: 嗯，
1: 而是更看重这个舒适度、行程的松弛感，那么更注重这个旅游的体验感。2026年咱们暑期哈，它这个出游呢是以家庭亲子游居多，避暑纳凉、海边度假以及这个边疆风情，这个热度也比较高。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景点和这个线路方面啊，它整体呈现出的是一种百花齐放的一种状态，像这个出境游啊、国内游啊、周边游啊，咨询的人数都比较多。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就像这种西北的甘肃、青海、东北的长白山、云南的昆明、丽江，包括贵州、大连这些清凉的地方，还是比较热门的。
0: 嗯。对，的确像您说的，包括现在就是进入到小暑节气之后，大家都感受到这天真的是挺热挺热 的，所以其实暑期的话对于清凉的一个追求，那可能也是大家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首先会考虑到的哈。所以我也注意到今年很多地方到新疆啊、云南、甘肃等一些传统的长线啊，一直是挺受欢迎的。同时像您刚刚说到长白山呀、贵阳啊等地热度也是挺高的。那么针对今年避暑加上深度体验这样的一个双重的需求，咱们有哪些独家或者说口碑比较好的一些路线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推荐吗？
1: 那我呢强烈推荐大家啊，咱们去贵州看看。
0: 嗯，
1: 首先呢，贵州它在咱们国内它是一个顶级的一种全域的一个避暑胜地。
0: 嗯，
1: 它这个夏季暑期哈，它这个平均温度基本上在21度到23度之间。
0: 哦，
1: 啊，所以呢他在业界他一直享有这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气候宜人蜀贵阳这个美誉。
0: 嗯，
1: 那么咱们春秋航空呢，我们又在7月2号哈开通了咱们石家庄直飞贵州安顺的一个直飞航线。
0: 嗯，
1: 所以呢你不到3个小时就可以到了。那么我说这个安顺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哪里，但是我要说黄果树瀑布的话，大家一定非常知道了。就啊，那个安顺市区它距离这个黄果树瀑布这个景区只有40公里啊，非常的方便。
0: 嗯，
1: 所以呢咱们这个产品一推出来以后呢，就受到了大家的一个好评吧。
0: 嗯，
1: 就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以呢这个产品一出来，好多家长呢就会带着孩子来参团。那么他们要带着孩子去看看书本里介绍的这个黄果树瀑布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的。
0: 嗯，是的，其实我们这两年也会说叫什么跟着课本去旅行，对吧？
1: 啊、对，
0: 这是一种方式哈。
1: 嗯，
0: 而且我记得我在电视上看这个宣传片，贵州也非常注重当地文旅的一个宣传，叫爽爽的这个贵州，对吧？所以呢，大家在想要选择比较凉快的地方的话，其实像云贵地区啊，都是大家会在暑期选择比较多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听说今年咱们暑期像轻户外呀，包括城市人文微游，也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对于很多朋友啊，现在其实他是不想走这种传统的跟团游的这样的一些，尤其是年轻的一些客群，咱们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安排呢？
1: 咱们春秋旅游这边哈，就是针对暑期啊年轻客群，那么我们在产品上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就拿刚才说的咱们这个贵州线路的这个产品设计来说吧，首先呢，我们在节奏上啊，这个进行了一些调整，就是不像以前传统线路，中老年人他会早起。

0: 那么我们就不早起赶场了，那么咱们是每天让大家睡到自然醒，那么用过早餐以后9点钟我们再出发。另外的话就是在消费方面， 我们取消了那种高价位的四钻五钻的一些温泉酒店，那么我们选择更换为平价连锁酒店，外加这种特色客栈酒店，这样的话咱们整体的这个团费就下降了。那么在用餐方面的话，我们华辉把一些正餐替换为那个贵州的当地的小吃的一些套餐，把晚餐我们去掉，
1: 是让大家去这种网红的这个街道啊，或者是美食集中地呢，让大家去自由的去逛夜市，自主的去打卡当地的这种特色美食，这样更适合符合年轻人的一种需求。
2: 其实听了您刚刚的介绍的话，我就觉得好像现在这个我们出游的这种设计和安排跟以往确实是不太一样了，那么其实是在跟团游的前提基础下，那么更加的 注重大家的自己的这个想要有的一些特色化的一些需求，对吧？同时呢通过刚刚您说的这样的一些设计能够把整个的团费往下压缩一些，同时还能够针对不同的个性的需求，还挺好的。那么年轻客群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部分群体呢，其实在暑期的时候也是比较热的，比如说现在中高考都已经结束了，也正是毕业旅行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尤其是高考结束，对于准大学生们正好是这个年龄阶段啊，
0: 那么咱们有没有推出哪些专属的产品，在价格的优惠啊，包括行程自由度，或者说这个社交属性上咱们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1: 首先的话，我们这个春秋旅游咱们针对这种年轻的客群，尤其是说咱们这种高考的学生，我们打造出了一种就是特种兵式的一种旅游产品，特种兵式的。那么我们就是咱们是只是包含了这个往返的一个机票，季简燃油税费，还有行李额，还有酒店住宿，也就是说年轻人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来了。然后那个行程上面让大家自主的去设计去规划。那么在行程天数上面的话，一般为3到5天这种短期的行程为主。
2: 那这样是比较合适的，就是相当于你们把这个出行的一些硬的一些服务都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剩下的软性的大家可以自己来掌握，对吧？
0: 对，可以自己去调剂，自己去设计。
2: 然后在这个优惠上面的话，一般为3到5天这种短期的行程为主。那这样是比较合适的，就是相当于你们把这个出行的一些硬的一些服务都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剩下的软性的大家可以自己来掌握，对吧？
0: 对，可以自己去调剂，自己去设计。
2: 然后在这个优惠上面的话，我们是针对咱们中高考学生，就是凭着准考证来咱们春秋旅游报名的话，我们有一种立减的一种福利，比如说我们大连张家界线路就双人报名可以立减400块。那么贵州线路的话，因为我们是新开行的嘛，贵州那个安顺航线，所以呢我们双人报名可以立减500，力度是非常大的。
1: 找一个旅游搭子一起，这样还能价
0: 出游的这个时间其实是比较集中的，
2: 嗯，
0: 基本上它这个最高峰都集中在7月20号到8月10号之间这么一个时间段，
2: 嗯，
0: 那么这个时间段的话，咱们不管是酒店的房间也好呀，还有机位也好呀，火车票也好啊，
2: 嗯，
0: 它其实都是非常紧张的，
2: 嗯，
0: 所以说如果大家啊，因为大家有时候他可能会家里边时间只能是这段时间，
2: 是，
0: 那你只能这段时间出门的话，那么建议啊，国内你至少要提前半个月去预定，
2: 哦。
0: 因为它有些热门景点它还有这个限流的要求嘛，是吧，
2: 嗯嗯，
0: 而且它要求您提前要实名预约，
2: 嗯，
0: 啊，所以这块的话一定要提早安排，嗯，因为如果是出境的话，
2: 嗯，
0: 这个时间就更要提前了，
2: 嗯 嗯，
0: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时间上面你可以比较灵活的话，推荐大家啊，
2: 嗯，
0: 7月15号之前或者是8月15号之后出发，
2: 嗯，
0: 这样的话可以错开这个大客流，那么玩起来吧人少就更舒心了，
2: 嗯。是的，刚刚您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但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孩子要上课呀，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安排，可能所以为什么最高峰集中在7月底8月初啊，这可能是大多数家庭或者说这个时间的一个大概比较集中的一个时间，但是如果您可以的话，我们尽可能的错峰出行啊，这样的话我们出行的这个舒适度会更加的一个保障，同时呢出行的时候我们也提醒大家提前的关注您所要去的地方的天气的情况，比如说暑期极端的天气会 会比较多发像这个暴雨天气啊，高温天气啊，加上比如说对于这个准大学生来讲，可能是毕业第一次独立出行啊。那么从咱们旅行社专业的角度来说，有哪些必须强调给大家的一些安全提示呢，张总？
0: 首先呢，咱们结合咱们一线的这个带团经验啊，那么暑期出行的话，其实主要有两大安全隐患，一个呢就是高温、暴雨啊这类极端天气，所以呢，大家在出游前啊，一定要关注一下你要去的目的地的一个天气情况，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咱们大量毕业生他首次独立出行，他旅游经验他其实是不足的，但是呢，年轻人又追求新求异，那么他偏爱一些这种网红的小众打卡点，所以呢，往往他们容易忽视这种潜在的风险，咱们就是提醒大家啊，第一，就极端天气的时候啊，安全永远优于行程啊，咱们要看着天气不好，咱们要更改行程的，第二的话，就是首次独自出游啊，那切勿擅自离团，如果你就是要出去了，那么一定要结伴而且报备，是吧？告诉别人我要去哪了，还有找一个同伴，坚决不去那种没有开发的无保障的一些网红区域，这些夜间呢不要独自外出，不去偏僻陌生的区域啊。第三的话，就是说咱这个防暑用品一定要提前准备上，比如太阳帽呀、遮阳伞呀，包括藿香正气胶囊呀，要装到咱们的行囊里面去。
2: 是，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今年的高温天气还挺多的，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趁着暑期的时候出去短暂的几天避避暑啊。所以呢，这个段时间大家的出行需求会比较旺盛，所以呢，在暑期市场上，旅行市场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低价陷阱啊，或者说隐形消费啊，您能给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几个比较简单的辨别的技巧吗？
0: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咱们一定要选择这种正规的旅行社报名，两个一定是正规的旅行社报名，一定要签旅游合同，这两个是必须的，第二的话，就是咱们大家出游啊，咱们是为了去玩，所以尽量选择纯玩团，如果说确实这个纯玩团你没办法满足啊，可能要就是。那这时候呢，您就要了解一下啊，就提前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旅游团费，它包含哪些项目？景点门票包含了吗？景点的游览时长是多少呀？然后住宿标准是什么样的？正餐是什么样的？包含了几顿？有没有自费项目？同时呢，它有没有购物店？购物店参观时长是多少？这些内容它都要写进旅游合同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签旅游合同。那么。了解了以上几点内容，签了旅游合同，又在正规旅行社报了名，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2: 虽然说现在其实很多朋友也是喜欢这种自助旅行，但是我觉得自助旅行也好，或者说在我们旅行社来报名也好，因为刚刚通过您的介绍，其实现在旅行社也并不像大家以往想的那种传统的那种线路、传统的那种旅游的方式哈，其实还是挺个性化的定制的，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意向的话，其实也可以自己来具体的咨询一下，其实还是挺能够让自己省不少心、省不少事儿的啊。当然我们呢在河北，我们想要走出去，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呢也想来咱河北来旅游啊，毕竟这么近那么美，咱有空了就多来河北转一转。那您对于咱们外地的听众有哪些推荐吗？
0: 其实咱们河北这种宝藏的目的地挺多的啊。
2: 对，
0: 这它既有这种高颜值的特色街区，有山水人文景点，那么还有这种氛围感满满的这种特色民宿，其实都特别有特点。那么我首推大家啊，来了以后上唐山的河头老街。这是唐山新进的一个夜游地标，
2: 是
0: 它青砖古桥沿河街巷，你白天可以慢悠悠的这个拍照啊散步，那么它的夜景是非常有特点的，就是万盏灯笼次第点亮啊，这个氛围感特别的满，然后的话，街区里面它还有一些那个特色的小吃，所以你可以边走边吃，体验非常的好，那除了这个河头老街以外，其实正定古城啊一定不能错过，因为咱们正定古城是古街古巷免费开放式的游玩嘛，对吧？你既能打卡这种龙兴寺这样的千年古建，又能漫步这个网红夜景街巷，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体验。
2: 是，其实现在咱们去到正定古城的话，会发现就是和我们去到的外地的旅游景点一样啊，就是满大街大家都穿着汉服，各种拍照打卡，就这个旅游的氛围还是非常浓郁的。其实你想想看，你如果去到外地的话，去到一个景点或者去到一个古城，其实大概也都是类似的，更何况这么好的风景就在我们身边，所以无论外地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和 北啊，我们本地的朋友，我们不想走那么远的话，我们去正定古城晚上吃完饭了以后去溜达溜达，其实这种体验感也还挺好的哈。
0: 嗯
2: 嗯，好，那

0: 那我们今天连线的尾声呢，也请张总用一句话为即将开启的这个暑期的旅程的我们的这个游客朋友们来送上一些提醒吧。
1: 嗯，快乐出行，平安随行，守好安全小细节，预祝大家旅途愉快。最后品质游找春秋。
0: 好，谢谢张总的精彩的分享啊！我们刚刚从热门的路线一直到毕业旅行，再到贴心的出行提示啊，相信大家对于今年暑期到底怎么玩，怎么玩的安心有了更加清晰的答案。也再次感谢张总的精彩的连线，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收线了，张总再见。
1: 好再见主持人。
0: 嗯，好，这里是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啊。刚刚呢我们给大家暑期出行做了一些提示，不过呢当我们把目光从大众旅游的广度转向青少年成长的深度，会发现今年暑期呢还有一个格外值得我们关注的趋势，就是研学游正在从可选变成很多家庭的一个必选了。那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到了很有特色的张家口的研学游啊。我们发现如今的研学游啊，它不再是简单的旅游加听课，而是真正融入在当地的文化，包括科技实践呀，还有自然探索的成长课堂。那么当下的研学游究竟有哪些新的变化？孩子们在其中又收获了一些什么？家长和学校还有孩子，我们又该如何来选择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大家接着聊。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高芳。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刚刚和大家聊到了今年暑期旅游的一些热点啊，是针对大多数朋友。那么同时呢，针对家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来讲呢，暑期研学也是在这两年非常火热的一个项目。暑假时光，研学正当时，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也是精心梳理了跟着课本游河北亲子研学线路手账，从涉及河北省的22篇中小学课文当中啊，甄选策划了6大主题的研学线路，涵盖了河北省内山水、历史、人文和革命老区，一共是14个点位，邀您一起走进课本里的燕赵大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来开启太行山水人文研学之旅。
1: 太行山水人文研学之旅，围绕课文《狼牙山五壮士》《毛主席赛花山》，前往狼牙山富平城南庄花山村。登临太行，俯瞰峰峦壮阔。五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他们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今天当我们翻开课本，循着文字的足迹踏上狼牙山，英雄的回响便在巍巍太行间化作了永恒的共鸣。狼牙山古称狼山，景区由5驼36峰组成，因奇峰林立，山势峥嵘险峻且形似狼牙而得名。东西南北跨度约15公里，总面积达225平方公里。作为古益州十景与古城保定八景之一的狼山竞秀，早在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便已是燕国十景之一。景区内景点丰富，莲花峰、棋盘陀、石七盘、禅姑祠、老君堂、勇士陈列馆及壮士纪念塔等均为核心游览地。沿着石阶攀登，山道蜿蜒，仿佛每一步都与英雄的足迹重合。四季更迭，狼牙山呈现出不同的风姿。秋季是这里最绚烂的季节，层林尽染，红叶满山。毛主席赛花山，记述1948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从富平县城南庄转移至花山村居住期间的事迹。书中的花山村位于保定富平县，富平县位于保定市西部，地处太行山中北部东麓，两省四市九县交汇处，素有京西屏障、冀晋咽喉要道之称。富平县为山区县，山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87%，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如今这里的人们更续红色血脉，书写着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新篇章。在富平城南庄村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上千件珍贵文物讲述着当年根据地居民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抗战时期以富平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抗战及全国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在百团大战的硝烟中，根据地居民以血肉之躯牵制大量日军，为全国抗战大局争取了战略空间。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居民对敌作战32000多次，消灭日伪军30多万人。在对敌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中，根据地居民创造了丰富和宝贵的经验，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如今富平县发展起了食用菌、规模养殖、中药材、手工业、生态旅游等6项富民产业，不少乡镇还建起了智慧车间，农产品从种植、管理到采收都实现了智慧化精准调控。富平走出了一条红色引领、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之路。
0: 红楼春去是小学五年级语文下册的一篇经典的叙事散文，改编自古典名著《红楼梦》。在87版电视剧当中，这一场景被精心还原，展现了宝玉、黛玉、宝钗等人物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一同放飞风筝，享受青春快乐的情景。那位于石家庄市正定县的荣国府，也是为拍摄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而新建的大型仿青古建筑群，也是国内首座影视拍摄基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去探秘研学荣国府。
2: 庭院深深，花香袭人，这里是石家庄正定荣国府87版《红楼梦》的拍摄取景地。当课本中的文字啊走出书本，来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仿佛融入到了课本当中。
3: 那么其实荣国府呢，它是完全按照曹雪芹笔下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这样的一个去描述的去建起来的啊。那么它的院内的这一草一木，哎，一砖一瓦也是完全符合《红楼梦》书中的原著的。那么其实你看在课文当中啊，你看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红楼春去》里边的所说到的庭院啊，那么在我们这里我们就可以实景看得到了。包括刘姥姥进荣国府的时候，她第一次先去到了就是王熙凤居住的院子，凤姐院啊，包括看到王熙凤房间里边的那些奢靡的摆放陈设等等，是非常感叹的啊。
2: 所以其实这就是咱们跟着课本游河北的这个意义。其实咱们在读书的时候，如果光看课本上的文字，去想象一个距离咱们生活很久远的年代的话，咱们是想象不到它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能对照的，能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如何更好的去理解课本上的文字？
3: 可以啊，咱们比方说《红楼春去》中吧。我记得有一句话是怎么样讲的呀？说，好似恰似窗屉子倒了一样。那咱们所说这个窗屉子，很多同学他一定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
2: 啊？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构造？好像现实生活中没有
3: 见过，
2: 对不对？
3: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得到。
2: 那
3: 我
2: 们这个就是窗屉子。
3: 对，所以我们看到啊，咱们所说的这个窗屉子，实际是一个木框，它是镶在这个窗户的主体上边的啊。然后它其实可以活动的，可以把它给打开，然后也可以合闭闭上的，是这样关闭上的啊。那么在书中还有这样的描述，说是这个窗屉子上面会糊上一层纱，所以我们称为是纱屉。那么描述到什么呀？透过纱屉往外看，把纱屉放下来等等啊。所以说这个纱屉它应该就是窗户上面的一个构件了。
2: 其实相当于咱们现在的纱窗、纱帘，是不是？
3: 对，类似。还有我们这个书中所提到的宝玉和黛玉第一次见面，宝黛初相会嘛。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院子，这里就是宝玉和黛玉他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一个重要的场地了，
2: 这个天上掉下林妹妹这名场景的发生地哈。
3: 对，
2: 其实所以他们取景就是在这个院子贾母院取景的，
3: 贾母院里
2: 取景
3: 的，对
2: 吧？我们87版《红楼梦》的那个宝黛初相会，其实就是在这里取景。
4: 从河南过来的，其实这里边可多场景在课本上都有讲过，包括刚才看的那个，刚才看到宝玉和黛玉他们初相见呀，瞬间就联想到以前看过的很多场景，在这里面就完全复原了，还是挺有感触的。
3: 那么其实书中提到的是什么呀？庭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呀？在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得到了。我们这边的贾母院、凤姐院，它都是这种四合院，而且这些游廊呢，全部都是贯通着的啊。院内大家可以看到还有石凳，然后石桌，这是不是对应了课文当中的说是众人在院子里放风筝，然后搬高堆儿、捆剪子线等等，这个它的一个空间呀，就能想象出来了，对不对？
2: 你看一来到这儿就能想象说，哎，比如说这个就是那个竹梢，它挂在这儿，是吧？他们搬这个高堆儿去给它取下来，
3: 对，
2: 你就能有这个当时他们这个生活场景的重现了，
3: 对，
2: 画面感，这个也是一个什么呀？情景记忆法，
3: 是的，
2: 对吧？
3: 对，
2: 其实也是帮助小学生他们去更好的理解这个声色的课文，
3: 对，因为文字吧，它毕竟是非常生硬的，我们只能靠想象，所以走进实地呢，其实你看在书中提到的每一个文字，在我们这里这都是可以真实的去触摸到的。
5: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6: 妈妈，早上好。
7: 宝贝，
5: 听，
7: 早上好。
5: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 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7: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8: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7: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8: 清朗网络空间，
7: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我们继续来说研学游。位于邯郸歙县的挖皇宫景区呢，作为华夏女娲文化的发源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呢正成为集文化寻根、古建筑探秘、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热门研学目的地。跟着课本游河北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记者的脚步，来一同走进挖皇宫。
9: 女娲先从各地捡来赤、青、黄、白、黑五种颜色的石头，燃起神火熔炼。随着神火渐渐熄灭，五种颜色的石头被炼成了粘稠的石浆。女娲用这些石浆把天上的大窟窿修补好，从此天上便有了五色的云霞。课文《女娲补天》节选。女娲补天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之一，最早见于《淮南子·览明训》《列子·汤问》等典籍，与女娲造人故事并称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传说。女娲补天的故事被编入小学4年级语文教材，以课文形式讲述女娲修补苍穹的过程。挖皇宫的核心景观当属挖皇阁，这座4层木构楼阁通高23米，以8根铁索锚固于100米峭壁之上，被誉为活楼吊庙，是建筑史上的奇迹。历经千年风雨与多次地震，这座悬空建筑依然稳固如初，尽显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匠心。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挖皇宫的主体建筑挖皇阁，始建于明天启六年，重修于清咸丰三年。由于根基不稳呢，因此在楼的背后拉起了这九根铁链，一端呢系在岩壁上开凿的八个拴马鼻之上，另一端呢拴住了整个阁楼的柱体。当楼体遇到外力的时候，只要在重心偏离的安全系数内，九根铁索呢即起到了即刻绷紧稳住楼体的作用，故名活楼吊庙。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将它与长城、赵州桥、料迪塔等建筑并称为中国古建筑之精华，中华文明的形象化标志。
9: 景区内的北齐摩崖石刻堪称镇山之宝，现存六部佛经共13.7万余字，这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字数最多的摩崖刻经群，对研究早期佛教传播、书法演变具有极高学术价值，被誉为天下第一壁经群。漫步崖壁间，千年经文清晰可辨，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2: 华夏祖庙挖皇宫，天下奇绝壁经群。在挖皇宫众多的文物古迹当中呀，摩崖刻经可以说是挖皇宫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从公元550年至公元559年，历时9年之久，在北齐开国皇帝高阳皇帝的领导下，磨平了165平方米的摩崖壁面，凿刻了6部佛教经典，共计137,400多字，是我国现存摩崖刻经中年代较早、规模最大、字数最多的一处，被誉为天下第一壁经群。它对于研究早期的佛教经典、地域流派以及书法的篆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价值。
9: 近年来，景区通过实景课堂、专题讲解、互动实践，让孩子们深入了解女娲神话与华夏根族文化，在触摸历史文脉中增强文化自信。挖皇宫持续优化研学线路与课程体系，打造特色研学品牌，让千年古迹成为行走的课堂，让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
10: 我们挖皇宫的研学课程的开发核心呢，就是依托浓厚的女娲文化和北齐石刻文化，开发了6大精品课程，覆盖了有农耕、剪纸、还有拓片、茶艺等等。这里边呢，主要我们的那个碑刻传拓课程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我们一次可以接待300人同时上课，而且我们配套的挖皇宫有膳食坊，还有女娲文化馆。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被评定为邯郸市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基地，2022年的时候被评定为河北省的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基地，2024年的时候荣膺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
0: 好的，本期节目呢，我们围绕暑期文旅消费季，既讲了国家政策和咱们河北本地的惠民举措，也通过和春秋国旅的连线，给大家提供了热门线路、毕业生出游和安全出行的实用信息，还通过研学游的一线报道，让大家了解了当下研学市场的真实情况和选择要点。那暑期出行呢，安全是底线，理性消费是关键。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为大家规划暑期的行程，规避风险，提供切实的帮助。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亲悦，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一零。

0: 抓紧抢吧。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商课堂商界导航，炼丹炉发布了2026住宅家具行业趋势洞察报告。炼丹炉呢是做电商和社媒平台数据分析的服务商，里面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件事情，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真需求。今天和您分享三个报告里的故事。首先第一个，真需求是会迁移的，就像客厅里的大沙发正在被小沙发取代。先看一件最常见的家具，沙发，你会觉得那种又大气又气派的真皮沙发是不是真需求呢？按我们的刻板印象，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沙发不只是用来坐的，它是一个家的门面。亲戚朋友来了，到客厅一坐，沙发够不够大，皮质够不够好，摆得气不气派，似乎都在替这个家来说话。所以很多人买沙发，天然的往大里去买， L 型的、U 型的，恨不得撑满整个客厅。这套逻辑过去没有错，但是今天它正在变。报告里呢提到一个趋势，传统又大又沉的布艺沙发、皮沙发市场大盘还在，但是增速已经跑不动了，反而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东西，比如说单人沙发、沙发凳、功能沙发，正在悄悄逆势爆发，属于占比不高但是冲劲儿很足的那一类。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想象一个在大城市租房的年轻人，房子也就40-50平米，一张大沙发放进去，瑜伽垫铺不开，扫地机器人钻不进去卡住了，朋友来吃个火锅都得侧着身子走。这个时候大沙发不是体面，是添堵，他可能还养了一只猫，真皮沙发在猫眼里就是一块手感不错的魔爪板。那更有意思的是，消费者的关注点呢也变了。以前大家比的是皮子好不好，木头贵不贵，那现在搜的是什么呢？是能不能拆下来洗，能不能伸缩，能不能推着走，清洁便利，空间灵活，这些才是真实生活里让人在意的东西。类似的迁移在很多行业都在发生，比如说餐饮吧，过去请客吃饭讲究的是排场，包间要大，菜单要厚，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吃饭扫码点餐，一人食小份菜反而成了主流。再比如服装，过去呢商务人士标配的是西装革履，现在啊连同行都放宽了着装的要求，我们甚至会看到很多人把 Lululemon 瑜伽裤穿进了办公室。你看，需求是会变的，过去的真需求可能变成今天的伪需求。很多公司呢容易把品类的默认属性当成用户永恒的需求，比如沙发就是大的，床垫就是软的，电视就是挂在墙上的，但是用户要解决的从来不是拥有一个沙发，而是在这个空间里我能够怎么舒服地待着。当空间这个关键变量变了，比如从120平米变成40平米，从招待客人变成养只小猫，原来那个默认答案就失效了。你不能带着旧需求去做新产品。第二，功能高级不等于需求真实，就像智能床垫的万物互联，还不如一个放松按摩来得实在。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听起来特别未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智能床垫。你一定见过类似的宣传，你躺到床上，灯光自动的变暗，你翻个身，空调自动微调0.5度，早上快醒了，窗帘自动拉开30%。这一整套的东西放在发布会大屏上是非常漂亮的，再配上一句让家更懂你，投资人容易上头，消费者看了也会觉得哦，未来生活来了。但是我想请你停下来想一想，空调温度低了0.5度，真的是个大问题吗？觉得冷了伸手调一下遥控器真的就很麻烦吗？这些功能不是没用，只是

0: 有他，日子我们还是照样过的。报告里呢有组数据特别的实诚啊，也是特别的诚实的。用户呢对 AI 智能床垫的功能期待中排第一的是放松按摩，高达68%，紧随其后的是支撑、多角度睡姿、睡眠数据监测，都是51%，还有49%的人期待睡眠数据分析和健康预警。而那个听起来最炫酷的与卧室其他智能设备联动，只占到了24%。你看，用户不一定会被一整套复杂的联动系统打动，他加班回家，哄完孩子，躺下连手机都不想看一眼了。这个时候他不在意联动够不够丝滑，他更在意的是这张床能不能让我今天晚上睡得舒服一点。判断一个需求是不是真需求，有一个很实用的标准，那就叫拔掉测试。你把这个功能从用户生活里拿掉，看他会不会难受，难受就可能是真需求，无所谓那就只是看起来很美。很多产品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我能做到误以为你很需要。你留意一下身边，这样的例子那真的是太多了。手机厂商曾拼命地去卷影像，宣传能拍月亮、环形山，可大多数人呢，只是扫码付款拍个 PPT， 不会为用不上的技术去多花2000块钱。还有智能冰箱，宣传带屏幕能追剧，听起来很酷，对不对？但是谁会一直对着冰箱去看剧呀？所以不要被技术的光环所迷惑，答案是在用户最朴素的感受里。第三，真需求的颗粒度不在单个的产品上。就像家长买儿童家具，要的不是看更好看的椅子，而是一间省心的儿童房。那好，我们就来分享这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我们要把视角再放大一点，给孩子布置房间。很多创业者的逻辑是，既然儿童家具很重要，那我就做一个专业的儿童家具品牌吧，把安全环保做到极致，这不就是切中了真需求吗？听起来很对哈，给孩子用的东西当然是要更安全更专业的了。不过呢，报告里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在儿童家具的品牌排行榜中，确实有爱果乐、护童这类聚焦学习桌椅的垂类品牌，但是排在前两位的呢，反而是源氏木语、林氏家居这样的综合家居品牌。哎，这就奇怪了，如果这件事儿比的是谁更懂儿童，垂类品牌应该是最有优势才对的呀，怎么会被综合品牌甩在了后面呢？你咂摸一下背后的这个原因啊，你就会发现，家长真正要解决的不是买一个儿童椅，而是把孩子这个房间省心的弄好。如果为了凑齐一套，那就要找四个品牌沟通4次，安装4次。今天床来了，柜子没到，柜子到了又发现颜色和桌子不搭，整个儿童房就像东拼西凑出来的一样，这对家长来说那就太痛苦了。这个时候，一个综合品牌如果能做到一套方案一次安装，风格统一，出了问题知道找谁，那他在解决了安全环保这些基础项之后，就击中了省心这个真正的决策项。当你把需求的颗粒度从产品拉大到任务竞争的维度，就完全变了。所以真需求不一定局限在一个单一的产品里，它可能是藏在用户完成一整件事情的过程里。谁能帮用户把整件麻烦事搞定，谁才更能够真正解决了他的需求。那这三个故事呢，表面上看是家具品类的一个变化，但是他们其实都在反复地提醒我们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判断真需求是一件反直觉的事儿。我们太容易从自己的点去出发了，我有什么技术，我能够做什么功能，我能够讲什么样的概念，但是用户呢不是这样想的，用户只关心的是你有没有解决我生活里那个绕不过去的麻烦。如果你找不到那个真正让他痛的点，后面所有的努力可能都是白费的。那反过来，如果你找到了，哪怕最开始的产品形态没有那么完美，用户也会给你机会，因为他真的需要。需求不是会议室里的想象，也不是发布会上的概念，需求是用户一天生活里那些反复出现的具体的麻烦。好，希望今天的分享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5: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7: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积商课堂商界导航。 AI 时代，很多人都有职业焦虑，心里呢萦绕着一个问题，人到底还可以做什么呢？未来啊，有两类工作会越来越重要，一类是和真实世界打交道的工作，另一类就是判断力工作者。因为 AI 正在让生产答案变得越来越便宜。过去呢，我们比的是谁能快找到答案，以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判断这么多答案哪一个能相信，这么多事情哪一件真正值得做。解决问题不要急着要点子，要先搭出问题的结构。解决问题的能力被 HR 们的评选为最重要的未来技能，这听起来啊像一句正确的废话，谁上班不是来解决问题的呢？但到了 AI 时代，它的重点变了。举个例子，假设你负责一家连锁餐饮公司的午市业务，老板说这个季度午市营业额要提高20%，那你把这句话交给 AI， 它很快就给了你10条建议，上新套餐，发优惠券，做会员活动，增加外卖投放，找达人探店。这些建议都不能说错，但他们只是10个点子，还是没有告诉你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那真正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会先把营业额拆开，营业额取决于进店人数、下单率和客单价，进店人数又受到了商圈客流、门店曝光的影响，下单率呢可能和排队时间、菜单复杂度有关，客单价则可能取决于套餐设计和加购率。那拆到这里，你才知道应该查什么。如果数据告诉你进店人数没有下降，客单价也没有问题，真正掉下去的是下单率，那再往

0: 看，发现工作日的12点到12点半，顾客排队超过8分钟后，放弃购买的人明显就增加了。那你要解决的就不是营销做得不够，而是高峰期的出餐能力了。同样是用 AI，一种用法是直接让 AI 来替你想办法，另一种用法呢，是你先搭出问题的结构，再让 AI 帮你查每一个环节。 AI 可以提供框架，但选哪一种框架，哪些关键变量，还是要由人来判断。所以判断力的第一层是面对一个目标时，心里先有一张这件事到底由什么决定的地图。没有结构，答案越多越容易忙乱。第二点就是创造力，把 AI 不知道的信息变成别人想不到的方案。你可能会问， AI 已经能天马行空地写文章、画图、做设计了，人的创造力为什么反而更重要呢？因为商业世界的创造力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人嘛。人需要的创新方案往往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让自己更舒服一点。 AI 很擅长调用已经被记录的信息，但是原来的方案哪里让人不舒服，可能还没有被察觉、被记录。你在现场看到的那个细节，可能才能让新方案真正的服务于人。比如说一家厨具公司想开发新款的电磁炉，直接问 AI 如何创新，它可能会建议你优化火力，做超薄设计，增加智能菜谱。但是如果用心的话，就会发现年轻人把电磁炉买回去，真正在使用的是老年人，而老年人不爱用电磁炉，不是因为功能不够，而是面板上的字儿太小，触摸键太灵敏，他们总怕按错。一款带物理旋钮和大字体显示的电磁炉，可能才是他们需要的产品。用户需要的不是更酷炫，而是不用重新学习的那份安心。这个改变方案的创意就来自现场一个没有被记录的小动作。一位老人家面对电磁炉上的字，什么火锅、炒菜、定时，远了看不见，近了看不清，反复调整自己的姿势。所以判断力的第二层是看见没有被公开记录的信息，判断哪些值得带进方案，又该怎么样的去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第三点就是数字素养，看见一个数字，也看见了它成立的条件。很多人一听数字素养，想到的是会不会写代码，会不会做表格。但是对于大多数管理者来说，更重要的是看到一个数字的时候，知道还要继续问什么。比如说 AI 分析一家电商公司的数据，会告诉你使用直播间优惠券的用户复购率比普通用户高40%，因此建议把更多预算投向直播间。这个结论看起来还很有依据，但是你还要问复购率的分母是什么，比较的是同一批用户还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统计周期是30天还是1年，退款订单有没有扣掉，优惠券带来的是新增购买呢，还是让原本就会陆续购买的人现在都买了呢？这些条件一变，同一个高40%，含义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数字素养不是看到数据就反对，也不是凡事都怀疑，它是知道每一个数字都有边界，样本是谁，指标怎么定义，比较是否平公平，结论能不能用到别的场景。有一份麦肯锡报告，2026年人力资源监测报告就做了示范。它比较2025年和2026年的技能排名，但是专门提醒了，今年增加了中国、荷兰和比利时等调查国家，因此年度变化主要看方向，不能把每个百分点都当成严格可比。数字没有错，但是数字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去理解，必须要说清楚。今天 AI 随时能够给你一份有数据、有结论的报告，更要警惕，看起来很有依据。所以判断力的第三层是在数字后面看见它的样本、口径和边界。第四，推理能力，检查事实和结论之间啊，能不能一步一步的连起来。比如说一家零售企业发现门店把营业时间延长1小时后，当月销售额增长了8%，于是决定所有门店都延长营业。但是如果试点门店恰好是位于旅游商圈，当月又赶上了节假日，那么销售增长未必是延长营业造成的。数字素养呢，是在问 这个8%是怎么算出来的，推理能力是在问这个8%真的能够说明延长营业有效吗，这是两种不同的判断。那再比如团队讨论要不要砍掉一个功能，有人说这个功能的日活用户只有2%，使用率太低，应该砍掉，听起来貌似很合理。但是一个推理能力强的人就会问，这2%的用户是谁，会不会是付费最多的重度用户，这个功能是不是一年只用了几次，但是每次都很关键。为什么推理能力在 AI 时代更重要呢？因为 AI 的语言太流畅了，即使逻辑有跳跃，它也能写得很顺，语气确定，结论像那么回事，我们很容易把说得通误以为是真的。所以判断力的第四层是从现象走向结论的时候继续去追问，还有没有别的解释，会不会是别的因素同时影响了他们，因果关系会不会正好相反。回头看这四层判断力其实是一条连续的工作链。一，面对一个目标，先把决定结果的关键环节拆出来，这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二，结构搭好以后，再走到现场，找到公开资料里没有却可能改变方案的信息，这是创造力。三，拿到数据之后，继续检查它的样本、口径和适用范围，这是数字素养。四，最后把事实和结论重新连一遍，确认这个结论是不是真的能够成立，这是推理能力。好，这样你就会发现每一步 AI 都可以帮忙，但是每一步都需要有人在关键节点上真正的做出判断，而判断力最底层可能还是两样东西，品味和担责。品味让你能够从100个看起来都不错的答案里去选出真正适合当下的那个，担责是让你选完以后愿意在结果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一点启发。
1: 请卸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积商课堂商界导航，做生意的人大概率都会学过很多的这个营销理论。最近呢，读到了交易平台微博易发布的2026 AI 重构下的社交媒体营销趋势报告之后呢，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那就是 AI 在营销给营销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写文案更快了，做视频更便宜了，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改变很多经典营销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他们未必会失效，但是很多理论确实需要与时俱进了。首先 AI 正在改变表达成本，从说一句话变成说无数种话。 AI 很可能会改变的第一个经典理论就是定位。李斯和特劳特提出，品牌应该在消费者心智中占据一个明确的位置。六个核桃对应经常用脑，王老吉对应怕上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定位理论为什么成立？因为过去表达是昂贵的，你拍一支广告要花钱，写一篇内容要花钱，多做一个版本还要再花一次钱，再加上消费者注意力有限，所以品牌选择反复的去讲同一件事情。那这套逻辑呢，在过去几十年是一直成立的，但是今天一个重要前提正在变化。如今社交媒体已经能够识别出7000多个细分文化圈层，2500多个兴趣标签，以及800多种创作风格。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并没有变得更统一，恰恰相反，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分散。消费者已经从碎片化走向了粉末化。你卖一双跑鞋，有人关心的是缓震，有人关心的是颜值，有人关心的是专业成绩。那过去呢，你不可能为了每一种需求都做一套内容吧，成本太高了，你只能寻找那个最大的公约数，找到一句话反复的去说，追求的是一句话影响所有人。但是未来做个性化内容的成本因为 AI 而降低了，所以品牌追求的可能是一个核心价值被无数种表达方式所诠释，这是之前想做做不到的。但这里呢，有一个特别容易踩的坑，很多人看到 AI 来了，第一反应是太好了，我可以一天生成100篇的内容。但是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内容变多了，而是你对消费者的理解更变深了。AI 解决的是表达问题，不是理解问题。内容可以有100个版本，但是你得先知道那100种人分别在关心的是什么。第二 ，AI 正。

0: 在改变内容生产方式，从生产内容变成生产素材。 AI 还会改变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营销形式，那就是发布会。乔布斯站在舞台的中央，雷军站在聚光灯下，一场发布会全网关注。我们会对发布会太熟悉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发布会这种形式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因为过去内容生产很昂贵，企业必须抓住有限的传播的窗口，尽可能在一次活动里把产品、品牌、战略和故事全部讲完。但是未来发布会本身的传播效果呢，可能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能不能变成未来几个月的内容素材库啊。举个例子，一家公司办了场发布会，之前呢2个小时的活动，可能老板要讲40分钟，嘉宾圆桌30分钟，客户案例分享20分钟，现场演示30分钟，活动结束那一天发一条官方的通稿，配几张现场的照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几十万的场地费，几位嘉宾的时间，几个月的筹备，最后换来的传播也就是那2个小时，发布会开完就结束了，素材全部沉睡在了硬盘里，没有人去挖。但是 AI 出现之后，这些素材拥有了新的价值。老板那40分钟演讲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可以单独的剪出来做成一条短视频。客户案例里有一个数据可以改成一篇行业分析。圆桌讨论里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可以拆解成多个达人共创的选题。过去需要内容团队忙2个星期的事情，现在有了 AI， 3天就能够完成第一轮处理。同样一份素材，可以进入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去打动不同的圈层。这里呢，有一个值得重新理解的地方。以前营销部门最核心的能力是表达，未来营销部门最核心的能力可能是发现和记录。谁拥有更多真实素材，谁就拥有更多内容生产的源头活水。所以未来很多品牌会发现，发布会依然重要，但重要的原因变了，它不再只是一次传播活动，而更像是一座内容矿山。好，现在素材有了，谁来传播呢？过去的答案是找达人，找足够多的达人，但是 AI 出现之后，连这个答案也开始发生变化。第三点， AI 正在改变营销分工方式，人负责信任， AI 负责产能。 AI 会改变的第三个经典营销策略就是蚂蚁雄兵，简单说就是铺量。与其把预算压在几个头部的达人身上，不如去找100个、1000个尾部达人，不断地去生产内容，不断地去试错。那为什么是这套打法它是有效的呢？很多人以为品牌找达人买的是影响力，其实不完全是。你想想看，一个尾部达人可能只有几百个粉丝，单篇笔记的阅读量可能也就几十，这点影响力放在头部达人面前根本就不值得一提。那品牌找他们买的不是影响力，是试错次数。一篇笔记几十块钱，找1000个达人就是1000次的试错，总有几条内容能够跑出来吧，总有几个角度能够打动消费者吧，跑出来的加大投放，没跑出来的换个地方再试。本质上品牌买的是一种用低成本覆盖大量可能性的能力，这套逻辑在过去几年一直是成立的。因为内容生产需要人，人的时间有成本，所以谁能够调动更多人持续产出内容，谁就拥有更多试错的机会。但是 AI 来了之后呢，这个逻辑就开始变了。报告显示，达人生态正在快速分化。2025年，头部达人占比从1%增长到1.6%，肩部达人从21.5%增长到31.2%，而底部达人则从21.9%下降到14%。一年时间缩水超过1/3。过去一个达人接一条商单可能要来回折腾个3-4天，品牌这边呢还要专门安排人去对接、去催稿、去审稿。而今天同样的事情， AI 可以在几分钟内生成10个版本。当产能越来越不稀缺，另一种东西反而开始变得越来越稀缺了，那就是真实经历。一个在某个行业做了10几年的老兵，坐在镜头前讲自己当年踩过的一个坑，他不需要讲的是多么的流畅，不需要剪辑多精良，但是他说的那句话是他用10几年换来的，这种东西 AI 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未来营销生态会形成一种新的分工， AI 负责规模化生产、测试和优化，负责所有人们过去成为产能的部分，而人负责建立信任，负责提供那些只有真实经历才能够说出口的话。 那如果你是创作者，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的提醒，不要和 AI 去比速度、比产量，因为你一定输。未来最值钱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内容背后那个真实活过的人。一些经典的营销理论、营销形式正在被 AI 改变，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理论都在经历同样的进化。比如说饱和攻击，过去的逻辑是资源有限，就集中在一个时间点猛砸，靠密度制造声势。但是今天 AI 让持续产出内容的成本大幅降低，集中引爆的必要性在下降。比如 USP， 也就是独特销售主张，过去的逻辑是找到你最核心的一个卖点，然后反复讲，到处讲。但是今天 AI 可以帮你针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卖点。所以 AI 时代最重要的也许啊，不是学会多少新的工具，而是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商业常识。因为真正左右选择的往往不是答案，而是答案背后的前提。好，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儿，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技商课堂。

金山课堂商界导航，先问大家个问题啊，假如你的公司引入了 AI， 单个项目的生产成本砍掉了一半，效率提升了3倍，请问这笔省下来的钱最后会装进谁的口袋呢？很多老板可能会下意识地觉得，我用的 AI， 我省的成本，这钱当然是进我自己的口袋，变成公司的净利润啊。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最近有一份麦肯锡的报告叫 AI 对影视制作及行业未来的影响，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把过去100年里影视行业经历过的10次重大技术革命，从默片到有声，从电影到电视，从胶片到数字，从有线到流媒体等等，一个一个的翻了出来，研究每一次技术革命之后产业链上的钱到底是怎么流动的。那么读完这份报告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AI 不是一个简单的降本增效的工具，它本质上是一个冷酷的利润搬运工。好，有3个新认知。第一，你用 AI 省下来的钱最后大部分都成了渠道的利润。报告里有一组数据我印象很深，在美国整个影视行业花在内容采购上的钱有84%死死地攥在了7家超级平台手里，比如说迪士尼、环球影视、索尼影业等等，而另一边眼巴巴地等着给这7家平台供货的制作公司有好几千家。假如你是其中一家制作公司，你好不容易用 AI 把成本压下来一大截，兴冲冲地拿着精美的样片去跟平台提案，那以前全市场可能只有3家公司能够做出这种特效，但是现在 AI 普及了，30家都能够做得出来。平台采购总监往那一坐，轻飘飘地甩出一句话，你看现在的 AI 技术这么发达，你们的制作成本也降了吧，那这一季的采购预算咱们就往下砍一半吧。你的底牌还没打出去就已经被对方看穿了。这不是一家公司的故事，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规律。过去面对强势的平台，制作公司之间好歹是有层级的，你做头部，他做腰部，我做尾部，特效差一档，画质差一截，报价可能就差个几百万。这样执行手艺上的差异化是制作端还能在平台面前保留利润空间的根本的原因。你想要大片级的视效就得付高价钱，但是 AI 干了什么呢？它把视效和技术的底线瞬间拉平了。如果你手里没有独家的 IP， 没有不可替代的顶尖的审美，仅仅是在出卖制作执行力，那你就不再是创作者了，在平台的眼里你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时比价的标准价，而标准价是没有定价权的。报告把过去100年10次技术革命的账本翻出来，发现任何一次生产端的技术革新，省下来的钱绝大多数都不会留在制作者的手里，而是会顺着产业链流到掌握分发权和定价权的那一端。所以不管你在哪个行业，在决定砸钱买 AI 工具之前，先看一眼你的下游。如果你的下游是超级平台或者是大客户，那你用 AI 抠出来的利润很可能并不属于你自己，结果可能只是你的活干得更快了，但人累了，钱没有多挣。第二个新认知，人人都会用 AI 了，整个行业反而更穷了。你可能会想啊， AI 把做内容的门槛打掉了，原来50人的团队现在3个人就能干，好的内容似乎是越来越多，行业的大盘子呢不就被做大了吗？大家分到的钱不就更多了吗？啊，报告告诉你恰恰相反，总盘子不仅没大，还可能缩小。麦肯锡算了一笔账，在传统的有线电视时代呢，观众每看1小时节目能给行业带来$0.45的收入，但是到了流媒体时代，每小时的变现率降到了$0.32，那到了短视频平台那就更低了。你看，同样是一个小时的注意力，不同渠道的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报告做了一个推演，假设短视频平台仅仅从传统影视那里抢走5%的观看时长，会发生什么呢？结果是，流媒体和电视台会因此丢掉大约$132亿的收入，而短视频平台那边只能新增75亿美元。
仅仅5%的注意力转移，行业的总价值就蒸发了57亿。同一个用户的同一小时，因为渠道迁移创造的总商业价值被缩水了。商业模式的降级比效率低更致命。那这就好比你原本做的是单价10000块的高级定制西装，现在工厂上了 AI 的自动化设备，产量翻了10倍，但是你失去了高端渠道，只能把西装挂在路边摊上300块钱一件的去大甩卖。你产量是涨了，但是你可能也亏光了。所以面对 AI， 你必须要学会算2笔账。第一笔呢是效率账，也就是降了多少成本；第二笔呢是渠道账，你多出来的产能到底卖到了高价值市场，还是涌入了廉价的红海。那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好奇，为什么传统电

0: 视的变现率比流媒体和短视频都要高，哎，这就引出了我们第三个认知，就是供给端的内容可以无限的增加，但是需求端，也就是人类的时间，它是有限的。在传统电视时代，频道和时段是有限的，观众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这就好比一个村儿只有一口井，水当然值钱。但是现在呢， AI 让内容像开了闸一样的涌进来，不管全行业一天能生产10000部电影还是100万条的短视频，一个人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他能用来消费内容的时间也就只有那么多，但可选的内容太多了，单位时间的价值就被摊薄了。其实很多行业啊都有类似的现象，当一个颠覆性的技术出现，成本下降，带来供给大爆发，爆发之后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就反映出了刚性市场和弹性市场的区别了。刚性市场就是需求端有一个物理天花板，把消费总量锁死了，你再怎么降价它也不会变更多。那比如你的胃容量就那么大，哪怕粮食突然大降价，你会因为大米便宜了就每天吃10斤大米吗？你不会的。那反过来，什么叫弹性市场呢？就是需求端还没有饱和，降价能把原本不消费的人也拉进来。比如机票贵的时候，你可能就去坐高铁了，但一旦机票打折打到白菜价，那些从来没想过坐飞机的人也会说，这么便宜飞一趟吧。弹性市场的需求不是固定的，是能被价格激活的。但我要提醒你的是，刚性和弹性的概念不是绝对的，它是可变的。比如在100多年前，汽车刚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它是一个弹性市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没有车，每降一次价就会有新的买家涌进来。但是今天呢，你再跑去问别人，这辆车打8折你买不买？他可能摇摇头，不是没钱，是家里的车位就一个，一个人出门也就开一辆车，你再怎么降价，需求的总盘子也不怎么涨了呀。内容行业今天正在经历一模一样的剧本，只不过 AI 按了快进键。所以你可以问一问自己，我所在的行业需求端有没有一个迈不过去的物理天花板？如果我的产品降价了，会有新的用户涌现吗？如果答案是会的，那么你或许可以尝试把成本打下来，去激活那些因为价格门槛而被挡在门外的需求。那如果答案是不会的，那么你很可能在刚性市场里制约用户消费的不是预算，是时间，是空间，是生理极限，这些无法被打破的物理约束。在刚性市场里，你过度的去追求数量和产能，只会把自己卷死。你要做的不是比谁做得快做得多，而是要去寻找那些 AI 无法规模化复制的东西。最怕的是站错了位置，用错了打法呀。
1: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技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你现在在去地铁站或者公交站，可能会发现很多广告牌上的模特啊，都已经是 AI 模特了。一个巨大的广告角落上标注一行小字，例如广告人物由 AI 生成，那行字还会放在很杂乱的背景上，巴不得别人看不到，只是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不光是在这种线下广告上，在电商平台上 AI 广告就更加普及了。 AI 模特取代真实模特，简直就是电商企业选择 AI 落地的两大场景之一，另一个主流落地场景就是 AI 客服了。不过最近全球美妆巨头欧莱雅的报道里面说，他们禁止使用 AI 模特。为什么欧莱雅要禁止使用呢？欧莱雅在官网的一条负责任广告与营销传播政策的通告里，白纸黑字的写下了对 AI 的禁令。注意，不是一条，是三条。第一条禁令是不要使用由生成式 AI 创建的逼真的面部、身体、头发和皮肤形象来支持或增强产品效能。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用 AI 做出来的完美假脸来宣传产品效果不行，不光脸不行，皮肤不行，头发不行，身体也不行。这个模特不仅仅是人，也包括皮肤。

肤效果图等等。第二条是避免使用与受保护作品商标、人物或可识别元素高度相似或模仿的 AI 生成内容。这条瞄准的是 AI 的抄袭隐患。生成式 AI 的训练数据来自海量的互联网内容，它生成的东西到底像不像某个真人、某个商标、某个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呢？出了事算谁的呢？毕竟欧莱雅在全球有这么多的子公司和员工，哪个初级员工随便用 AI 生成一个作品就发不出去，那其实有非常大的版权风险呢。第三条是确保遵守各国现行 AI 相关法规，包括知识产权、数据隐私、广告法。因为 AI 的法律法规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快速收紧，每个国家的尺度还不一样。欧莱雅的意思呢很简单，各个国家的分公司不要等罚单落地了再整改，要提前建立合规准则。你看，三条 AI 的禁令，第一条说的是用户信任， AI 模特会消耗消费者对化妆品功效的信任。第二条呢，管的是产权， AI 生成内容可能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和肖像权。第三条呢，管的是合规， AI 的使用必须在各国法律框架内运行。就在整个行业都往这条路上狂奔的时候，欧莱雅反手踩了刹车。这个看似矛盾的决定背后有一笔算得比谁都精的账，因为他们翻过车。2011年，欧莱雅旗下由茱莉亚·罗伯茨代言的粉底液广告在英国被禁播了，因为英国广告标准局认为这些照片经过了过度的数字化处理，严重误导了消费者对产品功效的认知。2014年，欧莱雅又在美国栽了跟头，这次是因为广告夸大抗衰老产品的功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直接出手认定为虚假宣传，欧莱雅被迫达成和解。就普通 P 图，挪威2021年就通过了立法，2022年正式生效，要求广告中修过图的照片必须标注。你看，监管已经在路上了。欧莱雅这套规则的背后，并不是源于圣人不愿意骗人的情操，而是我知道迟早要被管的现实判断。欧莱雅进了 AI 模特，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 AI 上很保守呢？恰恰相反，欧莱雅在 AI 上的投入比绝大多数竞争对手都要深，只不过他把 AI 用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先说最近的，2026年3月，欧莱雅把 AI 升级为集团核心战略，全面启动全链路 AI 转型，持续推进内部 AI 平台欧莱雅 GPT 的应用。他还和英伟达深化了战略合作，把英伟达的 All Chinese 机器学习框架全面融入了自己的研发体系。 All Chinese 呢，就是一个虚拟化的化学实验室，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以前厨师研发一道新菜得在厨房里一道一道的试吧，盐多了加糖，糖多了加醋，试错试几个月甚至是几年。那 All Chinese 干的事儿呢，是先在电脑里把所有可能的配方全模拟一遍，味道、口感、营养全算出来，筛选出最有可能成功的几个，再进厨房里做实体验证，研发效率比传统方法提升了100倍。其实这套逻辑啊已经很成熟了，只不过呢以前都用在大学的新材料实验室里面，或者是制药巨头的实验室里，而现在用在了化妆品领域而已。而且这个合作本身呢也挺有意思的，欧莱雅和英伟达的第一次合作是在2025年6月份，那个时候重点是 3D 数字渲染和视觉营销，说白了就是看得见的 AI。 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合作直接从营销端延伸到了研发核心，这才是真正的重仓。从看得见的 AI 到看不见的 AI， 这个升级路径本身就说明了 AI 正在深入渗透到企业内部，在该露脸的地方露脸，该深耕的地方深耕。欧莱雅这件事儿让我想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AI 落地到底该往哪儿落？比如制造业用 AI 做质检，替代人眼来检查产品有没有瑕疵，消费者只会说干得漂亮，并不在乎到底是人还是 AI 看出来的瑕疵，只要别漏掉就行。这种落地场景就是又实用又低风险，但同样是 AI， 换一个场景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有些场景里，别管最后的方案好坏，只要透露是 AI 参与的，结果马上就有很大的变化。有学者做过一项研究，在众筹平台上，一旦披露项目使用了 AI， 支持者数量就下降了约24%，众筹金额也跌了将近40%。

明年当 AI 渗透进更多的环节和工作里，你就会更习以为常了吧。如果你也跟消费者离得很近，现阶段怎么把握 AI 尺度值得思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7: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8: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

0: 色故乡，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恼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很多家长朋友都有同款的育儿烦恼，说孩子不爱吃饭，追着喂饭也不吃，稍微吃两口就腹胀口臭，夜里睡觉还翻来覆去磨牙盗汗，大便要么干结不通，要么经常的是稀溏，比同龄的孩子瘦小，换季的时候还总是爱感冒发烧。老辈人经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儿童的脾肠不足，孩子消化吸收差，根源大多都是在脾胃。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邀请到石家庄

0: 曾经在北京儿童医院进修，擅长中西医结合调理0到14岁的儿童有积食、厌食、脾虚、反复胃肠不适的情况。我们今天的全程呢，也为家长们拆解小儿脾胃养护全攻略。大家有任何的育儿脾胃难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3119610043。我们首先有请葛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葛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葛冰，来自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担任儿科主任的工作，同时也是我原儿小儿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
0: 葛主任，我们今天跟您聊这个小儿脾胃的这个调理方面哈，我们先来说一说您的这个从业经历吧。很多家长也比较关心这个，我们如果找到葛主任的话，这个大概从什么样的地方去着手我们给孩子调理的这方面。而且另外我们说一说咱们石家庄市第二医院专门成立小儿脾胃调理中心，当初设立这个中心是发现孩子们哪些脾胃问题比较突出吗？
1: 因为我长期在这个儿科临床上工作，那工作当中呢，我就发现很多的孩子健康问题其实都源自于脾胃功能的失调，因此呢，我就特别专注于这个中西医结合辩证去诊治这方面的问题，从根源上调理小儿脾胃虚弱、积食、厌食、反复胃肠不适等问题。那么今天也很高兴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困扰很多家长的小儿脾胃的问题。
0: 那像我们说一说这个当时成立这个脾胃中心，也是因为您发现这么多孩子是脾胃方面都不太好，是吗？
1: 对，因为很多孩子比如说瘦小，即使吃的很多也不胖，还有一些就是生长发育的缓慢，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和这个脾胃不足有关系。
0: 好像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很多的家长当中也都存在，就是带孩子当中的一些困扰哈。
1: 对，
0: 孩子总是胃不胖，包括我们刚刚开头说到的这个晚上还经常翻来覆去的磨牙之类的哈，这些可能都是跟我们中医说到的小儿脾肠不足。那从我们现代儿科跟中医两个角度怎么来去通俗的理解说小儿脾肠不足这句话，为什么就说小朋友他的脾胃天生就比较娇嫩呢？
1: 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讲，这个不足其实不是病，它是弱。小儿脏腑本来就娇嫩，行气未充，这个中医上讲的就是行气未充，脾的运化功能呢还不成熟。打个比方来讲，就是马达小，它功率自然也就小。那么从现代儿科角度来讲呢，孩子的消化系统发育还不够完善，那么他的生长发育的速度是极快的，需要的营养物质呢也就多，那需求大和这个消化能力弱之间的这个矛盾其实就是脾肠不足的一个本质。
0: 我们之前也经常听一些家长说哈，看一个孩子的面色说又黄又黑，这个黑中带黄，或者说比较发黄的枯涩的这种面相哈，就会觉得说这孩子肯定是脾胃不太好。那我们一般怎么家长去科学的去判断一下说孩子脾胃不好，是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面色也好，或者说伸出来看看舌苔吗？来判断吗？
1: 对，基本上我们是从这个舌苔、面色、睡眠、大便，包括食欲，这个五个维度去看。那么首先积食的这个孩子，他就会表现舌苔是白厚腻或者是黄厚腻，就是黄黄白白的那一层。那脾阴虚的孩子呢，通常会呈现一个地图舌的这么一个状态。萎黄或者是苍白，就是枯黄或者是苍白的面色呢，包括一些山根，也就是鼻梁根部的发青，眼袋发青或者是发红，这个都有可能是脾胃的问题。包括咱们中医上经常讲胃不和则卧不安，通常这些脾胃虚弱的孩子表现的就是晚上睡觉满床打滚不老实，然后喜欢趴睡，包括磨牙呀、夜啼呀，甚至有一些孩子入睡困难。那么大便呢，对于这个脾虚的孩子来讲就是前干后稀，如果要积食的呢，就是往往是那种羊粪蛋一样的改变。如果说这个大便特别的酸臭又稀，还含有这种不消化的食物，多半就是顽固不化，也就是消化不良的孩子。如果长期不爱吃饭呢，可能这孩子就脾虚了。但是也有一种特别能吃但是不长肉，这个叫胃强脾弱。还有些孩子就吃几口就饱了，实际上这些都是和脾胃是相关的。
0: 胃强脾弱，这个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案例哈，就是以前也看到过身边有的亲戚朋友家的孩子，就是甚至妈妈都说千万别再吃了，你别再吃了，但是孩子就是看见什么想吃什么，确实一直都是很瘦的一种状态哈，面色也比较黄黑。像这种我们刚刚说的不管

0: 管是胃强脾弱也好，或者说吃两口就饱了也好，一般我们怎么给他去调理比较好呢？
1: 你像这种长不胖的孩子呢，肯定是脾虚，他的运化能力就不行，他的消化吸收功能也不行，所以就是你吃进去的营养呢没有被完全的利用上。那这个时候咱们是健脾为主。
0: 健脾为主。
1: 对的。
0: 很多家长就分不清说孩子是积食了还是脾虚了，这个积食跟脾虚这两者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会不会说积食久了就慢慢脾虚了？
1: 这个积食实际上它是一个实症，因为中医辨证嘛，讲实症和虚症，积食它本身它是个实症，也就是说吃多了它堵住了。通常的表现就是口臭腹胀，然后摸着手脚心儿都热。脾虚呢它是一个虚症，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比如说面色差呀，身上的那个肉都比较松软，而且容易反复的生病。那长期的积食呢就会损耗脾胃功能，那必然就会转为脾虚。反过来讲，脾虚的孩子运化慢，稍微多吃一点他就积食，二者呢常互为因果，形成这种脾虚夹积的恶性循环。
0: 脾虚夹积，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些问题了，就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这个脾胃薄弱的点也不太一样，像婴幼儿的时候这个辅食期，包括学龄前还有学龄的儿童哈，您观察他分别最容易出现什么样的脾胃问题呢？
1: 婴儿期实际上就是一个添加辅食的问题，有的家长就添加辅食比较着急，然后也比较早，添加的种类呢也比较多，这些其实都是伤脾的，也会导致一个腹泻和便秘的交替，甚至有一些会出现食物过敏的情况，不耐受。那学龄前期，就是这一些三到六岁的这个孩子吧，容易因为这个饮食的不节制，比如说吃零食多，爱吃冷饮，还有一些甚至就是追着喂，就会出现这种厌食啊，反复呼吸道感染呀。其实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呢，就是因为这个脾胃虚弱，气血不足，它没有力量去供养这个肺气，导致肺气的亏虚，就是中医上所讲的这种肺胃不固，就是他的肺的这个呼吸道系统的这个抵抗力差了。那对于6岁以上学龄儿童呢，因为他学习压力就大了，有一些孩子呢比较内向，思虑过重，中医上讲这个思伤脾，加上早饭可能吃得也比较匆忙，午饭呢可能稍微有油腻，容易出现刚才说的这种胃强脾弱的这种情况，就是能吃但是不长肉，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也很常见。
0: 脾胃长期失调除了不爱吃饭，还有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其他的影响吗？
1: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脾胃后天之本嘛，气血生化之源，对吧？所以脾虚则肺胃不固，也就是呼吸道屏障功能呢就差了，孩子就比较容易患呼吸道感染。还有这个脾弱，这个气血生化的就不足，营养吸收不了，这样呢就导致身高增长也缓慢了，体重也偏轻。还有就是脾虚则肝木旺盛，就这些孩子就比较容易闹脾气，那注意力也差。
0: 您说的这个的时候，我脑子一直在想家里边的孩子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脾虚的这些原因导致的一系列的情况哈，好像跟您说的全都能对上有没有一些家长是比较容易的忽略的信号？比方说孩子有的说这个鼻梁发青就是他积食了，哎，有的是孩子睡着了好流这个我们说哈喇子口水啊，手脚心发热的，哪些信号比较容易忽视呢？
1: 其实就是上面您说的这些都是信号，就是山根有青筋呀，我们讲就是鼻梁根部发青，多半是因为这个脾胃虚寒或者是有积滞，也就是积食。脾在液为涎，这个中医上有这种说法，脾虚不摄，就是脾虚的时候它摄入这个液体就这个功能就下降了，就会导致这个口水清晰量多，在这个非磨牙期，就是不是出牙的这个时候频繁的流口水。还有就是手脚心发热，通常是因为积食化热表现出来的，眼袋发红也是脾胃积热。
0: 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可能我们说脾胃发出的预警信号哈，
1: 对的，
0: 也需要家长朋友去耐心的观察一下。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90%的家长都容易踩坑的地方，也就是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脾胃养护当中的一些误区。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 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3: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4: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3: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4: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5: 哇，宝贝真棒呀。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事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是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事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 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6: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儿科主任葛冰葛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怎么科学的调理小儿脾胃，告别孩子们积食儿、挑食儿、不长个儿的烦恼。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家长们在养孩子当中经常会踩到的一些坑哈，经常会犯的一些误区。比方有一些孩子这个脾胃比较弱，家长就觉得说这孩子脾胃消化不良，咱们就经常给他喝点粥吧，顿顿喝白粥，这个比较养胃。很多老人也坚持长期喝粥，但是为什么越喝这个脾胃反而越差呢？
1: 这个是因为白粥的这个主要成分啊，其实是糊化的淀粉和水，这样就决定了它营养价值呢非常的单一。长期的喝粥呢，胃的消化功能会因为用进废退的这个规则就减弱了，而且这个粥里边还有大量的水，这些大量的水进到胃里边以后会稀释胃酸，反而会加重这个消化负担。
0: 所以说这种并不是说脾胃不好就要顿顿喝粥哈，这越喝可能对胃的这个脾胃的吸收能力有影响。
1: 没错。
0: 那什么样的情况它能够短期喝粥去过渡一下呢？
1: 比如说在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时候，呕吐期以后，或者是高热的时候，还有就是一些疾病的这个恢复期，可以作为1到2天的这个短期过渡，这个还是比较合适的。
0: 就是短期过渡，别把它当成一个一日三餐的这种主食了哈。
1: 对的。
0: 还有一些就是孩子不太爱吃饭，所以家长们一般都说，哎呀，孩子不爱吃饭，那时间长了这胃不越饿越小吗？孩子就更不长个儿了，所以着急，尤其老人就追喂或者哄着喂，或者是强迫多吃点，你再多吃两口，认为多吃就能够长身体哈。那像这种过度喂养，它是不是也会损伤我们孩子的脾胃呢？
1: 没错，这个过度的喂养呢，就会让这个脾胃的工作超负荷，这样的话呢，就导致大脑和四肢的气血是不足的，孩子反而昏沉不长肉，这就是积食伤脾的道理。
0: 我们经常说要想小儿安，三分饥与寒哈，这个三分饥就对应着七分饱，所以这七分饱怎么来去把握拿捏一下呢？
1: 如果这个孩子吃饭的过程中，比如他的吃饭速度明显的减慢了，或者已经开始玩这个食物不怎么吃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七分饱了。
0: 就孩子已经吃差不多了，就没有必要再去强迫他再吃点了。
1: 对的。
0: 还有一些孩子经常会闹积食，而且我们经常也能听到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又积食了哈，这个积食的频率让我们都在怀疑这是真积食还是假积食。那这个一积食就给孩子吃点健胃消食片，或者没事就给孩子喝点七星茶，或者有的甚至说家里孩子好积食，只要吃了肉就给他吃点这个消食颗粒哈，这种消食药能长期的去当这种日常的吃吗？
1: 当然不可以，因为这种消食的药通常都是只消不补。七星茶呢里面含有比较寒凉的成分，长期喝肯定是会损耗肺阳的，而且还会导致一种药物的依赖。而且长期服用呢，孩子会从这个实证的积食，因为只消不补嘛，所以 转为了这个虚症的脾虚。
0: 嗯，所以说这个消食药包括健胃消食片哈，虽然这个尤其健胃消食片可能吃着酸酸甜甜的孩子不太抵触，但是真的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这种来用哈。
1: 对的，
0: 还是最好要吃之前经过医生评估能不能吃再去给孩子用。嗯，还有一些家长就说这个喝奶多了吃鸡蛋多了孩子会长大高个儿，而且还有一些家长说你发现这个吃牛羊肉多的孩子他体格子就是壮，所以就会多给

0: 给孩子吃肉蛋奶，顿顿大鱼大肉，还让孩子把这个牛奶当水喝哈。像这个高蛋白的食物会加重孩子的这个气神之类的内热吗？
1: 会的。实际上这个奶制品啊，包括就是牛奶，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现在好多孩子去看这种矮小，可能我们主要的处方之一就是这个奶量的问题。但是呢，这种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呢，就是我们消化这种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需要大量的消化酶。那么在中医上来讲，这些食物都属于肥甘厚味，特别容易酿湿生热，这样的话就加重了内热，导致了这个机制。
0: 所以说并不是说肉蛋奶吃的越多越好，
1: 对，适量是最完美的。
0: 另外我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确实能吃得下，而且人家吃了之后也能消化吸收了，但是有一些孩子，比方你本身脾胃就弱，你可能给他吃了他真的就很快就记住了。
1: 对，其实这样
0: 消化不动，
1: 对，还不如少吃点儿，他你供给他正好的这个合适的营养，对他来讲是更重要的。
0: 还有我们说到有一些家长就说这个水果啊当中含的这个维 C 比较多哈，多让孩子吃点水果，甚至有的孩子就是想吃就是家长给无限量的吃。那像甚至到了冬天有一些孩子想吃西瓜哈，家长也都会给吃。那像这种水果吃多了之后对脾胃有伤害吗？
1: 实际上脾这个是喜燥恶湿，喜温恶寒的，就是寒凉的水果呢肯定是伤脾阳的，它就会减弱这个脾的运化能力，导致消化不良。实际上每个年龄段都应该有每个年龄段的量。那学龄前的儿童呢，一天大概就是一个中等苹果的量。
0: 一个中等苹果的量。
1: 对，就是无论你吃哪一种水果，当然是就是适季的这种水果是最好的，就是一个中等苹果的量。那学龄期就是一个半中等苹果的量，那青少年的话就是两个左右。
0: 青少年一天吃的量就别超过两个这个苹果的量哈。
1: 对，中等大小。
0: 还有一些就是孩子，我们知道比方积食之后，您刚刚也提到了经常会见到一些像羊粪蛋一样的这种大便情况哈。在便秘了之后，有一些家长会给孩子用一些开塞露或者蜂蜜霜，或者就是让孩子喝点凉茶，去吃点火龙果之类的通便哈，不分体质的去泻火，这种是不是会导致越调这个便秘的情况会越严重呢？
1: 对，首先这种外源性的干预，比如说开塞露、蜂蜜霜也好，这个就是它用时间长了之后会导致一种依赖，就是我不用我就拉不出来。当然这个火龙果啊，包括凉茶呀，这些都是寒性的，对实热便秘是有效的。但是如果要这个孩子脾虚便秘的话，你越吃寒凉的东西会加重这个损伤肠道的阳气，导致这个肠道蠕动就没有力量了。那这样的话就会加重便秘。那么这些脾虚便秘的孩子实际上需要的是健脾益气润肠，而不是单纯的泻火。
0: 另外我们说到的这个误区哈，就有一些这个家长比较迷信于推拿，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个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到这个街边的这种推拿店也好，不管是孩子感冒发烧，或者说所谓的积食了调理脾胃，都会来到推拿店去推拿。这个推拿是万能的吗？就所有脾虚的孩子他都适合去天天做推拿吗？
1: 当然不是，所有的操作治疗都是有度的。推拿实际上它是一个以通为补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因为有很多的手法学，所以辩证是最主要的。比如说捏脊，从下往上是补阳，那从上往下可能就是泻。那偏补阳的时候呢，就从下往上的时候适合虚寒的孩子。比如说揉腹虽然好，但是一些长期膜淋巴结炎或者是刚吃饱了的时候就不能去揉，这样可能会加重疼痛。有人你刚吃饱一揉他就吐了。
0: 长期膜淋巴炎其实这个在很多小孩 12岁之前都特别常见啊。
1: 对，它是儿科比较常见的一个慢性腹痛的功能性腹痛。
0: 嗯，像这个一般也不用特别干预它吗？
1: 如果要是在急性发作期的话，我们可以适当注意饮食呀，吃一些消化酶呀，包括益生菌都可以。
0: 嗯
1: 啊，但是在缓解期的时候不需要特殊的关注。
0: 另外还有一些家长的观念就是，比方孩子刚刚感冒了，生病好之后，家长就觉得，哎呀，这生了病了，可是亏着了，赶紧的给孩子吃点好的，来点大鱼大肉的去补补哈。这会儿进补的话合适吗？
1: 感冒的时候人体的这个正气你可以理解为免疫力在体表抗邪，这个时候脾胃的这个气血相对来讲就比较空虚，如果这个时候你摄入了大量的这种高蛋白的话，等于把这个外敌和这个补给就是营养一起关在了体内，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邪气不散留恋。典型的后果就是很多孩子家长会发现，哎，烧退了，咳嗽了，其实这个就会导致这个病情的缠绵不愈。
0: 您看葛主任，您不光是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的这个儿科的主任，而且也是咱们说到的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哈。一说到脾胃的调理，无疑就是说到这个中医了哈。
1: 啊，对的。
0: 但您这个，我们可以听到，应该也是中西医结合来给孩子们做调理的一种方式哈。那像临床当中接诊最常见的四类的脾胃问题，比方您刚刚也提到了积食，有内热的，包括脾虚夹积型的，还有脾胃气虚型的，脾阴不足型的，它分别对应什么样的孩子呢？这个调理的思路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这个就体现在了这个中医辩证的作用。比如说这个积食内热型的，它通常是这种近期的暴饮暴食，表现的就是腹胀啊、口臭啊，包括手脚心热，调理是这个消食化热为主。那这种脾虚夹积型呢，一定是长期的这个消化功能的减弱，导致这个面黄肌瘦啊，比如有的孩子稍微吃多一点就积食儿，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健脾和消积同步来进行。那脾胃气虚型呢，就是常年的饮食不振、乏力，大便呢也比较稀，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补中益气，健脾开胃。胃阴不足型呢，就是挑食、口干、手脚心热，舌苔呢表现的是少苔，而且比较红，我们需要的是养阴益胃，而不是温补。
0: 那我们刚刚说的是从中医的视角哈，接下来说说这个西医的视角。像西医的视角来看，儿童反复的消化不良，包括胃肠功能的紊乱哈，它跟肠道的菌群啊、胃肠动力是不是相关呢？
1: 是的，而且关系非常密切。
0: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消化酶也好，益生菌也好哈，那像这个消化酶、益生菌能不能家长自行给孩子服用呢？说我觉得孩子最近就是消化不良了，我给他买点益生菌吃。
1: 如果要是短期的使用这个没问题，但是长期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不管消化酶也好还是益生菌也好，它毕竟是个药物，它可以作为辅助治疗，但是不能长期吃。吃多了之后呢，你会导致自身的这个调节菌群的能力就减弱了，用进废退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它就长期的吃也会导致这个外源性益生菌的一个依赖。
0: 我们知道这个益生菌，说到它之后啊，这个药店里会卖一些所谓的保健品的益生菌，但是我们去医院看医生的话，医生给开的是这种医用型的益生菌哈。这个医用型的一般医生都会嘱咐别吃超过7天，吃个3-5天就可以了哈。
1: 对，
0: 那这种保健品的益生菌它也是不可以长期吃的吗？
1: 也不可以，而且这种就是保健品的益生菌，它可能因为益生菌在肠道起作用嘛，所以就是它会经过这个胃酸的这个消化。一元性的益生菌呢，它通常是通过这个体外那个强酸的驯化，它可能就是大部分都能到达肠道发挥作用。而这些保健品的话，有一些它没有经过这个驯化，所以大部分在胃里边就经过胃酸的消化，实际上它已经灭活了。
0: 我觉得益生菌的使用哈，可能这些年在于这个新生儿当中应用特别的多，很多新生儿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尤其我们说到肠胀气，或者说孩子有一些肠胃不适的时候，我们刚刚说的大便酸臭稀溏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去选择用益生菌，觉得它既不是药 而且让孩子吃的口感也会好一点哈。但是我们刚刚听葛主任的意思，这个益生菌我们也不能滥用
1: 啊。对，没错，
0: 也要听医生的指导来去应用它哈。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医院小儿脾胃调理中心这个中西医结合完整的诊疗的流程是什么样的，会做哪些专业的评估来判断孩子们的体质呢？
1: 首先我们是进行这个西医的评估，包括这个生长发育啊、膳食营养啊，还有一些必要的检查，同时我们也会进行这个中医的辩证，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方案的话就包括内服中成药或者是短期的益生菌，还有就是外治，包括这个推拿按摩呀、耳朵压穴呀、穴位贴敷啊、物理治疗呀等等。

0: 同时我们还会进行这个营养指导行为干预，比如说一些追喂的情况，经过以上的这个综合治疗方案去进行治疗，而且我们也会定期的随访。
1: 您刚刚提到这个小儿推拿了，包括穴位贴敷，还有耳穴的压豆这一类的哈，它分别适合什么样的脾胃问题啊？多大的孩子就可以做这些了呢？
0: 小儿推拿的这个适用范围比较广，0到14岁的孩子就是各种类型的脾胃问题都可以。它主要是这个通过手法去刺激穴位与经络，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温和的，而且几乎是无痛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穴位贴敷呢，一般是2岁以上的孩子我们给这个穴位贴敷，通过这个药物去刺激穴位。基本上也是无痛的，适合那种不愿意吃的孩子。那耳穴压豆呢，因为它是有一个豆在里边，所以就是太小的孩子我们不建议，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抠，他把那个豆就给吃了。这个临床上也见过，所以通常我们就是3岁以上的孩子才会给他这个，因为他刺激这个耳穴嘛，所以会有这个轻微的酸胀感，而且它主要是作为一个辅助的调理。
1: 我刚刚说到积食，还突然想起来哈，很多中医的医生会给孩子说你积食了，然后就给扎四缝哈。像咱们科室会用这种中医调理手法吗？
0: 也会用，
1: 也会用到扎四缝。
0: 对，掐四缝，我们基本上是掐。
1: 不会放扎针放血那种。
0: 也有，但是不太常见，因为这个接受度相对来讲就不太好。你扎一次行，几次就第二次
1: 就很抵触了。
0: 对，
1: 当时就会反抗很大了，
0: 基本不配合。
1: 那什么样的情况您觉得他不用来医院，在家里调理就可以了？哪些情况他就必须来医院呢？
0: 如果孩子要是偶尔的食欲不振，或者是那个他的精神也好，你就可以在家调整饮食去观察。如果说呕吐啊、腹痛啊这些症状持续的加重，或者是出现了拉肚子、发烧、精神差，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到医院去看看了。
1: 这个很多情况也是需要大家去耐下心来去辩证一下哈。很多家长也问到说，这个脾虚的孩子他能不能吃一些这个健脾的保健品？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健脾膏或者食疗的冲剂，怎么来去辨别一下，不去盲目的选购呢？
0: 实际上这种市面上的产品呢，良莠不齐，而且多是保健品和食品，不是药品。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脾虚分型的不同，因为刚才咱们也说到很多种分型需要进行辩证调理，盲目的进补反而可能会加重这个病情。
1: 所以最好是别花冤枉钱。
0: 对的。
1: 脾胃调理的周期一般您觉得多久比较合适呢？孩子们会不会说这刚刚调好了，这个过几天又反复的复发了？
0: 脾胃调理本身它是一个慢功夫，讲究这个3分治7分养，急性期根据症状的不同呢，需要1到3个月，通过这个内服中药、推拿等等这些集中调理，症状改善以后呢，通常需要巩固1到3个月，体质弱的孩子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功能好转不等于痊愈，就是不要自己就把这个治疗停了，这种情况就比较容易反复。
1: 好，也非常感谢葛主任刚刚的讲解。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跟葛主任探讨一下有没有一些居家的这个食疗方，或者说家长可以简单的一些推拿的动作教给大家。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 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
2: 筝
4: 有
2: 我，河
4: 北
2: 有
4: 我。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周五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儿科主任葛冰葛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科学调理小儿脾胃，帮助孩子们告别积食、挑食、不长个儿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在家家长们可以落地操作的哈，简单安全、没有复杂药材的一些食疗方。比方我们说到的一些日常的，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健脾胃的食材哈，很多家长也知道，像麻山药、还有小米啊、莲子、茯苓，它适合什么样体质的孩子吃？在家怎么去做它更好呢？葛主任。
0: 首先这个山药的话，它是平补脾肺肾，适合这种不爱运动、出汗多、反复感冒气虚的孩子啊，所以就是熬粥就很好啦。南瓜的话是温补脾胃，适合这种手脚凉、大便稀的这种虚寒的孩子。小米的话呢，就是基础款，全体体质均适用，而且它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就煮点粥啊，或者是上面那层米油都可以。莲子的话主要是补脾止泻安神，就是好多孩子睡眠不安来回翻，然后大便也比较稀的孩子。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有止泻的功能嘛，所以就是便秘的时候少吃。茯苓的话就是健脾祛湿，适合这种舌苔白腻、体型虚胖、湿气重的孩子。
1: 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功效哈，也适合不同体质的孩子。
0: 对的。
1: 那像积食专用的温和的这种食疗，比方我们知道这个炒麦芽、陈皮水哈、山楂、小米水，它适合的这个年龄啊，包括孩子们多久喝一次啊，什么样的人不能喝呢？
0: 首先这个炒麦芽、陈皮水，它适合这种1岁以上的孩子，一天一次，饭后饮用1小杯就可以了。而且症状要是消失了的话，就建议马上停止。这个呢只适合积食的孩子，阴虚就是看着舌苔没有舌苔但是舌头比较红的这种，或者是严重的气虚，就是没精神的孩子是不能喝的。那么山楂呢，本身它是刺激胃酸，太小的孩子吃容易引起这个胃部不适，所以我们建议2岁的孩子以上才能吃，同样也是饭后饮用啊，然后不宜超过3天。不要空腹喝，胃酸过多或者是容易反酸呀，包括有龋齿的孩子，这个都不适合。
1: 像胃阴不足、口干便秘的孩子，推荐哪些这个润燥不伤脾的食疗呢？
0: 我推荐的比如说梨藕鼻气水，这个就是带皮的雪梨、莲藕还有这个鼻气切块煮水就行了。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煮熟，因为这些食材呢本身寒凉，而且不要加冰糖，因为甜腻也是会伤胃的。如果要是觉得它还寒的话，也可以加2片生姜润燥，而且不伤脾阳。
1: 夏天天气热了哈，不光孩子想吃点凉的，这大人也想吃点凉的。
0: 嗯，
1: 那像孩子想吃点雪糕，或者是吃点什么冰西瓜之类的哈，有没有适合夏天的这个健脾消暑的食疗的方法呢？
0: 有一款荷叶茯苓粥，就是半张鲜荷叶，少量的茯苓与大米一同煮粥，
1: 嗯，
0: 清暑健脾又利湿，温和。

0: 和还不寒，但是呢肯定有很多家庭啊夏天就煮这个绿豆汤去消暑。
1: 嗯，
0: 绿豆汤本身它是性寒的，孩子要喝的话可以，但是必须温热饮用，最好加一块陈皮或者是几颗红枣来护胃，但是一定不要喝冰镇的绿豆汤，这个东西是最伤脾阳的。
1: 嗯，冰镇绿豆汤哈，
0: 对的，
1: 不能让孩子喝。另外我们说一说这个在家的这种简单的推拿，比方有没有一些日常健脾通用的手法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简单的手法就是揉板门，板门这个穴呢是在大鱼际的平面，揉的时候力度稍微轻一点儿，就是300次左右。
1: 嗯，
0: 还有就是顺运内八卦，内八卦就是沿着手掌心的一圈，用这个拇指的这个面儿去顺时针推就行了。
1: 嗯，
0: 大概就是2分钟。还有一个常用的就是这个分推腹阴阳，腹阴阳就是在肋骨的下缘，两个手的大鱼际沿着肋弓下缘向两侧推就行了。力度这个需要向下有一个渗透力，但是也要柔和一点，频率呢就稍微慢一点，这个。3到5分钟，揉个150次就可以了。
1: 嗯，这个您刚刚说的这几个手法，大人没事给自己推推是不是也行
0: 啊？可以，没问题。
1: 大人孩子都可以用哈。
0: 啊，对的。
1: 那像孩子，比方又有积食了，觉得肚子比较胀，他有没有一些好的按摩的方法呢？
0: 这个就是顺时针摩腹。
1: 嗯，
0: 这个比较方便，而且也好操作，就是。包括捏脊也好还是顺时针摩腹也好，一般是早起空腹的时候做比较好。
1: 嗯，
0: 尤其这个就是便秘的孩子，早上5到7点的这个时候是大肠经当令，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操作的话，这个助排便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刚吃饱了饭是不能去操作的，就是你一摁可能他就吐了。
1: 嗯啊，那像这个捏脊哈，您刚刚说捏脊是早上起来做比较好，这个每天晚上睡前我家孩子都会说妈妈给我捏捏脊吧。我家孩子都已经知道捏脊这个事儿了哈。这一般多久捏一次脊比较好呢？
0: 如果要是就是日常保健的话，就是隔天或者是隔2天一次就可以了。但如果要是调理期的话，我们也可以每天做，但是呢比如说做个5到7天就建议休息2天，避免过度的去刺激。
1: 嗯，这个捏脊讲究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种。
0: 内热重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建议是，下捏脊。
1: 嗯，下捏脊，
0: 就是自上而下，
1: 哦、
0: 它是泻。
1: 哦。
0: 那自下而上，就是从下往上面推，它是补的。
1: 哦。
0: 啊，这个方向不同。
1: 嗯，就是相反的方向有不同的作用哈。
0: 对。
1: 推拿之后一般要注意什么事儿呢？孩子有没有注意的事项呢？
0: 就是一般就是像刚才提到了很多次，刚吃完饭的时候不能做，因为怕影响消化。饥饿的时候也不能，因为有的孩子一推拿他出汗出的比较多，这时候可能会有低血糖。
1: 嗯
0: 啊，都不建议。当然就是皮肤破损的时候，因为你推拿按摩嘛，势必要在这个皮肤的表面去进行，这时候也不行。还有就是高热的时候，除了这种清天河水啊这些退热的手法，一般也不建议做。
1: 嗯，这都是大家需要去禁忌的地方哈。
0: 对。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哈，问到说像家里3岁的孩子长期挑食儿，他只爱吃白米饭，而且一点菜不吃，体重半年没有增长了，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0: 这个就是严重的喂养依赖和这个脾胃的运化失职。调理我们分这个3步走，首先就是行为的干预，严格执行定时定点吃饭，千万不要追喂。
1: 嗯，
0: 再就是两餐之间呀，不给除了白水以外任何的食物。
1: 哦、
0: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饥饿。
1: 哦、
0: 啊，还有就是
1: 中间别给孩子吃零食。
0: 对，因为你吃了零食之后，一个就是胃的容量是有限的。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些高糖的东西，血糖升高了之后，它会减轻饥饿感。
1: 啊，
0: 还有就是你比如有的孩子，很多孩子不吃菜，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一点青菜都不吃，那怎么办呢？你为了营养均衡，所以这个食物质地的过渡也非常重要。其实我那个经常建议的就是把这个蔬菜对剁成末啊，混到这个他喜欢吃的食物当中。
1: 嗯，挑也挑不出来，
0: 逐渐
1: 看也看不出来。
0: 对，逐渐从看不见过渡到能看见。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中医辅助的治疗，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揉板门呀，还有这个掐四缝啊。
1: 嗯、
0: 扎四缝你自己在家实现不了，掐四缝还是可以的。就是、嗯、手指头这个近掌面的这个除了大拇指以外的、
1: 嗯、
0: 近掌面的这四个那个手指头缝那个地方、
1: 嗯、
0: 还有一些健脾开胃的方法。

0: 当然这个前提是一定要排除比如说缺铁呀、缺锌呀这些维生素缺乏引起的这个食欲差。
1: 还有一些孩子睡前是必须得吃点喝点的哈，也小月龄的可能睡前必须得喝点奶，或者有一些大点的孩子睡前必须得吃点什么东西，他养成这种习惯了、他喝完了之后就睡觉，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口臭就严重，这种需要戒掉夜奶吗？
0: 这个就是夜奶它会淤积，因为你吃完了之后不动嘛，淤积就会导致胃火的上炎，所以这个就是还是需要调整的，但是不一定说硬性戒断，就是我就不给他吃了，这个也有的时候也不太合适，就是我们可以将这个睡前的这一顿奶调整到睡前一个小时，当然喝完了之后要清理口腔、因为一些口腔问题也会出现这个口臭的问题、但是呢很多家长说我调整了还是不行，那怎么办，就说明他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能力已经很差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就是暂时戒断。
1: 如果都试了还不行，那该戒就得戒了哈。
0: 对的，
1: 像脾虚的孩子也比较容易出汗，一动就会大汗淋漓，这种情况是脾胃气虚吗？
0: 对，脾虚即肺嘛，肺胃不固，气不摄津，动则汗出，这个是中医的理论。那三岁以上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黄芪呀、麸小麦、红枣去煮水代茶饮，益气又固表止汗，可以补脾经。脾经的话是在这个拇指的桡侧，从指尖推到指根这个方向，就是从下到上的这个方向，这个是补啊，也可以揉这个小指顶端的这个肾顶。需要注意的就是出汗以后啊，要及时的擦干，不要马上吹空调，以防这个外邪的侵入。
1: 还有一些学龄前的孩子哈，这个频繁的大便就会沾马桶哈，冲也冲不干净，这是什么类型的这个脾胃问题呢？
0: 这个就是典型的脾虚湿盛，也就是这个脾运化水湿的能力下降了。需要严格的戒断甜食、油炸以及冷饮，因为这些食物可以滋腻生湿。它就是生湿的。辅以这个健脾祛湿的食疗，比如说白扁豆加上茯苓1:1的磨粉，每天那个取出来10克加到粥或者其他食物里边，然后也可以配合一些推拿的手法。
1: 这个适合大人吗？大人也经常会有
0: 这个可以，因为好多保健品里边也有这个白扁豆和茯苓，确实祛湿的这个
1: 效
0: 果还是对，还是很好的。
1: 另外我们还说到孩子们经常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好肚子疼哈，包括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情绪不好的时候也会肚子疼，紧张的时候也肚子疼，或者经常性的肚子疼，检查了也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它是不是跟脾胃也有关系呢？
0: 大概率是的。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长性的淋巴结炎，实际上西医上是最常见的一个，它是一个功能性的腹痛啊。中医呢叫气滞腹痛，多半是因为积食不化或者这个寒气凝滞导致的。如果要是这个疼啊，它喜欢按揉一揉就舒服了，那都是虚寒。如果很多孩子就是不能碰，一碰就哭，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就是要赶紧去医院看了，因为有一些脾腹症是这种表现。
1: 对，家长要根据孩子的情况来去判定哈。
0: 对，
1: 也非常感谢葛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细致又接地气的科普。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也请葛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两句这个简短的寄语送给宝爸宝妈们吧。
0: 脾呢是后天之本，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不要攀比饭量，也别焦虑生长，顺应天时，辩证喂养。愿每个宝宝都脾胃和顺，茁壮成长。
1: 好，再次感谢葛主任。另外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葛冰主任呢也是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的主任，小儿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医院当然呢也是针对0到14岁的儿童开设了中西医结合脾胃的专项调理，有这个推拿、穴位贴敷、中药内服，包括西医的这个胃肠评估全套的诊疗服务。比方家里孩子存在积食、厌食、面黄消瘦、反复肠胃不适的家长，也可以来到医院当中去咨询就诊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季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季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

0: 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汉巷。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3: 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0: 也许心情不妙，
11: 也许阳光正好，
12: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3: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4: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4: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9: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看看天气情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发布高温中暑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份部分地区容易发生中暑，这也是今年发布的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好，我们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中国人民军政抗日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培养军政干部的最高学府。1940年11月开始，从延安远道而来的抗大总校在邢台江水镇办学2年零3个月，让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信念传遍济南大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
1: 盛夏时节，太行叠翠，在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抗大陈列馆巍然矗立，气势恢宏。随着暑期的到来，这里迎来了中小学生研学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高峰期。
2: 少年早期时，他面向的对象主要的是当时的人兵为主，在此期间举办了有阅兵式、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等。
1: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6年。
3: 盛夏的济南太行群山叠翠，阳光穿过苍松翠柏，落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的青灰瓦上。院内老槐树上的铜铃仿佛还在回响着80多年前的集合号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讲解员范甜甜介绍，这里有着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大旧址群。
4: 在1937年至1940年，中国共产党就开辟了16个抗日根据地，群众就达到9000多万人。那么怎么样来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发动群众？1939年7月10日，经国整编的抗大总校就与华北联合大学共计5000余人就冒雨离开了延安。当时在途中为了方便行军作战，当时对外称八路军第五纵队，简称青年纵队。自此，抗大总校从1939年7月份离开延安，踏上了挺进华北敌后办学的征程。
3: 1940年11月，抗大总校穿越千里烽烟，挺进太行山深处的江水镇，在这片群山环抱的山村里扎下根来。此时的华北敌后，日军频繁扫荡，物资极度匮乏，抗大师生们没有像样的校舍，就以蓝天为幕，大地为职，通过流动办学、生产自给、战斗护校三大模式，构建了战时军民融合的典范，实现了军校与根据地社会的深度共生。
4: 抗大总校从延安出发时有5000余名师生，但是江水镇的驻人民群众他只有2000多名，所以当地的老百姓都是主动的腾房并屋让给抗大的师生来住。当时江水镇辖有51个行政村，其中43个都住满了抗大的学员和机关。于是在江水一带就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家家住学员，户户是房东。
3: 在陈列馆展柜里，一本本泛黄卷边的抗大教材上还保留着当年学员们密密麻麻的批注。讲解员范甜甜介绍，抗大在敌后办学的岁月里打破了传统军校的办学模式，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在山坡上、窑洞里、羊圈边，一边学习军事理论，一边帮当地百姓抢种抢收、抗旱救灾。遇到日军扫荡，就和乡亲们一起钻进太行山的沟壑里隐蔽。
4: 抗大在江水时期正值抗战的相持阶段，再加上日伪军对各抗日根据地都推行了灭军式的三光政策，再加上华北一带遭受连年的荒灾，教职员们是缺吃少穿，没有粮食就用谷糠、黑豆粒、玉米粒、野菜充饥，晚上没有油灯就用麻绳穿上几个蓖麻子点燃照明。在反扫荡到来之前帮助群众安全转移，反扫荡之后帮助群众修缮房屋、重建家园，还帮助群众建设地方武装、训练民兵。当地的群众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积极地缴纳公粮，还为他们做军鞋和衣服。
3: 在江水短短2年零3个月的时间，抗大师生和江水百姓结成了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老百姓把省下来的小米留给学员当口粮，冒着生命危险为抗大传递情报、掩护伤员。1942年5月，侵华日军为了摧毁太行革命根据地和抗大总校，纠集万余兵力对江水一带进行了疯狂大扫荡。
4: 1942年5月31日的下午，当天有一部分抗大学员在占长安庄一带同日寇遭雨，为了掩护抗大学员，当地群众就被日寇逼上了大寨山山顶上。当时无论日寇怎样的威逼利诱，当地群众他都没有说出抗大学员的下落。最后60多人被日寇从大寨山山顶上当场推下，37人当场死亡， 20人摔伤致残，19人被押往外地当劳工。英勇的太行儿女不畏牺牲，奋勇抗敌的精神，他们用生命谱写了一首慷慨悲壮的史歌。
3: 从1940年进驻江水到1943年返回陕北，抗大总校在这里开办了多期学员班，培养出一大批能打仗、会动员的军政骨干。这些从太行山里走出去的学员，带着抗大的精神火种，奔赴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向当地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把动员工作做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户人家。无数原本只会种地的普通农民，逐渐成长成为懂军事、有觉悟的抗日力量。
4: 1986年6月1日，抗大成立50周年之际，在校。

在备问中，何老就这样说道：我们常想，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我们抗大全体人员吃的是江水川的粮，喝的是江水川的水，是江水川和太行山的广大人民把我们养育壮大的。对此，我们受到了深厚的教育和锻炼，我们将永志不忘。

0: 炎炎夏日，邂逅冰雪乐园。昨天，石家庄市冰雪惠民消费季在正定热血奇迹启动。来听报道。
1: 今年冰雪惠民消费季，石家庄市将面向市民和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通过企业让利、群众受益的市场化模式，降低冰雪运动参与的门槛，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2: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这个额度，只要登录我们的这个云闪付的 APP， 就能领取50面额的这种优惠券。
3: 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玩的，感觉这个优惠力度还蛮大的，很有吸引力。
1: 为满足年轻游客与亲子家庭的需求，正定热血奇迹还推出沉浸式主题活动，游客可以通过趣味互动尽情享受冰雪乐趣。
3: 我刚才玩了雪上滑车，我待会儿还想玩玩那边的碰碰车，这里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我觉得
1: 作为京津冀文旅新地标，正定热血奇迹总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第三代室内滑雪场的先进设计及全球领先的绿色建筑认证，填补了华北地区4季冰雪运动场地的空白。进入暑期，每天都会吸引近1000名来自各地的游客，释放对冰雪运动的热情。
4: 一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到咱们正定滑雪场来进行滑雪了。然后每天早上顶门10点准时开门的时候来这边进行滑雪。
5: 我每天都来滑雪，既躲避了炎热，又能锻炼身体，感觉非常开心。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深海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它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门类、精湛的技艺和鲜明的燕赵文化特色，构成了中华文化图谱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非遗的世界。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它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它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门类、精湛的技艺和鲜明的燕赵文化特色，构成了中华文化图谱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保护和传承这些非遗，不仅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郭氏铁板浮雕是我省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坚韧与细腻在岁月的磨砺当中绽放出别样的光彩。而在这项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当中，郭海博和他的女儿郭沫涵用一锤一赞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妇女传承之歌。
1: 在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内的郭海博铁板浮雕艺术馆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郭海博正以铁锤为笔，铁板为纸，叮叮当当地敲击着，那有节奏的敲打声仿佛是他与铁板之间的对话。在他的雕琢下，一幅幅凹凸有致、形神兼备、黑白相间的铁板浮雕作品惊艳呈现。
2: 我们在锤打过程就跟铁匠一样，然后每天拿着榔头要在这个铁上进行锤打，有时候稍微不注意呢，就这个再打到手上了，这是常事。做铁板浮雕过程当中呢，所使用的工具都是来自己来，根据这个图案的这个需求来做。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就有一套完整的技法，但是你没有呢这个合适的工具，也创作不出好的作品。
1: 30多年来，郭海博的女儿郭沫涵在叮叮当当的锤赞声中长大，耳濡目染之下，她对这门艺术产生了深深的迷恋。小时候，郭沫涵就常常好奇地看着父亲在铁板上创作，眼中满是向往。他的第一件作品便是用铁板的下脚料做的，虽然略显稚嫩，却让郭海博看到了传承的希望之光。
3: 就很小呢，我就一直跟随着我父亲到工作室里头，看着他敲敲打打的，听着这个铁板浮雕他锤断叮叮当当长大的。所以这个从小到大，他给我所有的这个记忆都是他低垂着头潜心创作的一个身影。所以他这种对于艺术的一种执着和热爱，然后让我深深的对铁板浮雕就从小到大吧非常感兴趣。
1: 大学毕业后，郭沫涵正式在父亲的传授下全身心投入到铁板浮雕创作中，他继承了父亲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精湛的技艺深受业界和收藏界的认可，成为了新一代铁板浮雕艺术的杰出代表。如今父女二人不仅在创作上不断推陈出新，还积极投身于铁板浮雕技艺的传承与推广工作。他们编写出版了《郭氏铁板浮雕制作技法》，同时他们将郭氏铁板浮雕制作技艺带进了校园，走进了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课堂。他们是妇女，更是艺术道路上的同行者。他们以铁板为纸，铁锤为笔，一锤一赞间传承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担当。
3: 铁板浮雕艺术呢，它是一个，就是每一锤它都砸到点上，是不可能有任何去偷懒少一锤或者是少点力气就能完成的一个艺术。它一定是一个实打实的，每一锤都算数，每一锤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个诚实的一门艺术。
2: 实际上我这个最值得欣慰的就是有一个这个很好的传承人，叫我女儿。因为她现在把这个铁板浮雕、彩铜浮雕是吧，这两项技艺呢可以说传承的已经非常好了，是吧？实际上它呢正好倒符合了我的心意，也正好把这个铁板浮雕制作技艺能传承下去。
0: 与静态的文物古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它在代代相传当中不断被再创造，是流动的充满生命的历史。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特质闻名于世。在保定曲阳的陈氏定窑，不仅有一所曲阳定窑历史博物馆，还将这一非遗技艺与茶文化深度融合，打造了定窑与茶的文创中心， 让定瓷从博物馆走向了日常生活，从静态展品变为可触摸、可品饮的文化符号。
1: 曲阳定窑历史博物馆位于陈文曾定瓷艺术馆内，详细介绍了定窑的发展历程，展品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南北朝时期的各种定窑产品。
4: 这个博物馆呢，它整体的分的是八个部分，从先民制陶、衡山出业到炉火纯青等等八个部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呢，我们陈列的从定窑隋代一直到

0: 元代的特别全的这样的器物的标本，目前来说也是我们全国范围之内呢标本最全的一个博物馆。
1: 定窑的装饰技法多样，尤其在北宋中期，定窑复烧工艺的发明和模印技艺的成熟，推动了定窑的批量化、标准化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个时期，很多器物上印有精美的纹饰，纹样清晰，画面富丽雅致，被誉为古代陶瓷印花之冠。
0: 定窑在进入宋代之后呢，装饰的技法呢非常丰富，其中呢我们这个橱窗里面的刻花的技法是最常用的一种。这种刻花呢就像我们国画里面的大楔一样，我们拿刻刀直接在皮体上进行奏刀，特别自然洒脱，一气呵成。对，定窑的这种刻花技法呢是定窑整个装饰手法里边最常用的一种，尤其是在宋代之后呢。
1: 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也有了新表达。今年五月，定窑与茶文创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在这里，定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艺术品，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孩儿枕、冰箱贴等国宝级文创，让定窑文化融入日常，成为可带走的城市礼物。
2: 建文创中心的就是目的呢，主要其实也是为了让定瓷更好的融入大家的生活当中。像平常这些文创呢，也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像我们的这个洗洗睡吧、冰香皂，这个香皂呢是我们以定瓷最有名的一个元素，就是定瓷的孩儿枕做的一个原型，然后做的这个香皂，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去使用，然后见识到这个定瓷的非常就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然后像下面这个也是一个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呢就是以定瓷做的，然后它是可以直接贴到冰箱上面的，然后也是更好的融入的大家的生活当中。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记忆、智慧、情感和价值观，它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就像生物多样性对自然界一样重要。刺绣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之一，精美华丽，风格多变，手法多样，材质广泛，再加上手工匠人的匠心堆叠，创意层出，让这项悠久的技艺代代流传，焕发了新生。一针一线存匠心，绘制巧手绣人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邢氏刺绣的代表性传承人邢兰芳。
1: 在石家庄市土门关驿道小镇景区古香古色的建筑中，有一家季兰绣绣坊，是由河北省省级非遗项目邢氏刺绣传承人邢兰芳所创办。一幅幅刺绣作品，细腻的工艺，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尤其是这幅镇店之宝，是邢兰芳历时3年创作的八骏图，长近3米，宽90公分。
4: 最难的吧，就是尾巴和那个上边那个马鬃上边那个是最难绣。你要你是绣的线粗了，它没有不显飘逸。然后就是那眼神要绣不好，这个马呢就没精神。
1: 邢兰芳从小生得一双巧手，9岁时他跟着姥姥学习刺绣，家里的枕套、门帘等都是他绣制的。邻居家的大姑娘、小媳妇常请他帮着绣嫁妆。长大后，邢兰芳到棉纺厂工作了23年。2004年，邢兰芳从单位下岗，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当时已经人到中年的邢兰芳决定去苏州学艺。
4: 经过了酸甜苦辣，那会儿觉得也是可难可难的。最终呢，我是拜了3位师傅，绣法不同，一个是工笔，一个是水墨，一个是油画。从2005年开始，我每年呢上苏州呢学习是2-3次。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有那种想法，把咱们河北的针法和苏绣融为一体。为什么叫季兰绣？就是有我们自己独创的针法。
1: 经过多年精学苦练，邢兰芳的刺绣技艺突飞猛进。在绣法上，他从不墨守成规，在保留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基础上，将中国水墨画、摄影等艺术和现代元素融入其中，形成独特的刺绣风格。邢兰芳告诉记者，其实刺绣的过程很繁琐，哪怕是简简单单的一片叶子，都要一层层堆叠上布。

0: 同颜色，走针上百下，而只要其中一针走错了，就要重新再来。日复一日，一针一线，每当坐在绣台前，心境尤为重要。
1: 劈线是一个功夫，你看咱们这一根线，这一根线是16根，它这一根呢，这一根还有12毛，毛呢是绣人的眼睫毛、皱纹、红嘴唇这一点，它如果哪儿绣到比如说线粗一点的，就是一个裂缝，所以呢第一必须静心，我就讲的这是最主要的。
0: 邢兰芳说，针就是他的画笔，穿上七彩的蚕丝线，经过他手绣出的作品，山水能有远近之悦，人物能有活灵活现之感，花鸟能有栩栩如生之态。
1: 我对匠心的理解就是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因为热爱所以执着，因为热爱让我有勇气克服了种种困难走到现在。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然后也不会绕路，就是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

0: 真的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十米远距送风，两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儿，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7: 晚上8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3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8: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7: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9: 第一次我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一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在那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7: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

0: 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驾仙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驾仙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是，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1: 做的时候的确也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0: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驾仙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驾仙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2: 风尘
0: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3: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2: 树上的鸟儿成
0: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驾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驾仙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驾仙这两个字。
4: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2: 我问天上弯弯月，
0: 夜色下的驾仙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驾仙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驾仙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驾仙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驾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驾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

0: 稼鲜路以民族脊梁之名筑怀宁精神地标。稼鲜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稼先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先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先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先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它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先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5: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6: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5: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7: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付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形成事实抚养关系的继母是否享有继子的死亡赔偿金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防汛救灾工作。7月8日，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意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市场监管总局将在近期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对企业反映强烈的不当干预市场竞争痛点问题、地方违规财政奖补政策措施等领域和违法问题高发地区重点抽查，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切实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在下半年强化抽查、举报处理等监管手段，对抽查发现的违规文件将督促厉行厉改，对问题多发、整改不力、经督促逾期未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将按照规定与约谈曝光，切实加强行为惩戒。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通报7起今年上半年于菲律宾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绑架案情况，相关案件均发生在马尼拉及周边地区，部分由网络赌博、电信诈骗、债务纠纷引发，部分则因在社交媒体上交友、找工作、联系学车等所致。中国驻菲使馆提醒在菲和拟赴菲中国公民树立自身安全意识，警惕各种安全风险，外出结伴不前往治安不佳的地区，谨慎交友，勿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对网络骗局、网友见面、陌生人搭讪保持警惕，提防误工类诈骗，通过正规渠道求职，尽可能核实雇主真实身份，遵纪守法，远离网络赌博、电信诈骗、赌场，避免因之产生经济和债务纠纷引发绑架，关注使领馆和国内有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提醒，提高防绑架、防诈骗意识与能力，如遇紧急情况，请联系使领馆。近日，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明莲派出所接到居民王先生报警，王先生激动地说：“我找了2名保洁，他俩是母子关系，我还特意叮嘱他们别进里屋，结果回家就发现首饰被偷了。”民警根据掌握的线索确认2名犯罪嫌疑人为刘某和林某，二人现已逃往外地，最终出现地点为锦州市。民警锁定嫌疑人的具体藏匿地点后，立即展开抓捕行动，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将涉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在大量证据面前，刘某供认了其犯罪事实。据犯罪嫌疑人供述，在逃跑的途中，刘某的儿子林某担心事情败露，便将金首饰熔成2个金坨，林某的妻

0: 妻子刘某某在首饰店将金坨重新打成两个金手镯。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嫌盗窃罪，犯罪嫌疑人林某、刘某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盗的黄金被全部追回。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
1: 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抓紧抢吧。
5: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6: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如果说大家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有遇到啊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疑问，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岳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已经形成事实抚养关系的继母是不是能够享有继子的死亡赔偿金。男方谢某和女方汪某呢，他们是夫妻的关系，婚后是生育了儿子小谢，但是双方在小谢5岁的时候离婚了，这个儿子小谢呢就由被告也就是男方谢某直接来抚养。在这个小谢11岁的时候，谢某和继母李某开始同居生活。在2025年的10月27号上午，小谢在北京务工的时候不慎摔伤，经过医院抢救之后无效死亡。那某劳务有限公司和被告谢某就签订了一份赔偿谅解协议书，一共是给谢某补偿了100余万元。那这笔款项呢，现在已经是由某劳务公司向谢某支付完毕了。但是之后因为汪某与谢某，这个汪某就是这个小谢的亲生的母亲啊，他这个汪某和谢某和李某也就是他的一个继母，就分配的份额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所以说现在引发了一场纠纷，并且诉至法院。岳律师，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啊，就是小谢这个因公去世之后，他这个100余万元的赔偿金能不能够作为一个遗产来分割呢？
1: 首先呢，这个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死亡赔偿金呢，它跟这个遗产呢，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死亡赔偿金呢，它的本质呢，实际上是对于这个近亲属的这种精神痛苦，然后对于这种生活损失的一种弥补。所以呢，从这个目的来看的话，其实也看出来它并不像这个遗产一样是按照这个法定的继承的这个亲属关系去继承的。
0: 其实这个得到的时间也不一样，是吧？你看遗产一般都是你生前的一些财产，这个叫遗产。
1: 对，
0: 然后你这个死亡赔偿金相当于是你死亡之后才得到的这个补偿，这100多万，这个所以说是不是属于一个遗产的范畴的啊？
1: 对，所以呢，法院在审理这起案件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要综合的去考虑，一方面呢要考虑这个这里边这个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那么其次呢要考虑这个共同生活的这种紧密的程度啊，那么同时呢要综合这个各方这个对死者的这种抚养的付出，公平的去划分份额。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呢，咱们一个一个来说一说。
0: 对，
1: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小谢的生父啊，也就是谢某。那么这个谢某呢，他是这个跟小谢的这个母亲离婚之后呢，一直是在照顾这个小谢啊，直到这个出事儿。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与小谢的这种共同生活的时间也好，这种抚养义务的履行以及这种亲属关系的紧密程度实际上是最高的。所以呢在这个分配这个赔偿金的时候呢，主要分配的主体也是他的父亲，
0: 他可能得到的这个占比是最高的。
1: 对啊，那其次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谢某的前妻啊，也就是小谢的生母，
0: 亲生母亲。
1: 对，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实际上呢他的亲生母亲是法定这种亲属身份啊，毕竟是亲生的母亲，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也是存在着基于血缘关系存在这种亲密的近亲属的关系。但是呢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就是在离婚之后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边，这个汪某呢对这个小谢呢并没有 尽到实质的这种抚养的义务，
0: 嗯
1: 啊，所以呢，从无论是从这个生活的关联上，还是从这个经济的依赖性上来看的话，实际上都不高，
0: 嗯
1: 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最终呢，法院是认为他适当的去分得一定的份额啊，但不是主要的，
0: 嗯、也是有一定的份额的，
1: 对
0: 啊。
1: 那么最后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李某，
0: 就是他的继母了啊，
1: 对。那么他的继母呢，实际上呢，跟他的父亲谢某呢，只是同居啊，并没有这个再婚，
0: 嗯
1: 啊，但虽然是没有再婚，但是呢，他对这个小谢呢是存在着这种抚养的关系啊，并不能因为没有再婚，所以就不认可他们之间的这种抚养关系，
0: 嗯
1: 啊，所以呢，基于这种抚养关系日常的这种照料以及对他的这个生活啊等等的这种关照啊，那么最终呢，法院做出的判决是这个，首先呢，他的父亲谢某是分得了65%，
0: 嗯
1: 啊，他的生母汪某呢分得了25%，他的继母李某分得的是10%，
0: 嗯，所以说这个继母也是有权分得一部分的份额的，
1: 对，
0: 这就是可能是，那如果说这个谢某和他的继母他们俩结婚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关系有所转变，不是从同居的关系变成一个结婚的关系了，
1: 嗯，
0: 那作为他的继母会不会他分得的会更多呢？
1: 其实从小谢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0: 嗯，
1: 因为从小谢的角度来看的话，主要他继母最终获得一部分份额的主要原因是基于当年跟他父亲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那当时小谢是未成年人，
0: 对
1: 啊，那么对他的这种抚养啊，同时呢生活上的照顾啊，这个所以呢，最终呢是可以分得的啊，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换个角度，如果说在这起案件中呢是谢某去世，而不是小谢去世的话，那可能他们再婚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嗯，这个作为继母来说，作为现在谢某的伴侣来说，他可能分得的份额就更多了，
1: 嗯，对，
0: 嗯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岳律师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起案件，也是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吧，进行一个总结啊，就是这类案件，你看涉及继父母和生父母，就是这两个体，对吧？这两个种类，就是应该怎么去获得赔偿，或者说获得多少的赔偿呢？嗯，
1: 首先呢，通过今天这起案件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明确的区分这个遗产和这个赔偿金的区别的。
0: 嗯
1: 啊，那么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赔偿金呢，它的获得是在被继承人去世以后，因为他的死亡才产生的，啊，并不是说基于他生前的财产，啊，所以呢，它本质上性质是有区别的。
0: 对。
1: 那其次呢，就是它的目的其实也是有区别的。那么继承呢，其实它的遵照的原则，一般是这种均等啊去进行继承。那么这个赔偿金呢，它主要涉及的就是抚慰这个近亲属的精神痛苦，弥补生活损失啊，它其实有点类似于抚恤金。
0: 对
1: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根据我国的民法典的规定呢，这个继父母和这个受抚养的这个受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这种权利义务呢，其实也是等同于这种亲生父母之间的，
0: 嗯
1: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对于这种死亡赔偿的，尤其死亡赔偿金的分配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只看他们的这种亲属关系、血缘关系，当然这个血缘关系只是参考的因素之一，但不是绝对的啊。那么还要看他与这个其他的这些亲属之间的这种 抚养的义务的履行情况啊，比如说他们之间是否存在这种事实的抚养关系啊，就像今天这个案件中提到的这个继母啊，实际上他并不是并没有跟他父亲结婚，
0: 对
1: 啊，那么但是呢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这种抚养关系了，那么基于这种抚养关系他也是有权获得一定的相应的份额的。
0: 嗯，
1: 那其次呢就是这个刚才也谈到这个死亡赔偿金呢，它不像这个继承，继承的一般原则可能是这个如果你比如说没有这种经济困难的呀，或者有特殊的这种情况的话，它是均等分的。但是这个死亡赔偿金它本身就不会搞这种一刀切啊，去均分，它肯定是要不平衡的去分。因为这里边刚才也谈到了它的这种目的呢，其实主要还是解决一个是抚慰近亲属精神，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弥补生活损失啊。所以呢从刚才的角度分析的话，他的父亲一直在照顾他，
0: 对
1: 啊，从离婚前到离婚后，一直到他成年啊，其实是对他关系最密切的啊，所以呢，他的父亲会适当多分。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这种近亲属间对于这种赔偿款分配啊，那么我们说这个之前谈到遗产的时候，我们建议是，这个亲属之间先协商是吧，协商不成了可能最终呢可能通过诉讼啊。那么同样呢对于这个赔偿其实也是本身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赔偿金是对这个逝者的这个家属的这种精神慰藉和生活补偿，那么你如果说本身已经发生一个不好的事情了，如果再把矛盾去激化啊，实际上呢可能更违背这种逝者的这种
0: 意愿 对，
1: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呢出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呢，首先还是尽量去协商啊，同时呢通过这个案件呢能够让大家了解这类案件它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法律是如何处理的，那么你们在协商的时候可能更加的有方向，
0: 对，就有据可循嘛，
1: 对，更加的明确自己的权益。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

0: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分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4: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5: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啊，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如果说大家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岳律师，今天我们来讨论了一个什么样的案子呢？就是

0: 形成了事实抚养关系的继母是否享有继子的死亡赔偿金。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有一个之前大家问到的问题可能很多的一个词，就是死亡赔偿金。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你看这是我的亲属留下来的，留下来的钱是因为他才有了这笔钱，那这笔钱到底算不算是遗产，或者说我到底能不能按遗产的方式来继承这笔钱呢？可能有的单位或者说有的机构赔偿的这笔钱还是比较大的，是吧？所以说大家就不太明白这个钱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啊。
1: 实际上的这个问题呢，其实需要我们反复的去明确。那么这个死亡赔偿金呢，它并不是这个死者留下来的财产啊。那么死者留下来的财产，在他死亡的那个节点，然后这些财产才会作为遗产的范围啊进行继承。而这个死亡赔偿金呢，是基于他死了之后。那么这个当事人，你比如他的这个法定代理人，他的父亲啊，跟公司进行协商啊，最终支付的一笔赔偿金。所以呢，这笔钱实际上在他死亡的时候也没有产生，
0: 对，
1: 是在他死亡以后，他父亲去跟这个公司去协商啊，最终呢，公司
0: 才有的这笔钱
1: 支付的，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其实跟这个遗产呢是有一个明确的区别的。那其次呢，就是这个遗产和死亡赔偿金呢，它的这个目的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他们是在这种合同里边去约定啊，这个谅解协议刚才提到了，去约定这个死亡赔偿金啊。当然了，在一些公司里边，比如说因公去世的这种啊，那么公司可能会按照公司的制度，而不是像这种我跟你去协商确定。那么按照制度呢，他也会给一笔钱，就是抚恤金啊。那么我理解认为呢，这个抚恤金其实跟这个死亡赔偿金很类似，
0: 对
1: 啊。那么这个今天这个起案件的特点就在于，这个死亡赔偿金它的金额是通过双方协商去确定的，那么这个抚恤金呢，虽然没有协商这个过程，但是呢，在一些比如说公职单位里边，它是有明确的相关的制度的啊。那么在他去世以后呢，通过他的比如工龄啊等等的相关的这些因素，最后呢是可以测算出他的这个抚恤金的，那么而且从这个目的来看的话，其实他们两个目的也很相似啊，都是为了这个抚慰亲属的这种精神，然后同时呢去这个弥补这个因为这个逝者的带来的一些生活上或精神上的这种损失，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两者还是类似的，
0: 有类似的地方，
1: 对，那么最后呢，就是关于这个继承和这个赔偿金或者是抚恤金它的这个获得的问题啊。那么刚才其实也跟大家介绍了，它是不适用于这个继承的，那么更具体来说的话，就是遗嘱也是不适用的啊。那么你比如说这个代位继承，咱们之前说的也是不适用的，因为它是一系列的继承的制度里边的相关的内容，所以说你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可能这个提前在遗嘱里边
0: 去规划了这个死亡的赔偿金或者说抚恤金，
1: 对，去提前可能他存在这个高危的职业嘛，是吧，他有可能会想到这一点，然后他自己去提前去说我的自己的，如果未来某一天是吧出现了危险了，我的抚恤金全部由谁去获得
0: 来继承，
1: 对，
0: 也不能说是继承了，都给谁应该说是，是吧，
1: 像这种约定的话他是无效
0: 的，
1: 对，那么这个抚恤金呢还是要根据一个是血缘关系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死者的关系之间的这种亲疏，那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这个经济的依赖程度，以及赡养义务的履行的情况啊等等。所以呢，从这一点考虑的话，它实际上是比继承考量的因素要多。

0: 所以呢，他最终，分配的时候，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案件也看到了是，不是均等的啊，是有的多，
1: 有倾向的，
0: 对，是不同的。
1: 所以说我们刚刚说到的，不管是死亡赔偿金也好，还是这种抚恤金也好，它都不是属于遗产的性质，所以说更别提说按照遗产的方式去继承这个钱了，是吧？那岳律师，好友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你看生父母，他没有尽到一个抚养的义务，是不是在继承的时候也一样是均等去继承的？
0: 实际上这个刚才谈到了这个有没有尽到抚养义务，那么是，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子女有没有尽到赡养义务，他实际上呢都决定了在继承的时候的一个参考的因素啊。当然了，如果说没有尽到抚养义务，或者说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的话，那么在继承的时候是可以去少或者是不能获得，
1: 就是可能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决定，但是不是一个像我们刚刚您问到的这样的一个均等继承的一个情况，
0: 是这样。
1: 看看这个之前到底是谁抚养的多，是吧？或者说你家庭的具体的一个情况，根据这样的一个事实来判定的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如果说大家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相关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 妈妈早上好。
2: 宝贝，
0: 听，
2: 早上好。
0: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

0: 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时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1: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那岳律师，你看啊，这个今天咱们其实说到了一个是抚养关系的一个问题。那抚养相对的一个词儿就是赡养啊。那有朋友就问了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说他从小是父母离婚了，然后跟着母亲共同来生活，而自己的父亲呢，从来都没有看过自己，也没有支付过任何的抚养费。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现在父亲找到我，让我去承担他的赡养费。那从法律意义上，这个赡养费应不应该由他来承担呢？
1: 实际上呢，这个还是要考虑这个具体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未成年人来说的话，那么他是否尽到了这个抚养义务，其实是关键的一个考量的因素啊。那么，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去遇到就是完全一点没有尽到抚养义务，
0: 一点不管你的这种。
1: 对对对，那么这个可能就相对的比较极端。那同时呢，可能如果说发生了争议了，可能要提供证据去证明啊。那么这个实际上你去证明完全没有尽到这个抚养义务，或者说对方这个去证明自己尽到了赡养义务，
0: 抚养义务
1: 啊。那么实际上对方其实是很容易的，比如说他给，比如说那种离婚的家庭，他虽然没有跟你一起共同生活，但是他对这个前妻或者前夫有过这种转账啊，是吧，注明了是抚养费啊等等，其实那也算有抚养，履行了抚养义务了。
0: 或者说你说我这个钱我就是给孩子买什么东西，
1: 对，
0: 是吧，买一个这个学习用的东西，或者说生活中的用品，
1: 对，
0: 这个也算是这个抚养你或者说管你的这一个部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啊、
1: 所以呢，针对这类案件呢，实际上呢，在诉讼中呢，实际上对于这个子女这一方呢，其实是很难去证明对方一点都没有履行啊，或者说从对方的角度来说，对方其实是很容易去证明他已经履行了，
0: 有这种行为。
1: 对对对，但是呢，可能会比如说提供一些侧面的证据，比如刚才提到的，一直就没有共同生活过，一直就没有露过面。啊，甚至可能有，比如说他的这个，母亲，在世的话，可能也能证明，就是确实没有给过钱，或者是给的很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最终的法院也会综合这些因素，最终的去减少支付，或者是不支付赡养费。当然，不支付肯定是很极端的个例。
0: 这个可能很难去实现一个不支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岳律师，如果说，咱们再倒过来看啊，就是如果说我没有给父母养老送终，那你看我作为他们的子女，你看他们在老了的时候我没有管他们，那将来你看又会涉及到一个继承权的问题，是吧？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做了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会不会失去我的继承权呢？
1: 实际上呢，

0: 这类案件呢，其实多发生于这种家庭子女比较多的家庭啊。你像这个，比如八零后啊，他们都是一个孩子，实际上呢，很少
1: 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比较少。
0: 对对。那么你像子女多的时候，他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某一个子女尽到了，或者是认为自己赡养的比较多，有些子女呢没有，平时没有看过，或者是没有尽到主要的赡养义务。那么在继承的时候呢，可能一些子女就提出来，就是说认为自己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就应该去多分得遗产啊。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规定来看的话，确实，那么你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了，确实你可以适当的去多分啊。但是呢，你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你这个赡养义务其实是不能跟你最终为了获得更多的遗产去挂钩的啊，因为本身是赡养和抚养是相对应的，
1: 对
0: 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发生纠纷了，那么这个有没有尽到主要的赡养义务，其实确实也是一种考量的因素。啊，那么刚才其实也谈到了这个遗产分割的时候呢，一般是均等分啊。那么在均等的前提下啊，你提出了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了，那么可能法院会考量这个因素，适当的去给你多分。
1: 可能会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因素，就是你尽了比较多的赡养的义务，当然说你自己也要拿出这个证据来证明你尽了比较多的赡养的义务。
0: 对
1: 啊。那北京时间的14:55，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月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7: 专区全场7折，
8: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9: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13: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14: 快报警，手机！
13: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14: 119啊，快点！
13: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1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3: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1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3: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4: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16: 您好，119指挥中心。
17: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不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1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8: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15: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初3年级的组长、河北省10.1优课、省优课的获得者田丽红老师。田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0: 另外一位呢，也是来自我们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书法教师、桥西区青年教师优质课1等奖的获得者张子康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2: 大家下午好。
0: 两位老师呢，跟我们美术和书法的考生啊，或者是说准备学习的同学。

0: 学和家长今天呢有话要说，那先请田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为什么我们美术啊书法类的这个艺术同学的学习，我们这个暑假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黄金期呢？
1: 因为整体来讲呢，寒暑假呀是咱们艺术生集中系统提升专业的一整块窗口期，它没有之一。因为艺术的学习呢，它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它讲究呢长时间这种沉浸式的练习，它需要持续的巩固，集中的突破专业能力呢，靠高频的重复的训练实现了质变。这个美术呀书法呀也属于技术加理论结合的综合学科，尤其是入门的学生，他的可能核心的分水岭啊就是手上的功夫。比方说咱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美术来讲，就这个排线看似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但是它这个线呢在一张四开纸上有长线有短线，它发力的点其实它也有区别。你想拍长线的话，它其实要动一动咱们的小臂手臂甚至大臂，但是要拍短线它就要用手腕手指用指尖来控制。那你在画不同的这种静物啊几何体啊，你要切换不同的这样的排线的方式才能达到一种最佳的状态。而这种训练呢，它往往也要需要长时间的这种连贯的训练才能形成了肌肉记忆。又比如说咱们再举个例子，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同学他也用到了炭笔，炭笔的这种包括铅笔也是，它的软硬把控画面的黑白灰的层次呀，你只是我靠这样一周一次课这样零散的练习，它是很难建立完整的感知的。就是这个入门阶段呢，它必须依靠大批量的这种完整画面积累，然后积累这样的经验，包括你视觉的这样一些经验，来共同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所以呢，暑假这种连续10到20天的全日制的，就是咱们全天性的这种训练，它一定是夯实基础、拉开和普通考生专业差距的最佳时间。其实书法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像控笔啊、间架结构啊、章法布局啊，都需要持续的书写打磨。间断的这种练习呢，容易退回到原有的水平。那暑假寒假集中的这训练呢，能快速建立稳定的书写手感。
0: 张老师详细说一说书法，就是大家抓住暑假的时候要抓什么。
2: 书法这个东西其实就像刚刚田老师说的，它跟美术是一样的，
0: 有相似的地方哈。
2: 对，我们最通俗的说，咱们为了考试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可能就像是一个技术活，你必须得重复大量的去练习，你才能够掌握最基本的这个技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咱们练习开车，可能刚拿了车本，你去上路的话，其实心里还是很害怕的。
0: 对，就感觉好像我掌控不了这个车。
2: 对，你得不停的观察，然后你才能积累丰富的经验。其实写字也一样，最开始他接触到书法的时候，他比如说觉得毛笔很软很软，他控制不住，时间久了他熟了，他对这个有一定的掌控能力，他就能慢慢接受，这个时候才能逐渐的去往后说，我这个字笔画应该写成什么样，然后这个结构写成什么样，那么时间长了才有助于他更进一步的把书法的这个能力提升上来。所以暑期的话确实是一个长期提升的好时间。
0: 所以书法和这个画画都是在这个假期当中同学们需要格外的来注重这个基本功的练习，是吧？田老师说一说，就是不同升学阶段的孩子，我们在我们这个暑假专业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训练，怎么样来规划。我们先从准高一的孩子们说起。
1: 好的好的，准高一这块也正是我特别想说的，因为我刚带完一届初三，也是这个班主任，班里边也有好多孩子呢通过学习书法美术考上了高中。但是呢这里边也有一些同学有一点遗憾，就是觉得我怎么没有学一下。当然考上的同学们首先要祝贺他们，但是没有考上的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学啊。但是既然考上了，我想作为一个高中生高中的美术生，我想走美术高考的路线，那咱们这里边呢你就要好好的规划好这个暑假。因为这个暑假呢它不光是你可以集中训练你的绘画的基本功，同时可以突破一些原来在初三集中训练的时候，就是那些集中训练我 就是应急备考的一些知识点，
0: 就是我好像没有说掌握的特别的
1: 牢
0: 扎实，
1: 哎，对对。
0: 然后，但是我为了备考，我反正也有这项技能，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嗯。所以呢，咱们这个暑假呀，你就要首先你要该复盘巩固，你就要复盘巩固。我们把基本的素描好好练一练。嗯、但在素描除了临摹之外，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多画一点照片写生，有条件的可以画一点静物写生。因为临摹呢，你只是说咱们照着人家已经画好的东西你来进行表达，但是呢，你要是我去画一张照片也好，画一张写生也好，它是需要通过自己的观察，然后梳理它已知的知识点，包括理论，包括技法，它去达到一种能力的展示，然后一种问题的克服和解决、嗯、
0: 就是说不仅仅是说我是为了考试我在进行这些练习，我是要提升我的某些方面的能力，
1: 对对、嗯、就是提升这些能力，所以呢你像画照片啊也是高中核心的基础能力，它也考验你这种自主构图能力，起型啊，画面的黑白灰统筹能力，画面的艺术表现力，这些在高中开学以后啊，老师们一般不会从零完全长时间的去打磨，而是呢看一看，哎，哪位同学这块把握的好，咱们的课程呢他要开的也很快，甚至各班里边还会进行分层教学，这样短时间里边可能就拉开了差距，如果有一些基础弱的同学，这时候就会学习上感觉有一点吃力，与其那个时候我再后悔，不如我在这个暑假就提前开始规划，开始努力，为咱们以后啊，你要接触到还有高中需要学到的素描石膏像、头像、包括速写，打下学习的基础。
0: OK， 这是素描这一块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那色彩的这一块呢？
1: 呀，色彩这块更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很多同学入门也是先接触素描，素描功底比较好，但是色彩呢，往往是快到中考前了，我才拿起笔来，拿起颜料来，就是快速的背几笔颜色，它其实没有任何理论体系和这个技法技能的这种训练，所以只是这种背的这种短时记忆很快，就短时间很快它就会忘记的，所以它的底子非常薄，尤其是咱们经过了美术中考，你这个色彩分数啊比较偏低的话，你的暑假肯定要系统来学习一下啊，那你至少呢要把色彩的基础知识该去临摹的呀，该去像写画，刚才跟素描一样，该画照片的呀，该尝试突破的呀，你也要去做一些这样的练习，因为高中的色彩学习呢，它周期也偏短，因为素描学科那么多，涉及到类别很多，但是呢，色彩这一块它涉及到考核的内容其实也挺广，除了色彩静物，它还要涉及到一些小场景、风景，还有色彩头像。所以呢，咱们基础不牢的话，后续的这种就会严重的拖后腿儿。
0: 夯实基础，这都是我们这个假期孩子们需要重点侧重的哈。那张老师再说说书法方面呢，中高一的孩子需要重点关注什么？
2: 其实我现在是准高三的这个班主任，
0: 班主任老师。
2: 对于这个高一这儿，我的感觉是从我的经验来看。书法其实从2023年高中艺考改革之后，难度提升了很多，但是它有一个明确的考试科目，就是我就告诉你考什么，只是可能每年考的时候那个考的字儿，它给你出的是不一样的，就是篆书创作。所以我建议准高一的这些孩子们，就是在暑假的时期专攻篆书，因为篆书说实话来说，咱们现在根本接触不了了，日常生活中无法去使用，它是2000年前的文字系统，所以对于咱们刚上高一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天书。
0: 离我们生活太太太遥远了。
2: 对，所以他在暑假的时候学这些基础的文字学知识，学篆书的基础风格，对他们上高中乃至到后面的高中艺考有很大的帮助。
0: 可能有很多孩子都是第一次接触，是吧？这字儿都第一次认哈。那我们高中的这个书法艺考跟初中的这个中考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它的这个考试的科目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2: 考试科目其实是一个有相似的地方，因为咱们中考的时候考了楷书和隶书，高考的时候楷书隶书它也在整体的考试范围之内，但是它的整体考试范围更广，它又包含了篆书和隶书，所以难度是增加的。
0: 就是比我们中考的这个考察的范围要广了一点。
2: 对，而且从
0: 考试的方式呢？
2: 考试方式上。

0: 我来讲的话，咱们初中就考一个临摹，那你到了高考，他说不准考啥，可能出的是楷书和行书临摹，那就会考你篆书和隶书创作，反正四种书体都要出现，两个临摹，两个创作。
1: 所以这个是他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能够提前预知到什么，是吧？
0: 对，我能预知到的就我刚刚说的篆书创作。
1: 对，那其他的就是需要同学们这个能力的一些展示了，确实是在考试当中考一些能力哈。那你跟我们说说，就是孩子们要怎么练呢？
0: 篆书这一块，我觉得在咱们准高一暑假的这个阶段，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对它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因为你想想，它是2000年前的文字系统，到现在2000年间出现了非常多写篆书有名的书法家。你应该找一个专业的老师，让他告诉你你适合哪一个书法家，你去选一个跟你个人的这个写字风格比较接近的，再去练习。否则你如果徒劳的这样去练的话，可能他并不适合你，你也不知道，没有人给你能指引方向。我们的针对性应该更强一点。
1: 这是一个针对自己做的一个算是诊断，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同学们如果要是说我之前确实是没有学过书法，我就是零基础，但是我在高中这个阶段，我就是想走最后的这个艺考呢？
0: 这个其实不要紧，因为基础其实高中的知识跟文化课一样，高中的知识要比初中难很多，只要大家在基础阶段能够跟得上，其实差不了太多。初中它考察的内容相对简单，尤其是就是初中书法中考这个，你没有基础，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1: 那我们零基础的孩子在这个假期是不是要，比如说要比别人加把劲儿，我们每天要练的时长更长，还是说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0: 那可能是你需要多了解一些，因为如果你零基础的话，其实代表你并没有接触过楷书和隶书，
1: 对，
0: 你对毛笔啥的这种掌控能力也不太足，确实需要你多花点时间去学习它。
1: 那我们家长呢？我们可以帮孩子点什么呀？
0: 家长，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而不是你天天催促他说啊，你赶紧写吧，赶紧写吧，而是告诉他定点去写，什么时间你该去写了啊，你写多长时间，把良好的习惯养成。因为书法其实最难的不是写，而是他能一直坐在这里。
1: 这是一个基本功是吧？
0: 对，因为
1: 做
0: 有人
1: 工，
0: 他坐不住，他老来回动啊，我对
1: 没有办
0: 吧？
1: 法专心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还孩子高一的这个阶段还挺需要，就是说跟孩子一起来确认，说我究竟是我未来要走艺考，还是说我要走这个纯文化的线路？
0: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好好想想的，因为从实际情况来说啊，书法艺考相对比较难。如果咱们的这个文化成绩，也不是特别理想，我觉得书法艺考可以作为一条路，但是要自己分辨。假如你书法艺术这块儿，你也不是特别好呢，是吧？所以还是要辨别好方向，咱们做一个最终的选择。
1: OK，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两位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糊糊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5: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 庭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初三年级的组长、河北省一师一优课省优课的获得者田立红老师，和来自第六中学的书法教师、桥西区青年教师优质课一等奖的获得者张子康老师，两位老师来跟我们美术和书法生来说一说，我们这个暑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家长又可以帮助孩子做些什么。那刚才我们说到了针对这个准高一，也就是新高一的孩子，我们可以有哪些侧重，那接下来田老师继续针对我们准初三的孩子来给一些具体的建议。
1: 好的，这个准初三这一块啊，咱们这个暑假学习艺术就非常重要了。
0: 嗯，
1: 因为咱们在过了年以后，就是物理化学还有体育的考试，它就变得特别集中，并且咱们的艺术类考试都在四月份，所以时间非常短。再加上在初三的，就是九月份开学以后，这一段的文化课，它会有一个突击的状态。
0: 嗯，
1: 所以这个暑假我们需要把艺术类这块打好基础。所以咱们家长们一定要提前规划，不要说我在等上了初三，看孩子学的文化课好不好，我们再来选择。
0: 嗯，
1: 那这个时候真的是你会手忙脚乱。
0: 嗯，
1: 因为咱们经过了这个初一初二的吧，一系列的这种阶段测试，它大概有四次。
0: 嗯，
1: 你大概知道了孩子的文化水平，他就算没有体育啊、实验这些，但是他裸分你大概知道了有一个文化水平在班级也好，或者说他的分数比是多少。
0: 嗯，
1: 那你就大概知道了孩子的学习能力，
0: 嗯，
1: 或者说他的学习状态是什么样子。一般在中段的孩子，或者中段偏上的，我们还是建议如果孩子也有兴趣，咱们可以让孩子在暑假开始书法和美术的学习。因为这个时间呢，孩子他学习经过这个初一初二的这样的一个历练吧，他的已经熟悉知道了咱们初中生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他也适应了初中生这种比较紧张的节奏。
0: 嗯，
1: 他也有的孩子开始主动为自己开始进行规划。
0: 嗯，
1: 所以呢他学习起来他应该有了自己的主动性，所以这个时候的初三呢，我建议还是要规划出至少2到3周，三周最好。因为除了文化课的学习之外，我们想着把专业提升，这个三周的时间，你去找一个地方学也行，但是这个选择呢一定要慎重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咱自己在家，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吧，它进步发展的非常快，我们有很多辅助的这种包括这种手机也好，各种媒体啊，
0: 各种资源都很
1: 多。对，各种资源，对，你可以通过网上的一些资源，找一系列的，如果家长咱们有这个时间啊，可以帮孩子找一些这样的资源。因为它其实这样是不用你消耗太多费用的。去让孩子开始进行系统的，我从入门，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怎么样去训练控笔，然后再到我去接触怎样画几何体，慢慢到静物它这样一个临摹的过程，然后之后呢最好留出一周的时间，我也摸一下水粉的这些，就是水粉的这些工具材料，对这些基本的工具材料有了一个熟悉之后，就是我们去消化那几个知识点，跟张老师跟那个子康老师刚才讲的是一样的。
0: 嗯，
1: 他中考的知识点他是比较少，他并且他那个过线，他是大部分的学校录取呢是文化排队，就是专业过线文化排队。
0: 嗯，
1: 你像这几年呢，近五年啊，他的中考美术线呢也就是118分，其实平均分还不到60分，满分200。所以他这个要求门槛并不高。但是呢你说就因为门槛高我到最后再学吧，那肯定不行。因为咱们孩子前面提到了，他要么就是学习有一点点困难，就是我可能从学习文化上就有困难，他可能在学习美术理解表达的时候他也是有一点困难的，这个咱不避讳。
0: 嗯，
1: 我觉得家长应该很客观的去分析自己孩子的情况。另外一个包括咱们有一些孩子呢，他是不是学习困，他是学习有惰性，然后不主动学习，甚至贪玩，甚至于被手机绑架的，
0: 可能你推一推他， 他还可以是吧、
1: 哎、对，就是推一推他还可以，所以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假期进到假期以后，这个手机这一块儿咱们一定要也跟提前跟孩子说，因为我发现咱们初中生也好，其实他们已经在从小学的那种我听话，然后到了初中我建立了自己自我意识，然后我要去表达什么、嗯、我就可以跟孩子商量着来，一定要有一个提前去沟通，提前去计划，我说咱们打算手机你使用多长时间，但是家长里这里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些策略，我们一些导向性说话，你不能说、嗯啊，行，你说啥就啥，是吧、嗯？你想怎么样？咱们说，我只要你听，只要你开心就行，不能是这样。因为作为家长，我们还是要作为他的一个规划者，嗯，他咱们可以，在这个跟孩子的交流啊，交流的过程当中，也要找到一些技巧。
0: 嗯，有的家长可能是说，没事儿，你开心就行。还有的家长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觉得好像孩子干啥啥不行。老师会有言语上的否定、嗯、是吗？
1: 对对对，其实还有一部分这样的，因为也接触过一个孩子的家长，就是我自己班的，其实他是一个体育生、嗯、这个孩子吧性格其实属于那种也比较有自我意识，但是这个家长其实管控也挺强，就是总觉得孩子不行、嗯、这时候这个孩子的叛逆心特别重，
0: 你越否定他好像就越反抗
1: 啊、对，一个是你说我不行我就干脆撂挑子了，我就不干了。
0: 哦，
1: 啊，一个是这种，还有一个甚至我破坏力更强，我不光是不干，我可能还干点让你生气，让你
0: 想法气你。
1: 哎，对，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咱们家长有时候要反思一下。其实孩子说白了，在12到14岁，他还是一个孩子。
0: 嗯，
1: 咱们家长呢，毕竟是一个成年人，我们有的时候。除了这种爱的方式，就是我的爱的方式有很多种。我的爱的方式呢，我去不光是说我要求他什么，给他什么、
0: 嗯。
1: 我觉得从引导上啊，从引领上、啊、也非常重要，在他们这个成长的这个最关键的青春期。
0: 嗯，是的，本身孩子进入到初三，嗯、其实他。自身就会有一种压力所在了，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家长可能有的时候，有的妈妈可能容易叨叨，然后孩子呢就觉得很反感，然后妈妈也觉得很无辜，说我也没说啥呀，我说这他怎么就闹情绪了，是吧？
1: 是。
0: 那其实有的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就是敏感的，而且进入到这个初三的阶段，说不说的吧，就无形之中的压力就来了哈。我们请张老师说一说书法的准初三的学生，我们又应该注意什么呀？
2: 嗯，书法这里的话，其实就像刚刚田老师说的，初三很忙，咱们能练习的时间很少，暑假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集中能够学习的整块的时间。我觉得书法最起码你也要连续的去学3周以上，每天不少于3个小时，因为其实写一个字，咱们平时写钢笔字可能一个字1秒1-2秒写完，但是要用毛笔写的话，孩子可能2分钟他都写不完一个字，因为他一开始对他把控不是很熟悉，他必须要先慢下来，所以时间这儿必须要保证。前2周的话，尽量就主要学习楷书，后面再去学隶书，因为楷书的笔法还是很丰富的，也能够为学生起到一个就是开蒙的作用吧，让他的这个笔性先打开。隶书的话就相对简单一些。那么从咱们这个考试科目上来讲，楷书我就建议学习颜真卿的《秦礼碑》或者是赵孟俯的《三门记》，因为这两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虽然它还有一个欧阳询的《九成宫李全明》，但是这个结构太严谨了，孩子学起来还是比较吃力的，
0: 会有难度是吧？
2: 对对对，隶书的话就选择《曹全碑》或者《乙英碑》就可以。还有一个就是不要频繁的换帖，我一开始接触这个字帖，我写1-2个字、2-3个字我写不好，
0: 我要换一本，
2: 对，我没信心了，我就要换一本。那其实就像那个狗熊掰棒子一样，你这是吧，
0: 掰一个扔一个是吧？
2: 对对对，其实还是要坚持下来，用心去写，写进去之后慢慢的就会好了。在前期的时候，家长或者老师其实多鼓励一下比较好，这样他才能够建立起对自己的这个信心。
0: 那我们这3周我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安排？比如说第1周我们要做什么，第2周我们做什么，第3周我们又可以做什么？
2: 因为咱们前2周主要是学楷书，刚刚我也说了楷书的笔法相对丰富，所以第1周我们就单字精临，每个字一定要多写几遍，你不可能咱一遍就能写得像或者写的笔法很丰富，
0: 对，
2: 你写完一遍 其实我觉得应该让孩子就像玩那个找不同似的，你写完一遍你就把字帖放在边上，你就比一比呗，
0: 跟那个原来的字帖看看有什么异同的地方。
2: 对，这样其实一方面啊，其实锻炼他的图像识读能力，这个其实在咱们这个中小学的核心素养里边是首要的。
0: 嗯，
2: 然后其次的话也能把他这种识别错误，就是自我纠错的能力提升上来，提升自我的学习能力。否则如果总是老师去告诉他，谁谁谁去告诉他，他自己不知道的话，那以后如果考试的时候他遇到错误，他怎么办？
0: 嗯，哎，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写作业，就孩子有的写完以后啪扔给家长说你给我检查吧，然后让他自己检查的时候说没错，我觉得我做的都对的，然后家长一检查，嗯，这儿错了那儿错了，或者这个笔画写错了那个笔画写多了。因为我们在写字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要练习这个纠错能力。
2: 是的。
0: 嗯，好，这是第一周我们进行单字的这种精临。第二周呢？
2: 第二周我们就建议你就整行的临。因为咱们中考的话其实是一个20个字4×5的格子，也就是一列4个字写5列。
0: 嗯，
2: 咱们就4个字为一列，其实也就我们横着写的一行。
0: 嗯，横着写一行
2: 咱们就开始练习。
0: 嗯，
2: 你就注意上一个字跟你下一个字之间这个关系，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我们上一个字跟下一个字之间这些空白。
0: 哦，
2: 因为可能咱们书法虽然名义上说是方块字儿，其实它也有长的有扁的有方的。
0: 是这样，比如说笔画特多的有的就容易写得很大。
2: 对对，
0: 很长。笔画少的可能又写得比较密比较近，是吧？
2: 对，所以你得把这种他们两个字之间的这种空白给它把控好。
0: 嗯，那我们孩子在日常写字的时候需要比如说打格吗？还是就直接在这个白色的纸上来进行，就是这样，就是自己的这种空间结构来进行书写呀？
2: 我觉得刚开始写的话还是需要有格子的。
0: 嗯，
2: 就算到了真正的中考考场上，它那个上面也有格子。
0: 嗯，
2: 因为中考毕竟对孩子的专业能力要求的没那么严格。
0: 嗯，
2: 有格子有一个参照的话，它其实能更快的掌握这个规律，更好的去学习。
0: 我们日常在练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说练这个字，而且也是更多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审美能力，是吧？就是在这个练字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你这个字怎么写，它这间架结构，还有就是两个字之间的这个空白怎么样来出现，其实都是孩子对于美的一种感知。这是我们第二周哈。第三周呢？
2: 第三周我们通过整行的临摹大概掌握了你这一列怎么处理。
0: 嗯，
2: 那么到第三周我们在前两周掌握了比较多的这个楷书的笔法，但是在前两周虽然在写楷书，但是我建议也不要说一点隶书都不接触，稍微写写，你到第三周能够更好的转过来。那么我们到第三周的时候其实主要的就是练整篇的这个能力，因为它毕竟有5列嘛，你每一列与每一列之间其实它也有空间，这其实就是书法上说的这个章法。
0: 嗯，
2: 啊，但是还有在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就是要限时了。
0: 哦，限多长时间完成这20个字、
2: 就是、
0: 是这样吗？
2: 对对对。
0: 嗯，
2: 你不能说我无限制让你写，但是考试是有时间限制的。
0: 嗯，对，
2: 对，
0: 对
2: 吧？
0: 那我们大概是需要限多长时间完成我们整篇的？
2: 嗯，大概考试现在就是60分钟，你大概60分钟写完。
0: 嗯，好，我们自己模拟一下考试的节奏，是吧？
2: 对。
0: OK， 好，这是我们书法的考生可以注意的。那我们准初三的很多学生其实文化课相对来说是偏弱一点的，是吧，田老师？嗯，那我们孩子文化课偏弱有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的成因呢？据您观察。

0: 这个准初三的部分学生啊，就是咱们美术或者书法生这块其实也有更好一点的，他是从小啊人家作为一个兴趣来学习的，但是有一些比方说我就是想准备参加中考了我才开始学习美术书法的，这时候呢可能他的文化课因为就是觉得稍微感觉去冲刺一个普高的话，有点难度，所以他才来选择的。其实我分析到刚才还是说的那个原因，就是咱们从学习态度上来说，他从学习态上来讲，他的就需要他有一个非常端正的学习态度，但是呢，他理解和吸收的比较慢，虽然这类孩子我觉得他是进步空间很大的啊，所以他的文化课呢就相对吃力，他可能不太擅长文化课这一块，但是他的 动手能力和审美能力呢，他可能是有潜力的，所以这时候如果他来找到了自身的优势去转美术或者学习美术或者学习书法，我觉得他也可以考虑走咱们艺术类的升学路线。还有一些同学呢，比方说本身我这个学习态度呢，本身就是有一点偏松散的，专注力啊也不是很足，有些孩子呢甚至是他有一点沉迷了手机啊什么的，所以结合初三整体的这种备考压力偏大。
1: 今年的新初三，也就是明年2027年要考的这波孩子，他的中考总分还是8分，来年呢他开始集中的参加了这些测试，各种各样的考试，很多。对，所以整全年的课业密度呢还是比较高的，任务比较繁重，所以他美术书法呢也又无法短期的速成，所以咱们从零基础要达到美术的专业线，也需要他们稳定下心态来稳定一些时间来进行训练。所以呢结合我这几年吧带初三毕业班的一些经验呢，就是像第二类的同学，本身他这种学习注意力他可能在文化课室里在美术上其实也是有一点吃力的，那我可以通过训练美术来训练他的专注力，我觉得他也可以是相互成就的。如果他在这块待得心应手了，并且呢通过这个建立的一个学习的信心，他可能在文化课上的学习上也会补充他的一些那种学习的状态。
0: 因为咱们那个初三整个上学期呢，咱们也讲了，接下来的上学期他就是课比较紧张，所以一些考试也很密。对，所以咱们暑假一定要建议就是还是预留2到3周这种全日制集中的训练，就是我全天候的去，前两周呢还是建议学素描。有点基础的同学也是一样，从临摹要可以结合着中考的考试方向画一点照片，从最简单的石膏体，然后再到稍微复杂一点的静物，夯实他的造型基础。然后明暗啊，构图啊等这些最基本的基础知识，提升他们画面的完整度。第三周啊，要他开始进行色彩的一个入门训练，两科呢要同时推进，避免他单科短板，然后出现某一学科拖后腿。比方说我考试的时候，可能我素描练得特别好，色彩我最后老冲刺吧，但是你素描可能考了70分，色彩呢考得更低，但是他离120分就差一两分。
1: 哎呦，那真的是
0: 太容易派大腿了。
1: 对呀，我当
0: 建议啊，跟孩子跟小时候是一样，跟孩子唠一下，就是咱尽量他在屋里的时候不关门，你可以观察一下他，咱们不要老去打扰他，但是你可以观察他，他写一会儿呢，他可能他就走神了。啊，因为玩玩笔呀、啊，一会儿喝口水呀、啊，其实这
1: 一会儿就起来了，
0: 哎，对，一会儿起来了，我干点这个呀，其实都是他学习注意力不集中的这种表现。你不要觉得他真的渴了，或者是真的我想干点什么，他只是学不进去，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这是其。

0: 中之一，在画画上其实也有体现。你就在画画上我也坐不住，就跟刚才张老师说的一样，
1: 坐不住。
0: 对，写字儿我坐不住，因为咱们画画呢，你考试中考素描3个小时，色彩是2.5个小时啊，你坐不住的话，他画半个小时他就不行，我削削笔。
1: 嗯，这个其实坐住是我们学美术和学书法的前提。
0: 对对，你就得坐得住，然后就一会儿上个厕所，或者说一会儿说那个不行，我这个纸也不行，哪儿也不行，就开始不停的找各种由头，他静不下心来，来打磨这些形体啊，画面的黑白灰关系，其实都一样的。其实还有一个典型特征，其实就是这个电子产品，包括手机、平板，还有耳机。
1: 这家长太头疼了，现在说到这个是家长的头等头疼大事。
0: 对，包括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那个电话手表，其实电话手表也能上网的话，有些咱看上去管控了手机，但是有一些可以听音乐，可以看电子小说，等等。所以这个真的是，哎呀，这是很大的一个难题，尤其是在暑假。你看，在上学期间吧，学校里边都不允许带手机。
1: 对，
0: 但是在家呢，他有一点依赖这个手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学不进去，这也是很典型的一个表现。尤其是到了极度依赖电子产品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作为家长，作为老师，他不管在家表现出他对任何东西没兴趣，那你到了学校，其实有的时候他上课状态也很不好，就很难揪他了。所以这个暑假管控好他这个对于电子产品的这种依赖，真的是完全要依靠咱们家长跟孩子的一个规划。因为咱们家长怎么着也得上班，不可能天天看着他，对吧？所以那我觉得咱们可以，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必不可缺的，
1: 你不可能是说杜绝，
0: 哎，对，
1: 不让孩子用，那是不可能的。
0: 对，咱既然堵不了，那怎么输？怎么引导的孩子去正确的、科学的用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就像刚才说，我通过各种软件，我去找到一些学习的，去，比方说找一点学习的视频、素描的视频、色彩的视频，我怎么提升自己？咱可以跟家长说好，或者说如果能有家长陪伴的话最好，没有的话，那我可以通过看你的画，你今天干了点什么，或者说咱们通过网上找一个老师也好，对吧？线上找一个老师也好，线下能有老师最好，但是线下，这个呢可能一般费用比较高，线上呢能找到老师呢，可以让老师发画，让老师看看，甚至你自己你自己的老师，你像我们学校这块，我们假期学生们要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发给我们东西，我们可以来帮着你去梳理，去分析你的画面哪有问题。
1: OK， 所以对于孩子的这个电子产品的管控，这是我们每家每户家长的一个课题哈。张老师说一说，针对我们准初二的孩子们，就是大家觉得距离中考还是时间挺充裕的嘛，就是我们这一阶段的孩子们，我们要重点抓什么，我们具体练点什么？
2: 因为初二确实到初三中考之间还有一两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对于书法来说，重要的不是说我冲刺，我要达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水平，而是我先打好地基，不要求快，先把你这个书法的基本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边。这个时期我建议还是以楷书基础为主，先别碰隶书，因为隶书相对简单，重点解决你这个纸笔，因为毛笔毕竟是软的，你书写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费劲的，一开始的时候。还有就是基本笔画是如何去写，把这个掌握了，其实对于我们后面初三来说也会轻松不少。
1: 主要练基本功，那我们每天练的时长是不是也不用说太长，但是也得坐得住是吧？
2: 对，你每天写一写，不用太长，就是你手上有一种感觉嘛，这种感觉有，其实会比你断断续续的要好很多。大概你一天就写10来个简单的这个字，写一个一两遍，把这个笔上手上的这个功夫巩固巩固就可以。
1: 好，这个也比较好坚持，因为有些孩子可能比如说你要写的特别多的话，他就会有畏难情绪哈，也会觉得说啊好累啊好难啊，那我们就从简单的开始写，然后写的也不多，我们就长期的坚持做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打好地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田老师说一说准初二的美术生呢，我们暑假做点啥？
0: 准初二的美术生啊，咱们很多家长呢其实也存在了一个误区，就是说咱们一放假了我就想着把孩子送到机构就得了，就有人看着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不是，就这个机构呢他可能只能完成专业的授课，他也不能代替咱们家长的监督与沟通。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选择两种方式，一个是在家学，一个是呢我们去选一个口碑好成熟一点的这个机构

0: 去学美术的话，也是从零基础开始去学学素描呀，学学最主要的是先把素描的 握笔对工具材料的一个熟悉，再到几何体打好几何体的基础。因为在画这个几何体的时候，他对于素描的黑白灰的把握，包括对于一个最基本的造型比例关系的一个把握，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初二这块咱们侧重于素描的一个训练。然后在这个其他方面呢，我觉得如果咱们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也要注意，今天问问说孩子你孩子表现怎么样呢，可能有的老师就是特别好怎么的，但是你问问孩子你今天学的怎么样，可能感觉就不一样。孩子对他会说我今天老师教了我点什么，对吧，他会很具体，或者是老师只告诉我，你就会获得很多重要的信息，这个
1: 你学的老师对与不对，你选的这个地方对与不对，包括他在家画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你看他画的画面，因为咱们一张画，因为咱们至少也是每天得规划出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来画，你看到那个画面完成的，我就画了一个小水果，他可能很用心去做了这个，他也可以，我可能画了一大张画，我进行了某一个专项训练，他也是可以的，但是咱们家长呢，可能这种鉴别力就是他是比较偏弱，所以我建议多跟学校的专业的老师进行多沟通。文化课这块是不是我们可以同步查漏补缺，在这个新初二的这个阶段？对，文化课这块呢，因为平时文化课底子扎实的同学呀，他自律性也好的同学，其实家长和孩子大都会提前做了这个暑期的学习规划，他会进入一个稳步提升的一个状态。一般是这种文化课中等啊，缺乏自律的学生，他需要完整的这种学习计划，要制定好了去认真的落实，千万不要浪费 觉得说我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还小呢，是吧？而且距离中考那还有那么长时间呢，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学怎么练呢？先说说美术挺老师。
0: 嗯，对，新初一这块呢，其实他从小学到初中呢是也是他的一个过渡期，文化基础打底呢也是一个首要的任务。因为咱们刚从小学升到初中，他一下从几个科目变到更多的这种科目，他学习呢上他就会稍微吃力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不太建议你把大量的时间我去学习美术。你可以作为一个兴趣爱好，孩子感兴趣，我每周抽出半天时间来，或者每隔两周我抽出半天时间来，让孩子去画他感兴趣的，甚至是国画，写写书法，哎，他都可以，
1: 就是不间断的可以练一练，但不一定是说我非得好像为了像考试一样，我针对他来练，
0: 哎，
1: 是吧？
0: 对对，我就是培养嘛，就是培养着这个兴趣，兴趣是第一良师嘛，一直培养着这个兴趣，我觉得等到。因为像有一些孩子，他不仅仅是人家艺术好，人家
1: 文化
0: 也
1: 很
0: 好，对，他这个就是兴趣浓，学习兴趣浓，他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连贯的一个动作，所以在文化课的这种规划上，因为也建议你马上要上到新初一了。所以建议呢，你比方说学英语坚持背背单词啊什么的，咱可以适当的先修。那数学呢，因为我这一届带班主任嘛，也跟经常跟老师们沟通，数学的计算能力啊什么的这块，咱们可以结合一些网上的资源课堂，可以去理解着说我怎么样去吃透一些基础的公式啊题型啊。像语文可以多读一些名著啊，哎，也再积累一点文言文的阅读的这样的素材，夯实他文科的这个底子。
1: 所以我们初一阶段，我们更多的重心其实要放在文化课的规划上。
0: 对，
1: 我们的
0: 建议是，
1: 我们的美术啊、书法啊，就作为孩子的兴趣保护住，然后等到我们真的，比如说中考或者说高考，我们想走这条路的时候，到时候我们
0: 到初二的暑假，
1: 哎，初二暑假有
0: 具体
1: 基础。
0: 对对，
1: 张老师针对我们准初一的小朋友，说说我们这个书法阶段呢，是不是也要保护兴趣？
2: 对，就像咱们刚刚说的，其实这个时候小升初暑假最轻松了，
1: 对，
2: 你什么升学压力也没有，
1: 也没有更多的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啊，
2: 对对对，
1: 很多孩子会觉得说哇，这是我最爽的一个暑假
2: 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启发兴趣的时间，让他可以从这个写字过渡到这个书法。 不必直接说我就要临什么帖临什么帖，可以先写一下硬笔书法，把这个日常书写先规范起来，并且让它建立一个初步的字形结构的概念，就是我什么样的字大概是美观的。如果他有兴趣，你就引入毛笔；如果没有的话，你硬拖着他写，他也未必写。强扭的瓜不甜嘛，对吧？这个时候，如果他真的想学，写了毛笔，就先从最基本的描红开始，不追求写的有多像，只要敢写、能写就行。还有一个就是尽量在暑假的期间，每周安排一次这个书法欣赏。因为我们的书法作品好多它都是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这样就能让孩子感受到书法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写字，它也是一个有生命有活力的一个文化。
1: 可以讲一讲这些字后面的，或者说这些书法家的这个故事是吧？
2: 对对对，
1: 嗯，他的这前世今生是什么样子啊，让孩子觉得说很有意思，而不是说好像我就为了写这个字而写这个字哈。节目结束之前，两位老师一两句话吧，跟我们家长做做嘱咐。田老师先说。
0: 行。那个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那个啊，咱们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我们保护，既然保护孩子的兴趣，也希望咱们抽时间呢安排孩子们多到博物馆呐、到一些画展的一些这个叫什么，没有画展的地方去多看一看。从准初一、新初二、准初三，再到准高一，整个初中阶段呢，都处在了青春期。那他们独立意识的这种快速觉醒、自我想法是越来越多。希望家长呢，假期陪伴孩子要做好两件事儿。第一呢，是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意识，不管是他的文化课刷题，还是素描、色彩，还有书法的这个练习啊，要引导孩子主动规划每天的任务，摆脱这种被动式的催促式学习。第二呢，是要多观察，平等沟通，跟孩子重点关注他们的表达能力。就是孩子他说了什么，就是他会能不能把自己今天的情绪我说清楚。
1: 这是我们家长要多关注的。其实我们更多家长可能关注的是学习，你今天又写完什么了吗？这个时候我们的侧重点要关注到情绪上哈。
0: 对，就是他他其实他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有一个最重要的点，他不会说。他不会说，家长就不知道他在哪儿。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张老师来跟我们家长嘱咐几句吧。
2: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家长还是要鼓励。你不能说我上来就劈头盖脸的批评啊，你这写的不好，那写的不好。其实兴趣最重要，先有成就感，你才能热爱这个东西。
1: 对。
2: 第二个就是咱们如果要学的话，其实有时候可能会找一个机构。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擦亮眼睛，你要选好，你不能说我就找随随便便找一个，老师一定要靠谱，尤其是书法这儿他一定要会写，因为孩子毕竟没基础吧，你不可能天天口传心授。
1: 对。
2: 然后第三个就是可以在家里做一个书法墙，把他每周写的好的东西给他展示出来，让他自己呢也有一个向上的动力。
1: 这个很好，这个孩子会觉得说，哇，我看到了我自己的进步，我还挺有成就感的哈。好的，谢谢两位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7: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7: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的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您手机端的这个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找到新闻广播点击就可以。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手机上来搜索微信小程序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音频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了，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非常的应景啊，也是在我们假期非常高发的一个时间。哎，生活中呢我们会发现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了，不仅有传统的猫狗啊，还有年轻朋友热衷的蜥蜴、宠物蛇、仓鼠啊、龙猫，还有叫什么啊蜜袋鼠啊、鹦鹉等等益虫。同时呢还有很多市民心怀善意，也经常的去投喂救助流浪猫狗。那无论是自家爱宠玩耍误伤，还是说我们救助流浪动物的是意外受伤啊，小众的益宠突然咬伤抓伤，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风险的高低，也不会正确的处理。这个让事情发生之后呢，第一时间当事人就非常的着急和恐慌。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创伤外科的专家，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像这个家养宠物啊，还有流浪宠物啊，还有这些网红异宠啊，就是所有的这种抓咬伤、挠伤啊、刺伤的伤口，我们如何去判断，如何去紧急的急救，还有啊看看这个感染的风险呀，以及我们在就医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呢，让我们的爱宠人士啊、爱心救助人士啊啊，热爱有温度，防护有分寸，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多储备一些动物智商之后第一时间的应急处理的方法。那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关于这种啊被动物智商之后呢啊相关的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

0: 留言，稍后呢我们都会请到我们创伤外科的专家跟您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和解答，机会非常难得。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动物智商门诊的负责人李小龙。李主任，李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动物智商门诊的李小龙。
0: 李主任好啊，我作为一个这个科普人士，说的坦白一点，我也第一次听说有一个门诊叫动物智商门诊，可见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是引起了很多的这个关注或者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事儿了啊。
2: 对，
0: 现在比方说这两天我们觉得还是可能放假了，孩子们的活动会多一点，加上天气热一点，是不是这个动物智商出现的一些情况会跟往常不太一样了呢？
2: 对，我们这个动物智商的患者呢，在咱们的夏季是一个高发区、高发病率的一个时间段。因为咱们这个夏天呢，咱们这主要是咱们的孩子放假，然后他跟这个动物呢接触的时间变长，玩耍的时间变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夏天天气比较炎热，我们的宠物呢有的时候也会比较烦躁，所以你在跟他玩耍的时候啊，就很容易导致一个抓伤咬伤。
0: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要特别的来注意这样的问题啊。就举个就近的例子吧，就比方说来之前或者昨天，或者最多的这段时间最多一天能看多少这个动物的外伤的这个。
2: 最多的时候一天出诊的话，就是首次受伤，包括我们的猫抓狗咬的，包括一些蚊虫叮咬的，每天打最多的时候能达到30个患者。
0: 这个里面也会有轻有重是吧？
2: 对。
0: 这个所以也说这个情况在夏天可能大家还是会要注意的哈，因为有点增多的趋势了。那今天节目中我们也请这个刘准给我们分三类哈，想请您给我们科普科普日常生活中我们接触的，就像我刚才说到有流浪的，有家养的，另外这个家养里面可能现在有这种小众异宠，大家就会了解的一些防护知识会更少。这三类这个智商最大的风险区别是什么呢？
2: 主要呢就是咱们这个动物的这个健康状况，通过它的这个健康状况呢来就会影响我们伤口的这种风险。你比如说咱们流浪猫、流浪犬、流浪狗导致的这种外伤，它的这个风险相对来说就高一些。然后如果我们家养的宠物呢，比如说这个自己的小宠物猫、宠物狗，它导致的这种外伤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朋友们的风险相对来说要低一些。但是呢在我们给患者处置的时候它是没有明显的区别的。然后你像咱们一些其他的一些爬虫类的，你像这个咱们的这个蛇呀是吧，包括蜥蜴，这些爬虫类的动物它是不传播狂犬病的
0: 但是它也会有其他的，就是破这个创伤创口的风险了，
2: 对外伤感染，包括一些破伤风的风险，这个是存在的。
0: 所以就是说，家养的也并不一定比流浪的，就是致病率或者说这个风险低，是吗？
2: 是这样。
0: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就很多朋友就会认为说，这个宠物是我们家养的，我定期给它打疫苗了，说我们扎伤完了，是不是没有太大问题啊？
2: 对，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吧，
0: 常见的误区，
2: 常见的误区。
0: 所以就是不是这样，你给宠物打了疫苗，并不代表它对人就是绝对安全。
2: 对。
0: 也没有说比外面的就相对安全。
2: 因为这个狂犬病的这个风险呢，因为它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致死性的疾病。狂犬病是致死性的疾病，所以它的这个预防呢，不管是咱们家养的宠物，就是猫和狗，还是咱们户外的，受伤以后，都要根据咱们国家的这个处置规范进行相应的处置。
0: 这个除了这个就是我们家养的宠物啊，就是猫狗之类，除了狂犬疫苗，就是我们狂犬病的感染，我们还要预防哪些问题啊？
2: 还要预防破伤风。
0: 破伤风。
2: 因为动物智商门诊的这个建设呢，它要包括狂犬病暴露的预防处置，还有破伤风的预防处置。当然还必然要涉及到我们外伤伤口的这个感染，以及清创等等的这个感染的一些预防。
0: 像我们这个很多朋友特别关心这个事儿啊，有听友留言说，是先打破伤风，还是先打狂犬疫苗，还是先处理伤口？要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呀？
2: 如果我们受伤以后，第一时间是要冲洗伤口。第一时间是要冲洗伤口，
0: 流动的水冲洗伤口，
2: 流动的水或者是肥皂水，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这个是咱们基本上咱们都能做到的。然后呢，就要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或者是卫生机构去进行这个专业的评估，伤口暴露的评估，然后进行

0: 相应的狂犬病和破伤风相应的预防，包括一些预防感染的一些措施。
1: 嗯，这个后边的其实你交给医生就可以了。
0: 对，
1: 医生会根据情况说该给你打什么针，你要打什么针。
0: 对，
1: 嗯，这是大家的一个说法哈。还有朋友说，像这个蜥蜴啊、宠物蛇呀、和爬行动物，这是这两年新兴起来的异宠哈。
0: 对对，
1: 这个您接诊的时候遇到过吗？
0: 遇到过。
1: 就他们是什么情况多一点？
0: 这个就是一些爬虫类的吧。其实，现在爬虫市场非常火爆。
1: 嗯。
0: 啊，养蜥蜴的、养蛇的，但是这些蛇大多数都是无毒蛇。
1: 嗯。
0: 啊，他们导致的这种外伤，比如说被它咬伤了或者抓伤了，首先呢，我们是不用担心狂犬病的这个风险的，因为它们是不传播狂犬病的啊，它们属于爬行动物啊，咱们狂犬病呢是哺乳动物啊才会传播狂犬病。然后呢，就是说再一个就是说要不要忽略破伤风的预防啊，然后就是伤口的消毒啊、清创以及后期的抗感染治疗。
1: 嗯
0: 啊，
1: 所以它最大的隐患就是这些。
0: 对，
1: 嗯，还有就是还有一类啊，也特别多，小女孩们也喜欢鸟，是吧？鹦鹉最近我发现也挺火爆的啊。
0: 对，
1: 这个好像他们这个给我们造成的伤害都常见的是什么呀？
0: 这个鹦鹉和鸟类，它这些这个就是鸟，所有的鸟类吧，
1: 嗯，
0: 它们呢也是不传播狂犬病的，
1: 嗯，
0: 所以它们导致的这种外伤，比如说被鸟这个啄了是吧，或者被它抓伤以后，因为我自己也养着一只这个小鱼鸟，
1: 嗯，
0: 它受伤以后呢，基本上就是也不用担心狂犬病这块的这个风险，
1: 嗯，
0: 啊，但是呢也是要预防，规范的去预防破伤风，
1: 嗯，
0: 还有伤口的处理，就是消毒啊、冲洗啊，包括我们如果中的话，可能也涉及到缝合啊、伤口的清创处置。包括处置完以后，我们的这个相关的预防感染的这个策略。
1: 嗯，看来不管养什么样的小宠物，只要有点外伤，还都是让大家要警惕一下的啊。但是有些误区啊，我们给李主任来提提，看看您有没有接到过。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很多的这个伤口并不深啊，深了大伤口，他肯定知道第一时间去医院。有的比方说没有流血，就只是抓了个红印儿，或者说浅浅的一些抓痕，是不是这样的就不用处理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正确的角度去处理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首先要看我们这个智商动物，
1: 嗯，
0: 如果是被我们的这个猫或者是犬、小狗、是吧，等等的这些哺乳动物抓咬伤以后呢，它其实您刚描述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有抓痕，
1: 嗯，
0: 但是没有明显的渗血，这在我们狂犬病暴露后处置规范里边属于一个二级暴露，
1: 二级算低的是吗？
0: 啊，对，一级暴露最低，然后二级暴露的处理呢，就需要去打疫苗了。
1: 啊，
0: 然后首先当然也是一个伤口的冲洗，这个我们在自己家用流动的水或者是肥皂水冲洗15分钟就可以。
1: 这个一级暴露是一个什么样的？
0: 一级暴露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小狗、小猫，
1: 嗯，
0: 舔是我们正常的皮肤。舔啊，就舔我们正常的皮肤，或者是咱们跟它正常的接触。你比如说我抱它，我摸它，对吧？这属于一级暴露。一级暴露是，
1: 这不就是我们的日常行为吗？
0: 对，一级暴露呢，它是不需要到医疗机构去处理的，只需要我们清洗我们的双手即可了。
1: 哦，就注意卫生。
0: 对，注意卫生就行。
1: 看来这个，在医学上来说，我们摸它然后舔它，其实也是。
0: 对，
1: 有这个卫生风险的哈。
0: 对
1: 啊，这是我们心里需要，可能要痒要摸，这个是很难避免，那我们就勤洗手就好了。
0: 对，
1: 一旦有他们有抓伤，从医学角度来说，还是建议去打狂犬疫苗进行预防。
0: 对，然后你像这个包括除了这个猫狗，你比如说是咱们的鸟类是吧，包括小乌龟，
1: 嗯
0: 啊，这种导致的这种外伤呢，它主要的还是要预防一个破伤风。
1: 嗯，
0: 当然这个破伤风非新生儿破伤风的这个预防呢，它也是有国家的规范，2024年刚颁布的，更新过的。它这个也是根据年龄段有不同的破伤风的预防策略预防措施这个也是需要咱们到就近的这种医疗机构或者是社区或者是卫生院等等的这些有这个接种疫苗资质的这个医疗机构去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预防。
1: 嗯，好，这是我们日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啊。现在养宠物的朋友比较多，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个宠物智商的问题？如果这个有类似的想要了解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动物智商门诊的负责人李小龙。李主任，在这个动物智商方面，不管说是这个轻度伤，还是说这种大面积的创口的缝合治疗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啊！欢迎您来跟我们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或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5: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5: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那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呀，就是我们发现日常生活中呢，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包括有一些没有养宠物的家庭，可能大家的这个爱心呢也是更加的高涨，对于路边的一些小动物也有一些投喂的情况。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被小动物致伤的情况呢也会发生的频率很高。第一时间呢被动物致伤之后，很多朋友非常的焦虑和着急，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科学的去应对保护好我们这个伤口，不进行二次的伤害或者进一步的感染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动物致伤门诊负责人李小龙医生呢，来为我们详细讲解啊，在我们被动物第一时间攻击之后，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继续来请出李主任。李主任，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注意到的问题啊，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例子，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是我们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例子呢，是我们当时大概是2024年接诊的一例严重的犬咬伤的患者。因为我们一大医院的动物致伤门诊呢是24小时出诊，然后呢我们整个是创伤中心的大夫在这儿24小时出诊，所以对这个主要的是接诊一些严重的动物致伤的患者。当时这个孩子呢大概我印象中是11岁左右，然后在农村被3只犬咬伤，
1: 天哪！
0: 3只这种大型犬咬伤，然后又从路上去拖到地里。当时这个孩子在他们当地，然后辗转几家医院以后，后来来到我们医院，是一个当时是一个失血性的休克的一个状态。已经危及到他的生命，我们对他进行了紧急的抢救，多次的手术，大概做了有5-6次的手术，然后反复进出的重症监护室。最后这个患者呢，这个孩子呢恢复的也不错，这是我们印象最深的一例严重犬咬伤的患者。所以说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呢，还是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也在我们这些小孩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重伤哈，
0: 重伤
1: 也是在我们生活中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一旦发生大家又很揪心，第一时间很紧急的一些情况。
0: 对。
1: 就日常我们大众发生的比较多的，比方说普通的伤或者小外伤呢。
0: 对，这个也有一个特别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例子，是一个3岁多的孩子大概是咱们藁城地区那边的，然后他是被自己家的小猫抓咬伤以后，然后处理完以后，这个伤口呢就是迟迟不愈合他这个伤口非常小，但是他就是长不上。
1: 他自己在家处理的还是到医院？
0: 到医院处理完以后就是没有愈合，然后大概50多天，后来到了我们这个门诊以后，我在我们门诊对他进行了一个伤口的清创，然后处理，最后呢还是没有长上，最后我们就把他这个就是做了一个住院的处理，然后在手术室对他进行了一个彻底的一个伤口的清创处理，然后缝合。后来患者呢这个小孩就痊愈出院这是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例子。因为就是当时就感觉这个伤口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它导致了一个长期不愈合，就是它总是在有点渗液。
1: 那什么原因呢？最后
0: 这个其实还是这个跟这个猫咬伤的伤口的特点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猫咬伤的伤口，包括猫，尤其是这个猫的这个牙齿呢，它是非常尖利的，它跟犬跟狗的牙齿不太一样，它咬伤的这伤口一般是底儿口小底儿大就成一个火山口状，就是你看

0: 看到的这个皮肤的伤口很小，但是它其实里边，它里边这个损伤要比这个口要大，它就导致吧，它里边的这个渗液呀受伤以后，这种炎性渗出，它出不来啊，包括它里边的这个动物牙齿上的这种细菌呀、病毒等等的一些，主要是一些细菌吧，它导致的局部的这种炎性反应感染，它出不来，所以这个伤口就很难愈合。包括我们冲洗的时候，可能没有完全冲洗到位，甚至就是说必要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做扩创处理的，啊，扩创一下就是把它这个外边伤口扩大。大一点，这样的话你冲洗把里边会冲得更干净更彻底一些，啊，它愈后会好一些，
1: 所以就是第一时间的及时处理，包括一些医院是不是处理的正规，这个也很重要，
0: 对对，
1: 充分的去来理，都是小朋友们，成年人有被这个致伤之后特别危险的情况吗？
0: 成年人也很多，也很多，尤其是这个像这个养这个喜欢养狗的这些人，养狗的这些朋友们，有的养大型犬，这个大型犬这个其实好多犬它都带一些烈性犬的这个遗传因素吧，反正有的时候它就是无意中可能就会导致人的这种受伤，然后当时我印象中是零售那边一个老爷子，当时是在胡特河边上遛弯，然后被两只流浪犬攻击，导致这个全身多处的开放伤，整个上臂的肌肉都断了，咬得非常重。后来从县里转到咱们市里，转到我们医院以后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低血容量的那个失血性的休克，也是对患者进行了一个紧急的抢救，然后急诊手术，然后后来患者恢复的也是不错。
1: 所以在咱们科室要处理这个动物致伤，就是轻的就门诊就处理了，如果重的还有就配套的住院治疗。
0: 对 对，重的我们就直接收住院，然后就上手术对患者进行这个伤口的处理。
1: 这也就是缓解了就是这个家属们再去转院啊，再去进一步的这种周折的麻烦啊，这个也是比较到位啊。很多的朋友也问，比方说受伤之后啊，可能有的时候家里的老人啊，或者是这个妈妈啊，也是好心，说赶紧给贴个创口贴，或者捂上点纱布去医院。到医院医生就说这样不对，是吗？这为什么呢？
0: 这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动物致伤的这种伤口呢，其实最主要的一点，第一时间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冲洗伤口，
1: 还是冲洗，
0: 在家冲洗伤口。当然，如果这个伤口伴有活动性出血，你比如说咬的比较深，它这儿一直在有这种活动性的出血，这种情况下可以做简单的包扎，然后到医院就近处理。因为咱们离这个动物的这个口腔里头吧，它有好多这种厌氧菌，包括我们破伤风，其实它也是厌氧菌导致的。所以说这个创可贴呢，其实它这个这个它比较密闭，它
1: 不透气，
0: 对，它不透气啊，所以是这样。再一个，这个伤口呢，可能我们广大的朋友，包括我们养猫养狗的好多朋友，就觉得抓上以后呀，用水冲会不会感染呀、发炎呀？其实我们恰恰相反，受伤的第一时间，这种轻微的伤，对吧？不是第一时间往医院跑，而是在家或者就近的流动水。没有肥皂水也没关系，流动水、流动清水对伤口进行冲洗，
1: 这多疼啊！哎呀，这都是妇人之仁，是吧？疼也得冲，就忍着这会儿啊。
0: 咬得重的，我们在门诊处理的时候呢，会对它进行一个局部的麻醉，然后再进行冲洗。一些轻微的表浅的伤口可以在家自己冲洗，然后消毒。
1: 一定要冲够15分钟，还冲的时间短还不行是吗？
0: 对，它这个是国家的规范是有要求的啊。它因为它这个动物的这个唾液里头会含有好多这种细菌，主要是这个附着在这个伤口
1: 就您有没有遇到过还有那种偏方的，就是说您抹点牙膏吧，或者涂点什么香油吧，就是各种偏方，遇到这种就这个有什么严重后果吗？
0: 遇到过这个，当时我印象中也是从某个县过来的一个狗咬伤的一个患者，来了以后就是也他是受伤以后，后来在当地然后又过来，我就查看伤口的时候，我说你这伤口这是敷的啥呀？他说好像是当地一个这个应该是这个农这个村医吧，或者是这个偏方，反正找的偏方，他也不知道是啥药，但是看着吧就黏糊糊的。我说你这个东西你这样糊的话，这个伤口肯定是不太合适的。
1: 他算是几级暴露或者什么？
0: 三级暴露，
1: 就算严重是什么样呢？
0: 三级暴露就是
1: 开口很大，
0: 一般有这种贯穿伤出血。再一个就是这个咬透的这种。或者咬掉了部分的软组织，咬掉一块肉的，包括咬掉半截手指头的，等等的这种都属于三级暴露，
1: 还挺严重的呢。
0: 对，
1: 然后还在用偏方。
0: 对，这种还是不太建议这种还是建议到这个医疗机构去进行一下伤口的处理。
1: 他来了之后会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的问题吗？
0: 他这种很容易，因为他这种处理的话呢，很容易导致伤口的这个。

0: 是也有人说是不是涂点什么酒啊，什么消炎消毒啊，那
1: 这个我建议啊，大家家里可以备点碘伏，
0: 碘伏、
1: 对，是我们也是我们外科大夫比较常用的
0: 啊、
1: 一个这个消毒剂。
0: 就是还有一种朋友，就是被异宠，就是我们说小那种宠物哈，新型宠物，就抓伤之后看着伤口不太大，也挺小的，好多朋友就不重视，说哎，人自个儿家的也挺干净的哈，伤口也不大，这个后期容易出现的症状有什么呀？
1: 这个后期出现的症状，第一个最常见的还是一个伤口的感染的问题，因为它这些这个爬虫类这些小宠物，它的这个口腔里的这些这个细菌呀，或者病毒啊，或者它一些这个分泌物，它会刺激我们人体的这个伤口产生炎症反应啊。所以说这个伤口还是要好好的去处理，去消毒，去冲洗，同时呢也要做破伤风的预防啊，因为这些小宠物呢，它的咬伤的牙齿还是比较尖啊，比较尖，这个伤口呢还是比较狭小啊，比较狭窄，所以说这个破伤风的预防是不能忽视的。
0: 炎症反应是什么表现啊？这
1: 是红肿热痛。
0: 就这样的，他们肯定知道去医院了吧？
1: 对，
0: 这会儿去，如果这会儿再去呢，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1: 我们一般就是根据他这个伤口情况，对他这个伤口进行一个切开引流。
0: 他本来没咬那么大，但是还因为他那什么了？
1: 对，他里边已经可能感染了化脓了，所以要把他这个伤口进行简单的一个扩创，根据伤口的具体情况扩创以后，把里边的这个分泌物，他这种炎性分泌物、脓性分泌物，把它引出来以后，然后呢再慢慢换药，让他自己再愈合。配合着这个消炎药、抗生素。
0: 那如果他就是比方说第一时间抓的伤口很小，他重视了来医院了，像这样的去医院他咱们怎么处理啊？
1: 咱们一般就是首先对伤口进行一个冲洗
0: 啊、
1: 然后如果是这个高风险的这种狂犬病高风险的这种动物呢，然后就进行狂犬病疫苗，包括被动免疫制剂的这个注射
0: 啊、
1: 然后呢最后再配合上这个抗生素的预防
0: 啊、
1: 一般就是口服抗生素就可以。
0: 这受最少受的少多了，说白话，
1: 对对对，
0: 是吧？你要是等觉得没事，等它再发展过来了，像李主任刚才说的，哎呀，我们这个炎症有点重啊，我再给你切开吧，这小手小事变大事了。
1: 记得当时接过一个小女孩，大概是20来岁，他是被他的小猫，他自己的小猫手指头的这个末节咬伤一个特别小的小口，大概也就1-2毫米。他晚上没有，对，晚上也没有重视，也没有去处理，第二天整个手指头的中间和远节都感染了。
0: 这么快吗？
1: 对对，因为猫的这个口腔还是比较脏的它的这个口腔里的这个病毒啊、细菌啊，还是比狗要脏一些，所以
0: 自己家养的猫也这样是吗？
1: 对，一样。
0: 所以这大家还是要重视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爱心这个无妨，但是防护还是得注意的啊。
1: 对，
0: 别让我们的爱心给自己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那我们老百姓第一时间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反复强调的，不管你是哪一种动物咬伤或者哪种动物抓伤，首先你就冲洗，让这个细菌尽量远离我们，
1: 对，
0: 然后去医院让医生来判断，这是最科学的。
1: 对
0: 啊，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问了，刚才我们在跟李主任线下交流的时候也说，就是打疫苗，大家说有的时候去了这个医院，这个疫苗很不全，说我们就比方说石家庄的朋友们啊，打疫苗去哪些医院去了之后，有可能不用说再去周转第二个医院，这个疫苗配置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您了解吗？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这个疫苗配置呢，狂犬病疫苗包括破伤风的疫苗，它现在像咱们这个医大医院配备还是比较齐全，而且我们是全年365天24小时接诊，就没有休息。你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医院，包括我们的十五院呀、和平医院，省儿童，它都有这个狂犬病疫苗和这个像破伤风相关疫苗的这个配备，包括我们这个辖区内的社区卫生院它也是有狂犬病疫苗和这个相关破伤风疫苗的配备，但是咱们社区呢可能晚上他们就下班了，所以我们医疗机构一般就是24小时在接诊。
0: 这个是大家注意的哈，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有那种跑去一个地方没有疫苗就得耽误时间哈，也比较焦虑，那会儿还要再转去这个经常有外伤接诊的这个医院，它一定是配备的更充足，准备的更充分的。还有个朋友说，这个要是没有用水冲，用碘伏消毒，这个能替代吗？
1: 这个呢，关于动物致伤，尤其是咱们这个在我们狂犬病暴露里头，这个动物致伤它是有高风险的动物，尤其是这个犬和猫，包括我们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像动物园的一些狼啊，包括一些这个浣熊等等，它这些高风险的动物抓伤以后，即便很表浅，你可能看着就一点点血

0: 也没有流血，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第一时间去进行一个伤口的冲洗，冲洗完以后然后用碘伏对伤口进行消毒。
1: 这个用碘伏消毒是自己在家消还是说冲洗完了去医院让医生给我们消一下啊？
0: 这个表浅的伤口啊，自己消一下也是可以的。然后当然你后续还要到医院进行一个狂犬病疫苗，包括被动免疫制剂蛋白啊等等，包括破伤风的一个预防，所以说它是这样。
1: 那什么样的伤口我们可以居家观察，就什么样的伤口不管大小我们都得立刻去创伤外科呢？
0: 一般像是这种浅表的伤口，然后呢在家进行处理以后要到就近的医疗机构啊，或者是社区，要进行一个伤口这个暴露级别的判定，然后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果这个伤口就是说比较大或者说比较多啊，有伴有这种开放性开放伤是吧，流血这种情况啊，在家如果觉得处理不了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啊，到医疗机构进行处理。
1: 所以大家就是千万别大意，我们跟李主任都聊了半小时了，他始终没有松口说这个都可以在家，每一个都是说你冲洗完了还是要去医院来判断，这个是更合规的啊。因为我们生命是最宝贵的。
0: 因为它不光是有狂犬病的这个风险，有些动物它即便没有狂犬病的暴露风险，但是它依然有破伤风的这个风险。其实破伤风也是我们要引起非常重视的一个感染性的疾病啊，就在动物智伤里头，它这个也这个破伤风的预防也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1: 好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您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已经为您开通。那想要加入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呢，您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我的名字张曼，曼呢是快慢的慢啊，您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这个二维码可以添加我个人的微信，告诉我您要入群就可以了，我们在群里就可以进行实时的关于这个健康科普的一些话题。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疾管用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 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现在呢，家里养宠物的朋友们越来越多了啊，我们对于小动物呢也越来越有爱心，但是在我们有爱心的同时呢，也要防护一些动物智商。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啊动物智商门诊的负责人李小龙主任，来给我们说一说，如果我们一旦不幸啊被动物智商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去科学的啊来进行防护和就医的相关问题。那如果您有类似的一些疑问想要了解和咨询呢，也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中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就可以了。那刚才我跟大家也说了，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我的名字张曼，曼呢是快慢的慢，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告诉我您要入群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继续来请出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关于这个外伤还要分级是吧？有一级、二级，
1: 对，
0: 还有这个打疫苗，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两个问题，您能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1: 嗯，好嘞，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这个我们在这个接诊动物智商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这个医生呢，依据的是国家发布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然后最新的一个是2023年版重新修订的，它在这个规范里头呢，它是国家的疾控局联合，这个卫健委联合制定的，这是一个最高的一个文件，然后呢，在文件里头关于狂犬病暴露的这个分级有明确的表述，像这个就是说我们接触啊，或者是喂饲动物或者完好的皮肤被舔舐。即为一级暴露。
0: 嗯，
1: 啥意思？就是我们正常接触我们的小猫小狗，对吧？抚摸呀，包括它舔咱们的皮肤啊，这是一级暴露。一级暴露判定为一级暴露者，它只需要清洗暴露部位，就是说我们洗手啊。

0: 是吧？啊，做一个这个卫生处理就很不需要到医院进行处置，
1: 嗯、
0: 啊，不需要进行医学的处置，这是一级暴露，
1: 嗯，
0: 也是最轻的。然后呢，二级暴露呢，就是裸露的皮肤被轻咬，或者没有明显出血的这种轻微的抓伤或擦伤，
1: 嗯，
0: 就是二级暴露，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被小鬼胳膊抓了一道，是吧？
1: 嗯、
0: 一道印儿，
1: 嗯，
0: 或者一道红印儿，
1: 嗯，
0: 但是没有发现流血，啊，这就是我们。二级暴露啊，然后包括被小鬼的牙划了一下，是吧？啊，然后那个这种情况呢，就是判定为二级暴露者，应该处置伤口啊。这个处置伤口就包括我们的冲洗和消毒啊、
1: 嗯，
0: 然后呢，并接种狂犬病疫苗。
1: 嗯，
0: 然后呢，它其实里边还有一块内容，就是确认为二级暴露且严重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些患者呢，或者是二级暴露者其伤口位于头面部且不能确定致伤动物健康状况时。按照三级暴露去处置，就是他要做一个伤口暴露的一个升级，
1: 嗯，
0: 就是一个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呢，他这个免疫打疫苗免疫反应免疫呢可能会出现这个相应的是吧，打不达标，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头面部，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会阴区和手部，
1: 嗯，
0: 这些部位呢都是比较危险的一些部位，这些部位的受伤，我们二级暴露一般都会按照三级暴露去处理，
1: 嗯，
0: 啊，然后三级暴露呢，就是比如说单处或者多处贯穿性的这种皮肤咬伤或抓伤，
1: 贯穿就咬透了，
0: 对，就咬透了，或者咬了个窟窿，是吧？或咬了个眼，是吧？咬了个窟窿，这种情况，或者是破损的皮肤被舔舐，你比如说我这有个伤口，啊，是因为别的原因导致的一个伤口，但是哎，今天跟那个小狗小猫玩，它把它舔了，这种情况也是三级暴露，
1: 对，因为你是开放的，可能细菌就进去了，
0: 对，因为它口腔这个病毒啊细菌啊。就是也是非常危险，或者是开放性的伤口，包括黏膜被唾液或者组织污染，啊，这就包括刚才这种情况，或者是直接接触蝙蝠即为三级暴露。
1: 其实接触蝙蝠也，这蝙蝠也有伤人的危险，是吗？
0: 对，蝙蝠是在狂犬病暴露里头相当危险的一个动物、
1: 哦，
0: 啊，虽然我们在城市里可能见的比较少，但是在我们这个农村是吧，或者这个户外其实还是很常见的。
1: 嗯、
0: 哦，因为啥蝙蝠直接接触即为三级暴露呢？因为蝙蝠是我们现存的。唯一一个能飞行的哺乳动物、
1: 哦、
0: 就是它会主动飞行、
1: 哦、
0: 啊，你像有些蜜袋叫那个叫
1: 什么蜜袋鼠，
0: 对，它是滑翔、哦、啊，那个蝙蝠呢，
1: 它俩长得确实有点像，
0: 它是自己会飞，确实会飞、
1: 哦、
0: 而且是哺乳动物，所以它的通过它这个进化过程啊，它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抵抗力非常强，所以它身上携带的这些细菌和病毒就要比我们普通动物，你比如说我们的小猫小狗携带的这个病毒和细菌这种致病力要强、
1: 哦、
0: 所以接触蝙蝠啊是非常危险的，在这个狂犬病暴露里边
1: 直接就被定为三级了，
0: 对，直接定为三级、
1: 嗯、
0: 然后三级暴露呢判定以后呢是要进行伤口的处置，并且注射狂犬病疫苗和狂犬病的被动免疫制剂啊、
1: 嗯、
0: 它是这样的，
1: 这总共就三级是吗？
0: 对，现在目前是三级
1: 啊、哦嗯、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哈，这个蝙蝠这个还是挺招我们意外的哈，因为大窗口大家肯定都知道贯穿伤啊，这个、很严重、
0: 嗯嗯、
1: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农村地区啊，或者说这个接触大自然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蝙蝠接触还是有一定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要在村里谁家要撂回来个蝙蝠，可能还得观察养养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1: 挺危险的哈、
0: 嗯、
1: 大家注意有这样的防范意识，
0: 是在咱们国内东北地区有相关的报道、
1: 嗯、
0: 啊，就是因为可能在这个屋子里出现了蝙蝠、
1: 哦、
0: 然后接触这种气溶胶啊，导致最后狂犬病发病的这种案例，当然这个案例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1: 可能是蝙蝠传染给他
0: 的、
1: 啊、对哦、嗯、这个大家真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多积累一些这个科学素养，保护我们的安全啊，这是我们说到的关于这个狂犬病疫苗所谓的这个规范的一些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感兴趣，我们接种什么样的，多长时间接种啊。

0: 这个门诊呀配备的狂犬病疫苗大概是分两种，一类是外周细胞，它这个是从动物这个猴的肾细胞里头培养出来的，然后还有一种是二倍体的疫苗啊，二倍体的疫苗它是从人的细胞通过人的细胞来培养出来的，它的这个狂犬病疫苗呢，它的这个厂家比较多，但是它整体的两大类，就是一类是外周细胞，就是相当于说这个比较普通的一类疫苗，然后还有一个二倍体疫苗，它的注射程序呢，一般是现在是两种，目前是两种啊，一个是五针法，就是全程打五针。这五针怎么打呢？这个就是今天你比如说受伤打了一针，就是算是零啊，然后零、三、七、十四、二十八天各打一针，这个天数呢都是从零开始算的。你比如说今天打了一针，那三天以后打第二针，然后从今天开始算。七天以后打第三针，它是这么一个接种程序。然后还有一种打法呢，是这个也是咱们国家规范2023年首次写进去的，是211的注射程序。啥意思？一共注射四剂狂犬病疫苗，这也是一个全程的注射程序。第一次打两针啊，同时打两针狂犬病疫苗，然后呢七天以后再打一针，然后21天以后再打第四针。这也是一个全程的狂犬病疫苗的注射程序。咱们在这个疫苗注射过程中呢，其实在实际接诊过程中有好多患者呢，比如说他今天有事儿是吧，实在是来不了或者是出门了，这个疫苗呢是不能提前接种的。你比如说我明天该打第二针了或者该打第三针了，我明天有事儿，我不能去，我想今天去打，这个是不可以的。他要保证疫苗的接种间隔，你如果实在是比如说确实是不方便，
1: 我后天举行吗？
0: 哎，后天可以晚，
1: 就是不能提前。
0: 对，然后你推迟以后，你后续的疫苗要相应的做延迟，要往后延迟，然后大概就是目前就是两种疫苗的注射程序。
1: 好，这个是大家日常接触的啊。还有一个问题，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感兴趣，就是我们被伤之后可能常防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破伤风，一个是狂犬啊。这个破伤风的发病率高吗？破伤风发病会有什么样的征兆？大家也很担心，说哎呀，特别是没有第一时间去接种的，他又老觉得他伤口小，但是他不接种，他又怕自己是了，这个有没有一些早期发现的症状，或者这个疾病后期的一些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啊？这个破伤风预防呢，其实破伤风的发病也是很常见的也是很常见的。它一般最主要的症状就是这个肌肉的痉挛和脚弓反张，然后我们这个破伤风的
1: 脚弓反张就老绷着是吗？
0: 对，整个就是它这个肌肉的肌肉痉挛，它神经这个毒素嘛。然后它这个破伤风的预防呢，其实它这个像现在咱们这个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的国家这个规范是2024年版，它是有明确的这个关于破伤风预防的这个方案。你像我们现在就是11岁以内的孩子啊，他小时候基本上都完成了这个
1: 破伤风疫苗接种是吧？
0: 白破疫苗啊，正常的免疫接种以后，他11岁以内受外伤以后，他其实是不用打破伤风的然后中间的一段时间的人群他是需要加强破伤风疫苗，然后年龄段再大以后，一般我们现在可能卡的是92年或者91年，年龄再大的这些人要同时，就是高风险的这些伤口呢，要同时进行这个破伤风疫苗和破伤风被动免疫制剂，就是我们常说的破伤风的免疫球蛋白，或者我们以前接触过做皮试的破伤风抗毒素它这要同时注射这两种药物，然后达到一个长效的这个破伤风的保护
1: 那你比方说我吧，我这年龄是吧，肯定已经过了就是破伤风疫苗接种了，我也没有被袭击的时候或者致伤的时候，我需要去打这个破伤风加强针吗？就日常的防护方面，
0: 日常防护一般我们就是10年加强一次，
1: 10年加强，然后再有外伤的时候再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这个日常的一些防护的问题还有就是网上我们会流传看到大家很担心说这个得了狂犬病是什么反应有的时候都会学小猫小狗叫到底科学的它这个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还是不太科学，
1: 这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0: 的。狂犬病患者，狂犬病就是得了狂犬病的患者，他最典型的症状还是恐生恐水
1: 啊。
0: 对，他是怕水的怕这个水流的声音他其实因为狂犬病病毒吧，它是侵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最后导致多器官的功能衰竭，最后导致一个患者的这个一个死亡
1: 所以就是我们在受到了动物外伤的这个第一时间，还是应该这个去接种狂犬疫苗
0: 对，
1: 防止这些。

0: 即使它这个低概率事件，我们要防止这种，它虽然概率低，但是它的危害大，是吧？
1: 对，我个人觉得吧，咱们就是养宠物的同时，也要做好科学的防范，
0: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环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请李主任给我们做一下最后的一些提示。
2: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转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1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了啊，被小动物们咬伤之后，到底应该还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请李主任来跟我们说说，从医院出来之后，我们回家可能还有一些伤口的护理啊，疫苗注射完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您给我们做一些提示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关于咱们这个狂犬病疫苗注射呢，就是说咱们比如说受伤以后打狂犬病疫苗，我们经常跟患者反复交代的就是饮食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忌口，就是打完疫苗以后要禁止饮酒、茶、咖啡，包括我们的牛羊肉、海鲜、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你比如说生葱、生姜、生蒜这些食物，还有我们的激素类的药物，以及不能剧烈的运动。因为我们的狂犬病疫苗呢，它属于一种抗原，它打到人体以后呢，它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来产生抗体，然后呢保护我们人体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再一个就是我们打完疫苗以后一般是24小时之内不洗澡，24小时以后就可以洗澡了，
0: 怕感染是吧？
1: 对然后这是这个疫苗的一个情况。再一个，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伤口伤口进行缝合了，或者说伤口进行处理了，回家以后呢一定要保持伤口局部这个敷料的干燥整洁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要定期按照医生的这个嘱托到医疗机构进行这个常规的换药然后呢还要根据医生的这个医嘱吧，进行一些相应的抗生素口服，抗生素的口服进行一个伤口感染的预防大概就是这些内容。
0: 有没有就是被咬的，或者说是这个被袭击的比较重的这个听众患者朋友们他们这心理上会有一些这个焦虑啊、

0: 恐慌吗？
1: 会，在这个在对这个在这个临床工作中，在门诊急诊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尤其是一些重伤的一些患者，就是这个咬的比较重，全身多处咬伤，尤其是我们包括我们头面部啊，患者会担心这个伤口留疤的问题，包括他也会产生一些焦虑，就是关于我会不会得狂犬病，会不会死的一些焦虑。所以动物智商的这个处置里头呢，我们心理的辅导、心理的干预也非常重要。
0: 所以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样的小意外可能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隐患，
1: 对，
0: 做好防护还是挺重要的啊。第一时间我们今天学到了要冲洗伤口，然后紧接去医院的相关的专业科室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救治，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所以就是现在养这个宠物的种类也是越来越丰富，我们从传统的猫狗哈，到我们今天说的一些小众的这种菊齿类的鸟类的爬行动物，甚至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野外的一些野生动物的这个外伤都是非常需要我们注意的。我们越来越多的善良的朋友们愿意去温暖一些这些小动物们，但热爱没有错啊，善良更值得守护，肯定不要忽视的就是我们这个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问题。所以也是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家养宠物误伤，还是说流浪的小动物啊，小众的异宠致伤，伤口无小事，偏方呢咱们也不可信，是吧？然后及时的规范处理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希望每一位这个爱宠之人吧，每一份温柔的善意都能够被我们平安无忧的善待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我们也有听友说，这个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叫动物智商门诊的这个地点，或者说我们怎么能在第一时间联系到咱们呢？
1: 我们这个门诊呢是设在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也就是我们石家庄裕华区东港路89号，然后它是设在了我们的急诊楼的1楼。然后我们如果遇到了这种动物智商的情况可以到我们的急诊科去就诊。
0: 就是一说到急诊就是24小时接诊，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啊。好了，我们感谢本期专家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收听。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我们下期燕赵大医生节目再见吧。

0: 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了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4: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3: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5: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3: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有朋友问我是不是有学习的 APP， 然后我就问你想学习哪方面，他说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想提升一下自己。想学习还不容易吗？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学习类的 APP， 名字叫做网易公开课。网易公开课估计不少朋友有这款 APP 啊，也知道。因为我觉得上课的话肯定是最高效的一种学习方式，就想想看我们现在还能记住的诗词，我们会做的数学题，我们会说的英语，不都是学生时期学习到的吗？到现在还记着。而网易公开课这款 APP 里面有很多免费的课程，应该没有人不梦想自己考上北大、清华、复旦、武大这样的国内一流大学啊。当然以我们当时的实力能不能考上另说，但至少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梦想，而且日后但凡有机会都希望能够坐在这样的高等院校的教室里面去听听课，感受一下。而且我也知道有不少人本科院校可能并不是自己理想的学校，那之后呢就选择考研，然后考到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学校。在网易公开课这款 APP 里面有来自国内国外上百所著名学府的课程，只要你想就能学习。那这里面有哪些国内名校呢？像北大、复旦、南开、清华、浙大、中传、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大学等等等等。那国外的名校呢，像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还有普林斯顿大学，这些也都有啊。我觉得这些名校可能是我们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无法走进的学校，但是在这款 APP 里面，我们可以跟随这些学校的学生们听最优秀的老师们讲课。那不同的高校它所提供的课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即便说同一个专业所学的课程也会不同。如果说你对某所学校有滤镜，充满向往，这就是我的梦中情校，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选择这个学校，点进相应的页面，然后看看这个学校都提供哪些课程。咱们就来说一说北京大学吧。那北京大学这个页面有哪些课程呢？比如说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名作，这个有84课时。如果说你喜欢读书但是又毫无头绪，不知道该读哪些书，那咱们就可以跟着这堂课走嘛。而且有老师的讲解，相信会让你更容易吸收你所看的书当中的一些深层次的内容。那同理还有什么课呢？中国当代文学史，那这个课程可以让我们了解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当然有朋友说我对经济感兴趣，有没有经济方面的课程？有，这里面有会计学基础70课时，宏观经济学32课时，新结构经济学261课时。那如果说想了解心理方面的一些内容，这里面有发展心理学120课时，实验心理学144课时，还

还有一个我很感兴趣但是还没点开看的变态心理学六十课时等等等等，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变态心理学会讲述哪些方面的内容，所以有时间的话我会点开看一看听一听。而且在北京大学提供的这个课程页面里面啊，我找到了一个我自己很感兴趣的，叫运动健身原理与方法，运动健身原理与方法。因为我确实有运动的习惯，包括很多朋友可能平时都会健身啊运动啊，但是运动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像运动前的热身，运动后的拉伸，你如果做错了可能就会让我们的这个效果减半，或者说可能对身体造成损伤。再有就是大多数人只是停留在运动的表层，我们只是动了，但我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一些运动背后的原理，找到正确的方法，这样的话才会有更好的效果嘛。那其他院校的课程大家可以自己去浏览啊，只要你是想学习但却没有具体的目标，或许就能看到感兴趣的课程。那每一个课时的时间长短不同，有的呢就只有几分钟，有的呢二三十分钟，而且这些公开课全部免费，咱们点开就能看。除了各个大学提供的公开课之外呢，在这款 APP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学习的内容。在首页上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几个分类，像公开课，这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啊，此外呢还有精品课、演讲、纪录片、轻知识等等等等。这个内容涵盖人文、社会、艺术、科学、金融、经济、心理、物理什么什么等等，各种各样的领域全部都有。那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的形式或者条件去筛选，因为在 APP 底部的第二个按钮叫做找课。比如说你不知道该学习什么，不知道该听什么课，咱们就可以点进这个找课的界面，然后上方会出现一些条件，我们可以像找电影那样根据条件来检索。比如说有朋友只想看演讲类的，希望演讲的内容是关于人文历史类的，而且是最新更新的内容。也有的朋友想看纪录片，内容是关于哲学宗教方面的，或者说想每天学点贴近生活浅显易懂的轻知识，但希望是出自权威的大学课程的。那么这些我们都可以按照条件筛选出来。说实话，这款 APP 上一共有多少内容、多少课程、涵盖哪些领域，我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完全的统计。但是呢，如果你有想学习的具体的方向或者内容，是可以直接搜索关键词的。你比方说，我对拍照感兴趣，然后今天就在这个 APP 里面输入摄影这两个字，结果就出现了好多课程，有来自高校的公开课，也有一些摄影师或者摄影达人分享的课程。而且不管你是什么级别、什么水平，小白也好，有一定的基础也好，都能找到比较符合我们当前的这个水平的相应的内容。你比如说你对拍照完全不懂的话，那就可以首先培养摄影感。那我在这里面找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基础摄影课，从欣赏照片开始到讲解如何构图，这些稍微专业点的可能会给我们讲解镜头知识，包括一些专业相机上的参数分别代表什么意思等等等等，这些全部都有啊。那我其实最近在看的一个摄影课程叫什么，叫原来这么拍，这个里面一共140集，每一集的时长呢就几分钟，是这位博主或者说老师啊，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个人身份是什么，是他在世界各地拍摄的一些照片，然后他会告诉我们当时拍摄的情况，遇到哪些困难，最后如何拍出来的。我觉得这个课程是可以当做一个旅游短片来看的，跟着这位博主去旅行，在不知不觉当中学习到好多好多的拍摄技巧。总之呢 ，APP 当中的内容足够多、足够丰富，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找啊。只要有一颗想学习的心、想提升自己的心，那么这款 APP 一定是能帮到你的。我们每天拿出几分钟，日积月累，一定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而且这些视频是可以投屏的，如果说你想系统的更加专注的学习，那么就可以投屏到电视上，这样的话更方便。当然我们还可以听视频，就是说我没有时间看，我只听声音行吗？那我们比如说睡前，比如说早起洗漱的时候想听着这个声，那我们就点听视频就可以了。APP 当中有不少付费课程，但是更多的是免费的课程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使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应用市场搜索网易公开课，希望我们每天都能提升一点，每天都能进步一点点。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那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是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很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水润，特别舒服。那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之外，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呢都是送1瓶，这一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那这还没完啊，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每天肯定要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但有的时候忙起来呢，难免会有所遗忘或者说顾不上，所以有必要在手机上装一款提醒类的 APP。 这样的话呢，接下来要做的事儿便可以一目了然，随时提醒自己。所以今天跟大家推荐的便是这样的一款手机应用，它的名字叫 Dislike。 Dis D-I-S Like L-I-K-E Dislike。 打开主页呢，就是一根时间线，从上到下是每一天，点击右下角的铅笔按钮就可以直接添加你接下来要做的事儿，注明要做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具体什么时间以及提醒的时间。大家说，哎，难道什么时间跟提醒时间不是一回事吗？其实可以不是一回事儿。我说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比如说，你想提醒自己下周三是妈妈的生日，那么这个事儿就是妈妈生日，什么时间呢？下周三。而提醒时间是什么呢？你至少不能晚于周三提醒你，对吧？因为可能涉及到提前买礼物，真要是到了周三那天才提醒的话，来不及了。所以说事件的时间就是这个事儿是要在哪天做，或者说发生在哪一天，而提醒时间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设定为提前。

一天提醒，还是提前两小时提醒，还是提前五分钟提醒，等等等等。你比如如果要出门约会的话，提前两小时提醒就够了，这个时间足够我们精心的捯饬一番。但如果说参与什么商品的整点秒杀，那么我们设置提前五分钟提醒就可以啊。创建事件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日期时间，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出现在首页的时间轴对应的位置。当然我们也可以不设定日期，不设定时间，因为这个事儿可能是确实要做，但是并不局限于什么时间做。你比如说不忙的时候想去书店给孩子买本书，那可以明天去，可以后天去，如果这周都很忙也可以下周去或者下个月去，这个都是没问题的。反正就是说这个事儿得做，但是早一天晚一天无所谓。那么这样的事件呢，就可以不设定时间，你可以把它直接设置为代办事儿。这样的话呢，它就会作为一项代办事项来显示，会出现在你首页时间轴今天的这一块的列表里面。只要你这个事儿没做，它就会默认出现在每天的那个列表当中。这样的话每次你打开这个 APP 就能看到，哦，这个事儿还得做，但是不着急，只要你没点击已完成，那么明天它依然会继续出现。不管哪天打开 APP， 最上方都是当天要做的事儿，这个是根据你当时设定的具体日期来显示的。而代办事件会出现在每一天，一直等到我们完成了，点击了前面那个圈，它才会消失不见。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款 APP 时间线的设计很清晰。我们也可以想想看，我们手机自带的备忘录提醒，或者说你使用的其他的第三方的 APP， 基本上就是添加事件，然后设定提醒时间。而常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下个月要做的事儿出现在最上方，而明天要做的事儿可能在偏后的位置。再加上它并不能把这个具体日期显示出来，所以看起来就是密密麻麻一大片，看不出轻重缓急。但是在今天推荐的这款 Dislike 里面，我们打开首页就知道每一天有哪些要做的事儿，相当的简单明了。它也会帮助我们把工作和生活安排得更有条理。那这个地方需要提醒的是，我们在添加事件的时候可以设定为这个事儿的一个具体标签，比如说它是属于工作类的、生活类的、学习类的还是什么，我们自己添加就可以了。你永远不用担心你先添加的事件出现在最上方，但是你先添加的事件可能是下个月要做的事儿，而你后添加的事件是明天要做的事儿，你也不用担心明天要做的这件事儿它会出现在后方，因为它会根据你设定的那个日期来出现在每一天。我们每次打开首页最上方显示的是今天，比如说你这个月就设定了下个月的今天要做什么，那么等到下个月的今天的时候，它自动就出现在最上方了，所以说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点。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strong。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事儿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遇到，比如说每个月要还信用卡，或者说什么车险续保、体检、还房贷等等等等。所以 APP 把这些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的事儿，都需要提醒的事儿，做成了一个既定的一个标签，我们只需要订阅，然后就可以提醒我们了，就这个是比较方便的，不需要我们再去手动添加。而且我们订阅了这个事儿之后呢，也可以根据它具体的一个事件的特点、事件的不同来做一些个性化的处理。你比如说信用卡还款，考虑到逾期的不利影响，那么这款 APP 在还款日当天会以每小时为频率频繁地提醒你，直到你标记完成为止。因为确实有的时候我们用的那些个 APP 它不是没提醒，而是提醒的时候我们没看见忽略了，所以就导致这个事儿就错过了。那么它会在一些重要的事件上根据那个事件的重要性来进行反复的一个提醒。所以这些都是根据不同的事物的特性所做的一些针对性的处理啊，而且不需要我们自己进行额外的设置，只要它里面有的现成的这些事件我们直接订阅就可以了。那总结来说，这款 APP 可以帮助我们做什么呢？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我们要做的，它都能清清楚楚地罗列出来，而且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醒目地提醒我们。像我所介绍到的这些个基本功能都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在 APP 里面也有一些功能是需要付费解锁的。你比如说日历视图，因为我刚刚提到在首页它默认的是按照时间轴的顺序每一天来进行上下显示的，但如果你说我想切换成日历的样子，我想知道在这个日历上一眼就看出究竟哪一天都有事儿，那这个得会员才能解锁。另外呢，我们在设置

具体事件的那个提醒的时候，简单的就是普通提醒，但如果你担心听不到，也可以设置为强提醒，它提醒的频率啊，它提醒的力度啊更大。但是如果你要设置强提醒的话，它也是需要会员解锁的。当然啊，这些大家在后续的使用当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决定要不要买会员。反正如果说我们用它免费的这些功能的话，完全是可以的，完全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个日常使用需求的。我个人呢很喜欢这款 APP， 因为条理很分明，一目了然。然后它的名字呢叫 Dislike， 如果你稍微会一点点英文的话，就应该知道翻译过来的中文的意思就是不喜欢， Dislike。 然后我在想，为什么开发者会把这款 APP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因为工作和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呢，有我们喜欢的感兴趣的，也有我们不情愿做但是又必须去完成的。对于我们感兴趣的事儿，根本不用提醒，你始终会放在心上，你也不用担心会忘，对吧？而我们容易忽略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我不想做，做不做都行，我没那么感兴趣，我也不喜欢，可是又必须要做的事儿，这种事儿我们反而有可能会忘。所以我猜测可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角度，开发者把这款 APP 的名字定为 Dislike， 不喜欢。那不管是安卓手机还是苹果手机，都有这个相应的版本可以去下载啊，大家可以去应用市场搜索 Dislike。 那如果说你在你手机的自带市场没有找到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回复 Dislike，也就是这款 APP 的名字 Dislike， 或者如果你不会拼英语的话，那么你可以回复两个字提醒，提醒，这样的话也能够收到这款 APP 的下载链接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
6: 点外卖、
5: 听歌、
4: 玩游戏。
7: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知道所有手机在出厂的时候都会自带一些原生应用啊，很多人就觉得原生应用不好用，然后在开机之后就把那些不用的原生应用通通拽到一个文件夹里面，再也不会打开。但其实有很多的原生应用，原生 APP 做得非常好。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苹果手机自带的计算器。先问一下各位听节目的苹果用户，你们用过自带的计算器吗？肯定有人说用过呀，平时算个加减乘除都得用，但是除了加减乘除，它还有非常强大的功能。首先，查看历史记录。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说计算器用完之后随手上滑，关掉后台。但是你过了一天，或者过了两天，或者说就过了两个小时几分钟，就想，哎，我刚才算那数多少来着？就是想不起来。那你只能是从头再摁一遍。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查看历史记录了。我们只需要点击计算器的左上角，它有一个小小的钟表的一个图标，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之前的一些历史记录。你看我今天打开我的计算器啊，距离上一次使用得有两三个月了，但是它却保留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计算结果。而且它不仅只保留最终的那个结果，每一步的加减、小数点的输入，包括先后计算顺序全部完整保留，就是那个公式那个式子都在，所以说你如果想对账的话一目了然。平时像咱们逛超市零零散散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结账前呢自己可能会累加一个总价，算完之后心里有一个数，那回家拆开小票发现，哎，这个价格

怎么跟自己算的对不上了？你如果是以前的话，你还得对照小票重新加一遍，你最少不得花个两三分钟嘛。但是现在你只需要打开历史记录对一下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历史记录还可以复制。这个复制有什么作用呢？你比如说两个好朋友合租，到时候分摊这个水电费啊、网费什么的，包括平时几个好朋友一块出去玩了，这个费用 AA 啊，咱们就可以直接算完，然后把这个式子复制下来粘到群里面。它不仅仅只是复制一个最终的那个结果，它可以复制整个算式，比如说吃饭30，门票60，然后还有什么住宿320，还有什么车票550，你把这个步骤一个一个加起来，整个这个过程都是可以复制过来的，然后大家一看就知道，哎，怎么回事了？分别哪一块花了多少钱，然后省得再去手动输入去计算啊。好，这个是查看历史记录。那我们再跟大家来说第二个功能，科学模式。点击右上角就可以切换到科学模式。什么叫科学模式呢？他个人觉得它就是针对于基础运算而言的。你像平时我们在打开计算器的 APP 的时候，默认的页面都是基础计算，也就是加减乘除这些，最多加一个百分比什么的，对吧？但如果你要做一些相对专业的运算，就需要先切换到科学模式，然后你就会发现，哎，这键盘怎么变了？除了123456789，又增加了平方、根号、sin、cos、tanta、cotanta 这些曾经我们在中学时代学过的内容。虽然 sin 多少多少那个具体等于多少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当我看到这些符号的时候还是可以念出来的。比方说现在孩子写数学作业，可能他的作业当中需要算什么平方啊、根啊、一元二次方程啊、正弦余弦三角函数啊，还有什么对数阶乘运算，那做完之后你要给他检查作业，你会发现，哎呀，我当年学的东西全都还给老师了，光是那些符号都已经变得很陌生了。但没关系，只要你用的是苹果手机，然后你用它自带的计算器，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计算出来。再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工种可能也需要计算，你比如说建筑施工这些，设计师画图纸等都需要等比例还原，对吧？那中间免不了要计算一些相对专业的数据，那打开这款 APP 就可以了。那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工种也需要计算，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啊，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那再说一个宝藏功能，万能单位换算。单位换算系统当中会自动提供很多单位的换算，比如说货币汇率、长度、体积、面积、质量、功率，还有车辆油耗等等常见的单位类型。同样是我们先点击一下这个右上角，然后点击换算，转换，对，那个名称叫转换，点了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界面啊。你比如说出国旅游啊，或者说跨境网购啊，你看到的那个价格全是美元啊、英镑啊、盎司啊什么的，以往我们可能得单独找一个这个汇率 APP， 然后还得去找当天的实时的汇率，但是苹果自带的计算器它支持实时更新汇率，我们只需要输入金额，立刻就能知道对应的币种相当于多少钱。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要手动先选择想要计算的两个币种，因为在这个界面它分为上下两行，先点击上方的一行选择币种，比如说选择美元，然后再点击下边的一行选择币种，比如人民币。这样的话你在上面输入美元，下方就会直接显示对应人民币多少钱。此外还能换算很多单位啊，比如说装修房子，什么全屋定制、进口地板、软装墙纸，商家普遍用英尺啊、平方码啊要报价，但是咱普通人只懂平方米，所以说他们说的那些咱没概念，常常会被绕得云里雾里的，稀里糊涂交了钱，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贵了，对吧？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输入商家给的平方英尺的数值，一秒切换回咱们常用的一些单位，当场就能核对单价，避免被套路。还有很多开车的朋友只会看仪表盘上那个瞬时油耗，看不懂百公里油耗和什么英里油耗，在买车对比车型的时候呢，网上油耗对照表密密麻麻也看不懂。那么在这个苹果自带的计算器里面，它专门增设了车辆油耗专项换算类目，你不用手动套公式，输入那个数值直接就能对比高低。还有什么菜市场买菜，有的说什么公斤市斤，对吧？你不知道相当于多少斤，你可以去算。还有家电选购的时候，十瓦千瓦功率也可以换算，搬家的时候那个行李箱、纸箱立方米相当于多少升，这样的一个体积换算。还有养花浇水什么毫升加仑换算，这里面全都可以啊。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工具焦虑，总觉得手机自带的软件不好用，然后去下载第三方的去替代，
最后呢，不仅占用手机内存，导致手机卡顿，还面临隐私泄露的风险。之前就有新闻曝光，多款小众的计算机 APP 私自上传用户剪贴版的数据，盗取账号信息。但是苹果原生的自带的这个计算器，它是出厂预装的，不需要存储权限，也不需要定位权限，全程本地运算，数据也不会上传云端，隐私安全更好一些啊。好，最后再跟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所介绍的苹果自带的这款计算器 APP 它的三个宝藏功能。第一个就是点击左上角可以查看历史计算记录，不仅有结果，还有具体的那个算式。第二个呢，就是点击右上角切换到科学模式，这样的话可以适配专业公式计算。第三个同样是点击右上角，然后点击那个转换面板，可以搞定汇率啊、面积啊、油耗啊、重量啊这样的一些单位换算。很多人肯定是用的苹果手机，但是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计算器，或者说仅仅只是简单算一下，算一下这个加减乘除，但实际上它已经进化成兼具效率跟专业性的实用助手。所以如果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啊。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咱们家里面应该都会有一些常备药啊，什么治疗感冒的啊、退烧的、止痛的、治肠胃不舒服的等等等等。这些药呢，通常是某一次我们生病的时候买的，没吃完一直放着，然后等你下一次再不舒服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去翻你的药箱。但是当你拿起一盒药，心里面肯定会嘀咕，哎，这个药是怎么吃来着？它是不是对应我这个症状？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它过期了吗？当你不确定手中的药能不能吃，该怎么吃的时候呢？接下来推荐的这款 APP 能够派上大用场。蚂蚁阿福，没错，又是蚂蚁阿福。因为我们只需要对着药盒拍一张，不到三秒钟，屏幕上就会清晰地显示出这个药的适用症、用法、用量和注意事项。它的操作非常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只需要打开蚂蚁阿福这款 APP， 在首页底下，也就是搜索框的上方，就是它最底下是一个搜索框，在搜索框上方有不同的小的功能按钮，那么你可以左右滑动一下，找到药管家，这个药就是那个药品的药，药管家，你找到这个按钮，然后点进去。因为这里面它有一些非常实用的功能，像刚才所提到的拍照了解用药说明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进入药管家之后呢，可以看到它有非常明显的四个功能，首先就是拍药盒了解用药说明，还可以了解价格，其次呢是扫追溯码，看看药品的真伪以及查看它的有效期，再就是药品管理以及用药提醒。比如说啊，你的某款药说明书丢了，那就可以直接对着盒子拍拍，然后确定那个药品名字、厂家这些元素全都拍全了啊，然后它就会识别出这款药是治什么的，有哪些功效，每次应该吃多少，有哪些注意事项，可能存在哪些不良反应等等等等。你像我从家里面找到一盒神威牌的这个藿香正气软胶囊，我就对着盒子拍了张照片，然后 APP 告诉我说这是非处方药，主要的用途有外感风寒、内伤湿滞引起的感冒，还有头痛、昏重、腹部胀痛以及呕吐、腹泻、胃肠型感冒等等。然后用法用量呢，一日两次，一次2到4粒。此外还有特别提醒，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孕妇、哺乳期女性建议在医师指导下使用，还提醒说不能同时跟滋补型的中药共同服用，以及这个药当中含有半夏，不能过量或长期服用。也就是说啊，它不只是告诉我们能治哪些病，具体怎么吃，它还会告诉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是不是就像医生面对面跟我们说的一样呢？那如果说你想知道这盒药的价格，你还可以再发俩字儿，比价或者说价格，然后系统就会整理出一份它所掌握的不同平台或者说线下药房的价格，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致的了解啊。好，再来说一下这个扫追溯码查真伪有效期，这个其实不用过多介绍，因为支付宝、微信也都支持。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管你用蚂蚁阿福去扫这个追溯码，还是用微信、支付宝去扫，你一定要把那个码扫对了，因为现在的药盒子上有两个码，一个是追溯码，一个是条形码，你要分清，你必须扫追溯码才能出现这个真伪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啊。所以你一定要扫追溯码，别扫错了，别扫成条形码了。那接下来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药品管理和这个用药提醒。其实说到药，咱们家里面肯定有一个专门的医药箱，或者说有一个专门的放各种药的抽屉柜子，对吧？当你找药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哎，

我就想找个感冒药，怎么我家里这么多感冒药呢？这是因为我们对家里有哪些药并不了解，所以就导致每次生病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去药房买药，然后没吃完就放到那个柜的里面，等你下次再吃的时候发现光感冒药就囤了好几盒好几个品牌。但其实我们可以把家里的药都收录到 APP 里，这样的话就会对咱们家里有什么药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可以点击药品管理之后拍照，依然是拍那个药品盒啊，就是你家的药品盒子，你把它正面拍下来，然后系统就会自动识别这是哪款药，并且会让我们手动去补充相关的信息。还是以刚才我所提到的藿香正气软胶囊为例，那我把这个盒子拍完之后呢， APP 让我先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一款，因为我们知道同一款药可能有不同的包装，不同的剂量，对吧？当你确定是哪一款之后呢，就会进入到这个药品的信息界面，然后上面会显示药品的图片、药品的名称、药品的有效期、药品类型，还有药品数量以及备注。其中呢，药品的名称和类型它是自动填充的，不需要我们手动再填写什么，但是有效期以及数量还有备注，这个是需要我们手动添加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看看你录入的这盒药它的有效期到哪一天，你可以把它这个时间给它选对了。另外你这个药品数量有多少，你可以输入进去。那么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药品数量这个地方只能选择数字，比如说12345678910，但是这个12345指的是一盒呀、一粒儿啊、一袋啊还是什么，它没有明确的一个单位。所以说建议大家自己统一一个标准，比如说你收录的每一款药都是按照盒为单位的，那你自己记清楚了，当你输入别的药的时候也是盒。或者你说哎，我这个药我看一下有多少粒儿，那你就下一个输入别的药的时候，那这个数量也就按照粒儿来计算啊。这样的话方便咱们随时了解咱们家里到底还剩多少药了，是不是需要再买。但如果你怕自己搞混了，你也可以直接在备注里标上，你比如说这个藿香正气软胶囊还有十粒儿，那你就那个数字选十，底下备注上写上颗粒。如果你另外一个什么感冒胶囊，你输的时候你发现家里有三盒都是完整的没打开过的没使用过的，那你就可以数字选三，然后底部备注盒，这样的话也会很清楚啊。当你把家里所有的药都录入到系统之后呢，当我们想查看哎，咱家里有什么药，还有多少，有没有过期，那么你只需要进入到这个药品管理界面，就能看到具体的信息。每一种你所拥有的药都会出现在屏幕当中，可以查看全部，也可以分类查看啊。你比如说，我今天也收录了一款康恩贝的肠炎宁，那我既可以在全部这个标签当中看到这款药，同时我们知道肠炎宁是治疗胃肠消化的，对吧？那我也可以点这个胃肠消化的标签，点了之后就能看到在这个目录底下也有这款药。每一款药都是一张小卡片，我们只能看到名称和剂量，但是当你需要查看具体信息的时候，你要点击查看更多就可以了啊。所以建议大家抽时间把这个家里的药都收录进去，这样的话心里边会很清楚。那么除此之外呢， APP 也可以添加用药计划，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慢性病的长辈他是需要长期服药的，而且可能吃的药的种类非常多，时间还不一样。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吃降压药、降糖药，或者如果做过心脏手术可能需要终身服用阿司匹林之类的，然后每天吃一大把药。这些药呢，有早上吃的，有晚上吃的，有一天吃三次的，有饭前吃的，饭后吃的，有就着饭一起吃的，真的很容易漏服或者记混。那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添加计划，在这个药管家界面里面点击用药提醒就可以了，然后添加你的用药计划，先把你要吃的某一种药搜出来，然后你可以确定你的用药频率，就是说每天吃还是每几天吃一次，然后用药时间这个地方也可以添加，比如说是吃两次的，那就是早晚呗，你分别选一个时段，吃三次的中午再加一个时段，这个都可以添加。再就是每次吃多少，这个地方它就写的比较具体了，它可以让我们选择吃几片还是几袋还是几克几毫克，它这个地方都有。然后就是服用周期，比如说这个药是吃一个月半年还是长期吃，你都可以把它按照你的吃药的那个情况给它确定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只要打开这个界面，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自己每天需要吃的药从上到下清清楚楚，具体的吃药时间呀、服用剂量啊都一目了然。再就是它会到点准时发消息提醒我们该吃药了。所以需要我们把蚂蚁阿福的通知权限打开啊，然后当它给你发吃药提醒的时候呢，你从这个屏幕上不是会收到一个提醒吗，点进去就能看到具体该吃哪种药了，吃多少。如果已经吃过了，你可以把那个我已用药把这个按钮点一下，就说明我们已经吃过了啊。那这样的话呢，长辈自己能够按时吃药就不容易出错了。

他说孩子不在身边也不用天天担心。总之呢，就是蚂蚁阿福他能帮我们解决居家用药的各类问题，不管是看不懂药品说明啊，分不清这个服用禁忌啊，还是说家里囤的药特别多，也不知道都有哪些是过期的，哪些还能吃的。再就是我们的长辈如果说吃很多药，担心他记错了或者说忘吃了，他都能帮到我们。所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工具。那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去下载这款 APP 啊，蚂蚁阿福。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

0: 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济广优品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只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6: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了，那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眼下童书市场正被伪童书霸占。据媒体报道，在算法推荐机制下，大量带有功利倾向和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在借助平台投流和超低折扣的方式系统性的占据童书销售的榜单。那与此同时呢，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优质儿童读物却逐渐丧失了触达读者的渠道和机会。培养孩子成为团队小领袖，让孩子长点心眼儿，在电商平台搜索童书的时候，这类宣传文案是随处可见。漫画成长力，让孩子带点匪气，小学生社交情商漫画，赢在破局思维等，均成为畅销书，销量惊人。那什么是伪童书呢？其实核心啊，就是把成人世界的厚黑学、功利生存的逻辑简单的漫画化、低幼化，强行包装成儿童成长的必读书。开卷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2月至4月，少儿畅销读书的前50名当中，漫画类功利读物月均超过了16本，4月份呢更是达到了21本，占比超过了40%。鸭子定律、野马效应、阳谋博弈等职场概念批量下沉到了童书市场，一个爆款概念迅速衍生五六个版本的同步铺货，单本月销数十万册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这类图书内容粗制滥造，完全没有完整的故事和人文的内核，只堆砌碎片化的生活。

生存技巧，纸张担保校对比较的疏漏，却依靠超低折扣平台推流持续的收割着流量。而那些沉淀数年兼具文学审美和精神滋养的优质童书，因无力承担高昂的流量成本，难以触达孩子与家长，市场陷入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伪童书大行其道是流量逻辑、行业困境与家长教育焦虑共同催生的系统性问题。一方面呢，线上渠道算法重构童书销售的规则，投流模式挤压优质内容生产的空间。一些出版方为了压缩开支，放弃原创优质创作的内容，靠低价走量换取微薄的利润。另一方面呢，家长功利化的选书标准催生庞大焦虑消费市场。家长急于用一套套成功学去武装孩子，却忽略了儿童成长自由的规律。童年的价值在于纯真留白和缓慢成长，孩童阶段呢，应该培育的是共情力、审美力、想象力和善良的底色，而非算计博弈、处处设防的处事思维。长期阅读充斥厚黑速成判

必把真诚视作软弱，将共赢当作吃亏，小小的年纪却便被内卷焦虑裹挟，丧失感受失意包容他人的能力。童年啊，只有一次，阅读是滋养童心的长久事业，而非短期功利的投资。童书不该是成人竞争赛道的延伸，阅读也不能只用有用去衡量价值。那些看似无用的童话散文、儿童小说，教会孩子热爱生活，理解他人，心怀浪漫，是成长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我们不能让孩子的书架只剩谋略与鸡汤，不见童话与星光，别让功利化伪童书偷走本该属于孩子们的书香童年。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十七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前不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部署推进会，11个省份安排专门扶持资金，6家网络视听平台将投入至少60亿元支持优秀真人微短剧创作传播。一边是 AI 推动微短剧制作成本大幅下降，一边是政策重点扶持真人精品微短剧，看似方向不同，实则指向同一命题，微短剧靠什么实现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共上线约6万部 AI 微短剧，2026年这一数字已增至20万部。 AI 正大幅降低微短剧的制作门槛，加快内容供给的速度，但供给速度的提升从来不会自动变为内容质量的提升，技术降本若演变为低价铺量，只会加重低质和同质化竞争。微短剧产业要走向成熟，就必须从追逐短期流量转向注重质量效益。近年来呢，真人微短剧制作分工不断的细化，专业化程度逐步提高，场景服务、设备租赁、住宿、餐饮等配套业态也在同步发展。真人微短剧不仅是一类的内容产品，还连接着一条覆盖创作、制作、传播和消费的产业链。扶持真人精品微短剧并非排斥 AI 短剧，而是巩固提升已经形成的专业生产体系。技术的使用能否真正实现降本增效，要算全产业账。 AI 微短剧呢，仍需承担反复生成、人工修正、算力运维、版权授权等成本，若低价铺量持续挤压真人创作的空间，则可能导致专业岗位减少、配套设施闲置和人才培养中断。判断技术应用的效率，既要看单部作品成本是否降低，同样也要看优质内容的生产能力是否增强。真人创作的价值更在于 AI 难以模拟的在场感。逃出大英博物馆，以拟人化方式讲述文物流失与归家想象，打动观众的不只是巧妙的设定，更是表演演员的表演、实景空间和文化情感之间形成的共鸣。家里家外从方言对白、地域空间和家庭日常入手展开人物关系，呈现普通人的生活质地。这些作品也说明，微短剧打动人心之处不仅仅在题材的新颖，更在具体可感的在场感和活人感。而这种难以被替代的创作能力，恰好建立在专业队伍和人才培养体系的长期积累之上。由此看啊，专项资金支持的不只是具体的项目，更是复杂内容的生产能力、逐渐成熟的专业分工以及由此形成的就业空间。巩固真人创作的产业基础，发挥 AI 的效率优势，促进创作者、技术企业、平台和资本合理分工、有效协作，才能把技术进步转化为内容增量。微短剧的竞争优势终究要建立在内容质量和健康产业生态之上。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 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三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五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为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0: 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

0: 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2: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3: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5: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6: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7: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 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7: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8: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9: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0: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9: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杀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11: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12: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9: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13: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7: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14: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6: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4: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7: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8: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9: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2: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1: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

0: 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 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3%。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5: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4: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5: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服平台。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7: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9: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0: 便捷参便捷用， 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4: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11: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创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日起实施。
3: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6: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3: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佳荣，主播陈亮、郑兰。

0: 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

0: 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维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儿上，

广西洪灾牵动全国人心，一批明星企业陆续宣布捐款捐物援助灾区。然而近日话题明星捐款遭恶意催捐登上热搜了，引发关注。根据报道，从网络讨论来看，一些营销号和网友似乎并不关注灾区受灾情况、救援进展和群众安置，而是守着明星的社交账号催捐。谁捐了，谁没捐，谁捐得快，谁捐得慢，谁捐得多，谁捐得少，仿佛成了一些人的流量密码。在部分明星已经完成捐赠，只是公示尚未更新的时候，就被扣上一毛不拔的帽子，那多位明星被恶意解读。一些营销号甚至利用信息差、 P 图、断章取义的方式挑起争议，把救灾的关注点带偏到对明星的捐款要求上。有法律人士指出，慈善捐赠是民事主体处分自己合法财产的行为，法律赋予每个人自主决定权，捐不捐、捐多少、何时捐、怎么捐、是否公开，全部由捐赠人自己说了算。对，每逢重大灾害呀，总会有一些营销号第一时间制作类似什么捐款排行榜、捐款对比图等等。啊，谁没有公开捐款，就会被贴上抠门的标签，谁捐得多，又容易被质疑买热搜。啊，似乎捐与不捐都逃不过被攻击的命运。更值得警惕的是，恶意催捐的背后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流量生意。每一次重大灾害都应该成为凝聚善意、共度难关的时刻，而不是制造对立、消费善意的机会。与其把精力耗费在催促别人捐款、评判别人是不是真善良，倒不如把目光真正投向灾区，啊，关注灾情进展，转发救援信息，力所能及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些都远比盯着明星的捐款数字更有意义。救灾不是比捐大赛，慈善也没有 KPI。少一点对数字的执着，多一点对灾区的关切，才能让每一份善意真正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近日 ，LV 诉茉莉奶茶商标侵权案引发网友对商标注册的热议。有网友发现，浙江大学校徽中的裘氏鹰图案和奢侈品品牌阿玛尼的 logo 相似，再度引发讨论。另外，根据天眼查网站提供的商标注册信息显示，浙江大学在去年年底对裘氏鹰图形进行了商标注册申请，覆盖日化用品、办公用品、食品、餐饮住宿、教育娱乐等多个类目。杭州恒汇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顾问张义峰负责代理浙江大学的商标注册事务，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浙江大学去年年底对这个图形进行了商标注册申请，主要因为当时啊有很多小公司在冒用这个图案。至于有网友调侃说浙江大学注册裘氏鹰商标是为了防范阿玛尼啊，甚至传出浙大连夜抢注商标一事，张义峰表示，注册裘氏鹰图形商标跟阿玛尼没有任何关联。哎，这 LV 诉茉莉奶茶商标侵权案一审胜诉之后，当时就有消息说浙江大学连夜火速抢注阿玛尼全类别商标，说浙大这是被 LV 告茉莉奶白这种千万判赔给吓到了。但事实证明，真相并没有那么戏剧化。报道中也提到了，这批商标早在去年12月就已经提交了申请。商标注册从申请到公告，正常情况下需要

7到8个月。这批裘士英全类别商标去年12月提交申请，今年7月6号正式公告，正好是撞上了这件热搜事件，于是呢给网友造成一种错觉。不过热度之余，调侃之下呀，我们更需要一点冷思考。传统经典纹样属于公共文化资产啊，却频繁地被境外商业企业抢先注册商标，我们能否从这次学费昂贵的法律教育里吸取教训呢？比起事后诸葛，只有将保护机制落到实处，才能更好地避免公共文化资产沦为单一品牌独占的商业资源，从而真正护航本土品牌良性生长。近日有群众在问政江西平台反映，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班之后把中央空调关了，导致住院病人热得睡不着，大喊大叫。面对投诉，院方最初回应说，为严格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公共机构节能降耗工作要求，医院科学优化了中央空调的运行管理制度，实行分天气、分温度、分时段弹性启停模式。具体措施是，环境温度25摄氏度以下关闭空调，25度到30度之间工作时段开启，下班之后关，30度以上才全天24小时运行。该院纠风办还回应说，目前中央空调已经调整为24小时开启了。话说一天50块钱的小宾馆、小旅馆，这空调都能随便开，三甲公立医院怎么抠门到这种程度啊？过紧日子是要求各级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压缩不必要的开支，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对一家医院来说，空调电费和患者的治疗效果啊、康复速度相比，后者才是刀刃啊。把节能的指标压到患者的舒适甚至健康头上，这完全是搞反了啊。过紧日子无可厚非，但不能把紧日子过成苦日子，更不能把苦日子强加给最需要呵护的病人。节能降耗这是好事，但好经不能念歪了。医院的每一项制度、每一个决策都应当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希望这次调整不是临时性的舆情灭火，而是真正成为医院管理的常态。神仙物业也兜不住了呀，最近有网友爆料，因推出免费接送孩子、聘请专业老师辅导作业等服务，被网民称为神仙物业的伟星物业已经在今年6月底从河南新郑金秋乐园小区撤场了。撤场主要原因是小区的物业费缴费率太低了，1550户业主只有100多户实际缴费，难以维持基本的服务运营。伟星物业撤场之后，不少业主十分不舍，表示愿意缴纳物业费，希望其回归。目前小区所在社区正在协调处理此事。在入住小区3个月的时间里，伟星物业做成了修复喷泉景观、打通孩子上学便利通道、打造免费图书室等诸多实事。在撤场的时候还主动留下新添置的图书、路灯等设施，还嘱咐业主注意电梯乘坐安全。这长期以来呀，业主因为不满物业服务拒缴物业费的现象屡见不鲜，十分普遍不少小区的物业服务陷入了欠费、亏损、撤场恶性循环。这次事件中的这个金秋乐园小区啊，在伟星物业入驻之前就已经换过了6、7次物业了，不满物业服务拒绝缴费，这不难理解啊。伟星物业这样的神仙物业竟然也遭到了物业费收缴难题，最终因此遗憾撤场，这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啊。从众多业主签字表态请求伟星物业回归的举动来看啊，对于伟星物业的服务绝大多数业主是满意的，满意物业服务却不交物业费，哈，你们想白嫖吗？你们这些业主金秋乐园这个小区业主的主动挽留证明了好服务终究会被看见的，但好服务更需要好机制来守护物业、业主、社区三方共同发力，重建互信根基，才能让下一个神仙物业留得下来，走得长远。据新闻晨报报道，上海一名19岁的大一学生李同学近日立下遗嘱，将2000万元左右的财产赠送给自己的发小好友。李同学表示，父母离异之后分别再婚，双方平日工作繁忙，日常陪伴较少，亲子感情淡薄，他对父母重组之后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自己热衷于极限运动，存在不小意外隐患，担心倘若遭遇意外，名下财产会由父母再婚配偶分得，违背自身意愿，
所以呢，想立了这个遗嘱，可以由我指定的继承人来处理或继承遗产。啊，对此，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啊，中华遗嘱库上海静安分库项目负责人黄海波表示，法律上的遗嘱是给到法定继承人的，给到没有血缘关系的第三方属于遗赠，那么在法律上也是允许的。将名下自己名下持有的住宅和存款2000多万呢，全都遗赠给相伴多年彼此信任的发小，而非血脉至亲。如此提前安排身后事啊，这在中国很少见的。啊，父母离异，各自重组，陪伴较少，亲情淡薄，互不了解，这无疑让当事人心酸。这也是他如此处置财产的根源。啊，作为年满18周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李同学依法处置自己的财产，这是个人权利，无可厚非。只是法律能赋予处置财产的权利，却无法填补情感的空缺呀。即便父母离异并重组家庭，亲情也不应该退场，关爱更不应该缺席呀。近日，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公示信息显示，咕咕嘎嘎、刀顿狗、香蕉猫等全网爆火的网络迷你形象啊，被平台企业完成著作权登记，引发热议。这些广泛传播的表情包形象大多源自网友的自发共创、 AI 的二次创作或者外网文化的衍生，并非企业的原生创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这可能与该公司对 AI 视频生成等大模型进行训练有关。啊，这些模型需要海量素材进行训练和商用，而咕咕嘎嘎、草地牛这类在全网广泛传播的虚拟形象就是训练素材的优质来源。提前完成著作权登记，可以规避潜在的版权风险。那目前字节跳动并没有对外公布这批登记形象的商用非商用使用规则以及具体目的。刀顿狗、香蕉猫这些表情包形象最早火起来啊，全靠游戏玩家和网友的自发二创分享，和字节跳动其实没关系。于是网友们就提出担忧，这些网络热梗图被登记之后，在聊天、剪视频、做二创的时候还能不能使用这些素材啊？首先呀，从著作权归属的角度严格审视，企业的做法是利用法律形式上的登记程序，试图覆盖事实层面尚不明晰的权利归属。因此呢，企业的登记行为本身在法律程序上是可行的，但程序上的可行并不意味着权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就无可挑剔。如果企业凭借登记证书收集民间二次创作的空间，对普通网民的日常玩梗行为啊举起维权大棒，不仅会扼杀网络文化的创新活力，也会严重伤害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啊，所以平台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应当尊重社群文化的共创属性，留出足够的二次创作空间啊，只有这样网络文化才能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世界杯1/4决赛第一场比赛拉开战幕，由法国队迎战连续两届杀入8强的摩洛哥队。在4年前的半决赛上，法国队用2粒进球把摩洛哥挡在了决赛门外。如今摩洛哥已经跻身世界排名前10，小组赛战平巴西，32强啊点杀荷兰啊，他们已经具备和传统豪门抗衡的实力了。明天早上两队再度狭路相逢，是4年前的剧本重演，还是摩洛哥队卧薪尝胆复仇成功，可以说是悬念拉满呀。哎，其实这两个队啊，法国队跟摩洛哥队，这个足球非常有渊源，他们之间的对决堪称世界杯最另类的德比。摩洛哥队大名单里过半的球员从小就在法国青训体系中长大，像阿什拉夫和布阿迪都曾入选法国各级青年队，但最终选择了代表摩洛哥队出战，等于一群在法甲练出来的球员啊，回头跟老东家扳手腕。而在法国队内呢，也有不少球员跟摩洛哥球员的俱乐部是个搭档啊，在俱乐部是搭档。你比如这个姆巴佩、登贝莱和阿什拉夫曾同时在大巴黎，彼时的踢球习惯和跑位线路其实都摸得一清二楚。啊，这场比赛法国队想过关难度估计也比较大，摩洛哥是他们这届赛事预遭遇的最强对手了。啊，或许球队能够一球小胜过关，啊，但同时也要做好被拖入加时甚至点球决战的准备。啊，明天凌晨4点，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魔法对对碰。
疾管御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为爱生活懂精致的朋友们准备的福利。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打七折，没有复杂的规则，不用凑单满减。平时舍不得入手的国际大牌香水、氛围感、居家香薰啊，现在全部超底价拿下，力度真的空前呀！错过这次，起码要再等一整年。啊，最近啊，给大家推荐了好几款女士香水，今天呢，给大家安利一款公认的男士香氛天花板——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以经典木质芳香调重新定义现代绅士的温柔与锋芒，日常完全不挑场景。慢慢挥发之后呢，温润的檀香混着雪松的沉稳慢开，不甜腻不刺鼻不浮夸，喷上干净显贵啊，自带靠谱温柔的氛围感。深邃静谧的蓝黑瓶身，极简利落的线条设计，褪去浮华自成格调。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块，而今天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七折入手，到手价格只需279.3元。哎，不止这一款，这次大牌香水七折专场福利直接拉满，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还有兰蔻的是我香水100毫升浓香，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啊。蓝风铃香水100毫升啊，打折之后都是低价拿下啊。最后提醒大家，活动限时开启，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啊，抢完就立即恢复原价了，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还要向您重磅推荐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啊有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疾管御品商城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一些库存，价格也给大家谈到了最优惠啊，298元一瓶，一瓶是1斤装的，现在直降40元，补贴到手只需要258，限量200单。五粮液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啊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国际足联官方授权加上五粮液总厂出品。咱们这款火爆金球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搭配国际足联官方的烫金标识，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无论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只要拿出这一瓶啊，这里子面子都有了。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啊，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就停产了。这款酒可不是光卖个样子货啊，它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采用五粮传统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味儿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啊。很多朋友担心联名款只是贴牌，但是五粮液这款联名款在酒质上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普五看齐，52度的黄金度数。这世界杯4年等1回啊，世界杯联名款同样也是4年等1回，这不只是一瓶白酒，更是2026年这个夏天啊热血夏天的见证。由于是官方授权，而且产量有限，尤其是这款火爆金球造型酒，市场热度非常高，原香原瓶保真保心，无论是自己珍藏还是赠给爱酒爱球的长辈领导，这都是极有分量而且极具意义的佳品。298元一瓶1斤装啊，现在是直降40元，补贴价到手只需258元，限量200单，库存非常有限。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连日来，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接连发生了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抗汛救灾工作呀，牵动全国人民的心。可是就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偏偏有人故意散播谣言，啊，蛊惑人心，什么鳄鱼逃出来了啊，什么受困的学生断粮了没人管等等吧，这一系列惊悚的假消息都已经被官方辟谣了。这个灾情时刻呀，特别容易滋生谣言，惊悚劲爆的消息容易获得算法推荐，所以呢，导致一些人造谣生事，博眼球赚流量。哎，对灾情谣言，官方一直对其保持着不高压态势。你像去年八月份，公安部专门公布了十起涉灾情险情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哎，都哪十起呢？陆某星编造传播四川泸定桥发生塌方啊，田某平编造传播河南夏邑发生洪涝自然灾害。朱某龙编造传播广西来宾市新城县大塘镇陆安村突发内涝，房屋被淹。还有王某编造传播广西龙林啊洪灾山体滑坡，说目前三人死亡。还有宋某涛编造传播温州平阳遭遇暴雨山洪袭击。樊某旺编造传播山东菏泽龙卷风导致五人死亡，国道中断。还有吴某妹编造传播景德镇地震。还有沈某编造传播浙江宁波一涵洞内车辆被淹，三人死亡。还有朵某娟编造传播兰州一化工厂仓库附近突发爆炸。还有吉某编造传播啊昌乐化工厂爆炸事故导致七死四伤，啊，全是谣言。这些人都已经被依法追究了相应的法律责任。现在啊，应该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在如今的互联网平台上啊，在公众热议的很多社会话题中，很多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谣言了。啊，一边是相关部门争分夺秒地打击整治造谣，一边是谣言以越来越隐蔽的方式出现，啊，如野草般生长，似乎怎么也拔不干净。啊，哪里有流量，这个谣言就会蔓延到哪儿，就连灾情都成了谣言的重灾区了。啊，在汛期这个重要的时间段里啊，抗灾任务艰巨啊，多地都在和灾害天气打硬仗，灾情本身是社会关注度极大的话题，但是不法分子却借机编造发布谣言，啊，虚构灾情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啊，为原本就紧张繁重的救灾工作添了不少乱呢。啊，就有时候一条几秒钟的视频，可能就有几百万的阅读量。简单动下手指就能获得巨大流量，这会让很多人上瘾呢。而在虚拟世界传播的虚假灾情，在某种程度上会消解真实灾情的苦难意味。啊，在灾情面前呀，人的情绪是很容易被牵动的，谣言就正好利用了这一点。啊，编造灾情谣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它远不止添乱。啊，对吧？你看灾情危急时刻，有许多生命在等待救援，有许多社会力量投入其中。这个时候每一条精准而关键的信息都是十分重要的，它可能会影响着救援决策和部署，它关系着救灾保障的力度和效率。啊，伤亡人数、灾情程度、受灾范围等等这些信息如果存在造假或者夸大，就会引起社会不必要的恐慌，甚至导致灾情之外的其他社会风险，为救援增加难度啊。在抗灾救援的关键时刻，很多人的爱心和善意会汇聚到一起，形成守卫生命的防护墙。如果谣言太多，人们很难辨别真假虚实，就难以获得灾情前方的真实情况，善意就会迟疑，爱心就会后退。哎，这就像我们从小就知道的故事《狼来了》，如果谣言不断地混淆视听，它就会逐渐地透支社会信任。啊，谣言这种东西啊，它不像暴雨、洪水、台风，它看不见摸不着，它就跟病毒一样，在互联网生态里滋生蔓延，让舆论生态啊变得诡谲莫测。如今中国互联网网民都超过11亿了，谣言经过人传人产生的威力那是难以想象的。啊，所以除了让造谣者付出沉重的代价，每个网民都应该自觉提升识别谣言的能力，保持清醒理性，不信谣不传谣，这谣言便不攻自破。
0: 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呀，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啊，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而且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暑假到了，现在很多孩子呀正在通过短视频平台看动画片，可是根据媒体报道，有家长发现呀，搜索3到6岁儿童早教启蒙、儿童动画这种关键词之后啊，出现的却是大量充斥着争斗、背叛、下毒、暴力情节的内容啊，一些经典动画形象被随意的篡改魔改，奥特曼、白雪公主、哪吒这些经典角色被拼接进各种荒诞剧情里啊。记者实测发现，举报10条相关的内容，就1条举报成功了，而这条视频也只是被限制推荐而不是下架，依然能够通过关键词搜索找到。哎，啊，争斗、背叛、下毒、暴力情节，其实这些内容它不是儿童早教启蒙，它本质上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儿童邪典。邪典视频啊，它往往很黄很暴力啊，面目狰狞的朱医生拿着针管啊，扎向尖叫痛哭的佩奇，冰雪奇缘里的艾莎公主被进行各种开喉咙开颅手术，这都是早些年就有这些内容。你说这些内容连咱们大人看完了都感觉不舒服，就这些内容居然能打着母婴啊、亲子呀、早教这种幌子出现在视频网站上。其实啊，这类儿童邪典视频最早是出现在 YouTube 网站上的油管。2017年7月，当时《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个情况，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这 YouTube 开始大规模下线这类视频，封禁账号。而儿童邪典视频并没有因一地之禁而销声匿迹，反而流入了其他国家。啊，其实吧，前些年经过有关部门的治理，这种精神垃圾啊被打压下去了。但是如今呀，借助 AI 的发展，儿童邪典沉渣泛起，啊，这 AI 它能显著降低邪典视频的制作成本。你就用那种生成式 AI， 制作者可以根据啊，很快的根据人物原型生成自己想要的画面，甚至都不需要掌握太多动画制作基础，啊，你会说话就行，给这生成式 AI 下一个指令，它就给你生成出来了。而更令人担忧的就是还有平台算法的推波助澜。就这种儿童邪典视频，因为节奏快、刺激强、认知负荷低，成为流量黑马。一旦孩子偶然点击这些视频，算法就会给你构建信息茧房，啊，就推送更多同类的内容、同质的内容，把未成年人困在精准喂毒的循环里，对吧？这些怪异视频的粉丝大多都是未成年人，都是孩子们。但是很多家长和老师并不知道孩子在看到邪典，或者哪怕知道了，也没有足够的警惕心。这才是更可怕的地方。

0: 就你的孩子可能对鞋点是不设防的。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未成年人对世界的好奇心是最强的，越是灵异猎奇的东西它越有吸引力。而这些年一些游戏啊、读物啊、视听作品呢、堂而皇之的把什么骷髅啊、棺材啊、坟墓啊、畸形啊这种暗黑元素当成商业噱头卖点，向未成年人招揽生意啊。有的鞋点游戏呀、用血淋淋的骨头和肌肉手术分娩的图像，就生孩子的图像，来刺激未成年人的感官，甚至用色情淫秽图片搞所谓的养成游戏，这简直就是在公然教唆性侵呢。从文艺现象的流变史来看呀，这类暗黑鞋点其实早就有了。在西方的文学史上就有追求暗黑和恐怖风格的哥特小说，对吧？死亡、神秘、超自然这些元素在这类文艺作品中很常见。而在当今的电影中，什么末世风、废土风的作品也大量存在。就如果说这些东西还算是成人式精神世界里某些特殊的调味品的话啊，但是他们已经现在把生意伸向了心智还不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这类视频碎片化、强刺激的特点还会让孩子的注意力难以集中啊，导致专注力和审美能力退化。实际上有的孩子受鞋点视频的影响，已经无法耐心看完篇幅比较长的绘本书籍，严重影响认知发展。面对 AI 技术催生的鞋点视频的回潮，有关部门应该跟上技术迭代的速度，加快完善内容监管规则，明确生成式 AI 的责任边界啊，要严厉打击鞋点视频的制作传播啊，以及相关衍生品销售产业链。平台呢，作为内容传播的关键环节，必须摒弃流量至上的思维，升级算法审核机制，得将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核心原则，强化青少年模式的过滤功能，就主动清理存量的不良内容，从源头阻断传播渠道。全社会都要充分地认识到鞋点的危害性啊，这种又黄又暴力的特性啊，可能会造成未成年人严重的心理偏差，其恶劣程度甚至远超普通的淫秽制品，但是却没有直接落入刑法等有关淫秽制品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更要提高警惕，得斩断他们伸向孩子的阴暗脏手。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浙江省政府官网近日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这份自7月8号起正式施行的通知明确，将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行业知情人士举报违法违规行为。这个吹哨人制度以往多出现在食品行业，在文旅市场建立吹哨人制度还是比较强劲的。咱们平时出去旅游估计多多少少都碰上过糟心事儿低价团拉你去购物店一待就是半天，导游这话里话外逼你消费景区门口的小贩看人下菜碟漫天要价，游客被坑了，投诉倒是能投诉，但是能说清楚啥呀？无非就是被强制购物了行程临时更改了这些表面东西至于旅行社跟购物店之间怎么分回扣啊，地接社怎么层层转包甩团，合同背后有哪些猫腻，咱们游客根本就不知道，接触不到这个核心内幕。那么真正掌握这些内幕的是导游，是旅行社员工，是地接社内部的人。没有这些人开口，监管部门就像隔着一堵墙办案，查一个案子费半天劲还未必能挖出根子。所以吹哨人制度的价值就在这儿，让圈内人把那些见不得光的后台协议端到台面上来道理大家都懂但真正要让这些内部人士敢于站出来举报其实没那么容易。旅游行业有个特点，很多从业者来自同一个地方或者同一个乡镇村子，甚至同一个姓，是个宗族你想想，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你举报了隔壁老王开的店，同村老李带的团，以后还在不在这一行混了别说举报了，稍微透露点风声，可能第二天全行业都知道了。这个就是吹哨人制度要啃的硬骨头，利益同盟低价游、宰客、强迫购物，说白了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旅行社靠低价揽客，购物店靠回扣活着，导游靠提成吃饭，大家都有好处，谁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所以说光喊鼓励举报没什么用，得有实实在在的东西让内部人觉得举报值得冒这个险。所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怎么保护举报人，怎么保护这些吹哨的人，这可不是小事儿。吹哨人举报的那都是违法违规行为那涉及到都是别人的饭碗和利益，对吧？一旦身份泄露了，轻则被排挤被孤立，重则丢了工作甚至遭到威胁，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各行各业都有过这样的教训浙江这次的通知里提到了吹哨人制度，但是对于具体的保护措施公开信息里说的还不够详细这就让人心里有点打鼓，就光靠一句严格保护能让人放心吗你的保护吹哨人，让吹哨人敢开口，我认为最少得做到三件事吧。第一，保密得动真格，就举报人的姓名电话工作单位这些信息谁来管怎么管，泄露了怎么追责，都得有明确说法。你不能举报信交上去了转了好几道手，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全知道了。那么第二个，打击报复，如果真要遇到了得有说法，对吧？如果吹哨人被开除了被威胁了有没有快速的救济渠道，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能不能要求赔偿这些后路如果不给铺好，谁敢往前冲啊？那么第三，得有奖举报，对吧？举报违法违规既冒风险又费精力，物质奖励是对勇气的起码的尊重，奖励标准兑现实现都得弄清楚了，别让人举报完了干等着浙江它是个旅游大省，去年旅游综合收入超过了1.2万亿，得越是家大业大懂得珍惜名声，对吧？吹哨人制度要真能落地，对游客绝对是好事，对浙江旅游的长远发展也是好事，但能不能成取决于一件事，就是内部人信不信任这个制度，信了就有人敢吹哨，不信这哨子就想不起来这份信任得靠实打实的保护措施来换，而不是靠几份文件喊几句口号旅游市场的乱象根子就在于信息不对称，破局的关键就是让内部人开口，现在浙江迈出了这一第一步，值得点赞。 但接下来怎么把保护吹哨人这件事做实做细，才是真正的考验。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0: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9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781年7月9号，唐朝政治家、军事家郭子仪逝世。今天我们还会说到张居正，他是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曾辅佐明万历皇帝朱翊钧进行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

很难善终啊。郭子仪倒不是，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里呢，是能得到皇帝的重用，而且是寿终正寝。说到他，他是生在华州正县，公元697年，他的家族呢，就是一个官宦家庭吧。他五世祖叫郭弘道，做到过国公，这是爵位嘛，这算非皇族出身的人能拿到的最高的爵位了。到武则天那时候呢，郭家的家道中落，郭子仪的祖父呢做过一个酒品的主簿，也算做官啊，小官啊。但他的父亲郭敬之啊，从小官做起，通过自己努力吧，做到了正四品，这算不容易啊。郭敬之呢没有位极人臣，但是也算是朝廷的高官，这也算是给郭子仪后来打了个基础吧。郭子仪出生的时候呢，郭敬之的职位也不高，郭敬之呢后来不断变换职位，幼年的郭子仪就跟着他爸爸呢游历四方，也算开阔眼界。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他是熟读经史，而且对兵法很有兴趣。八岁的时候吧，父亲带他到了军营，郭子仪拿了一件兵器爱不释手，然后无师自通就开始耍，这让武将们看到都很惊奇啊。八岁嘛，你想很多大音乐家比如莫扎特什么的，很小的时候弄个乐器无师自通，人家郭子仪哎，弄个武器无师自通啊。这样呢，老爹一看行啊，郭敬之因材施教，教他兵法武艺，这样他就走上了武将的道路啊。后来大概716年，郭子仪参加武举考试，说他这个武举成绩很高，被授予左卫长的官职。在他这个武举及第之后，30年里面吧，他的升迁啊调动很频繁，做过十几个职务。他是在做这个朔方节度右厢兵马使的时候，见到自己的上司朔方节度使叫安思顺，这位有个堂弟谁啊，安禄山啊。公元754年，郭子仪的母亲病逝，回家守孝三年，这规矩啊。他准备回家奔丧啊，为母守孝，在离开之前去向上司去安思顺辞行。郭子仪呢见到这位安思顺愁容满面，咋啦是吧，原来在担心安禄山。安禄山啊当时做到这个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兵力雄厚。安思顺呢听说安禄山正在打造兵器，操练兵马，筹备粮草，所以担心他反，这谁还看不出来啊。郭子仪就说，安禄山呢是大人的堂弟，大人应该把这事儿啊上报朝廷，如果真的有大事发生，你呀可以减少一些责罚呀。公元755年11月初九，安禄山反了，他是说奉皇帝之命诛杀杨国忠，以此为名在范阳举兵，这反了嘛。这时候郭子仪呢在家里面跟母亲守孝呢，当时大唐的精兵都是在节度使手里，总兵力呢大概有50万，安禄山自己统领三镇呢，他就有18万，其他节度使呢很难和他抗衡，而且除了朔方节度使之外，其他节度使呢也远离京师长安，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玄宗当时意识到只能靠朔方军啊，但是安思顺，你想玄宗不敢信任他啊，所以唐玄宗就撤掉安思顺朔方节度使的职务，让他入朝做户部尚书，然后任命郭子仪您领五郡太守、朔方节度使，率领朔方军去征讨安禄山，而且要求郭子仪啊夺情出山吧，那时候不是还给老娘守孝呢，你夺情吧啊，马上去领武，就就任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呢马上动身吧，这别废话了，他率领朔方军从领武出发，沿黄河而下，这一路总的来说打得不错，攻下了叛军占领的靖边军，又率军攻克了云中，之后率军南下，从常山到九门再到赵郡，打了一连串的胜仗，尤其是在嘉山之战，他几乎是全歼史思明率领的50000叛军，改写河北地区的整体形势，朔方军包括他本人就郭子仪啊就声威大振呐、啊。当时形势对唐军是很有利的，比如哥舒翰据守潼关天险，可以保京师长安的安全，安禄山呢局促于一隅之地，四面被围，但是呢玄宗这时候昏招迭出，自毁长城，他是催哥舒翰马上大军出潼关主动进攻，他是想早点赢嘛，早点结束战争嘛。哥舒翰无奈率20万大军出潼关，结果中了叛军的埋伏，唐军溃败，潼关被破。哎，玄宗一看跑吧，逃离长安，要去蜀地避难，留守长安的一个是崔光远，还有这个边令程降了吧，献城投降。太子是李

哼，留下来了。到了这个朔方节度使所在的灵武吧，然后登基称帝，这是唐肃宗。传令郭子仪马上率军来灵武护驾啊。之后呢，他是任命郭子仪做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朔方节度使。这年呢，郭子仪60了哈、啊。这个时候，唐军最重要的任务收复长安呐。肃宗深感自己实力不济，就是要不让胡人来助战吧。随着各地赶来的这个唐军啊，包括助战的胡人到达灵武，肃宗觉得这个行了，手里有牌了，决定南下收复长安。但唐肃宗这位吧，也是外行，派这个宰相叫房管率军南征，想收长安啊。你想那位根本不懂用兵啊，惨败，而且让唐军元气大伤。这回肃宗能倚仗的兵力只剩下郭子仪的朔方军了。郭子仪也没有直接出兵长安，他是先平定河曲地区，把来自后方的威胁给清除掉，然后率军南下驻扎在洛郊。这时候消息传来，安禄山死了，他的儿子是安庆绪接班，这对郭子仪来说当然好消息了。他觉得机会来了，先攻下蒲津，然后进军潼关，切断长安叛军和洛阳的联系。这个后来被认为是一个错误啊，进军潼关被长安和洛阳的叛军两面夹击，所以来了个一败涂地。但是呢，唐肃宗急切地想要收复长安，他任命自己的长子广平王叫李处做天下兵马元帅，但这位没有带兵的经验，选个副手吧，还得郭子仪啊，你做天下兵马副元帅，司空啊，全权负责前方军务。这二位一起率军出征，结果在长安西面的清渠和叛军激战，郭子仪再次惨败。但正是用人之际啊，你不用他你用谁啊，只能是象征性的，就是罚酒三杯呗，处罚一下你还得统帅大军。757年8月，唐肃宗又任命广平王啊李处做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啊副元帅啊，共同率军再次出征，还请了回纥的骑兵来帮忙助阵呢，再次发起对长安的进攻。这次郭子仪打败叛军，收复长安。到了长安没做更多停留吧，短暂休整之后继续追击叛军，先后攻克华阴和弘农，再打下潼关，这就比较顺了。在之后，郭子仪率军攻占洛阳的最后一道屏障，就是陕州。安庆绪见自己在陕州集结的主力部队全军覆没，就逃离洛阳啊。这样郭子仪呢率军进入洛阳。至此唐军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收复两京。肃宗很高兴，赏啊，封了郭子仪司徒，代国公，加10亿1000户。到这儿呢，平定安史之乱第一阶段的战事基本上算宣告结束吧。那边安庆绪屡战屡败，军心动摇，之后呢他又要除掉史思明，史思明干脆投降朝廷了，安庆绪实力大减啊，这算是平定安史之乱的最佳时机了。但这个时候唐肃宗又出了昏招，又把史思明逼反了，结果导致安史之乱又持续了5年。那唐肃宗这边啊，当然想尽快的结束战争，集结几乎所有的兵力，得有20万吧，分别有9名节度使来统领。然后他任命宦官于超恩做官军容宣慰处置使，负责兼领9个节度使。这个决定就昏到极点了。公元758年10月，大军出发，兵锋直指安庆绪所在的邺城，最终失败告终。而这个于超恩呢，就直接把这兵败的责任全推给郭子仪了。所以唐肃宗呢剥夺郭子仪的兵权之后呢，老郭就一直赋闲了。60多了，你想啊，到762年，河中河东唐军士兵变乱，这个时候肃宗再次启用郭子仪，任命他做这个朔方、河中、北庭、潞州、宜州、泽州、沁州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兵马副元帅，封了他汾阳郡王。那么郭子仪凭借在军中的威望吧，很快解决军中的变乱。这时候呢，唐肃宗完了，驾崩，太子继位啊，就是那个李处啊，他改名叫李煜，这是唐代宗。但当时朝中大权是在程元振和李辅国手里边。这个程元振呢很忌惮郭子仪，经常在代宗面前污蔑郭子仪。代宗下诏啊，一方面给赏，再就是呢剥夺兵权，这就又赋闲了呗。之后代宗借回纥兵，反正最终平定了安史之乱吧。但是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之中吧，西北地区的军队就调过来打仗嘛，这样西北空虚，吐蕃又开始进攻西域和河西地区。763年9月，吐蕃发兵攻唐，
最终是这个兵锋直指长安呢。这时候唐代宗再次启用郭子仪，下诏啊，任命雍王李氏是关内元帅，郭子仪是关内副元帅，镇守咸阳，阻挡吐蕃军队。这时候传来更糟糕的消息，西部各族纷纷加入攻唐的吐蕃军队，兵力得有20万。763年10月下旬，唐代宗是逃离长安呢，不久长安被攻陷。这时候郭子仪手里没多少兵可用，在咸阳招了几千，沿途收拢唐军的溃兵，他只能先收拢力量，然后占据一个枢纽要地啊，然后等时机吧。他到商州又整合当地的唐军，手里最终算有了一支军队，开始向长安进发。吐蕃军队呢占了长安，但是呢日子也不好过，因为经过安史之乱常年的战乱，长安也穷啊，没粮食啊，你大军20万，你去了吃什么呀，也只好撤。郭子仪知道自己手里这点军队也没法和对方大规模的去抗衡，玩空城计吧，就让军中多打旗帜，擂响战鼓，制造大队人马已经赶到的假象。吐蕃呢也不敢停留，没粮食吃嘛，迅速撤出。所以郭子仪率军进入长安。763年12月初吧，唐代宗的车驾回到长安，然后下诏赐郭子仪铁券啊，会向凌烟阁，这巨大的荣耀吧。764年10月，前线传来奏报，吐蕃人和回纥人10万大军在仆固怀恩的率领下进攻唐朝。这个仆固怀恩原来是唐朝朔方节度使啊，后来叛乱了，刚刚被郭子仪平定。那戴宗说你去吧，那镇守奉天，抵御来敌啊。郭子仪再胜啊，保住了长安的安全。此后几年间吧，他一直是承担着西部边境的防务，抵御吐蕃呀。到了779年5月，戴宗病逝，太子李氏继位，就是唐德宗。他呢是下令把郭子仪调回长安，封太尉兼中书令，充任皇陵使，其他的官职就罢免了。这时候郭子仪83了。最终是781年6月，咱说阳历是今天啊，病逝，享年是85岁。一辈子戎马，长期执掌兵权，平定安史之乱，经营中唐的西部北部疆域，功勋卓著啊。他虽然是武将，但是懂得强者示弱，谦恭退让，世上忠诚，对下宽厚，最后来了个善始善终，被后人称作是中唐的第一名臣。1582年7月9号，明朝的宰相之杰张居正去世。张居正是生在1525年的5月24号，然后是1582年7月9号去世。他字叔大，号太岳，他是湖广江陵人，也就是今天湖北江陵人啊。他是嘉靖年间的进士，在1567年呢入阁，做到内阁的首辅吧。就神宗年间啊，这小皇帝继位的时候很年轻，国事呢是由他来主持，主持了10年之久啊。1578年他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1581年呢在全国推行了一条鞭法，当然1582年这个人就去世了。根据史家描述说，张居正这个人啊就形象端正，真的是正啊，眉宣目朗，有长须，而且他很在乎这个啊，注意修饰哈。他的袍服每天啊都是新的，说折痕呢相当分明，而他心智呢和他的仪表是一致的。这个人说轻易不言，言必有终，是这么个人。说起话了，言辞简短啊，准确，让人无可置疑。那我们知道他做到内阁的首辅啊，当时是万历皇帝登基之后不久。这时候万历皇帝呢，我们说小孩子，多小呢？不到10岁。万历刚刚登基的时候，内阁首辅不是张居正，谁呀？是高拱。高拱是前朝皇帝留下来的重臣吧。有一天说小皇帝派人呢来问高拱，就是问点国事，咨询国事。高拱据说当时肆无忌惮，就对这个来者就说，哎，你自称奉了圣旨，我说这是个不满10岁的小孩子的话，你难道让我相信他真的能管理国家大事吗？这很狂妄了，说实话，当时这个文臣有的时候这刚愎到如此地步，很跋扈了，这个言辞就传回去了。那小皇帝啊，包括两位太后听了之后，那很怒了。但是你说你怎么办？你无可奈何。而这时候张居正出现了，他建议皇帝和两位太后啊，那你就使用断然措施吧，把高拱解决掉吧。
果然不久之后呢，说百官奉诏在宫门前集合，有个宦官向众人就宣读就两位太后的这个懿旨啊，也是小皇帝的意思吧，算人家的圣旨。圣旨一经宣读完毕，跪在前列的高拱就大惊失色，就一切官职被剥夺，被勒令啊，即日出京，那走吧，遣返原籍。那么取而代之的是谁呢？那就是张居正。那么在明朝历代皇帝之中啊，就说万历啊，算是一个受过系统教育的，就是说很好的教育的人。张居正呢，监管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少年皇帝啊，监管他的教育事务。万历呢，五个主讲经史的老师，两个教书法的，还有一个侍读，这都是张居正一手任命的，给他挑的。而且张居正还编定了奖章作为万历皇帝的教科书，这个奖章就是讲义啊。有时候呢，张居正是亲自来给你讲，所以就这点来讲，后人一般说，你看这个应该说不是一个打算蒙蔽圣聪的小人或者奸佞之徒，因为一个偷奸使滑的人不这么干。那么万历皇帝对这位新上任的这个首席内阁大学士啊，应该还是很敬畏。那皇太后呢，这两位皇太后叫他叫元辅张先生，也是很尊敬吧。张居正确实有学问，但是我们要说一句啊，在历史上你看这个很多官员也就是文人，你看这个苏东坡，你看张子房啊，但是你看张居正呢，历史上没有他太多的这个文学作品，但你还是要说这个人啊，学问是很大的，而且精明干练，勤于政事，所以赢得万历皇帝和两位太后的好感、尊重，包括信任，所以对他也算是言听计从。而张居正呢，也应该说没辜负，这得算皇恩浩荡是吧？古代的词儿吧，他也没有浪费时间啊。在万历继位以后，第一个十年，从1572年到1582年吧，明王朝算是欣欣向荣的。北边原来有所谓鲁患，南方有所谓的倭患，就倭寇啊，这都算是平了，承平日久，国库充盈。应该说和这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那是有自然的联系的。在历史上看啊，这个变法改革，就中国历史上有几次，你商鞅算，王安石算，张居正也算，和北宋王安石变法一样吧，这算是名动天下，彪炳史册吧。有说法说张居正，刚才我们讲那个一条鞭法，你看中学历史课本都谈哈，这不是他的原创，这是嘉靖皇帝临朝的时候啊，就是临朝之初，一个大臣叫张聪吧，这算是他的这个政治经济方案。他这套东西呢，皇帝还是采纳的，但是呢，这皇帝一死，后来这个内阁首辅是徐阶了，徐阶把这玩意儿就完全推翻了，后来徐阶又被高拱给拱下台去了。然后是张居正又上来，他又全面恢复这个一条鞭法的政策。你看这个用咱们今天的词儿，这就叫折腾啊，就翻来倒去，就在这烙烧饼，翻过来翻过去这意思吧。但总的来说呢，一条鞭法实施是有好处的，为了保证整个国家行政机器呢能有效的运转吧，张居正还创造对帝国官员有一个绩效考核，有这么个方法。所以你看张居正啊，首先他是个书生，学问一流，同时他更是个政治强人，他性格应该是强人性格。他主政大明官场的时候呢，应该说是权倾朝野，他确实是一手遮天，在人事任免的这个权力上他是绝对权力，这样他便于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图吧。他选拔任命能够理解和执行自己命令的这个各级官员，那你说这好吗？嗨，凡事情两面看，这个事儿啊，优点那是不言而喻的，他选的人是争取和自己同心同德嘛，这贯彻起来很多想法就能落到实处啊。但是你不要忘了，人是很复杂的，那么就有一些投其所好、阿谀奉承，就奸诈小人，利用他的这个选拔标准，那不就上位了吗？最后这帮人其实也会毁了他改革的成果的呀。所以你看他一死，这事儿就麻烦了，这叫有权乱政啊。说到这儿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张居正那个时代很多人对他是敬而远之的。你说有一个人叫做王士珍，是当时这个也是大文豪吧，散文家呀，和张居正是同年的进士，按照传统呢，他们俩应该是多亲多近，情谊深厚，相互提携，可实际上不是这样。王士珍呢是想做尚书，就和张居正主动亲近，张居正的父母过生日，哎，他呢去做这个寿的序，哎，写个东西，还送很多礼物吧，这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啊。张居正是不为所动，完全无感，
反而给他写信说

就直言不讳了，就评价这位王世贞啊，就你啊是那个雕琢精美但是脆弱不堪啊，就没法用的这么个东西，只能是狭而藏之啊。那意思我是不能用你啊，就你是个银牙辣枪头吧，就这意思啊。工人观赏可以，不能冲锋陷阵。这个王世贞，你想，这算是羞辱啊，这个巨大的否定啊，所以你这得恨他一辈子。就张居正得罪很多人，所以大家对他当然也就争取有个机会，哪怕死后吧，群起而攻之。类似的还有一位叫做这个汪道坤的，也是张居正同年啊，官至兵部侍郎。说有一次他经手一笔这个公款嘛，边防的公款，经过这个监察官审核，说你这账目有不实之处。而这位汪先生呢，哎，搞了一篇华丽动人的散文，到底你也没按规矩说清楚钱到哪去了。张居正当然很不满啊，铁面无私，就给回封信说叫芝兰当路，不得不除，很快就把他就是办了，也被迫退休。所以你看怎么说呢，当时明朝官员都是读书人，都满腹经纶，另外呢其实这个阴谋诡计也不会少啊。在张居正之前那几个内阁的首辅啊，性格迥异啊，夏言刚烈，那、这个严嵩的阴柔，徐阶是圆熟，高拱其实也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啊。到张居正呢，按说应该学一学啊，但是他呢却是想治国平天下吧，想有所作为吧，他是以个人好恶来评判官员升迁啊或者罢黜啊，所以他和太多的人结了仇，积了怨。其实在大明朝这官场上，理论上得罪一人就得罪一群人，而张居正把所有人基本上都得罪了。那你看张居正变法其实和这个北宋王安石变法吧，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想富国强兵啊。张居正要求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就是耕地面积啊，重新量一下，就责令各府各县按照规定把这个赋税啊全部缴足。你搞一条鞭法就是这个意思，基础是在这儿，就想让国富，想让国强，那只能从财政入手。他另外还有一个改革重点呢，就是想加强行政的效率，就是革除文官机构里的陋习吧。他本人很聪明很精明嘛，当然也很勤奋，他亲自审核政府账目，就查究边防人马的数额，就抓这个违法犯罪的官吏吧，甚至他都设计那个报表的格式，到这个地步他要懂 Excel 就好了是吧，规定各种这个报告的期限。但当时大明朝这个官场的这个习气是这样的，就说不管你多牛啊，在当朝多么高的权威啊，多么大的这个权力，权倾朝野啊，权倾天下，可以生杀予夺，但是总会有人向你冒死犯难，就是挑战你。张居正当年曾经遭到很多这个同僚的弹劾，但好在哪儿呢，万历皇帝信任他，对这些弹劾吧视而不见。当然也有的时候张居正就是留中不发，摁住，这样弹劾他的奏章到不了皇帝那儿，也有这么一个因素吧。说到张居正呢，有一个人也要提一下，就是黄仁宇先生，不是写过一本书叫《万历十五年》呢？这个如果有兴趣，你最好看一看，挺有意思一本书哈。黄仁宇呢，在《万历十五年》里边就写说，张居正本身是一个令人感情激动的题目。一是张居正生前呢，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改革事业，就解除了明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史称万历中兴。二，他死后被抄家问罪，原因是他生前干了一番改革事业，反贪啊，取消税赋特权，这个改革冲击了皇权，得罪了官僚特权的阶层，得罪了阻碍他改革的官场势力，所以他最终落得了一个就是身后被抄家这样的命运吧。万历十二年1584年4月，张居正辅佐了10年的明神宗忽然翻脸，就查抄张居正的这个家产。当时派的是这个司礼太监和刑部侍郎，他们就去查抄张居正的兄弟和几个儿子的所有的家财啊，得到黄金万两，白银10余万两。但这是个什么概念？不及嘉靖时期那个宰相严嵩的家产的1/20，少啊。那怎么办呢？对张氏家属严加拷讯，就逼他们招认分散寄存银钱还有200万的啊，就200万两啊。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污以致株连亲属。总而言之吧，张氏子孙家属有这个自杀的，有饿死的，就数十人，这个非常悲惨了。而这个时候张居正死不过才1年又10个月，还不到2年。所以我们不得不感慨一句吧，张居正算是锐意改革呀，但实际上早就得罪了皇帝，得罪了皇后，得罪了外戚，结怨于皇家，所以身后才

0: 付出惨重的代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坚决态度和有力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王正浦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检查调度防汛工作，强调措施再精准，责任再压实，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
0: 我省各地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1: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我省中北部地区未来三天有暴雨到大暴雨。
0: 我省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 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保持温和上涨，同比涨幅1.0%。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迎来新调整，更多好药惠及基层。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案逮捕案3审被判有期徒刑7年。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扎实开展人员密集场所防汛备汛检查，深入开展

0: 河流湖泊、病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救援准备，预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保障。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着力解决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办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大民生实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会议听取了2026年以来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锻造新时代公安铁军。会议听取了全省禁毒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创新禁毒宣传教育，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省长王正浦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检查调度防汛工作。王正浦在省气象局查看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到省水利厅防汛值班室检查值班值守工作，随后主持召开调度会，就近期我省防汛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王正浦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清今年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预报预警要再精准，积极运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持续提升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准确率、预警提前量，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确保信息直达防汛末梢。隐患排查要再深入，全面落实水库、尾矿库、河道安全责任制，加强堤防巡查防守，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督促指导各地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应急准备要再细致，进一步优化预案体系，靠前预置物资装备和人员力量，做好应急演练和应急通信保障，提高极端情况下救援能力。防汛责任要再压实，加强统一调度指挥，周密安排防汛包联，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齐心协力推动防汛工作末端落实。副省长金辉参加活动。
0: 主汛期即将来临，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

0: 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1: 严格落实防汛赈灾预警校应机制，提升极端天气下防汛抢险实战能力。石家庄行塘县、邯郸磁县等地日前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通过群众转移、工程抢险、水域救援、医疗救护等科目，完整复刻汛情应急处置全流程，检验指挥调度、队伍响应、部门协同联动能力。保定涿州市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内涝险情，组织开展城区排涝抢险实战演练。石家庄行塘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王旭根：
2: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健全快速响应、协同高效、处置有力的防汛应急体系。
1: 沧州县县范区作为国家级重点蓄滞洪区，承担缓洪削峰核心任务，针对蓄滞洪区启用风险，当地构建防、避、救一体化防汛工作体系，落实24小时雨情、水情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维保，梳理完善群众转移避险台账，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自救能力。沧州县县水务局副局长郭宝山：
3: 一方面完成全域水利设施隐患拦网式排查整治，另一方面细化人员转移全流程举措，让群众熟悉预警信号、撤离路线。
1: 夯实水利工程防汛根基，承德隆化加快推进一汛河张三营段水毁修复工程建设，有序实施河道清淤、堤防加固作业，河坝主体工程预计7月15号完工。河北省水利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李云松：
4: 本次新建护坡工程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施工，可抵御每秒925立方的洪峰过境冲击。
1: 聚焦重点领域，筑牢风险防控防火墙。衡水武义县针对河道、堤防、闸涵泵站等主要风险点，组织技术人员拉网式排查。邯郸歙县紧盯全域12座水库，落实24小时筑库值守和智慧平台动态监测。张家口阳原县开展全域河道清障疏浚，保障河道行洪畅通。石家庄市在全市260处低洼路段、人员密集路段等区域安装1200套储能路灯，确保极端天气下城市照明设施安全运行。邯郸歙县水利局水利工作站站长李露梅：
5: 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科学调度，持续加强管护队伍业务指导，确保防洪工程安全渡汛。
6: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对河北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并正式印发实施，要求各地各部门做好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工作。
7: 本预案适用于我省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包括河流洪水灾害、利涝灾害、山洪地质灾害、由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台风风暴潮灾害、干旱灾害、供水危机，以及由洪水、台风、风暴潮、地震、人为破坏活动等引发的水库、尾矿库垮坝、堤防决口、水闸倒塌、供水水质被侵害等次生衍生灾害。在预防和预警机制方面，应急预案提出，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按职责分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按照谁预警谁叫应、谁主管谁叫应、分级叫应、跨级提醒原则，健全完善预警叫应机制，强化预警指向性，确保基层防汛责任人及时准确接到预警信息，被叫应责任人及时反馈落实情况。市县要强化预警叫应机制末端落实。按灾害类型，我省将应急响应分为防汛、抗旱、防台风3个类别，按严重程度和范围，每类应急响应行动由高到低依次为1、2、3、4级。应急预案明确，针对河道洪水，当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时，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组织队伍巡堤查险，必要时申请解放军武警支援抢险。若启用蓄滞洪区，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运用建议和方案，报同级指挥长或常务副指挥长审批，必要时报同级政府决定。属地政府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分洪准备，接到命令立即执行。 对于山洪地质灾害，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组

0: 织协调，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山区、县市区根据预报预警，合理确定高风险区域和自救能力差的特殊人群，建立提前转移工作机制。当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由当地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向受威胁区域、乡镇街道、村社区推送预报预警信息，县级及时组织乡村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突发暴雨或山体出现滑动趋势等险情时，乡镇街道、村社区果断处置，必要时请求救援力量支援。应急预案还对利涝、台风、风暴潮、干旱等灾害的防范处置进行了明确。
1: 我省气象台今天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2: 昨天，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对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和人员进行表彰。我省共有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0: 这13项获奖的科研成果中，由我省单位人员主持完成的项目1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由我省单位人员参与完成的项目12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10项。由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田永军院士团队主持完成的比天然金刚石更硬更韧材料的设计与创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项目团队自主研发了纳米相变卵晶组织制备新技术，成功合成纳米卵晶金刚石，其硬度达到200吉帕，是天然金刚石的2倍，创造了材料硬度的新纪录，同时断裂韧性也成倍提高。我省参与完成的12项科研项目也表现亮眼，获奖项目涉及现代钢铁、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绿色化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民生重点领域，获奖技术成果已落地转化，取得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3: 可以说，我省科技创新的供给能力正在持续升级，产学研融合创新的成效也越来越加明显。下一步呢，我省将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改革，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研战略任务，积极培育更多具备冲击国家科学技术奖实力的高水平成果，为河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6: 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外贸出口6308.4亿元，同比增长11.5%，进口1.46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呈现出内外需协同发力、区域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充沛的特点。具体来看，出口产品方面，科技含量持续攀升。1至5月，京津冀地区出口机电产品3751.4亿元，同比增长17.4%。其中汽车、电子元件和电工器材3类商品合计拉动区域出口增长6.8个百分点，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进口产品方面，国内消费需求持续释放，进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1至5月，京津冀地区进口铁矿砂638.7亿元，同比增长11.9%，为区域工业生产提供有力支撑。生活资料进口同步扩大，粮食、食用油分别进口519.9亿元和46.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8%和23.9%，反映出居民消费活力持续回升。贸易伙伴方面，区域和

0: 合作红利加速释放。一至五月，京津冀地区对欧盟、东盟、巴西、澳大利亚分别进出口2271.1亿元、1701.7亿元、1422亿元、1317.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5%、12.1%、58.2%、55.9%。此外，对拉美地区、非洲分别进出口2392.1亿元、1895.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2.7%、18.4%。多元化市场为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构筑了更安全、更具活力的供应链体系。
1: 今天起，雄安新区政务服务实现全域通办，通过市县同权、异地代收、多地联办、京雄同城四种办理方式，满足企业群众就近办事需求。据了解，雄安新区首批24项新区本级高频事项多点可办，就地办结。新区本级1447项、县级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625个北京市级事项可在雄安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无差别收件、规范化办理。
2: 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协同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提质扩面，将三地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截至六月底，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
1: 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自开启以来，推出多个特色项目，解锁夏日运动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2: 前不久，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的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40多组家庭参与。赛事主打亲子协作，融合航海科普与本地文旅活动，打造富有互动性的水上休闲赛事。北京参赛家庭
3: 注重于全家的这个趣味性，尤其是孩子特别的开心，每一年都期待来西港这边。
2: 河港航海秦皇岛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品牌活动中心总监郭月，
4: 能够有效地带动文旅消费啊，以及相关的体育衍生消费，能够促进本地的这个相关业态的发展。
2: 本届消费季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从六月持续到八月，共推出4大板块。其中的特惠板块由省体育局统筹全省228家体育用品商、健身及培训机构，依托惠美体育平台，联动中国银联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河北万拓体育健身学院院长裴亚华：
5: 最近到店使用体育消费券的顾客数量持续上涨，那不仅拉动了门店日常的消费，更带动了大量新客户进店体验。补贴力度呢，最高可达到消费金额的50%。
2: 热恋板块则推出运动小达人和体育小记者活动，全省78家场馆提供139项青少年体验项目。嗨玩板块落地49项精品赛事，打造45个融合消费场景，联动商户超2500家。游学板块推出138项研学夏令营，打造太行山徒步、坝上马术、秦皇岛帆船等精品线路。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处长李琦：
6: 实现了线上领券、线下核销，打造活力街区、票根经济等消费新场景，串联商圈、街区和文旅地标，延长了消费链条，激活夜间经济，为群众提供更便捷、更丰富的体育消费体验。
2: 日前，2026唐山陪人消夏艺术季正式启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每逢周六周日15点至20点，在陪人历史文化街区同步开启好物市集与音乐演出。本届艺术季汇聚文创手作、潮玩好物及复古摆件等特色市集品类，并在露天舞台呈现民谣、流行、轻摇滚等现场音乐表演。
1: 直播答疑服务企业出海， AI 行政审批线上升级，我省各地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数字化政务服务跑出加速度。
2: 在邢台市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员工们正在收看中企出海印度尼西亚专场线上直播。中企出海线上直播活动是我省税务系统为出海企业推出的精准服务措施之一。德龙钢铁在印尼建设了年产700万吨的钢铁厂， 这场专门针对印尼投资政策的网络直播让企业感觉十分

0: 解渴。德龙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白桦，
1: 各部门的解答直击实操盲点，尤其是税务部门对境外税款抵免范围和限制的精准解答，实实在在帮助企业了解税收红利，让后续投资布局更有底气。
0: 出海印尼专场直播邀请了税务、商务、海关、外汇等六个领域专家，聚焦企业投资印尼的准入、运营、扩张全周期，开展全流程政策解读与实务指引，共解答企业关心的问题30余个。除了为企业送上精准政策干货和实操指南，专家们还为一线税务人员解答跨境涉税、理清

0: 相关要点。后续工作中，我们将针对企业出海的不同阶段做好前置辅导和跟踪服务，真正把一国一策的定制化服务落到实处。
1: 为帮助企业精准掌握海外投资东道国的政策，接下来税务部门还将持续依托税路通一起行服务品牌，加强与商务、外汇、出口、信用保险及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等部门联动，以跨部门协同之力为企业出海精准赋能。
2: 想办一下那个医疗器械经营。
1: 在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正在通过小时会聊速办系统远程视频指导市民办理业务。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杨静：
3: 咱们远程视频导办开通以后呢，办事群众呢可以足不出户在家实现这个线上共享屏幕、线上传输视力样本、线上传输申报材料。
1: 2025年6月，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在政务服务大厅推出 AI 小时会聊速办系统，办事企业群众可以在现场通过系统边问边答，边聊边办。运行一年来，小时不仅接入河北政务服务网、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官网，还开通了远程视频导办等功能，实现全天候上岗。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数字信息科副科长李林：
4: 我们对系统持续进行了迭代升级，目前呢已经覆盖了企业开办、职业资格、生态环境、资质许可等200多类的事项，实现了高频事项的全覆盖。
1: 在 AI 小时会聊速办功能加持下，办事群众完成业务咨询、材料提交与预审平均办理时长从1.5小时压缩至20分钟，办事材料退回率由37%降至5%以内，非工作时间业务受理量占比达15%，便民服务进一步加强。日前，沧州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大型网络招聘会全面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本次专项行动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各类劳动者搭建免费、便捷、安全的求职对接平台，同时也为全市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提供用工服务支持。
5: 近年来，保定市聚焦灵活就业群体需求，构建数字化就业服务网点体系，借助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实现岗位匹配精准化、供给渠道多元化、求职招工便利化。截至目前，保定市已建成510个零工服务站点，构建起城区15分钟、乡村5公里的就业服务圈。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1.0%，6月份 CPI 同比上涨1.0%，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5: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今天公布，其中就业方面提出，15-50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社保方面规划提出，15-50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构建职业分类知识图谱和求职招聘模型，快速识别用人单位招聘需求和劳动者求职意向，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评估体系，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调查制度，引导创新资源向创造就业潜力大的方向倾斜，减少对就业的冲击等。
5: 今天，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
1: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00

0: 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
0: 住建设部昨天召开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地落实落细城市排水防涝各项工作措施，开展隐患排查，加强防护措施落实，强化积水路段刚性管控，同时加强与气象、水利、交管、公安等有关部门协同联动，精准实施防洪和排涝设施统筹调度。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此回应称，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基础稳固，希望能维持当前经贸与外交往来的稳定。
0: 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已基本停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重开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全球油价八号大幅上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目前有20多艘美国海军军舰正在中东各水域巡逻。上月，美国海军军舰和军机曾以密集编队穿越阿拉伯海，展示美国军力和火力。
0: 当地时间9号，韩国大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国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等进行宣判。大法院宣布驳回上诉，尹锡悦获刑7年。这是尹锡悦身负多项涉紧急戒严事件的司法案件中韩国大法院首次作出的三审判断。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7: 专区全场7折，
8: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一骑绝尘，中国船厂上半年接单量翻倍，全年份额或甩开韩国53个百分点，前所未见。

0: 国际航运咨询机构克拉克森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厂承接新船订单数量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继续稳居全球第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共签订1481艘新船订单，其中中国船厂承接1131艘，约3100万修正总吨，占全球市场约72%，与2025年的领先优势基本持平。这意味着，全球每10艘新接订单船舶中，就有近8艘由中国船厂承建。相比之下，韩国船厂上半年共获得195艘订单，约800万修正总吨，同比增长约60%，但全球市场份额仅约20%，与中国仍存在明显差距。报道称，预计2026年全年，中国领先韩国的市场份额优势还将进一步扩大至53%。
1: 聊这个话题之前，我倒想起另一则新闻，咱们先分享一下哈。这是德国经济研究所他们一个研究显示说，美国计划对中国制造的商船征收港口费，对吧？这个可能令德国受益。说和不征收港口费的情景相比，德国对美国的出口有可能啊，就有望增长大概2%。为什么呢？就是说德国货运船队啊，对中国制造船舶这个依赖程度低于一部分竞争对手，就是中国造的船德国人用的少，所以德国出口商呢有望扩大市场份额。美国政府出于所谓国家安全考量，计划从11月份起就实施所谓的港口收费措施，遏制中国在造船业方面的主导地位嘛。收费的标准根据船舶的建造地点，而不是它运的这个货这个归属来决定，就是说你别管哪个航运公司，你别管运的什么货，你只要使用的是中国造的船，你中国造的船到我美国啊，我这个港口我多收钱，他给你来这个。那刚才我不跟你说这条新闻了吗？德国方面窃喜说，哎，你看我们用中国船用的少，我们竞争对手用中国船用的多，这样呢，如果向美国出口，就是运货到美国去，那我们竞争对手因为使用中国船嘛，那美国港口就多收钱呢，哎，我们就少交啊，这样我们不就占便宜了吗？那我们像美国的出口不都多了吗？哎，德国人算这个账，你就会觉得呀，这个可笑，这德国人嘛，怎么现在一点格局也没有啊？就只会算这个小账，不会算大账了是吗？按说就美国的这个做法本身啊，就收这个港口服务费的加征嘛，我不管你是谁，只要你使用了中国造的船，我就给你来这么一出，这个不对吧？不合适吧？违背自由贸易基本的规则吧？你这么搞对全球的经济，对你自己的贸易伙伴都是伤害吧？就这种做法，这种政策，难道全世界不应该谴责，不应该骂吗？如果别人佯装不知就罢了，你是德国呀，欧洲经济火车头啊，你总得站出来说句实话吧？没有，不但没有，还琢磨着自己能占便宜，哎，你就说这个格局哈，这个心胸，你只能可发一笑。然后就回到我们今天这则新闻，就是中国造船就再创新高嘛，中国船厂上半年接单量又翻倍了，全年份额或甩开韩国53个点呢，这就一马当先了，谈不上什么并驾齐驱，平分秋色，谈不上了，这回叫一枝独秀了。这是国际航运咨询机构克拉克森他们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船厂承接新船订单数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呢。今年上半年全球一共签了1481艘新船订单，中国船厂就接了1131艘，占全球市场72%，这早就不是半壁江山的问题了。那你看啊，关于中国在造船业方面的这种进步，从以前我们相对落后的局面，我们以前没有进入过国际市场呢，还真的是改革开放之初，当时香港那个船王包玉刚嘛，长城号嘛，他是下决心要帮祖国的这个造船业啊腾飞，他力排众议就定了我们船厂生产的这个船。以前我们造船业没有进入过国际市场啊，谁知道你造的怎么样啊，你造的不行人家不就亏了吗？没有，人家下决心就砸钱，当然要求很高，国际标准吗？那由此我们很多船厂就得改进基础设施啊，改进自己的工艺水平。

改进自己的标准和国际接轨吗？和国际接轨什么意思？以前你造船有自己的标准，实际上咱们那套标准呢，应该说最早学的还是苏联吧，是从苏联吧。那个时候坦率说西方标准是高的，那你按照他们那个标准才能向他们出口，就真正进入所谓国际市场嘛。那你标准提高，你的工艺就必须提高，你船的质量就要提高，而且你还要有足够的就生产组织啊、效率啊这方面的能力，否则你造船太亏了。同样是造一条合格的船出来，人家挣钱你赔钱，那不就麻烦了吗？那我们的造船业就是直难而上啊，攻坚克难，最后我们就成了。前几年呢，我们知道全球最大的造船国是韩国，那我们一度和它是并驾齐驱，互有胜负，不分伯仲。这回到今年上半年，你看到了新船的订单70%以上是中国人拿了，那就没什么好说了。所以我不说了吗，以前我们节目也关注过，就是中国造船业的这个进步啊，这种一骑绝尘呐、啊，包括韩国造船业的兴衰我们也都关注过，不想赘言了。如果一定要再说一句，我要说中国的造船业不只是在传统的那几个船型，不管是这个集装箱船往大里造，什么巴拿马船型什么的，传统的这个货轮啊、油轮，不止这些东西， LNG 船我们能造，而且能往大里造。另外呢，最主要的豪华油轮我们能造，那基本上我们说就中国造船业叫平汤，没什么我们不能做的了。现在可能一定要较真儿，你跟我较真儿啊，那就是核动力航空母舰，这个我们还不能叫不能造，我们还没有造，别的都造了，军船、民船，军船其实比较顶尖的核潜艇，尤其是弹道导弹核潜艇，比如在这个水底下发射弹道导弹，这个我们7月6号中午12:01，我们发射了一枚啊，很成功啊。我不说这个，我说一个个案，一个特例啊，是1989到1991年之间，苏联搞过一次。他这次比较绝是什么呢？一条德尔塔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他这艇本身装16枚弹道导弹啊，他要全射出去。说齐射是夸张的，真正的齐射哈，同时点火，这艇肯定是受不了的。他等于说是陆续射出，3分钟之内把16枚弹全射出去。苏联搞过这么一次，真正实施的时间在1991年，荷马行动成了，但很快苏联可就解体了。那么这次导弹试射呢，就全部16枚弹啊，这算是苏维埃的挽歌了，算是谢幕礼了。我的意思，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东西不是一般人做得出来的啊，那我们也能做呀。另外呢，航空母舰我们也能做呀，只不过美国现在是核动力航母。那至于中国能不能做，我们不知道。这可能首先取决于我们的海洋战略，就是我需不需要核动力航母，我需要才考虑我做不做、能不能的问题。我要根本就不需要的话，那这事儿就不用说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毕竟还没有做出来，除此之外没什么了。那所谓军船我们都能做了，万吨级的驱逐舰、盾舰我们也能做，核潜艇、常规动力潜艇、航空母舰我们都能做，两栖攻击舰不但有，你看那个076四川舰，这前两天刚有报道吗，他那个甲板刚刚重新刷的线啊，这也是全球之冠了。至于民船呢 ，LNG 液化天然气船能做，还有各种双燃料船，就是能够使用绿色能源的，在减排方面能够达未来的标的这些船我们也能做。豪华游轮，这个日本、韩国都曾经发起过冲击，最后都放弃了，他们做不了，我们做出来了，这是我们。就刚才我们讲了嘛，都行啊。你看说不想坠言还坠了这么多、啊、那刚才我和大家聊的这个消息就是德国人那个窃喜，他给我们提供另一个思路，就是到今年11月份中美那个贸易休战按说就到期了，那休战到期下面还打不打，其实就需要谈了，那今年就接着谈吗？今年可能双方元首还有见面的机会哈、啊，而且目前显然不是关系最糟的时候，所以双方可能会继续休战。换句话说呢，美国港口实施那个对中国制造船舶的增收服务费，就这个政策可能也不会真正的实施，它更多的就是吓唬人用呗，做牌啊，做筹码用啊。这不是德国人算这个账吗？因为德国和自己的一些竞争对手比起来，他商船队用的中国船少，那意思美国就不会多收港口的服务费，那这样成本就低嘛，占些便宜嘛，他在算这个账。可是刚才我们讲了，2026年上半年整个全世界新船订单就1000多艘，1481艘，中国自己就接了1131艘。那这意思，向中国订购的买中国船的这些船东，就相关的企业都不在乎美国的这个针对中国船加收港口服务费这政策吧，不在乎呗。要么
买中国船，大量使用中国船，我盈利，我能够对冲掉美国的这个压力。第二个，我有其他的什么办法，我能够绕开美国人这个政策。比如我的船不直接到美国吗？我到墨西哥去，到加拿大去停靠不行吗？我总能找到别的办法呀。或者我把船开到欧洲去换船去啊。很多航运公司它全球布局啊，不是点对点，是面对面啊，那是个网络呀。所以德国人这种小心眼儿、小心思啊，其实就很可笑。你还觉得占便宜了，殊不知你把能占的便宜可能让给你的竞争对手了。

0: 当地时间7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再次就防务开支问题猛烈抨击西班牙，指责其未对北约做出足够贡献，甚至扬言要切断与西班牙的贸易往来。特朗普放话称，西班牙是北约中一个糟糕的伙伴，他们不参与行动，也不出钱，我不想和西班牙有任何往来了，请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包括人员往来。他接着抨击说，甚至不要和他们说话，他们都是坏人。有媒体指出，这标志着特朗普与西班牙在国防开支问题上矛盾的加剧。目前西班牙是北约成员国中唯一一个未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 5% 的国家。去年北约其他成员国已就这一目标做出承诺。
1: 那么这则新闻就是特朗普对着西班牙一通喷啊，就你们这么坏蛋啊，坏人啊，贸易往来切断，那不做生意了、他们这面我们都不要见了。那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意外吗？你肯定不意外啊。两方面说，一个是美国和西班牙最近关系确实就不好，特朗普对西班牙就非常的反感，很恼火。第二呢，这不是北约峰会吗，在安卡拉呀，特朗普多次讲就不想去啊，要不是因为在土耳其我就不去了，就给你埃尔多安面子啊，咱俩关系好，所以就去了。去了看这帮北约成员还是不满嘛。昨天我们就聊，他就表达一个就很失望，我很失望这么个情绪，看着西班牙了是吧，就怒火中烧啊，马上就表达自己的不满。特朗普那个情绪必须立即发作呀，贸易关系就切断吧，我不认识你，你帮坏蛋啊，就这样了。所以你不会觉得意外，对吧？本来就不满就有情绪，现在有机会表达，那我得表达得发泄啊，就是这么个状况。那怎么看这个事儿呢？实际上你要让我们找一个角度去理解，去观察这个事情吧，那就是美国和西班牙的关系嘛。你看现在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两国的关系很不好了啊，那么从历史上讲，或者说从其他方方面面来看，美国西班牙的关系其实非常耐人寻味。咱们把这关系理一理，你就可以理解，可以明白为什么现在到这样一个局面，同时我们也可以多多少少去揣测两国的未来。西班牙我们知道那也是个老帝国呀，而且当年就首先进行海外殖民的这西方国家，大航海是吧，那就是葡萄牙西班牙嘛。葡萄牙呢曾经被西班牙还吞并过，所以西班牙这个海上霸主地位我们都是知道的。当然这个1588年西班牙去打谁呢，打英国，有个无敌舰队嘛，结果还没打过，也是运气不好赶上这个风暴了啊。但实际上这次无敌舰队的覆灭，你说对西班牙有没有影响，肯定有影响，但是它并不是一下子就垮了的，没有，它的这种霸主地位还持续了很多年呢。当时他们的国王菲利普正在朝堂之上听到无敌舰队覆灭的消息，大约是说了这么句话啊，现代汉语就这么说，就是说这个感谢上帝啊，让我拥有这样的权利，什么呢，就是如果我想再打造一支无敌舰队也没有问题，他表这么个态。当然最后他也没再打造，没有去征服英国，算了啊。那今天我们讲的是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有几个时间节点啊，我和大家聊过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3年有个教皇子午线，就是教皇把地球分两半啊，葡萄牙西班牙你们每人

支持北美独立战争的，就美国的独立、美国的建国，人家西班牙是支持的。这你也容易啊，殖民地啊，谁跟英国不对付啊？法国不对付啊，西班牙也不对付啊，你可以理解啊。当然这里边法国确实出了很大的力，当时法王就是路易十六啊，上断头台那个，所以也有网友啊戏称说法王路易十六那是美国的国父啊。你这么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因为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帮忙给钱了，出兵了，而法国自己是个封建制国家嘛，还有国王呢，自己入不敷出，所以没钱了嘛，财政缺嘛，路易十六召开个三级会议，一百多年没开了，开会就是要钱，找第三等级要钱，最后把人家给逼的就反了吧，然后就是攻打巴士底狱什么的，这最后路易十六包括媳妇上了断头台，这个和当年帮美国人的忙还有关系呢啊。那西班牙其实更惨，西班牙我们讲了支持北美独立战争，对吧？1783到85年，美国独立之后，西班牙和美国建交啊，但是到了1898年美西战争，美国打败西班牙，什么古巴啊、波多黎各呀、什么关岛啊、菲律宾啊，这都成了美国人的。西班牙这回是真的完蛋了，本来就是摇摇欲坠，那美国最后给了一脚，这彻底完蛋了。1898年，这我们还得说美国人聪明，因为当时呢，你要说真正的大帝国，英国，大英帝国，美国并没有真正的和英国去死磕，他选择了这个本来就垂死的、徒有其表的这么一个老大帝国，就西班牙，他下手了，所得颇丰啊。那西班牙由此真的就一蹶不振了，所以就拿这个事儿来说，你说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能好吗？而且你要是画两个阵营呢，西班牙所代表的其实这个拉丁裔吧，和美国代表的那边的昂萨人，也是在争夺世界霸权、全球利益嘛。那西班牙落败啊。说到这儿，我再扯一句，200年前那个门罗宣言你还记得吧？就是美国总统门罗就讲嘛，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话什么意思啊？美洲的事儿，美洲人做主。那美洲里谁最强？我美国最强，我做主。你们欧洲不要干涉美洲事务，你们别来，你别管，有我啊，别抢我的戏。那么这个时候，欧洲有些国家在美洲啊，包括特别是在拉美是有殖民地的，谁啊？西班牙，说的就是你，赶快俩山楼一块出啊，走人！我不干涉你们欧洲的事儿，美洲的事儿你们也别干涉，我美国为所欲为，你们谁别管。你们想在这儿还有什么利益？那就想多了。其实，矛头针对的不就是西班牙吗？这个我们叫旧怨，这个怨其实是没法解的呀。一个国家就这么衰落了，因为你啊，而且前两天我们讲过，你看，法国和自己的原来的殖民地之间那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英国也一样，就自己作为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实际上还是有利益的剥夺呀。西班牙也不例外，西班牙和这个拉美地区，它毕竟也是有这么一层关系啊，人家西班牙也宗主国啊，是当年殖民，后来呢，殖民地人民不都这个解放了、独立了，但是双方保持着特殊的关系。西班牙语，那是很多拉美国家的官方语言啊，所以你看全球范围内啊，你要说比如说英语圈，这是一个庞大的圈子，还有法语圈啊，还有西语圈啊，为什么？那都是当年的老殖民者呀，都是宗主国呀，所以他这个语言在原来这个殖民地这个地方是作为主流的官方语言啊。那不光是有这个旧的我们称之为情分和关联吧，它是有投资有利益输送的，所以在拉美西班牙是有自己的利益的。你比如前不久我们讲了，那美国把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说抓就抓了，那个委内瑞拉石油我们做主吧，你凭什么？这个不只是对委内瑞拉的利益的一个伤害啊，对西班牙利益也有伤害。那西班牙在拉美是有投资的，包括在委内瑞拉有利益的，你说抢就抢了，关键西班牙还打不过美国，你这不按期按憋吗？那很多长期的投资，很多利益回不来了。当然我们扯的这个事儿和这个历史，和殖民历史，和美国的崛起，这是有关系的，这是一档子事儿啊。这是我们说清楚一件事。还有呢，就近现代我们也知道，西班牙后来呢，它在欧洲国家里比较特殊，它有一次内战，就是当时的这个共和政府、共和军和这个弗朗哥，算独裁政府吧，也算军阀吧，他们有内战。在二战之前，二战是1939年9月1号在欧洲爆发，对吧？在这之前西班牙有内战，而当时呢其实很多国家都加入了，苏联是支持共和军的，而这个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是支持弗朗哥的，另外呢还有所谓国际纵队，主要是西方国家，有一些这个进步人士啊就支持这个共和政府，但最后他们输了，弗朗哥赢了。

在西班牙建立独裁统治。但是弗朗哥呢却是老奸巨猾，虽然说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帮他很大的忙，他上台之后可没有靠他们太近，就保证了二战结束，这个法西斯轴心国崩塌哈，西班牙倒没有太沾包。你说完全无辜不是，整个欧洲也孤立西班牙，但是总的来说西班牙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的战败国啊，让什么苏联啊、美国啊、英国啊、法国让他们去薅羊毛，还没有。这还是以冷战为背景，而且到弗朗哥去世，西班牙和这个西方世界的关系才逐渐的就算恢复正常吧。他算是西方国家呀。最终你想这个欧盟啊，或者叫欧共体啊，这个北约啊，你加不加入啊，对吧，你都得进来。这西班牙是这么一个状况。而北约带头大哥是美国呀，美国不接纳西班牙，西班牙是进不来的。所以双方的关系一度也还可以。但是刚才我们讲那个旧怨可一直有啊。然后我们再说第三，第三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国内的这个极化，就这政治上的这撕裂，民主党共和党的这个内斗，它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为双方在这个立场上啊、意识形态上、三观上完全不合啊。我们就说美国国内共和党、民主党，你比如特朗普、拜登，那互相是看不上眼的啊。那拜登那个时代，美国和西班牙关系不会太差，因为西班牙，你看啊，我说几个词儿啊，拉丁裔。美国的少数派啊，移民选票啊，你想吧，这是个圈子，所以民主党呢对移民是相对宽容和接纳的，那你看他彼此之间是有一个联系的。那特朗普上台之后就不行了，正好拧过来了，说到底得罪拉丁裔，得罪西班牙呀。这是从美国国内政治来讲，就是美国国内的内斗，美国政治的极化，最后矛盾外溢，就影响到美国西班牙的关系。另外西班牙也不是没跟着美国人跑过，你比如打伊拉克的时候西班牙是跟的，最后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国内有恐袭，这个就让国内很多这个政治势力也好，民众也好，就反思跟着美国跑什么后果啊，不能跟了。而且美国打人家伊拉克对吗？联合国授权了吗？我们跟我们傻不傻呀？那肯定傻，因为今天西班牙经济其实并不是很好，它经济结构也有问题，另外欠了很多债吧，旅游业对它很重要，来个恐袭那多少年缓不过来啊，所以西班牙在反思，这也是一个问题啊，这放在一边。那你说就最近吧，正好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对欧洲有一系列的作为，我们已经列过无数次了啊，对等关税这属于贸易霸凌，另外呢要格陵兰，就问你的一众欧盟国家北约成员，你从不从，你接不接受，认不认，对吧，你敢不敢反对。另外俄乌战争，欧盟一直在支持乌克兰，那美国想撤，想斡旋啊，便宜都是你的，账都得我们来结，这哪行啊。再有涉及到以色列的问题，这回西班牙明确站出来是批判以色列的，在欧洲国家他是比较早，态度也比较鲜明。还有什么呢？就是这次美国打伊朗，想用欧洲的一些盟友的军事基地，英国呢属于半推半就，他可没有绝对支持，但是让你用吧也是磨磨唧唧，但是西班牙很明确，你别用不让你用，这西班牙态度就这样。当然还有一笔账和这个北约峰会有关，就是特朗普去年上台让北约国家把军费涨到5%吧，那西班牙说了，我就顶多到2.1%，我多了不涨，我没用啊。这个桑切斯首相明确说，他我不相信俄罗斯还能打到什么欧洲来，就算打到欧洲他能打到伊比利亚半岛吗？我凭什么花这个钱呢？谁不知道你要的钱什么意思啊？让我们涨军费5%去买你美国武器去，我不知道你那个心思，我不干。基于以上几点吧，最后现在双方的关系真的进入低谷啊！而且这次在安卡拉这个北约峰会，特朗普当然要当众发难，这也是杀鸡害猴啊，经贸关系不要有了，你们这帮坏蛋啊，不跟你们联系，面都不要见了，这比较绝了。然后有这么几点我们还要说，第一个呢就是特朗普这个态度啊，好像是很坚决很彻底，但是也有给斡旋的，比如这个吕特，哎呀人家西班牙啊已经把军费也涨到2%了，也是按你要求涨了啊，你不要闹脾气哈。另外呢，其实说到根本上，西班牙和美国的贸易关系有，但双方的贸易额并不是很大，真要论起来哈，美国是顺差。还有这个真是双方一刀两断啊，一个是从贸易上讲对双方影响不是很大，都不是很大，一定要比一下的话，那美国损失更大，你顺差吗？当然话说回来，美国的经济体量远比西班牙要大得多，所以这点事儿在不在乎啊，放在一边吧。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说，西班牙毕竟是欧盟成员，欧盟经济总的来说

0: 说是一体化了。那么现在你说美国要制裁西班牙啊，跟西班牙中断贸易，有的事儿不好说清楚，因为欧盟经济是一体化的，你单把西班牙拎出来和其他欧盟国家能够彻底区分的清楚不那么容易。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放在这儿，西班牙有两个军事基地，美国人很重视，是真需要。你彻底跟西班牙闹翻了，你从军事基地撤出去，你再找新的，哪儿那么容易啊？另外那得花多少钱呢？这都是问题。所以特朗普话说的可以非常狠，但真到落实起来吧，我觉得有些事儿恐怕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能拖就拖吧，到最后总不至于反目成仇啊。当然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说清楚，就是西班牙现在那个桑切斯政府他是左翼，但他是少数派，他们这个政权能不能维持得住，就支持率也不是很高啊，能不能维持得住，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如果维持不住，新一届政府上台倒向特朗普可能性不是没有，所以西班牙本身政坛也有它的变数。但不管怎么说，目前双方的关系确实不好啊，不睦啊，这是真的。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费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一些库存，价格也很优惠，298元一瓶一斤装，现在直降40元，补贴价到手只需258，限量200单。双 IP 加持，白酒界的官方联名。您要知道，这款酒来头可不小。五粮液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咱们这款火爆金球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造型，搭配国际足联官方烫金标识，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上那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刻停产。这款酒可不是样子货，它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采用五粮传统酿造工艺，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很多朋友担心联名款只是贴牌，但五粮液联名款在酒质上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看齐，52度的黄金度数。由于是官方授权且产量有限，尤其是这款火爆金球造型酒市场热度高，原香原瓶保真保新，298元一瓶一斤装，现在直降40，补贴价到手只需258，限量200单。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为爱生活懂精致的朋友们准备的福利来了，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7折，精选大牌无需凑单，没有套路。从经典花香到清新果调，从沉稳木质到个性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与心情。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是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以经典木质芳香调重新定义现代绅士的温柔与锋芒。开头是清新通透的柑橘调，干净又清爽，日常完全不挑场景。挥发后，温润的檀香混着雪松的沉稳，温柔又有力量，自带高级感，不甜腻，不刺鼻，不浮夸。深邃静谧的蓝黑瓶身，极简利落的线条设计，褪去浮华，自成格调。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块，今天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装，日常售价399，现在7折入手，到手价格只需279。不只是这一款，本次大牌香水7折专场福利直接拉满，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还有兰蔻是我香水，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的祖马龙蓝风铃香水，折后都是低价拿下。提醒大家的是，活动限时开启，库存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喜欢的可千万别错过。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当地时间7月8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北约领导人峰会上表示，北约盟友之间必须解除彼此的防务合作限制，欧洲不应该将非欧盟成员排除在防务合作机制之外。埃尔多安称，当前完全有可能建立一个基于理性和常识的合作模式，若将非欧盟成员国盟友排除在欧盟防务合作机制之外，只会在欧洲制造人为的分裂。媒体提到，就在埃尔多安做出这一表态的前一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将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重启向土方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潜在计划做出最终决定。但有媒体认为，这两项决定预计都将面临美国国会的阻力。
1: 这则消息很有意思，你看昨天我们刚聊说特朗普跟埃尔多安这示好嘛，说要解除制裁，甚至还要卖 F-35， 这个事儿首先让谁感到非常的敏感和不爽呢？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别卖，你千万别卖啊！正如我们昨天所分析的，一个呢，你要说特朗普这个人呢，个性很鲜明。今天我们节目还专门有话题谈他跟西班牙那儿啊，都是帮坏人啊，切断经贸联系，不做生意了，对吧？跟西班牙这儿来这么一套哈、啊，所以你要说他去安卡拉向埃尔多安示好。不制裁你们了 ，F-35 卖给你们了，这情绪啊到了，说变就变，这是可能的。但是更深层次的，他也不可能不考虑啊，是什么呢？敲打内塔尼亚胡，敲打以色列，你不听我的吗？那我就扶持土耳其，我给他好飞机，那就制衡你嘛。那埃尔多安一看机会来了，你看今天这个新闻哈、啊，其实美国能不能真的放开对土耳其的制裁，包括卖 F-35 战斗机，这个也不是特朗普就说了算的，这是实话。为什么呢？还有国会呀、啊，尤其国会有这个民主党，这算特朗普的对家吧？你说什么我们就反对什么，对吧？所以能不能真的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啊，恢复售卖 F-35， 这还是个事儿呢。更况且就是以色列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你能说没有吗？在美国政坛，在国会的影响力，你能说没有吗？那现在特朗普说卖就卖吗？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呢，埃尔多安觉得这是个机会啊，马上抓住，马上抓住。现在你说逼美国人怎么做，没什么好逼了，下边就是美国国内的事儿，就国会的事儿了。他马上枪口一转，对着谁？对着欧洲。美国对我已经这样了，你们是不是该解除的也解除啊？他主要指的是军贸领域的合作吧。说到底呢，土耳其是北约成员，但他并不是欧盟成员，他一心想加入也没加入进去，待会儿我再说啊。那我是一个非欧盟的成员，那咱们军工领域就不能合作吗？说到底，你的先进武器就不能卖给我吗？另外，我的好东西我卖给你们，难道有障碍吗？那埃尔多安显然想利用这次这个北约峰会，特朗普对土耳其这个态度变化，以此为契机吧，乘这个东风，要扩大战果呀。那我们就着这条新闻再来看土耳其和欧洲和欧盟的关系吧。哎，这就一言难尽了。双方的关系很密切，一直很密切，但是呢又很复杂，不是那么简单啊。而且有些问题眼看是解决不了。从历史上讲，当年有个奥斯曼土耳其对欧洲威胁曾经非常之大，这个按中国话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嘛。所以从历史文化宗教诸多领域吧，这个今天的土耳其和欧洲的关系不会是那么简单，就双方就称兄道弟，有的时候需要相互依赖，需要称兄道弟，而且彼此之间经贸联系确实紧密，这不用说。但另一方面，双方其实那内心对对方是有看法的，是有警惕的，是有提防的。我们大约讲过，历史上双方就不睦吧。那二战结束呢，土耳其怕苏联跟自己算账，因为二战的时候他离纳粹德国比较近嘛，所以他想办法加入北约，最终加入了。那然后还有一节，就这时候就二战结束以后呢，欧洲损失惨重啊，一片埋地嘛，有一个战后重建的问题，但没人啊，男人差不多打光了，你别管战胜国战败国都是这问题啊。那么土耳其有人呢、啊、有大量的适龄的劳动力啊，那到欧洲去吗？重建欧洲啊。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欧洲特别是西欧比如德国这样的国家和土耳其关系是不错的。那么到了60年代，63年有一个安卡拉协议，土耳其成为欧国

共体的联系国，他没加入，他想加入，但是加入不进去。那时候叫联系国。后来到苏联解体吧，到1995年，双方开始搞关税同盟，因为苏联解体，欧盟基本上就成型了嘛。然后土耳其和欧盟建立关税同盟，而且工业品已经就零关税，这样导致实际上土耳其工业发展很快，很多工业产品甚至包括汽车呀，在欧洲的欧盟啊都热卖。双方有这个关系很密切的一个阶段。到1999年，他成为欧盟候选国，就获得了这个地位，就是临门一脚了，就差一步进去欧盟了啊！但是就是进不去了，也就是到了天花板了。到了2005年嘛，就是入盟啊，这个谈判正式启动，但是一直就进不去。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刚才我们讲过历史恩怨，你别小看历史恩怨，谁也忘不掉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双方其实是有差异的。欧洲不是有一套自由民主观念吗？拿这套东西去衡量土耳其，土耳其不够格啊。你说那你欧洲那套东西你就对吗？哎呀，这个你还不明白吗？谁说他对了？他就算不对，他欧盟是拿这个作为一个门槛，作为一个尺子，拿这个来衡量你，你不合格你进不去啊。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土耳其是按期按憋，眼看着进不去。另外还有一些老问题，就是比如塞浦路斯问题。塞浦路斯呢，它分南北吧，有土耳其裔，有希腊裔，土耳其和希腊就是世仇嘛，所以塞浦路斯这儿人家独立之后搞一个塞浦路斯共和国，那土耳其裔在这搞了一个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这个全世界到现在有一个国家承认，就是土耳其承认，那肯定土耳其承认啊。为这个事儿，土耳其希腊在1974年干过一架，你看都是北约成员，不妨碍两家打一场。但这仗一打，那你说其他北约成员也很尴尬，你帮谁不帮谁，没法帮。这当年啊，这事儿现在还存在，而且它还有进化，就是东地中海的游戏资源问题。土耳其呢是和谁？和这个利比亚，利比亚现在也还是双黄蛋啊。你看联合国承认有一个所谓民族团结政府，土耳其不搭理他，找另一个，他和这个国民议会那边合作，承认你啊，我承认你是唯一合法政权，你呢允许我土耳其的船到东地中海，咱俩合作吗？由于你同意，我可以到东地中海去勘探油气资源。他来了这么一手，他这一手把东地中海周围这一圈全惹毛了，包括什么埃及啊，什么以色列啊，都不干了。而他们背后还有人呢，什么俄罗斯啊，法国，大家都盯着东地中海的油气资源呢。你这插一杠子，所以这一圈啊，周围这一圈都不干，那土耳其我行我素惯了。但这个事儿本身，你说你跟欧盟之间这不就矛盾吗？你想让希腊能干吗？希腊拉着一众欧盟成员就跟土耳其这叫板，这你完全可以想象，对吧？那么这一系列问题导致你土耳其想加入欧盟难度确实是很大。但另一方面，你要说双方吧，在经贸领域联系确实是比较紧密，高度绑定吧。欧盟是土耳其第一大贸易伙伴，土耳其超过40%出口，30%进口，这都跟欧盟有关呢。而且双方已经是关税同盟了，土耳其要对齐欧盟的关税，包括竞争啊、知识产权规则呀，应该按这规则来。同时，欧盟也是土耳其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持续提供资金的支持啊。所以你看，这关系很拧巴。一方面，你说联系紧密吗？非常紧密。而且这种基于贸易的捆绑，你说一夜之间解除很难，确实很难。双方相互需要呗，而且已经比较稳定了，所以一旦解除，对双方都不利。可另一方面，你说能不能再进一步，就土耳其我成为欧盟的成员，你们接纳我，那也不行，也做不到。其实土耳其你如果工业真的很发达的话啊，你一旦进入欧盟，那还冲击那些老牌工业国呢。另外值得一问的是，那你土耳其为什么非想进入欧盟啊？你也是有自己的利益想谋吗？我们不想给你这个利益啊，不想让你占我们便宜啊。所以说来说去呢，到这一步，双方这个经贸关系紧密到这个程度，其实就到了天花板了，再往前就很难了，退呢也没有必要，就这么吊着吧。那双方现在是这样子，埃尔多安其实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他也不愿意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我们不是多次讲，他想在这个伊斯兰世界里面做带头大哥，可是你真做的话，那么你的意识形态，你对于西方特别是对以色列美国的态度，比之现在你是不是应该更强硬？那你还要不要做北约成员呢？你仔细算吧。所以土耳其也需要在其中找一个平衡。那这次埃尔多安的意思呢，你看美国对我解除制裁，美国向我卖 F-35 战斗机，是吧？美国对我的态度有了非常大的改变，那你欧洲也应该这样，欧盟也应该这样。当然他现在也没有在
提这个加入欧盟这个事情，因为不现实，提了白提，好像我有求于你似的。那我提什么呢？那军事领域合作吧，你欧洲的先进武器你应该卖给我呀，这个你对我不能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土耳其自视很高，比如他那著名的 TB2 无人机，我不是曾经聊过吗？这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话说当年啊，就是美国的通用原子能公司搞过一款无人机，就察打一体无人机，算是祖先级的吧，就是那个捕食者，后来进化成死神啊。但是美国在无人机出口方面，它国内是有很严格的就法律上的约束，所以美国无人机这个出口啊，就是进入世界市场吧，难度比较大，它卖的不多。这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全球对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察打一体的无人机是有需求的。美国呢有这个能力，但是它国内呢限制出口，它供给不了。那你供给不了，这个市场自有人去提供这个供给，包括土耳其的 TB2。 这个飞机说实话，我查一下它基本的这个性能数据哈，说是无人机，我们知道地面有这个地面站，有飞控人员操控，这个操控距离其实也就是百公里左右，再远就控制不住了，就这么个东西。但是当年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打仗的时候，他向阿塞拜疆提供了嘛，那人家有啊，亚美尼亚没有，缺乏这个武器，也缺乏反无人机的能力，那就挨打嘛。然后俄乌战争他向乌克兰提供过，那打得也不错。当然现在人家乌克兰无人机工业整个起来了，土耳其这个 TB2 其实也就泯然众人矣啊，但是当年也曾经很拉风啊。所以从土耳其从埃尔多安那个角度讲，我这飞机我也热卖啊，欧洲你们买不买是吧，咱可以做军火生意嘛，他想是要这个东西。当然你知道土耳其算是新兴经济体嘛，而且自视很高，也希望自己，他不只想做一个区域大国啊，他想利用自己在地缘政治上的这个优势，能不能做全球大国，他还想有声有色呢，和几个大国平起平坐呢。但他自己实力有相当有限，一个是从经济上讲他现在其实很糟，甚至你说危如累卵都未必不可能。另一方面，埃尔多安本身呢，他作为一个资深的政治人物吧，在土耳其执政多年，但是在土耳其选举之中，他和他所在的这个政法党呗也是危机频出啊。另外他这次这个总统当的啊，这不竞选总统吗，当时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明确的要支持他的对立面，就仅此一点，你说他和欧洲国家关系等好也好不了，捏着鼻子吧。但是现在如果说比如在这个军贸领域能够有几个单，双方的关系能进一步的密切，对土耳其尤其对埃尔多安，那就是政治上的胜利啊，我需要这个胜利，需要这个成果啊，所以他会提出来。但是刚才我们说了，特朗普虽然有态度啊，解除对土耳其制裁啊，售卖 F-35 啊，你美国能不能做到，什么时候能做到，这完全还是未知数。至于欧洲，恐怕啊，那是更遥远的一个问题了。

0: 据报道，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将于7月15日就一项两党立法进行投票，旨在强化美国政府对中国汽车制造商进入美国市场的禁令。早在拜登政府时期，便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禁止搭载中国车载软件和联网功能的车辆进入美国市场，实际上禁止了中国车企在美国销售乘用车。此外还采取其他措施阻止中国进入美国轻型汽车市场。该法规已于2025年1月实施。今年3月，代表美国主要汽车企业的美国汽车创新联盟致信美国政府，敦促其将中国车企拒之门外，理由是中国持续主导全球汽车制造业，并试图进入美国市场，且对美国全球竞争力、国家安全和汽车工业基础构成了直接威胁。目前，中国汽车在美国面临高额的关税，但近期的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对这些车辆的兴趣日益增加，且价格较低的中国电动汽车已在墨西哥和欧洲获得显著市场份额。
1: 这个事怎么说呢？一方面我们要说结果恐怕没有悬念吧。之前我们就聊过，就拜登政府那时候对中国电动车就非常歧视，不但是他，中国车进入美国市场是100%关税，是100%还多一点点啊。那么当时加拿大那个特鲁多政府还跟中国车进加拿大也是100%关税，这是拜登政府时期他们的政策，理由就是国家安全啊，禁止搭载中国车载软件和联网功能的车辆进入美国市场，等于禁了所有中国车企在美国销售乘用车。另外还有其他的措施阻止中国进入美国轻型汽车市场。这个法规是2025年1月实施，1月20号特朗普上台，特朗普上台之后并没有动它，那就萧规曹随了呗。还有个时间节点，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汽车创新联盟致信美国政府，敦促将中国车企拒之门外，理由是中国持续主导全球汽车制造业，并试图进入美国市场，对美国全球竞争力、国家安全、汽车工业基础构成直接威胁。然后就是美国两党的这个参议员各种站出来推波助澜，就是想把拜登政府实施的中国汽车入美的禁令编入法律。然后一直到现在，美国参议院将对中国汽车入美禁令进行投票。刚才我们讲，恐怕没有悬念，两党在这个问题上大约会有共识。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特朗普曾经表示说欢迎中国车企在美国投资，在美国设厂生产汽车，但是访华之后他也没有宣布任何汽车政策的变化。那如果让我们做一个猜测，他可能受到美国国内的压力嘛？一个刚才我们讲了，就美国两党对这个问题，对中国车这个态度恐怕是一致的。另外就是美国的车企，刚才我们讲那个美国的汽车创新联盟能够代表美国几乎所有的汽车企业，他们的态度就是把中国车挡在门外，哎，千万别进来，你进来我就完了。那特朗普恐怕也不得不听他们的意见，所以哪怕中国车在美国投资设厂，恐怕对美国的汽车企业也是末日，至少他们这么认为。那这事儿怎么看呢？其实真的也没什么好说。第一，就美国这个做法本身对于所谓的自由市场的原则呀， WTO 市场贸易的规则呀，这难道不是一种赤裸裸的挑战和违背吗？如果大家都拿这做理由，国家安全啊，冲击我的制造业，如果都这么搞的话，那就别有全球贸易，别有国际贸易了，之前的那些规则就都不作数了。说到底你输不起嘛，你赢的时候不提这些，你竞争不过了，这些东西成了理由，就成了贸易的障碍了，很可笑。而且有一点我们要说清楚，你觉得通过这种政策，通过这种方式就真的能挡住中国车吗？这种想法可能也过于简单和天真了。这例子我举过很多，当年拿破仑把欧洲大陆拿下来，整个欧洲就大陆啊不许跟英国人做生意，这种贸易封锁、贸易禁令有啊，实现得了吗？做不到的。但是美国人那种焦虑咱能理解，可是理解是理解，你真要破这个局，你自己需要把事情做好。如果你做不好，你一味的通过这种方式去阻挡的话啊，只能显示你的无力。甚至我还真产生了这么一个念头啊，大家知道以前我们聊这个登月，美国确实认为和中国在搞登月竞赛，这是美国人啊很想在中国之前登月。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媒体人，我认为这个竞赛是不存在的。一般认为69年，1969年阿波罗登月，美国已经上了月球了， 所以这一把就算中国人上月球赶在美国人之前，美国人也大可以说啊，69年我们就上去了吗？我们是第一吗？是，既然如此有什么好争的，你还怕什么？但是我现在忽然意识到，如果这次啊，就是2030以前确实中国人先登了月，美国人没上去，或者比我们晚了，我们可能无所谓，那你看整个世界会怎么看？美国人的航天，美国人的制造业完了，他的东西不可靠不可信，他落后了，不是我们想说什么，是这个世界会做这样的判断啊。那么你阻挡中国电动车，你觉得有多大的意思呢？再有，如果你禁止中国车进入自己的市场，那你自己的市场只能卖自己生产的车，或者说你没下禁令的，其他那些贸易伙伴他们生产的也无外乎如此。但这些车从成本上或者说从性价比上，恐怕是相对中国车没有什么优势可言的。而且中国车相当程度上代表未来，就是这个电动车呀、混动车呀、绿色能源嘛，是代表未来的。你把这些车拒之门外，是不是能够保住你所谓的国家安全，保住你的汽车产业，其实是一个笑话，保不住的。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呢？即使你不把中国车挡在门外，即使如特朗普所说，欢迎中国的企业到美国设厂，都未必能救美国，能解美国制造业之困。因为你看，中国企业即使到美国投资设厂，按说你不能用中国工人了吧，你总需要在当地去招工人啊，培训，解决就业问题。那你那儿的劳动力价格又很贵，而且劳动力素质又堪忧，那这样生产出来的车最终体现在成本上，它没有什么竞争力可言吧？这不就瞎耽误功夫吗？如果即使这样生产出来的车都比你本土车企更有市场吸引力，那你说你本土车企得糟到什么程度？那不就不可救药了吗？所以现在就美国来讲呢，确实需要什么呢？重振自己的制造业，是应该如此。可是真要重振自己的制造业，大约两条路吧，一条是老路，美国制造业曾经是全球之冠呢，那该怎么做？他心里清楚，但是他做不到，回不去了。那么你就要采用新技术，比如说利用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利用这些新的技术加持自己的制造业，进入新型的制造业，带来制造业的革命，有极高的性价比，除非是这样。但这也意味着什么呢？你需要投入，你需要你的那些类似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要落地，你的基础设施要跟上，就这些事儿你得做，而不是什么赚钱我去投什么。你国家需要有长远规划，现在美国基本上这个社会资源全投到 AI 就压这个宝去了，那么制造业的振兴你总需要投入啊。或者我们这么讲啊，挡住中国车就好比说高筑墙，它至多能给你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你能不能重振自己的制造业？你的技术、钱、人你都到位，你能不能做到？你要做不到，这就是瞎耽误功夫啊。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转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1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诛杀杨炎之后，德宗李阔终于去掉了一块心病，但他也知道杨炎只是险界之极，那些骄横跋扈的藩镇才真真的是要了亲命。这些藩镇动不动就自立自专，兴兵反叛，李阔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铲除藩镇，让天下听从中央的号令。
5: 藩镇割据势力是悬在唐德宗头上的一把利剑，他决定以武力手段解除割据势力的世袭权利。一场朝廷与藩镇之间的战争拉起大幕，朝廷如何赢得最后胜利？正当德宗认为藩镇问题已经剔除，打算重整力量之时，另一场战乱为何又在悄然酝酿？大唐四朝元老威望最盛的郭子仪离世，他的人生为何在众多功臣中最为圆满？
4: 这皇帝李阔其实他也知道，要对藩镇下手的话，事情不能够操之过急，当然也不能够总是等待。要想达成这个目标，最方便入手的就是废除藩镇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种世袭制。只要那些强藩一死，朝廷再拒绝承认强藩子弟的世袭权利，那么李唐的中央权威就有重塑的可能性。在建中2年的正月，德宗李阔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就出现了。承德节度使李宝臣他死了，他的儿子李惟岳向朝廷上表，企图继任节度使职。在这儿呢，有必要给您说一下啊，这个承德节度使 成啊是成功的成，德呢是品德的德。他所管辖的这个地界治所呢是在衡州，也就是咱们现在

这事儿做得很绝情，很残忍，可李宝臣呢不得不这么做，性软弱，缺乏主见，日后怎么会镇得住这帮骄兵悍将呢？李宝臣这儿啊，只能是提前帮儿子清场了。其实这种事儿后来那个朱元璋也干过，本来事情发展顺利的话，朱元璋死了，天下大统就让给朱标，可是朱标死在朱元璋前边了，朱元璋选的这个接班人呢是朱标的儿子，就是后来那个建文帝呀。朱元璋心里边清楚，就朝廷里边这些武将包括一些文臣，自己能把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如果儿子朱标即位呢，他们也无话可说，到时候也能把他们收拾消停了。可是自己这个孙子没什么军功，没什么阅历，到时候怎么样对付这帮老臣呢？这么着吧，当爷爷的帮孙子清清场吧，我临死之前把这些人呢给弄死算了。而李宝臣这儿呢，他就是这么做的。当这十几颗血迹斑斑的头颅在他的面前一字排开的时候，李宝臣呢眉头紧皱，他不是后悔了，也不是心疼了，他发现呢漏了一个，他麾下最骁勇的将领是当时的益州刺史张孝忠。哎呀，张孝忠没来，没杀得了，这可大事不妙啊，如果张孝忠不死，将来我儿子的麻烦那可就大了去了。于是李宝臣又派遣使者前往益州，催促张孝忠，你赶紧到这儿来觐见呢。那么他派出的使者是谁呢？就是张孝忠的弟弟张孝杰。张孝杰这可就犯了难了，你不听吧，违反节度使的命令，人头当时不保。你说你听吧，劝你哥哥来衡州这儿，这不也是得受死吗？张孝杰拧着苦瓜脸就找他哥哥了，您赶紧去吧，叫您呢。这把张孝忠给气的呀，啊，说你回去问问那个李宝臣，那些将领犯了什么罪了，同日被诛，缘由何在呀？你告诉他，我张孝忠啊没别的，我就是怕死，所以我就是不敢去，不过呢请他放心，我也不会背叛他，我说来说去就跟他呀不敢奉旨入朝一样，他李宝臣也不敢去长安呢，所以说我也不敢去衡州，同样的道理，你回去说吧。张孝杰这儿啊，这苦瓜脸上掉眼泪了，你不去那我回去就死定了。张孝忠说，你傻呀，我要是去了咱哥俩就全死定了，而有我在呢，他是不敢杀你的。张孝杰没辙了，空着手回去了，跟李宝臣说，我哥不来，这事儿不赖我。李宝臣心里边长叹一声，千算万算少算了一出啊，这张孝忠我没能把他杀掉，而张孝杰呢这个笨蛋玩意儿现在也不能杀，杀了他呀相当于提前就逼反了张孝忠了，现在能有什么辙呢？也没辙了，让一切顺其自然吧，就看看我儿子李惟越能不能守住这份家底，看他有没有这份造化。正月初九，李宝臣就死了，当时的幕僚胡震等人呢就劝这个李惟越密不发丧，然后以李宝臣的名义上表朝廷，请求啊让儿子李惟越继任节度使。德宗皇帝李阔瞧着这个奏表心里边高兴，他兴奋呢， 他很清楚李宝臣肯定是翘辫子了，否则李惟越也不会这么着急的就上表，那看来把藩镇权力收归中央的这个机会就到了。于是德宗是斩钉截铁的拒绝了承德节度使的要求，然后派遣了一个叫班宏的使臣前去衡州。你不说李宝臣生病了是吧，天子派出使臣来探望你来了。朝廷的使臣一到，李惟越傻眼了，想要觐见我老爹，我老爹死了，看来这事儿瞒不住了，但是也不是没机会，拿出了大量的金银来贿赂班宏，你回去以后啊就说我老爹病重但是没死，听见没？但是人家班宏呢一口回绝，马上是打马扬鞭回到长安，向德宗禀报了自己的所见，就是李宝臣确实如您所料已经死了。李惟越这无奈匆忙的发丧，同时啊自立为留后，还授意承德将领联名上奏，请求朝廷赐给荆节，我要继任这个节度使。德宗再次给驳回了。李惟越这很震惊，天子的这种强硬态度呢让其他的藩镇也是大为惊愕，他们马上就感

再给他涨一丈，两丈八。所有的丧葬费用都由朝廷支付。文武百那天，德宗李氏率领百官亲临安福门为之哭泣送葬，随后给郭子仪的谥号是忠武，让其配享太庙。反正如此种种吧，可谓极尽人臣之哀荣。这些事儿忙活完了，那场大规模的平番战争也迅速拉开了帷幕。前面不是说了吗？战争在三条战线上先后打响，咱们就简短截说吧。藩镇还真没打过朝廷，而且是刚开战后不久，李正己就死了，他儿子李纳呢一直封锁消息，自领军政。田悦兵败以后，慌忙向李纳和李维岳求援，李纳出兵10000，李维岳出兵3000，和田悦的残部一共是凑了20000人继续顽抗。当时朝廷的马遂呢派人是进驻邺城与其隔河对峙。八月份，李纳为他的父亲李正己发丧，同时上表请求承袭节度使职。德宗李氏拿着这个表差点没气死，说你们要点脸行吗？你们现在已经是反叛了，正跟朝廷作战呢，哦，你还想当大唐节度使？你怎么琢磨的呢？我要搭理你呀，都算我输，我现在只用刀枪和你说话。且说南线战场，李希烈是轻而易举的入据襄阳，把这个梁崇义的脑袋割下来传送回京师。中路战场首战告捷，南线战场完全获胜。在北路战场上呢，战事还没打，这个朝廷就捡了个大便宜，朱涛啊成功的策反了承德汉将张孝忠。前面不是给您说了吗？张孝忠就是拒不奉命不去拜见李宝臣的那员骁将。当时朱涛把这个矛盾瞧得特别清楚，他也知道张孝忠此人骁勇善战，这个钉子只能智取不能硬拔，所以大军还没出动呢，他就派着一个人呢去游说张孝忠，说您看张将军，现在这个李维岳呀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竟然是公然对抗朝廷，实在是不自量力。现如今呢，田悦兵败，李希烈的怀宁军又克服了襄阳，承德和魏博呀指日可待了，您呢得是以益州归顺，那么平灭李维岳的首功就是你的了，此为转祸为福的上策，您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实际上不用等朱涛来游说，张孝忠早就有心归顺朝廷了，因为就在这年正月，他瞧得真真的呀，啊，李宝臣向功臣宿将挥起屠刀，把他脑袋摆一排，那我对你还效什么忠啊？你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朱涛这番话呀，正中他的下怀了。张孝忠奉表向朝廷请降，德宗是大喜过望。九月初任命张孝忠为承德节度使，李维岳不是，你是。九月初七，为了表彰李希烈平定梁崇义的功劳，同时为了鼓舞前线官军的士气，德宗加授李希烈为同平章事，你可以入相了。朱道平叛军队已经对承德的李维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整个战略形势对朝廷对李唐啊是非常有利的。德宗李氏是大为自豪，这机会我抓得怎么样？我是胜券在握了，用不了多久呢，这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必然被我逐一击破，大唐帝国呀终于走向正轨了。哎呀，长叹一声吧。为什么呢？李阔高兴得太早了，因为紧接下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马上摆在他面前了。这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刚刚被他树立为典型的李希烈，种种迹象都表明了李希烈他不是收复了襄阳，而是吞并了襄阳。也就是说呢，李希烈主动请缨大举出兵的目的不是替朝廷平定叛乱，而是趁机壮大实力扩张地盘。哎呦，这可就太打脸了。本来在德宗李阔心目当中，怀宁节度使李希烈绝对称得上是可造之才呀，他也相信假以时日，李希烈完全可能成为像郭子仪那样的帝国功臣。当初李希烈自告奋勇请求去讨伐梁崇义，德宗甭提多高兴了，好样的，多次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大赞李希烈，说这个李希烈啊心忧天下，勇气可嘉。但当时呢，听到

0: 这样的赞誉有好几个大臣是不以为然的，比方说当时的宰相杨炎，再比如说处置使李常。有朋友说处置使，处置这个地方在哪儿呢？不是那么回事啊，这处置使这个职务啊，它是负责考察地方官员的中央特使。处置的本意呢，就是人才的进退，官吏的升降。当时啊，李成正好从怀宁视察回来，在朝堂上听到德宗在夸李希烈呢，他就不认同，因为他去过怀宁那儿，他对李希烈的野心已经有所察觉了，所以他忧心忡忡地和德宗就说呀，说这回李希烈呢肯定会建立战功，可问题是啊，在此以后他可能就会居功自傲，他也不服从中央了，到时候呢朝廷还得对他发起战役。但是当时的德宗那哪听得进去呀。好，这时候德宗明白了，李希烈所谓的忠诚只是因为背叛的筹码还不够，一旦他具备足够的实力了，他就会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这年的九月初九，也就是刚刚加授李希烈为同平章事的两天以后，德宗就任命李成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说你去赶赴襄阳接管梁崇义留下的地盘。李成临行之前呢，德宗提议说我让禁军护送你去吧，但是李成这儿婉言拒绝了。李成明白李希烈刚刚占领了山南东道，立足未稳，他呀还不敢和朝廷翻脸，如果自己带着禁军前去，那就会引起李希烈的猜疑和恐慌，反而使自己陷于危险之境。所以李成就决定单骑赴任，他知道自己到了以后呢，李希烈肯定会把自己认为是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但是他也相信呢，在目前的形势之下，李希烈还不敢对自己动手。果然不出所料，当这个李成带着朝廷的任命状抵达襄阳的时候，李希烈尽管恨得牙根痒痒，但是没敢下手，只是把这个李成啊软禁在宾馆当中，百般威胁，千般恐吓，企图把他给吓回长安去。可是李成知道你呀就是在虚张声势，我这儿就不为所动，你待如何？到最后李希烈也拿他没辙了，只好在襄阳全境是纵兵劫掠一番，悻悻引兵而去。李希烈的大军虽然撤走，但却留了一个将领在襄阳，名义上是看守军队物资，实际上就是在这儿啊安插了一个钉子。李成接管襄阳军府以后，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让军务政务重新步入正轨。同时李成这儿呢派出心腹前往许州和蔡州，暗中收买了李希烈的几个亲信，准备寻找机会就把这个李希烈给干掉。至此啊，德宗朝廷和李希烈的关系已经走到一个危险的边缘了。表面上来看相安无事，波澜不惊，但是背地里边呢剑拔弩张，暗流涌动。那么紧接下来，唐朝的政府军和叛乱的朱藩展开了第二阶段的较量。这回呢，朝廷军队打败了田悦，田悦跑到魏州去了。建中三年正月中旬，朝廷军在战场上又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这胜利当中最让人惊喜的就是李惟岳的脑袋被砍下来了，送到了长安，德宗和百官是大为振奋。总之吧，局面大好，德宗和朝廷呢充满了乐观情绪，上至天子，下至百官，大家伙都认为呀，天下应该就此太平了吧。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德宗朝廷距离最终的胜利仅剩下半步之遥的时候，形势却急转直下，大规模的战乱又爆发了。怎么回事呢？这个原因呢也很简单，叛乱的朱藩大部分辖区都被官军收复了，然后朝廷这儿就开始分地盘呗。朝廷把这个承德地区是一批为三，其中义定仓这三个州给了张孝忠了，任命他为节度使；衡州冀州给了王武俊，任命他为团练使；深州赵州给了康日之了，他也是都团练使。另外把淄青的两个州呢给了朱涛了，其他的地盘啊朝廷自个儿就收回来了。德宗觉得你看我这一碗水端平了，这安排我很满意呀，赏赐了有功之臣，又把旧的承德呢 划分了三半，让这个降将们互相制约。此外，朝廷收回了魏博大部、淄青大部，还有山南东道的全部。这样的安排皆大欢喜呀，可是真的每个人都满意吗？当然不是了。比方说那个王武俊呢，他就窝了一肚子火。他认为自个儿功劳很大，他有什么功劳呢？想当初啊，是王武俊亲手宰了李维岳。那我的功劳呢，是在张孝忠之上的。那凭什么张孝忠分三个州还当节度使，我这儿分俩州还当一个小小的都团练使，这不是瞧不起人吗？几个意思啊？啊，削弱我的实力是吧？所以这个王武俊是拒不奉诏。与此同时呢，那个朱涛也是非常不爽。他本以为呀，自己拿下了富庶的深州，他应该是给我呀，没想到朝廷啊把他给了康日之了。朱涛是再三请求啊，把深州给我，朝廷不听。所以说到底就是分赃不均。底下将领一有情绪，那么此前濒临绝境困守在魏州城内的田悦，他一瞧，有机会了。那么紧接下来事情会如何演化呢？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2026年梅加墨世界杯战火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48支球队104场比赛，是属于全世界球迷4年一度的狂欢节。看球怎能少了美酒助兴？今天给您重磅推荐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季广优品商城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一些库存，价格也谈到了最优惠，298元一瓶一新装，现在直降40元，补贴价到手只需258元，限量200单，双 IP 加持，白酒界的官方联名。五粮液是2026年梅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FIFA 官方授权加五粮液总厂出品，这款火爆金球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造型，搭配 FIFA 官方烫金标识，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子上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无论您懂酒还是懂球，只要拿出这一瓶，里子面子都有了。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向来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后即刻停产。经典五粮液酒体品质硬核，这款酒不光是卖个样子，还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采用五粮传统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味道醇厚，入口甘甜，入喉劲爽。很多朋友担心联名款是贴牌，但五粮液这款联名款在酒质上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普五看齐，52度黄金度数，无论约几个球友边看边品鉴，还是摆在家里酒柜收藏，都绝对是上上之选。世界杯4年等1回，世界杯联名款同样是4年等1回。它不仅是一瓶白酒，更是2026年这个热血夏天的见证。由于官方授权且产量有限，尤其是这款火爆金球酒。由于官方授权产量有限，尤其是这款火爆金球造型酒，市场热度极高，原香原瓶，保真保新。无论自己珍藏还是送给爱酒爱球的长辈，都是极有分量、极具意义的佳品。298元一瓶一斤装，现在直降40元，补贴价到手只需258元，限量200单，库存非常紧张，机会稍纵即逝。不想错过的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七月盛夏芬芳来袭，季广优品商城特别开启大牌香水宠粉季狂欢活动，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为爱生活懂精致的朋友们准备福利。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七折，用沁人香气点亮您的夏日心情。精选大牌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古驰、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从经典花香到清新果调，从沉稳木质到个性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与心情。趁七月用一瓶好香氛，为生活增添一抹仪式感。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公认的男士香氛天花板，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以经典木质芳香调重新定义现代绅士的温柔与锋芒。开头是清新通透的柑橘调，干净又清爽，慢慢挥发后，温润的檀香混着雪松，沉稳慢开，温柔又有力量，不甜腻，不刺鼻，不浮夸，喷上干净显贵，自带靠谱温柔的氛围感。深邃静谧的蓝黑瓶身，极简利落的线条设计，褪去浮华，自成格调。珍贵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元。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399元，现在七折入手，到手价只需279.3元。不止这款，本次大牌香水七折专场福利直接拉满，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浓香，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蓝风铃香水100毫升，折后统统低价拿下。最后提醒大家，活动限时开启，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3: 上书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1: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
2: 自认为藩镇问题已经解决的唐德宗开始纷纷功臣，为何因此又引出了更大的麻烦？为了满足对地盘和财富的欲望，李希烈掀起反叛，唐朝军队遭遇了怎样的惨败？宰相卢杞如何利用藩镇倒戈设下阴谋害死颜真卿？
1: 石方才给您说道，李唐朝廷在德宗李阔指挥之下出动军队去剿灭藩镇的叛军，把田承嗣的侄子田悦打到魏州去了，藏在那儿不敢露头了，战场上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那么有功得赏。等到叛乱的诸藩大部分辖区被官军收复以后，朝廷这儿就开始着手分地盘了。列位您就记住啊，往往是到这时候啊是最容易出岔头的，谁都觉得自己的功劳是特别大，这个蛋糕啊无论你怎么分，那也会有人觉得不满意。刚才不是给您说到了吗，王武俊觉得不满意，除了他呀，幽州节度使朱涛也是非常不爽。而这样一来呢，对于藏在魏州的这个田悦来说，机会来了。他仿佛看见救命稻草一般，立刻派人前往深州那儿去游说朱涛。到那儿就说呀，讨平李维岳，事实上你功劳最大吧。想当初天子怎么给你承诺的，一旦把李维岳的城池打下来，这些城池啊就都归你。现如今看来你得到什么了啊，天子那不是一派胡言吗？那么皇帝为什么这么做呢？你还瞧不明白吗？当今天子志在削藩，打算以文臣替代武将。这种情况之下，魏博如果继续存在，你幽州就能够高枕无忧。我这要是灭亡了，不好意思，你也是危在旦夕了。朱涛一听，哎呦，田悦这个想法跟自己是不谋而合呀。确实，朝廷要是把河北诸镇都给扫平了，到最后单独就留他一个幽州镇，可能吗？于是啊，这个朱涛马上联络了王武俊，
0: 二人不是都不满吗？好，这一下啊，一拍即合，他们就决定三镇联兵，再度和朝廷对抗。这相当于什么呢？本来去扫灭诸藩的这些藩镇将领，因为分赃不均，也想着扬匪自重，哎，反过头来呀，他们又反了。唯一没反的呢，就是申肇都团练使那个康日之。他这虽然没反，但是一觉醒来，哎，我怎么突然掉狼窝里边了？四周又都成了敌人了。他赶紧第一时间向朝廷发出了求救信号。德宗皇帝也很震惊，他这匆忙下诏，给了朱涛一个通义郡王的爵位，试图以此就安抚他。可是这时候的朱涛，人家要的是实际地盘，不是什么虚衔。他把天子诏书撕得粉碎，和王武俊联合，先以部分兵力包围赵州的康日之，然后二人亲率主力驰援魏州的田悦。你看，之前的大好形势到这儿忽然又逆转了。此前评判力量现在成了叛乱势力。用西方的词儿来说呀，少年斩了恶龙，救了公主以后，他又成了恶龙了。如果从政治思想方面分析，虽然说汉武帝时期已经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啊，唐朝这儿远没有达到像后来的宋朝啊、明朝啊，尤其是明朝那种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程度。你看，唐朝是尊道教为国教，科举考试的时候啊，以老子、庄子等道家的经典著作开科取士，儒家思想不像后来是那么的主流，忠君思想也没有像后来那么普遍，所以朱涛这儿啊，说反也就反了。可是屯驻在河北的马遂兵团，他就顿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了。德宗紧急征调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让他率领着朔方军以及神策军，一共是15000步骑，开赴前线支援马遂。建中三年六月底，魏州城下就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两方的援军在同一天进入战场。田悦这儿杀牛宰羊犒劳诸王的援军，马遂呢也不甘示弱，摆出盛大军容迎接李怀光部。所有人都很清楚，接下来的这场战斗就决定河北诸镇的命运。李怀光这儿求胜心切，打算趁着叛军立足未稳马上发起进攻。马遂这儿就劝他，但是怎么劝李怀光也不听。我来前线就是来打仗的，现在就打。他从西边对朱涛就展开了攻势，朱涛这儿猝不及防啊，被斩杀1000多人，向后溃退。李怀光呢，信马由缰，走上一面高坡，望着仓皇逃窜的敌军，满脸是得意之色。你看劝我干嘛呀，是不是打胜仗了？这些士兵们一瞧主帅没有追击的命令，那我们干嘛呀，抢东西吧。哎呦，一窝蜂似的冲进了朱涛遗弃的营寨，疯狂地抢夺战利品。李怀光万万没想到，当他自以为出战告捷的时候，王武俊率领着2000精骑横冲过来了，一下把他的部众拦腰截断。朱涛呢，人家又杀回来了。正在抢夺战利品的官军那可真是毫无防备呀，顿时溃败，逃跑当中互相踩踏，掉到永济渠里边被淹死的就不计其数，尸体是堆积如山，渠水为之断流。

哎，这战场上形势又是忽然逆转了，马遂想出兵救援呢，也来不及了，而且呢，他还得坚守营寨。当天晚上，朱涛又出兵截断了官军的粮道。马遂等人一瞧，完喽，完了，完了，完喽，咱们呢，在这守。

0: 惨败以后，魏州就被解了围了。朱涛呢，又派人营救了被困在蒲州的李娜。这一时之间，四镇联合，叛军声势复振。战报传到长安，李阔这儿呆若木鸡，半晌无语。怎么这个仗就打成这个样子了呢？建中三年十一月份，叛乱的朱藩一夜之间呢，人家全部称王了。朱涛自称纪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李娜自称齐王。大唐帝国一时之间成了战国了，是吧？又是什么这个赵啊、魏啊、纪啊、齐啊，而且这些人呢还设坛祭天，共推朱涛为盟主。朱涛这儿自称孤，田悦呀、王武俊呐、李娜呀自称寡，称孤道寡嘛。他们的居住的厅堂改为叫殿，他们的政务公令称之为叫令，他们的妻子称为妃，长子称为世子。各级官员设置一律仿照中央政府，只是名称上稍微有那么一点差异。建中三年十二月，更让人抓狂的消息是接踵而至啊！怀宁节度使李希烈在河北朱藩的劝进之下，自立为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已经有了称帝的迹象了。消息传来呀，德宗皇帝李阔血压直奔二百，天旋地转呢，乱套了，一切都乱套了。朝廷花费这么大的力气来平藩，到头来呢，前门驱虎，后门迎狼。哎呀，梦想那么坚挺，那么丰满，这现实怎么如此的骨感，如此的疲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德宗李阔也很迷茫啊。你看，这是十二月份的事儿，也就是腊月。腊月过完了，得过大年呢。德宗李阔在新年一时又遭遇了当头一棒。建中四年的正月，李希烈对东都洛阳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威胁。根据东都战报说呀，当地官军屡屡出兵征讨，但是几乎每一回都是无功而返。洛阳那儿好多人家已经是拖家带口逃走了，纷纷躲进深山老林了。这把德宗给气的，东都的南面平州是汝州，那个汝州啊，几乎是没有任何抵抗就投降李希烈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啊，你问问你自己呀。汝州守将是谁呀？是李元平。李元平谁任命的？就是你德宗李氏。这个李元平呢，原本就是湖南一个非常普通的中级官员，性格孤傲，好吹牛皮，而且嘴里边经常讨论兵法，整得跟自个儿很明白似的。有一回，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的宰相关波听这个李元平啊谈论了一通兵法，一听，嚯，你这么懂啊，才堪大用啊。于是极力向德宗推荐，说此人有将相之气。德宗这就信以为真呗，赶紧把李元平派驻河南前线，让他专门防守蠢蠢欲动的李希烈。李元平呢，就这么着带着天子和宰相的殷切希望，踌躇满志的到了汝州了。嚯，我到这儿啊，干就一番大事业，让你们看看我对兵法、对战争多懂。刚一到任干嘛呢？迫不及待地在城门口贴出告示，招募工匠修砌城墙，加固防御工事。有朋友说，这有什么不对的呀？这做得挺好啊。可问题是，他这个告示被人家李希烈瞧着了。李希烈这冷笑一声，说这么着，咱们也派点人过去，支持一下新到的李大人的工作嘛。好，他派了几百名怀宁士兵，化妆成民工，光明正大的就进了汝州城了。我们来帮您加固城防工事啊。这一切李元平是丝毫不知，没有任何的防范。几天以后，李希烈派了几百名骑兵就来攻城了。李元平一听差点气笑了，啊，几百名骑兵就打我的汝州？不是，你们怎么琢磨的呀？根据情报显示，你们连攻城的武器都没带，就这么几百号人，你们就包城门已破。
1: 城门已破，兵马已经攻进来了。
0: 怎么回事呢？就是此前那些帮着加固城墙的那些所谓的民工，人家把城门给打开了，而且呀，蜂拥而上，冲到李元平的面前，把他摁倒在地，捆成一粽子。直到这时候，自个儿都被捆成木乃伊了，李元平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怎么回事啊？ 我这兵法还没实

是呢，我的手段还有很多呢，怎么就这样了？城外怀宁的骑兵长驱直入，群龙无首的汝州守军只好是乖乖的缴械投降了。李希烈兵不血刃拿下了汝州。哎呀，这个被宰相关波誉为是有将相之气才堪大用的李元平就被押到了李希烈面前。且说这个李元平见到李希烈以后用出自个儿的绝招了，你真的跟别的将领不一样啊，他这个招数啊生化武器一般，只见他毫不费力的就拉了一裤兜子，前边也尿了，臭的李希烈只往后躲，一边躲一边笑，一边笑一边骂，宰相瞎了眼了啊，竟把你当成是我的对手，这是把我李希烈轻视到什么程度了。虽然说李希烈爆粗口了，但是人家骂的没错呀，你从帝国基层万千官员当中挑选出这么一个货，宰相官波的眼光非比寻常啊。那我们继续往下追问，李唐朝廷为什么会有官波这样的瞎眼宰相呢？答案又很简单，因为他这个宰相是首席宰相卢杞给引荐的，说白了官波呢就是卢杞手中的提线木偶。话说想当初卢杞除掉杨言以后，他知道德宗呢肯定会再提拔一两个朝臣为相，于是就主动推荐了当时的吏部侍郎官波。他给官波的定位或者说给他的人设呀很简单，你就是我的小木偶。他不但不让官波插手政务，甚至啊连话都不让他随便说。你看有一回德宗召集宰相们议事，卢杞这儿呢顶着个大蓝脸，这个长得跟大丑驴似的，侃侃而谈。官波呀他也想插两句嘴，想要是吧畅所欲言一下，可是这个嘴刚张开还没出声呢，卢杞用眼睛就扫了他一下，那意思你想嘚瑟啥呀，闭嘴。会后卢杞找到他严重警告，说我推荐你就是因为你这个人呢平时是恭谨少言，我才让你当的宰相，刚才我发现你怎么有说话的冲动呢，啊你得注意呀、啊、你得反省啊。打这以后官波恨不得把嘴巴都缝上了。那您就推演一下吧，有这么两个宰相盘踞中枢，天下事就可想而知了。更要了亲命的是，德宗皇帝李阔对这个卢杞呢宠信有加，事无巨细都跟对方商量，这一回也不例外。李希烈发动叛乱，德宗的第一反应就是问计于卢杞。卢杞这儿胸有成竹，说李希烈年轻气盛，居功自傲，部将们肯定是都不敢劝他。如果有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携带陛下的诏书直接到李希烈的军营当中，向他当面的剖析祸福利害，李希烈必然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到时候我中央朝廷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把他降服了。那德宗得问呢，上哪儿找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大臣呢？卢杞微微一笑说，颜真卿是四朝元老，此人忠贞正直，刚毅果决，为人所信服，他是这个使命的不二的人选。卢德宗李氏这频频点头，嗯，你说的对。哎，可怜的颜真卿颜老就因为卢杞的加害，他这儿要命丧黄泉了，可悲呀、啊、可叹呐、啊。正月17，德宗下诏命颜真卿前往许州去宣慰李希烈。诏书这么一颁布，满朝文武尽皆失色，所有人都觉得你卢杞这么做这是让颜老头死啊。对，卢杞就是想让颜真卿死。自从当上首席宰相那一天，卢杞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把朝中有威望有资历有水平的人一个一个给他们扳倒，自己就可以永远待在首席宰相的位置上了。很不幸，四朝元老颜真卿就是这么一个有水平有资历有威望的人，这样的人不除啊，卢杞是寝食难安呐。那颜真卿会去吗？且说颜真卿接到诏书以后
人义无反顾地就出发了。只不过临行之前呢，他给儿子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上面只写了六个字，叫奉家庙辅诸姑。很显然这就是遗言了，我走以后估计是不能活着回来了，儿子你呀，不要给祖宗丢人，照顾好一家老小。那说颜真卿就不知道这是卢杞在害他吗？他当然知道，他更明白此一去凶多吉少，但是他还是没有任何的犹豫，更没有半句的怨言。因为从想当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从那一刻他已经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了，能够活到这个时候他也觉得实属幸运。如果能在古稀之年为社稷、为苍生、为君王略尽绵薄之力，那么就宁愿赴死。颜真卿走到洛阳的时候，东都留守郑叔泽极力地挽留他，说你在我这待一会儿，万一天子改变主意了呢？颜真卿把他的好意给谢绝了，说这是圣意，岂能逃避。颜真卿直接就到了许州，见到李希烈以后，刚要宣读皇帝的诏书，李希烈呀，暗中指使了1000多名的亲兵冲进节度使府，一个一个的刀剑出鞘，满脸的怒容。结果颜真卿这儿呢，脸不变色，心不跳，从容不迫地宣读了诏书。李希烈一瞧，自己这个恐吓也没起到作用啊，赶紧是换了一副面孔，挺身挡在颜真卿的面前，厉声斥退了那些亲兵，又恭恭敬敬地把颜真卿送到了驿馆。哎，李希烈这儿并没有杀颜真卿，但是也不想放他回去，而是把他软禁起来了。因为他知道颜真卿这个人的利用价值还是非常大的，作为硕果仅存的四朝元老，他在天下人的心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能让他背叛朝廷，投靠到自己麾下，那么李希烈就能利用这份威望号令四方，增强起兵叛唐的合法性。可问题是，颜真卿哪是这种人呢？如果是这种人，那想当年安禄山那么大的势力，他不早就叛唐了吗？何必等到今天呢？颜真卿到许州后不久，朱涛、王武俊、田悦、李娜也分别派遣使者来到许州，一块儿劝李希烈称帝。李希烈这儿洋洋得意的就和颜真卿说呀，现如今四王皆遣使劝进，可谓不谋而合，太师您都看见了吧？为什么管他叫太师呢？因为颜真卿当时还担任了太子太师。李希烈这就说，你瞧见了吧，眼下呀，受到朝廷排挤的以及身怀功高不赏之巨者，岂止我李希烈一个人呢？是吧，还有什么朱涛啊、王武俊啊、田悦呀、李娜呀，这四王和孤都是一样的。颜真卿这冷笑一声，什么四王啊，我只见到了四贼四兄，如果你呀和乱臣贼子为伍，到时候你就会和他们一样一块覆灭。李希烈气的那个肚子都跟蛤蟆似的，但是还是强忍怒火，命人把颜真卿给扶回去了。又过了几天呢，李希烈宴请四镇的使者，特意邀请了颜真卿一块赴宴。酒席宴间，四镇使者在李希烈的授意之下，纷纷以宰相之位劝诱颜真卿，就说久闻太师您德高望重，现如今大帅即将正位称尊，太师您呢恰好到这儿来了，这就是天意，要把开国首席宰相这个职位赐给大帅呀，这是上天把首席宰相送过来的，你就当我们这儿的宰相吧，我都替你美得慌啊。众人纷纷附和，结果颜真卿把这个酒杯一摔，厉声怒斥，说什么狗屁宰相，你们听说过那个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吧，那是我的兄长，我现如今已经年近80了，只知道守节而死，岂能受到你们的威胁和利诱，都给我闭嘴吧。反正老头也知道我是活着回不去了，所以呀，索性也就豁出去了。四个使者被骂得哑口无言，面面相觑，悻悻闭嘴。李希烈是勃然大怒，下令去把他搀回到驿馆去，这不识抬举的老东西。把颜真卿给弄到驿馆以后，送他来的人呢没走，就在驿馆的院子里边开始就刨坑了，挖来刨去，弄了这么一个横向的长方体，扬言要把颜真卿活埋在这儿。
颜真卿呢就坐在旁边瞧着。

然后是神色自若的就说了，说我这回来早就知道死生已定，你们何必搞这些花样呢？回去告诉李希烈啊，想让我死的话，只要给我一把剑，我马上能抹脖子，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干嘛呢？李希烈闻言是恨得咬牙切齿啊，但是一想到这个颜真卿不能杀，杀了以后寒了天下人的心，而且他还有利用价值，所以说呀，只能是忍住不去动他。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边，李希烈是用尽了各种手段，对这个颜真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软硬兼施，百般胁迫，最终结果呢还是没有得逞。到了义元元年的八月份，也就是颜真卿已经被软禁了一年零七个月，他呀最终还是被李希烈一杀于蔡州，就是把老头给勒死了。当时啊，颜真卿享年是77岁。您等到再转过年来，后来李希烈之乱终于被平定了，德宗为颜真卿举哀，辍朝五日，追赠司徒，谥号文忠。在寄到颜真卿的诏书当中，德宗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颜真卿气质天资，宫中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致，能在身后得到如此的哀荣，相信颜公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当然这都是后话。那么我们就得说了，李希烈的叛乱究竟是如何被平定的呢？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行吧，今儿咱们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老郭老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黄雅莉在2002年发行的《小孩》，听起来非常的舒服悦耳。这首歌一上来就把我们带回到了遥远的从前。前面两句歌词是这样唱的：贪玩的小孩答应了妈妈，天亮时出发，天黑就回家。我们小时候不就是这样吗？每次出门前都会跟妈妈说，天黑之前，吃饭前我肯定能回来。但有时候在别的小朋友家里看电视入了迷，或者跟小伙伴玩游戏忘了时间，偶尔也会让父母在家里等着干着急，回来之后免不了一顿训骂。虽然那时候年龄小，个子也小，但我们眼中的世界却很大，根本不会局限在只有方圆几里地的活动范围内，因为孩子的想象力很丰富，总能有天马行空的创意和各种可能。即便没有小伙伴，在大人看来可能落了单儿，但其实我们也并不知道什么是孤独，因为心里面会轮番上演各种大戏。比如说看到一片云就会想，上面会不会有孙悟空呢？遇到下雨天就会想，小龙女又在哭了。如果看到闪电，听到打雷声，还会兴奋地抬起头去寻找飞龙的身影。每个小孩子也都曾经幻想能够拥有超能力，所以我们喜欢看《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封神榜》《家有仙妻》，还有《哆啦 A 梦》，希望能逃避打针吃药，有人帮忙写作业，看到好朋友被欺负了能把对方吓跑，还能让爸爸妈妈每天不那么辛苦。那时候的烦恼，如今想想都是幸福的味道。打针再疼，吃药再苦，也有爸爸妈妈的照顾，作业再多，考试再差，也不用担心没人给做饭吃。常常欺负别人的坏坏的小朋友，如今可能是记忆当中出现最多的人。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童年都是一样的，那些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渐渐变得模糊而琐碎，但又总能在某个

和不经意的瞬间想起一些片段和故事，那些场景就像是开启了慢动作，里面的小孩子永远都在开心地奔跑着。越是美好的东西，回忆时越容易难过，因为再也回不去了。所以黄雅莉的演唱既愉悦又伤感。感谢你准时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1583他说，听着越听越经典，没想到离石家庄越来越近了，昨天到了邯郸邱县，南方人到北方，正在慢慢的适应这里的生活。余泽海说，好久没来打卡，今天到了伊朗的港口，手机终于有信号了，于是第一时间来留言。在风中漫步的沙子，是在成都天府新区的兴隆湖。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将会带领大家听到十首关于成长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在2008年发行的《越长大越孤单》。

播过汪峰的版本，而且我相信一定有不少人是因为任素汐在《幻乐之城》节目当中的演唱，才知道了这首歌。其实这三个版本都挺好听的，相比来说，刘浩林的这一版编曲更为简单，但叙述感却更强。你不会觉得他是在唱歌，而是淡淡的聊着关于儿时的回忆，很多画面就在他的描述中一帧一帧的出现，像小时候玩过的玻璃球、跳皮筋儿、捉迷藏，放学路上嘻嘻哈哈的跟朋友们打闹，在墙上用粉笔画的涂鸦或者铅笔画，另外在午后听知了的叫声，晚上在院子里乘凉，当然少不了看电视的记忆。那个时候流行20寸大彩电，放学后

小时候，奶奶总是坐在门口纳鞋底儿，爷爷总有讲不完的鬼故事，还有新学年开学前一定会被妈妈带着去剪头发。但是我小时候就是妈妈给剪，洗过头之后披上一个破床单或者报纸就开始了，咔咔起剪子下去完事儿，短就行，好不好看不重要，妈妈说好看那就是好看。这就是绝大多数85后95前这波人的童年回忆，没有夸张和渲染，也没有刻意煽情，但因为足够真实，足够真诚，所以短短三四分钟的时间就能让不少人笑着听歌，但是又眼眶湿润。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日复一日当中长大，看着院子里的树落叶发芽又开花，记忆中的时光总是慢悠悠的，可长大后一切变得匆匆忙忙。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博客战舰分享了一段非常让人羡慕的旅程，他从深圳骑摩托摩旅到杭州，一路经过惠州、海丰、汕尾、梅州、福建龙岩、三明、南平，进到浙江衢州、杭州，历时7天，现在是在杭州西湖上的游船上吹着湖风。土豆烧牛肉盖饭，他说来占个沙发分享一个好消息，明天就要去入职了，没工作的这段时间感谢越听越经典的陪伴。安平你好，是在衡水安平。另外 AZURE 这位朋友不会念啊，他是在保定市的莲池区。这里依然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收听更多节目录音回放，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蜻蜓、酷狗音乐等 APP 中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的歌曲可能并非都是耳熟能详的，甚至会有些陌生，但是每首歌都唱出了我们的成长，关于儿时的美好，关于成长的烦恼、遗憾和收获。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尤长靖在2020年发行的《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这是容祖儿在2018年发行的《长大》。小时候总想快快长大，这样就能工作赚钱，买自己喜欢的零食和玩具，还能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追寻小村镇外面的世界。那时候对于未来一无所知，但会天真的认为长大一定会特别好，因为不用写作业，不用考试，不用被父母唠叨，想看电视就看电视，想不睡午觉就不睡午觉。毕竟孩子的世界很小，为数不多的烦恼成为我们逃避儿时或者希望快快长大的驱动。可当真的一天一天的长大，会发现烦恼是不可能消失的，旧的烦恼没了，新的烦恼就出现了。比如因为工作而焦虑，因为没办法睡懒觉而郁闷，因为没时间相亲找对象，被父母亲戚各种催，等等等等。这就是成长，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烦恼。有几句歌词就像是跟自己对话，长大了吗？世界不完美吧，拥挤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伟大。长大了吗？是不是太复杂？累了时候问自己，你好吗？所有的烦恼只能靠自己去克服。认为世界不完美，那就努力创造美好去改变世界。认为世界太过复杂，每天都很心累，那就选择做一个简单的人。不要忘了，我们小时候梦想中的长大是要更快乐更自由。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地面对各种问题，但也因此我们才会变得比从前更强大。而且成长并不只是从孩子长成大人，哪怕已经工作赚钱，已经结婚生子，哪怕孩子都已经有了孩子，但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永远不会停止长大。所以任何时候都要对明天对未来充满信心。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秀丽是在河南项城，她说80后的我一听就停不下来了，好像又回到了青年时期。宅茉莉茶在山西太原，她说每天夜跑都是在听，越听越经典，是单调生活中特别快乐的事情。小时的辣在北京，她说听的并不仅仅是歌曲，而是我的整个青春。还有高同学，她说偶然听到很喜欢，她是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市。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继续留言告诉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直接把你想说的话发给我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想加入到听友群，关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俊凯，虽然唱的是不完美小孩，但我想说不管多少岁，我们都要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接下来我们来听王俊凯2016年发行的这首《不完美小孩》。

0: 唱。
1: 金玟岐在2016年发行的《孩子》，歌里唱到，长大的孩子攥起了手掌。

哭。所以不管长到多少岁，每个人心里都会住着一个孩子，永远都希望被关怀、被照顾、被爱。可理性又告诉长大的自己，我们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摔倒时不会有人及时出现，那就还是像小时候那样，自己默默地爬起来，把身上的泥土拍掉，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这首歌虽然唱的是孩子，但我却看到了千千万万已经长成大人，在外面努力打拼的我们。小时候总想快快长大，而长大后是否还是儿时憧憬的那样呢？所以不要被任何困难打倒，不要让小时候的自己失望。继续来看一下袁大虾，是在河南郑州，他说在上班，希望美好的事儿可以继续。K 的 OPPO 是在安阳东站回唐山等车中，来安阳游玩，参观了文字博物馆和殷墟博物馆，还去了林州太行山大峡谷，很不错的一次旅行。莫明威是在广东四会，70后，在四川巴中。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当中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大人》。

张惠妹在2006年发行的《不像个大人》收录在《我要快乐》那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是很多人的最爱，也是张惠妹在事业停滞期触底反弹的力作。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不像个大人》唱的是情感中的困惑，传唱度非常高。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马多加是一位青岛人。

人，但他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听节目，阿宇在唐山京唐港，飞跃在浙江湖州，0296是安徽合肥的朋友，他说好喜欢听你的节目，但是有一种莫名的伤感。还有小熊熊上学堂，他说连着蓝牙在去往黄河九曲第一湾的车上听着，越听越经典。涂凯瑞在湖北孝感。再次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添加我的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关注听见高磊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另外想收听更多节目的录音回放，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蜻蜓、酷狗音乐等 APP 中搜索越听越经典。最后要听到的是 Tank 在2006年发行的《我们小时候》，希望这期节目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如果你的童年很快乐，那么恭喜你，你很幸运。如果你的小时候过得并不幸福，那么希望现在的你可以抱抱自己。长大是一件即使我们抗拒但也无法阻挡的事儿，那么就希望今天的我们永远比昨天有进步，希望未来的每一天也都会比现在更好。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五，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白天的时候觉得浑身没劲儿，注意力不集中，脸色差，脾气也暴躁。追根溯源呢，大多数因为晚上睡不太好惹的祸。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好好睡觉也成了很多人的奢望。失眠、易醒、打鼾、熬夜，各种睡眠问题也缠上了男女老少。那睡眠到底有多重要？睡不好到底伤在哪儿？中医又有哪些妙招能够帮我们睡一个好觉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医科张淑媛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全方位的为朋友们解答睡眠难题。张主任您好，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就要围绕着睡眠问题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哈。不管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人有睡眠困扰的，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答案。大家也可以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睡眠疑问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我们也会选取有代表性的问题来请张主任现场解答。

0: 年龄阶层的人，比方说小孩、年轻人、老人，这个睡眠需求差别大吗？
1: 感谢主持人。您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公众朋友们非常关心，然后也特别想弄明白的一个问题吧，也就是到底我们睡多长时间就够了呢？其实呢，睡眠的时长呢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在医学上吧，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参考范围。那么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它对睡眠的这个时长需求呢，大概有那么一个比例。比如说1岁以内的婴儿，他的睡眠时长呢，大概是在12到18小时。那么幼�儿呢，可能在11到14个小时，到了学龄前呢，也就越来越少了，大概就是10到13个小时。当我们的中小学生呢，大概8到10个小时，但是现在可能因为学业的问题呢，会有一些睡眠剥夺。我们正常的成人呢，大概是需要7到8个小时。等到65岁以上呢，然后会睡眠时间更减少了，大概也就剩6、7个小时了。所以呢，在我们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大家对睡眠的需求呢，差别还是很大的。小孩子呢，他是因为这个我们需要生长发育，发育我们的大脑，然后发育我们的身体，所以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去做这个修复，睡眠的时间呢也就显得比较长。但是老年人呢，因为这个大脑松果体的这个萎缩，然后分泌的褪黑素逐渐减少，所以呢，老年人呢相对来讲睡眠会变得比较浅，睡眠时长也比较短，同时呢也会比较片段化。这个呢都是正常的一个生理规律，大家呢也不要因为这个太过于焦虑。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光说时长其实是不对的。我们讲量还要讲质。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说一下什么样的是优质睡眠。其实呢它也有几个指标。第一呢，就是我们能在30分钟之内睡着。第二个呢，夜里头允许醒2次，两次之后呢，我们能在20分钟之后还接着睡。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白天精神头好不好。如果第二天精神饱满，也不犯困，也不乏力，然后能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这样的呢，都是比较好的优质睡眠。
0: 您刚刚说的这当中有一点我感触特别深哈，就是说这个睡着半夜醒可以允许醒2次，这醒了之后每次间隔，比方说，醒了之后20分钟之内又接上觉了哈，这也还算比较正常的，
1: 是可以的。
0: 因为这个我本人就有比方这方面的困扰哈，就是我半夜比方醒了之后，我可能大概需要2个小时再接上这个觉，而且我发现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当中有一些老年朋友哈，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就他半夜一旦醒了之后，他这个接觉会很困难。您的这个接诊的病人当中有这样的吗？就是接觉难
1: 很多，这个呢就需要找找原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正常成人需要7到8小时的睡眠，如果我们在床上卧床时间太长了，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吃了晚饭他很早就上床，然后第二天呢是正点的起床，他时间太长，那么中间他自然就会睡不着，所以他就会有醒了之后不好再睡这个情况。
0: 您说的这个是说他比方说8点就躺床上了，但是他实际睡着是10点的话，他应该就是清醒的这段时间也算吗？
1: 我们正常成人需要7到8个小时，按7个小时来算的话，我个人更主张大家在晚上11点到第二天6点这个时间呢，是在床上的，是睡觉的状态，这样呢比较符合我们中医的这个睡眠规律。但是如果给您讲个例子吧。前天来的一个病人，他告诉我他失眠，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作息规律，病人告诉我，我晚上6点我就上床了。我说你几点吃饭？5点，吃完饭就上床。
0: 吃完饭就躺床上了是吗？
1: 对，他会从6点躺到第二天的8点。然后他说我中间睡不着，然后我各种各样的醒，我睡得特别浅。我说您肯定会失眠，因为卧床时间太长了。
0: 就是虽然我们6点躺床上了没有睡着，但是卧床时间也太长，
1: 对，
0: 也会影响睡眠质量。
1: 对的，其实我们在睡眠医学上更提倡一个睡眠效率这么一个词。睡眠效率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总的睡眠时间除以我们总的卧床时间，咱们的睡眠效率呢到90以上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如果我睡100分钟，我有90分钟是睡觉的状态，这样的呢是一个好睡眠。但是如果我在床上躺100分钟，我只睡了50分钟，那你一定会觉得你失眠。这个呢 跟我们在卧床时间太长有关系，所以我们需要缩短卧床时间，
0: 嗯，
1: 避免夜间的这种没必要的醒。

0: 也就是说，比方你没什么事儿的话，别吃完饭就往床上躺。
1: 有躺得太早的，也有起得太晚的，都是问题。
0: 醒了之后赖会儿床哈，很多朋友可能有这种习惯，醒了之后拿着手机看一会儿，一看一看，可能一上午就过去了。总之来说，就是卧床的时间太长了。
1: 对的。
0: 那咱们中医也经常会说到，说这个睡补是第一大补哈。从中医的理论来看，睡眠跟我们的气血啊，包括脏腑健康，它有没有一些紧密的联系呢？
1: 您说的这个特别对，睡补呢确实是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个精髓。我们认为啊，睡眠呢是在休息，是身体的一个自我修复和调整状态的一个黄金时间。举个例子来讲呢，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就像一部手机，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在放电，在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呀、学习，那么晚上睡觉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充电的过程。如果晚上我们充好电了，那么第二天呢我们是精力充沛的啊，我们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果长期充不好电呢，那么手机呢它就会出问题。
0: 对，
1: 身体其实是一个道理。具体来说呢，睡眠呀和我们的气血啊、脏腑啊，它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第一呢，睡眠呢是养血的一个关键。我们会发现这个如果长期熬夜失眠的人啊，他这个面色比较暗，然后呢就是那个皮肤呢也是比较干燥的，同时呢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呀，然后整体看起来没精神，有的人说我这个指甲看着也没有光泽啊，这个呢都是肝血不足的一个表现。我们中医上讲叫人卧血归于肝，就是你在那睡觉，然后呢你的血才能回流到肝，然后我们才能进行一个净化储藏，肝脏得到濡养了之后呢才能把新鲜的气血输送到全身，所以我们才会出现这个人哎面色比较红润，然后看起来比较有光泽这么个情况。第二个呢，睡眠呢它是我们脏腑修复的一个很好的时机，相当于是我们白天运转了一白天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停机检修。那么刚才给大家提到晚上十一点到第二天的这个六点，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睡眠时间。那么在十一点到三点呢，这刚好是一个肝胆的一个时辰。那么肝胆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解毒呀、帮助我们代谢呀这么一个时间。所以说如果长期睡眠不好的人们呢，他就会有这个肝火比较旺，然后容易发脾气。哎，看着那个面色是个铁青的，它不是这种红润的。同时呢有一些人呢可能也会有消化的问题，比如说长期熬夜的人们第二天白天呢就容易得胆结石。它都有一定的关系。中医上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卧不安。说我们脾胃功能不好呢，睡觉它会有影响。那么当然我们睡不好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脾胃消化功能。
0: 我唯一的感受就是比方要是睡得晚的话就会觉得很饿，容易长胖，因为你到半夜你还没有睡觉，你的肠胃也在工作哈，好像它就会不停地提醒你又饿了又要吃点东西，可能长期往复的话对肠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哈。
1: 是的。那么第三点呢，睡眠呀其实是阴阳续接的一个过程。续接的那个时间点呢刚好是我们说的子时。子时呢就是从夜间的23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时候呢是我们人体内阴阳续接，如果续接的比较好的话呢，人体呢就是一个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如果续接不好，我们老百姓就会说大夫你们问我们脉，然后你告诉我我是阴虚了呢还是阳虚了呢。这样就特别容易出现阴阳失衡
0: 啊。所以这也是大家为什么要好好的睡觉哈。
1: 对，
0: 而且我感觉给我们所有人，就是哪怕你不懂中医，哪怕你不懂医学哈，你好好睡觉跟没有睡好这个觉，第二天的这个精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自己的身体是最诚实的答案哈。
1: 对，
0: 第二天就会觉得睡好了觉得神清气爽，没睡好觉得哪哪都不好了，
1: 头昏啊，
0: 对，
1: 然后眼色呀，
0: 而且你可能
1: 对没劲，
0: 头天晚上因为想各种各样的事儿，觉得我第二天这个也没干那个也没干，我一定要去把这些事儿干完，但是没
1: 有
0: 睡好觉，对，第二天就会觉得有心无力。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长期的睡不好，包括我们说到睡眠质量差，除了让大家觉得没精神，它是不是还会诱发一些身体的其他的问题呢？
1: 对，这个问题就非常关键，也是我们特别想提醒大家的。睡眠呢没有小事儿，它呢是我们心血管和脑血管

0: 块健康的一个守门人。长期睡不好啊，绝对不是一个没精神这么简单。那么首先呢，它容易导致高血压。
1: 嗯，
0: 人在睡眠的时候啊，血压会自然的下降，然后这个呢也是让我们的心脑血管休息的一个时间。但是如果要是长期失眠，这个时候我们体内交感神经会兴奋，然后呢它会激活我们体内管理血压的这么一个激素。
1: 嗯，
0: 那么这个激素激活了之后呢，会让我们体内水钠储留，所以说呢就容易导致高血压。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如果夜间要是打鼾的话，那么一直是一个窒息憋气缺氧的过程，会导致我们体内呢有一种激素呢它也会上升，所以说还容易导致这个血糖和血压的管理不好，也就是长期打鼾的人们也容易出现高血压和高血糖。
1: 哦，这个打鼾跟高血压高血糖还有关系。
0: 是的，所以说高血压和高血糖他们的源头很有可能是失眠和打鼾。
1: 嗯，
0: 哦，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病人呢睡不好之后第二天他会心慌，他觉得心里暖不住，他觉得心跳的不行。
1: 嗯，
0: 对，那么时间长了呢也有一部分人呢会真的导致这个心血管的一些损害，比如说有冠心病，有心绞痛，或者是有心律失常。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脑卒中。
1: 嗯，
0: 因为长期休息不好啊，这个血压血糖血脂代谢的问题时间长了呢也确实会导致我们脑血管的一些损害，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比如说血管的狭窄，甚至呢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认知障碍。哎，咱们经常说失眠健忘，失眠健忘其实就这么来的。睡觉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些毒素呢它是可以代谢出去的，但是如果你不睡它代谢不掉，它就在大脑内不断的堆积，堆积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损害我们的脑神经，就容易健忘了。
1: 哦，是这样。
0: 对，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睡不好了然后会免疫力下降，比如说熬几个夜之后特别容易感冒，就像感冒那种感觉。
1: 对对，您说这个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睡不好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特别容易打喷嚏哈。
0: 嗯，
1: 就好像因为本身有过敏鼻炎，第二天就会觉得鼻炎好像加重了，这个可能也是跟免疫力
0: 有
1: 一点
0: 关系
1: 哈。
0: 是的，包括有一些慢性病像那个肿瘤。
1: 嗯，
0: 其实长期休息不好对于肿瘤的这个促发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类不可以忽视的就是精神心理的问题。
1: 嗯，
0: 你看长期失眠的特别容易焦虑。
1: 对，
0: 更时间长的容易抑郁。
1: 啊，老睡不好。
0: 对，
1: 情绪也受影响。
0: 对，甚至有人一躺到那然后睡不着就开始着急。
1: 嗯，
0: 然后能把自己急哭了。
1: 往往这种情况是越着急越睡不着的哈。哎，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大家生活当中最常遇见的一些事儿。而且我们说到这个睡眠不好的话，而且还见到有一些朋友就说这个变容易变胖了。我们说这个变胖它其实也是跟身体的这个激素有关系吗？
0: 是的，就刚才我们提到的。
1: 嗯，
0: 当我们失眠的时候呢我们体内有一些激素啊它是发生变化了。
1: 嗯，
0: 那么就会导致它的肥胖，包括一些血脂高。因为人这个睡眠的这个大脑里头睡眠的这个区域啊和我们这个饮食的这个区域呢它很接近。
1: 嗯，
0: 然后呢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啊它会导致这个食欲相关的这个激素呢它会紊乱了，然后就容易吃一些高热量的食品，然后就容易肥胖。
1: 嗯，啊，所以大家到了晚上不好好睡觉，夜里总想扒拉两口吃的，炒点夜宵吃哈，这真的是要想减肥。而且接下来马上天气越来越暖和了，马上就要迎来夏季了哈，大家更应该早点睡觉，好好睡觉，把这个睡眠问题给解决好哈。我们身体真的就像一个特别精密的仪器一样，我就发现这个牵一发动全身，有哪个地方不太舒服或者说没有休息好，它都会有很多的影响。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张主任探讨一下，我们来拆解拆解这个睡眠的难题。很多朋友他是长期顽固性的失眠，老失眠人了，那究竟怎么来去解决它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继续来聊。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

0: 还贴在墙上啊。
1: 哇，宝贝真棒呀。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

0: 难道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医科张淑媛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解答睡眠难题。我们刚刚也跟朋友们说到哈，接下来要跟张主任探讨，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被失眠来困扰的，像入睡难呀，半夜醒了之后再也睡不着啊，天不亮就早醒了，那这些算失眠吗？
2: 入睡困难，眠浅易醒，还有早醒，这个都是失眠的典型的表现。如果偶尔一两天这样子的话，大家倒不用紧张。如果真正是说从医学上去诊断这个失眠障碍的话呢，其实它还是有标准的。首先呢，我们需要看频率和持续时间。如果每周至少有3次这个出现上述的问题，而且这个情况呢持续了3个月以上，那么就符合慢性失眠症的一个诊断了。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量化的指标，刚才我们给大家说到的优质睡眠呢，我们需要的是30分钟之内能睡着，夜间呢醒2次，然后呢很快能睡过去。第三个呢，就是比预期早醒呢要小于30分钟，比如说我预期6点醒，结果我现在4点就醒了，这个呢也属于失眠。最后一条呢，这个是我特别要提醒大家的，也是我们最关键的一条，我们夜间睡眠睡几个小时，睡得好与不好，更重要的我们需要看白天的情况。日间的功能包括比如说我的精力是不是充沛，我的身体的体力是不是好，我是不是在状态等等啊，包括我的记忆啊认知啊等等的。如果白天没有这些困扰，哪怕我就算睡了5个小时6个小时，它也是好的睡眠。我们第二天的主观感受这个更重要。
1: 您说这些的时候，我脑海里边就在浮现一个人，就是我家里的亲人哈，我婆婆，她就是属于您说的这种，晚上她自己说每天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左右，但是她每天都是活力满满，精力充沛的，我感觉她每天白天完全不受影响。那这种属于有睡眠问题的吗？
2: 这个倒不一定是真的失眠症。这个呢叫主观性的失眠，就是她自己觉得是3-4个小时，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老人家弄到医院里头，然后去给他做一个睡眠监测的话，会发现他比3-4个小时要多
1: 要长。
2: 对，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处于一个特别浅层次的睡眠的时候，他自己觉得他没睡，但实际上呢他也属于睡眠里头其中一部分。
1: 这种现象多吗？在老年人当中？
2: 老年人还有焦虑的人多，焦虑的人们形容起来就是我整晚没睡
1: 啊。对对对，
2: 经常会听见这句话。
1: 是，您说的太准了，太准确了。那你像比方有一些这个有睡眠障碍的朋友们，大家都往往会想不到要去挂哪个科室来去看这种问题，是应该针对性的就来到脑病科来看吗？
2: 现在国家应该有好多的3级医院2级医院会有这个睡眠的门诊。然后呢有一些有条件的医院呢会有这个睡眠中心。然后会配备有这种多导睡眠检测的一些设备以及治疗的一些设备。当然呢这些设备呢有可能在神经科下，也有可能在呼吸科，或者是耳鼻喉科、老年科、心理科等等吧。大家可以找找看看，如果这个医院里头有专门的睡眠门诊，那么这个是呢比较好的一个就医的地方。
1: 所以大家来到医院之后，比方说有这方面的困扰哈，应该先去咨询清楚具体应该挂哪个科室，来去针对性的看一看哈。我们说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所以大家也应该去观察一下自己这个睡眠的问题，包括我们说出现睡眠障碍之后，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压力太大了，还是说自己这个作息乱了，还是说身体本身的问题它就会导致睡眠不好呢？
2: 从睡眠医学的这个理论上来讲呢，其实睡眠障碍的原因呢，它是多方。

0: 面的，而且可能是个综合因素导致的。我们在睡眠医学上呢有一个3P 模型，我想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介绍。3P 模型的 P 呢，第一个指的是易感因素。那么有的人呢，他天生他就是个易失眠体质，比如说来就诊了，他说他失眠，然后看完他了，他说哎，我改天带我妈也看看，因为我妈也失眠。我说你再往上倒倒，也许你姥姥也失眠。
1: 祖传失眠吗？
0: 对，这个呢，它有一个易感因素，遗传易感因素。那么当然了，还有一些性格特点呢，也会有关系，比如说敏感性的，多愁善感型的，完美型的，哎，这类的人呢，他是容易失眠的，或者说。一类人呢，他对外界极其敏感，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动静我就醒，就睡得特别浅，然后没有动静我自己还醒。那么这类的人们呢，他是容易失眠的，这是第一个，就是遗传易感因素。第二个呢是一个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呢也就是导致我们失眠的一个导火索。那么现在的这些诱发因素太多了，比如说孩子学习不好，然后夫妻感情不好，工作压力太大，然后我明天需要出差等等等等，那么这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失眠的一个导火索。如果要是说在这个导火索的前提下，我有对睡眠的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处理办法，一般呢也不会失眠。但是呢往往有导火索之后，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能自我调节过来，但是如果调节不过来，再加上一些错误的办法，这就是失眠的第三 P 那个三因素，叫什么呢，叫维持因素。我给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些人昨天晚上我失眠了，我就睡了3个小时，那么呢第二天我不需要上班，好了，我就白天的时候快把昨天晚上那觉补回来，因为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呀，我今天白天我能睡了，我赶紧睡睡。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处理办法，因为你今天白天睡的这个不是补昨天晚上的，而是透支的今天晚上的。那么你白天睡了，今天晚上接着睡
1: 又睡不着了，
0: 睡不着明天还得
1: 开始过美国时间了。
0: 对，所以天长日久呢就是越睡越紊乱。我最近这几天在门诊接到的病人，然后尤其是现在啊，这个包括一些老年人抱着个手机，然后晚上
1: 关了灯靠床上看，
0: 躺到床上就去玩手机，然后玩一会儿眯一会儿，玩一会儿眯一会儿，他那个睡眠呢就都被打破了，他就是一个片段化的，然后第二天白天反正也退休了，也不需要干什么活，
1: 对，
0: 然后就白天也是这种状态，也不下床也不运动，然后呢他说我特别失眠，我说来你跟我住几天院，我一定给你扭回来，我一定能给你
1: 先把手机上交了。
0: 包括他女儿就在那说，天天抱个手机，然后叨叨叨叨，就是叨叨他的妈妈，我说现在有点反了个了，过去的时候是妈妈叨叨我们，现在是我们叨叨老人。挺逗的。对，就这个三 P 因素吧，它是对于我们失眠呢，一个是遗传易感，一个呢是诱发，第三个呢就是导致我们的维持了。所以呢这样下来呢就会出现这个失眠的问题。
1: 那长久以往可能就是不是就会累积出身体其他的一些问题呢？
0: 是的，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好多的慢性病，它跟我们的睡眠呢都相关
1: 啊，高血压、高血糖、
0: 高血糖，
1: 情绪也不太好，
0: 肥胖呀、高血脂啊、情绪的问题呀、脑卒中呀，然后包括心脏的问题，
1: 对，
0: 肿瘤等等。
1: 哎呀，越说越严重，我们都说上肿瘤了，所以老年人朋友听到这个之后，应该尤为注意一下哈，注视一下这个。那不少人睡觉，其实您那会儿也提到了说这个打呼噜的问题哈，这个打呼噜的问题，我觉得特别普遍，尤其在男性朋友当中，或者说身材比较肥胖的人群当中哈，好像打呼也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大家往往有一个误区，都会觉得说，哎呀，你看他睡得多香啊，这呼噜震天响，吵醒了所有人，只有自己还在沉浸式的睡觉哈。那您觉得这个打呼噜是不是就代表他睡得特别香呢？
0: 大家有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观念吧，好像打呼噜就睡着了，睡香了。尤其是男性朋友们一说就是，哎，我睡眠绝对没问题，我躺那儿秒睡，
1: 沾枕头就着，
0: 对，沾枕头就着，然后呢，呼呼的可香呢。然后我说，那你第二天的感受呢？他说第二天还困呀，开着车都会犯困呀。然后我说，那也不一定是好的睡眠。这个真正健康的睡眠呢，呼吸的时候呢，它是均匀的，平稳的， 安静的。但是我们打鼾的人们啊，他这个气流通过他狭窄的气道的时候，这个松弛的一个软腭，还有我们这个上颚的一个塌陷，以及这个整个这个咽腔的一个结构吧，它就会产生不自主的这种震动，然后呢就会出现了鼾声。如果这个气道狭窄的太明显了，甚至闭塞了，那么气流不能通过了，就会出现呼吸暂停。对，所以我们管打鼾呢分为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呢就是我们说的单纯性的一个打鼾。单纯性打鼾呢，我们能听见鼾声，比如说咱俩要是玩得太累了，也有可能会有个小呼噜。这种呢它对健康没有多大的危害的话，我们不需要处理。第二个呢就是阻塞型的睡眠呼吸暂停，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上气道，包括鼻腔、咽腔。那么这个任何结构性的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睡眠呼吸暂停，比如说鼻部的这种肿瘤呀，或者是鼻炎呀，或者是鼻中隔偏区呀、鼻息肉呀等等。那么到我们的咽腔，比如说扁桃体的肥厚啊、腺样体的肥大呀，然后还有咽腔的结构啊、悬雍唇啊、舌体呀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第三个呢是中枢性的睡眠呼吸暂停。什么叫中枢性的呢？就是我们大脑启动我们去呼吸的这个中枢呢，它现在不启动了，我们该呼吸的时候不呼吸了。那么这一类病人呢，大概多半都会有脑血管的问题，这也是很严重的。
1: 好像说起来睡眠问题很简单哈，大家猛地一听觉得睡眠能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但是我们今天细拆讲开来，感觉它牵扯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哈，而且深深地牵扯到我们生命健康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大家更是应该去好好的去重视它。我们说到这个中医讲这个肝郁脾虚，包括心肾不交，这些问题跟睡眠不好它有直接的关系吗？
0: 我们中医看失眠呀，核心呢就是一个辩证论治。我们有时候呀除了辩证，然后呢还需要辨辨体质。那么不同体质的人呢，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失眠症状呢他也不一样，治疗起来也不一样。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几个比较常见的临床的类型吧。第一个呢是肝郁化火型的，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压力山大，然后脾气也比较急躁，容易发火，躺到床上的时候呢睡不着，就翻来覆去的闹大病，然后甚至从这个床上倒到另外一个床上，来回来去的倒腾。脑子里头呢病人自己就会说过电影，一幕一幕就控制不住，那思绪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然后呢平时容易烦躁，然后发火，觉得嘴苦啊，或者是嗓子干呀，然后甚至有一些人说胁肋胀痛。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是肝火比较大。是肝火从哪儿来呢？更多的人是情绪不畅，然后老去考虑这个问题，然后越想越着急，越想越着急。然后郁而化火，火呢扰了我们心神，那么自然就睡不着了，这是其中一类型。然后第二类型呢是心脾两虚型的，想太多，想事太多，然后呢又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1: 对，
0: 比如说好多病人说我躺到那儿，我九点多躺到那儿我就开始想这些事儿，我一般会打趣儿的问他，我你想的是不是都特别高兴的事儿？他说哪有高兴事儿？我说你白天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你晚上你在那躺，你就能想出好办法来了吗？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中医上讲呢，思伤脾，思虑太多了，伤了我们的脾了。脾呢又是主运化，然后呢它又是化生气血，不能化生气血，白天的时候就看起来没劲儿。然后呢它主运化，运化不动的话，消化功能不好啊，然后产生湿气啊等等的问题就都来了。同时呢心脾两虚这类的人群呢是多梦眠浅，比如说夜间就是频繁的醒。
1: 跟做电影梦一样哈，
0: 是过会儿就
1: 连一集，
0: 过会儿就醒一下。对的。那么这些人呢，白天的时候心慌呀、乏力呀，你看他面色就是那种惨白惨白的，就看起来整个人特别没精神。对，这是心脾两虚型的。第三个呢是心肾不交型的，老百姓自己也说，我属于上热下寒，我上面发着火，但是我腰一下是凉的。那么这类的病人呢，他这个可能还会有这个腰膝酸软呀，然后口干呀、咽燥呀等等的，那么也就是 上边其实有火，底下呢但是还属于这种有寒的这种。
1: 嗯，
0: 那么有一些人呢会表现为肢体的冷凉，尤其是脚底下生凉气儿。
1: 嗯，
0: 它就是相当于是上边有火，底下呢这个水呢它又不能去

0: 浇灭那个火。
1: 嗯，
0: 那么我们治疗的时候其实就是把火给它移到下边，
1: 明火下行，
0: 对
1: 什么？我怎么感觉您在说我？您一边说脚冒凉气儿，我就觉得我在冒凉气儿。
0: 然后我们把那个水呢，让它上济于心，把那个心火呢，给它引到下边来，这样子才能把这个失眠给治好。临床上其实这三类型呢还是很常见的。
1: 嗯，这个可能也是大家这个在日常接诊的过程当中哈，找到医生去看的时候，比较能听到的一些因素哈。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失眠也不能够去一概而论，要具体的人来说具体的病症，而且去找到专业的大夫给您去辨清，您究竟是哪一种类型的失眠，咱们才能够对症下药，去更科学的调理身体。好，我们接下来再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们的这个后台留言，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失眠问题啊，应该怎么来去解决呢？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医科主任张淑媛张主任，帮助朋友们来告别睡眠烦恼，帮助大家解锁中医的助眠良方，让您安享一夜好睡眠。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哈，有朋友来提问了，说每天都要躺一个多小时才能够睡着，那这算严重的失眠吗？应该去怎么调理呢？张主任。
0: 一个小时才睡着，刚才我们提到了入睡的时间呢应该是30分钟之内，所以呢这个可以叫做失眠。当然也有一些人他属于过早上床的那个就不算啊。我们指的是我现在不玩手机了，不聊天了，不想事了，然后关灯了，如果躺到那儿30分钟睡不着，这个叫失眠。第二个呢，关于说严不严重，刚才我们说了，第一呢看频率是不是每周大于等于3次，第二个呢是不是超过了3个月，第三呢对白天的影响程度，如果白天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我睡5-6个小时只要我第二天够用，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我们好多朋友就是太纠结，我就是这个时间不够您说的那个7-8个小时，我就是不行。其实也没必要啊。那么至于说调理吧，我给这位朋友一点建议吧。第一个呢，我们需要建立床和睡眠的一个条件反射。我们大部分人很早就上床，躺到那睡不着的时候就开始玩手机啊，看电视啊，聊天啊，看书呀，听音乐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个都不好。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床就是用来睡觉的，如果你现在不想睡觉呢，请你不要去床上。如果上了床也不要跟干和睡觉无关的事情，就刚才说玩手机啊，然后浏览网页呀，看书啊，看报等等，这些都不行。那么该怎么去解决这问题呢？首先不要过早上床，在正常的需要睡眠的那个点儿去上床。第二个，躺到那儿如果20分钟、30分钟睡不着起来干点什么事儿呢？干点儿我自个儿感兴趣的事儿里头的不感兴趣的那个部分。大家听起来有点绕，比如说以我自己为例，我喜欢看电视，那么我睡不着的话，我起来我去打开电视，我看电视呢我要看一个我不喜欢的频道，就是那种让我往那一坐然后就开始
1: 打哈欠的频道，
0: 打哈欠流眼泪然后眼皮子发沉。好了，如果有这个困意来了之后，接着上床，躺在那之后呢，两种可能性，睡着了没睡着，如果没睡着还起来还看这个频道去，这样循环往复，然后
1: 肯定能睡着。
0: 建立床和睡觉之间的关系，以后呢让我们的大脑一看见床就知道，哦，这是睡觉的地方，而不是我们的大脑记住这个床是用来玩手机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做不到。
1: 对，大部分人都已经把床等于躺床上看手机啊。
0: 对，
1: 这个其实好像在听您刚刚说这个建立条件反射，有一点像说我们养小宝宝的时候给他说制造他这个睡眠环境哈，拉窗帘啊，睡眠仪式，把窗帘拉上。

0: 然后开始给他放上他这个熟悉的东西，让他躺到那儿哈，好像小孩从小月孩就开始这样筹备睡眠条件反应了。
1: 是的，这个睡前的仪式感确实挺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环境啊、光线呀、声音呀等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种仪式感呢，会让我们有这种一个规律性一个调节，而不是打破它。其实我觉得想把失眠治好，更多的是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
0: 嗯，
1: 我们好多的朋友星期一到五还行，哎，到周六日那就别说了，
0: 对，放飞自我，
1: 放假了就更不用说了。
0: 对，那像您刚刚说到这个，除了建立这个睡眠的条件反射，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1: 睡前可以做做放松训练。
0: 嗯
1: 嗯，我们可以试试四七八的呼吸法。
0: 嗯，
1: 然后怎么做呢？用鼻子吸气四秒，然后再憋气七秒，然后用嘴巴呢慢慢的呼气八秒，反复做几次。这个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这个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然后让身体放松下来，也是比较有效的。
0: 嗯，大家传统的用到说什么数羊啊、数星星啊这种数数的有用吗？
1: 数一千了然后也没睡着。
0: 越数越明白啊，越数大脑越兴奋了。还有朋友问到哈，说这个说觉得自己的老伴儿睡觉打呼噜特别厉害，有的时候还会憋气儿，就可能是您提到的这个呼吸暂停哈，这是不是病？他需不需要去治呢？
1: 嗯，这个打呼噜特别厉害，然后如果中间呢会有打着打着然后暂停的现象，这个还是需要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可能性。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我们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个病呢，我们需要到医院里头去做多导睡眠检查，在医院里头睡一晚上，然后带上各种各样的导线，然后呢看看这夜间总共发生了多少次的呼吸暂停，然后每次大概多长时间，然后有没有造成我们身体的缺氧以及体内的二氧化碳的储留。
0: 嗯，
1: 然后对身体的健康有多大的这个风险。如果确实确诊了就是睡眠呼吸暂停，其实呢它对我们健康呢还是危害很大的。我们说失眠是一个常见病，但是睡眠呼吸暂停打呼噜它的危害性很大。
0: 嗯，
1: 它会导致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冠心病啊，或者说这个脑血管问题。嗯，甚至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夜间的猝死。
0: 哦，
1: 对，
0: 他可能睡着了忘记呼吸了啊，
1: 就是那一口气没喘上来。
0: 哦，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热线电话，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睡眠问题。您好，是您的电话。
2: 啊，您好，是我的电话。
0: 嗯，
2: 我想请问一下主任，我那个现在吃那个什么阿哥美他汀那个，还有那个舍曲林，还有右左匹克隆哈，反正就是睡觉，反正觉得还能睡个四小时左右吧。但是就说我还有没睡着之前，就到闭上眼睛呀，好像是就演电视剧一样。
1: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对，提到这个过电影这个事情了。
0: 嗯，
1: 根据您现在吃的药呢，有阿哥美拉汀，还有舍曲林，是舍曲林对吧？
2: 右左匹克隆，一样都是一片。
1: 还有一样的。
2: 我吃的那个什么劳拉那个是什么那个？
1: 啊，
2: 吃那个觉得效果不怎么好，我就换成右左匹克隆了。
1: 行，这个阿哥美拉汀呢，然后包括劳拉西泮呀，还有这个右左匹克隆。
2: 啊，劳拉西泮，对。
1: 对，然后呢，按您吃的这个药啊，应该是在睡眠问题的基础上呢，应该合并一些情绪的问题，比如说焦虑啊，或者是抑郁，因为您吃的这个药里头有这类的成分。那么像这样的呢，我们需要到医院里头去，找医生呢给评估一下，到底是失眠呢，它合并有焦虑和抑郁了，还是说失眠是焦虑抑郁的一个临床表现？
2: 我有焦虑或者抑郁，我知道，但是我自己调整吧，还不那么明显。有一阵儿就是这个老伴儿住院，前年就是六月份吧，他住院做胯关节这个手术置换。
1: 嗯，
2: 在医院住着呢，我待了一晚上，我也睡不着这觉，觉着我原先就也睡不着觉，反正家里有特殊情况吧，造成我这种情况。但是老伴儿住院好了，后来我就觉得呀不行，我抑郁了，太厉害了。为什么说呢？因为我这个那个光想哭没有泪，什么也不想干，而且就说不愿意说话。
1: 阿姨听
2: 还光想我妈，老妈早死了，可是就想妈。后来我就觉得哎呀我都可能

0: 抑郁了，或者焦虑这种情况都有。我也上一大医院看过。
1: 嗯，对，听您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三批因素里头，首先呢有一个易感因素，第二个
0: 大一点声音我听不见。
1: 哎，好，那我大一点声音，就是刚才呢您提到的这个家里头的情况呢，正好符合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个三 P 的一个模型。第一呢，我们有一个易感因素；第二呢，家里头因为老伴生病，它是一个诱发因素。在这个诱发因素的基础上呢，您又合并了一些焦虑和抑郁。现在用的这个抗焦虑和抗抑郁的药，如果这么吃着，然后能保证自个儿睡眠状况可以，情绪也还比较平稳的话，可以这样吃。如果现在吃上这个药之后呢，能睡4到5个小时，自己觉得不太满意，或者是白天的时候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您还可以到医院里头找我们，然后中西医结合配合着一起来，就是西药该用还用，然后呢我们配合着中药，然后再调理调理身体，可能睡眠状况就会好一些，您说呢？
0: 行，您是哪个医院的呀？我一开始没有听清。
2: 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您可以到脑病医科来找张淑媛主任来咨询一下您的情况。
0: 就是这个东院区呗。
1: 对的，是东院区脑病医科。哎，您带上现在吃的这个药，还有以前在医大医院做的量表的一些检查结果，咱们再面诊一下，好吧？
0: 好的，谢谢了啊，
2: 感谢您的参与，祝您身体健康。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在线上，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您好，是您的电话。
3: 你好，主持人好，主任好。我就想问一下哈，我是那个每天晚上，就是3点半到4点这之间哈，就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点就行，到是那个待一会儿，他就又能睡着。
1: 说一下您的睡眠规律吧，大概晚上几点上床？
3: 一般11点左右。
1: 嗯，很快能睡着对吧？
3: 对，很快就能睡着。
1: 做梦多不多？
3: 不怎么多。但是4点以后睡着了，那个做梦。
1: 那是对的。前半夜都是深睡眠，后半夜做梦多，这是符合咱们睡眠规律的。这个3、4点钟醒，然后一般醒多长时间才能再继续睡呢？
3: 到时间不太长，
1: 20-30分钟。
3: 对，他们有的跟我说是估计是心脏不好，是这么回事的。
1: 理论上来讲，3到5点这个时间呢是肺脏的一个时辰，这个时候睡不好呢，有时候免疫力容易下降。当然呢，也得结合着您的舌呀、脉呀，然后整体的个人的体质，然后来看。也会有一部分人呢，在这个点儿容易醒的话呢，是因为我们的肝寒，有时候我们用乌梅丸呢效果也挺好，但是呢您需要到医院里头让我们详细的看看。不过要是照您刚才说的3到4点钟醒了之后大概20-30分钟还能睡着，如果白天也不怎么难受的话，我觉得也不用过于纠结。
2: 影响也不大。
1: 如果想详细看的话，然后可以到医院里头让我们诊诊脉。
3: 可以，
2: 好的，好，感谢您的来电，好，祝您身体健康。这位朋友的情况其实跟我们这个微信群当中有一位飞雪这位朋友的留言差不多啊，他也是说半夜3点经常会突然醒，然后要听收音机，有的时候甚至要听2-3个小时才能睡着哈。刚刚可能这种情况应该也是跟我们这位阿姨的这个情况差不多。您觉得呢，张主任？
1: 2-3个小时就有点时间长了，这个到
2: 他这个会受影响比较大一点，
1: 因为要是到那个点醒，然后后边呢就几乎就不能睡
2: 不着了。
1: 对，
2: 那这个情况可能要建议您，这个如果时间方便的话，咱们来到医院去找张主任详细的咨询一下哈，看看需要做哪方面的调理跟治疗。好，我们这个时间过得也是非常的快哈，1个小时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特别感谢张主任全程的干货分享。其实 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内容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聊，我觉得我们这个睡眠问题其实可以分成两期甚至三期来给大家详细的展开聊一聊。如果今后有时间的话，也请张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说一些，哎，这个中医方面的小的调理睡眠的这个技巧或者窍门，大家方便在家里来去调整哈。那再一次感谢张主任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睡眠方面的科普，感谢您。
1: 嗯，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朋友的守候。3月21号呢是我们的世界睡眠日，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拥有优质睡眠，美好的生活。
2: 好，感谢张主任，也感谢各位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
5: 征
4: 有
5: 我，河
4: 北
5: 有
4: 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6: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7: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 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那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和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这是我们今天的开场曲，来自张宇的这首《用心良苦》。5月27号是一个带着温度的日子，在网络世界里，527是我爱妻的谐音。那提到这个日子呢，很多人会想到黄磊和孙俪的特殊缘分。2015年的这一天，孙俪平安的产下儿子，黄磊借这个日子向妻子深情告白。我们同时也会想起齐豫那首哀婉动人的《绝》，那是她模拟陈意映写给丈夫林觉民的回信，字字句句都是对爱人的眷恋和不舍。但今晚呢，我想和大家聊聊更广阔的爱。我爱妻不仅是男士对女士的专属表白，它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无论是先生对太太，还是太太对先生，我们都应该去珍惜身边那个默默陪伴自己的人。今晚让我们用心去感受那份跨越岁月的深情。相遇不易，相守更难，愿每一段感情都能够被岁月温柔以待。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马上我们来听到的就是来自齐豫的这首歌，歌名只有一个字，绝。

首老歌一段回忆，刚才的旋律里有没有哪一句让你想起了某个人呢？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却忘了表达爱意最好的时机就是当下。就像王菲刚刚《红豆》里唱到的，有时候不是不懂，只是不想懂。其实呢，婚姻和爱情里的浪漫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中。不管是黄磊在产房外握着妻子的手，还是我们在下班后为爱人留的一盏灯，这都是我爱妻最真实的模样。接下来几首歌依然是唱尽了爱情当中的依赖和执着，他们在告诉我们，爱是相互支撑的，是彼此在疲惫时的避风港。今天借着527这个日子，希望大家听完这些歌也能够给身边的伴侣一个拥抱，告诉他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包容和陪伴。

时间是一把刻刀，它带走了青春，却也留下了最真挚的情感。当我们走过半生，再听李宗盛的这首《当爱已成往事》，或许会有不一样的释然。而当邓丽君温婉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响起时，我相信那种穿越时代的纯粹依然能够瞬间击中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这就是经典老歌的魅力，他们见证了无数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在这个属于我爱妻的夜晚，我们把这份感动化作行动吧，不必追求轰轰烈烈的仪式感，也许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一顿亲手做的晚餐。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罗大佑深情的恋曲1990当中回味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只要身边的人还在，爱就永远年轻。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继续陪你听。

这是蔡琴低吟浅唱《被遗忘的时光》，像极了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点滴。其实呢，所谓的五二七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天，它应该是流淌在每一天生活里的暖流。男士们请多体谅妻子的辛劳，女士们也请多给予丈夫一些理解和支持。最后这首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送给所有在红尘中携手相伴的伴侣，风雨同舟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此刻呢，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爱人的身旁，都希望你能把我爱妻，我爱你这句话大声地说出来，或者用行动证明出来。珍惜眼前人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需要用一生去践行的承诺。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愿这深夜的经典老歌能够抚平你一天的疲惫，温暖你的梦境。今晚先陪你到这里，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星辰，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有这么一部国产电视剧，名字叫猎兵，猎是捕猎的猎，兵是冰毒的冰。这是讲述警方坚持不懈地追捕贩毒集团的故事。
3: 咱们现在用渔船来做场子，废水往江里一排，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一旦是走漏风声，有什么事情马上把船停岸，就地转移。警察来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干干净净的渔船。
2: 说实话啊，这部片子我没有看过，但是刷抖音的时候啊，有各种的解说，这种解说类的抖音号真不少，好几十集的内容他这就给你简单概括了。甭管他是国产的还是国外的，一上来一惊一乍的，快看，这个男孩叫小帅，他旁边的姑娘叫小美，这个女的已经劈腿，他们在荒郊野外遇上了鬼，反正之后就开启剧情了，小嘴叭叭叭，两三分钟一集内容就说完了。不得不说啊，就这种快餐式的解读，忽略了很多原剧集的细节，原主人公的名字都懒得说，什么小帅小美啊，就这种玩意儿就我还挺爱看。哎呀，不得不说这个大数据分析啊，把人性给看得透透的。国外名著像什么飘啊、简爱啊、呼啸山庄啊，你只知道名字没看过是吧，好，三五分钟我把这主要内容啊给你解说一遍。五星级酒店的八大名菜给你改成预制菜了，快餐式的。完了，我这种土鳖我还挺喜欢。完了，看完之后啥也没记着。这类的解说呢分两种，一种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快餐式的，尤其是些韩剧啊，也包括咱们的国产剧，那剧情里里拉拉，还不如听听解说呢。而有另外一类是深度解析的，比方说有解析大明王朝1566的，解析潜伏的，解读雍正王朝的，有的人家做的这个深度还是相当不错的，即便提高不了咱们的认知维度，但是它可以多一个侧面，让咱们对这些经典的影视剧呢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国产的猎兵我没看过，但是2015年的时候，有一部美剧也是禁毒内容的，不是绝命毒师啊，它是叫毒枭。这部美剧有一个故事原型，它是根据哥伦比亚史上大的贩毒集团的头领巴布罗·埃斯科瓦尔真实经历改编而成的。
4: Soy el fuego que arde tu piel, soy el agua que mata tu sed.
2: 今儿的节目里边呢，我们就给您说说这个大毒枭巴布罗·埃斯科瓦尔他的故事。因为他这个名字太长了啊，我们就管他叫巴布罗老巴。反正就这个老巴呀，被人誉为是向美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而且短短几十年呢，他就成了有史以来最有钱的毒枭。一个人能占据一个国家 GDP 的三分之二，200万美金现金啊，说烧就烧了，只为为女儿取暖，还曾经开着飞机在天上撒钱。这么一个疯狂的大毒枭究竟是怎么样炼成的呢？

0: 们打头说起。
1: 他是一个出生在哥伦比亚贫民窟的穷小子，衣食不饱，却发誓要做最富有的人。从盗墓到偷车再到贩毒，他如何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建立自己的贩毒帝国后，他又是如何利用这些钱代替政府为哥伦比亚穷人改善的生活？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
0: 话说呀，那是1949年的时候，这巴勃罗呢出生在哥伦比亚德林市的一个穷镇子上。他呢是家里边老三，他父母一共七个孩子，他排行在三。他父亲是种地的，他母亲是教书的。作为南美洲最没有存在感的国家之一，哥伦比亚确实很穷，而且那时候哥伦比亚还在打内战呢，通货膨胀高到爆炸，老百姓的日子那可真是咖啡泡着黄连，要多苦有多苦，能吃上一口饱饭那幸福感就爆棚了。那巴勃罗呢，他知道他们家很穷，但是他邻居呀、同学呀，家里边日子也一样穷。虽然穷得很平均，可是穷的滋味，吃不饱饭的经历，这可是太难熬了。13岁的时候啊，这巴勃罗呢就决定我要做点什么来帮助身边的人。于是他竞选了生活委员会主席，学校里边的啊，不是国家的。他是用学校的名义在大街上筹款，当成班级的车费和伙食费。但您想吧，大家伙的日子都穷成这样了，而且你一个13岁的半大小子能筹集多少钱呢？看着手里边可怜巴巴的这么几张纸币，通货膨胀之下，这点纸币就让人欲哭无泪呀。晚上他回到家的时候呢，听到哥伦比亚电台里边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们对民众的苦难是避而不谈。年纪尚幼的这个巴勃罗呀，他已经意识到政府软弱成这个德行，一点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穷人和富人的感受是完全不相通的。那么后来呢，再去上学的时候被老师给赶回家了。老师说校规里边规定啊，上学你得穿鞋，可问题是他没鞋呀，太穷了。那时候的巴勃罗就立下了他人生最大的誓言，他要成为有钱人，再去帮助所有穷人。列位，这是他的初衷，只不过后来变了味儿了。他当时这个目标呢，是要在而立之年，就是当我到30岁的时候，挣够100万比索，否则呀，我宁可不活了。比索那是哥伦比亚当时的官方货币，也是世界上最不值钱的货币之一。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100万比索，当然这也是一笔天文数字。倒不是说这100万比索有多大的购买力，而是说他挣不着这么多钱呢。可是谁也没想到，当这个巴勃罗30岁的时候，他将拥有整个世界都望而兴叹的财富。就这么跟您说吧，还别说商人了，就连印钞机见了这哥们儿，那都得叫声大哥。当然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儿了。且说当时少年的巴勃罗定下了100万的目标以后，搞钱就成了他人生的信条了。既然想要挣钱挣大钱，就不能上学了。他琢磨的是上学有什么用啊，将来找份工作挣着的钱也就够糊口，他就辍学了。可这下就更惨了，一没学历，二没经验，三没有启动资金，这钱打哪儿来呢？巴勃罗这儿灵光一现，他就操持起了一门古老的生意，或者说古老的技艺，翻译成中文的话好听一点叫摸金校尉。如果说大白话，这小子盗墓去了。哥伦比亚的盗墓啊，跟咱们看的中国的盗墓电影不一样啊，什么先看风水呀，然后往下边捅洛阳铲呢，进去以后角落里边点上灯啊，然后再念口诀呀，什么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关门如有八重险，不出阴阳八卦行。
2: 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关门如有八重险，不出阴阳八卦行。坎离震对分四象，乾坤艮巽含八方，八方有生有死门，山泽通气风里跑。
3: 八卦代表的是方向，走西北，经。
0: 我们想说的是，巴勃罗盗墓啊，没有说像电影里边这么麻烦。他干盗墓呢，就是字面上的意思，盗墓，盗墓，盗的就是墓，或者说盗的是墓碑，他根本就不是咱们想象的啊，刨坟掘墓。 而就是大半夜的跑到墓地里边，看谁的墓碑好啊，把这墓碑给挖出来扛回家，然后用这个小铲子啊，用刀片啊，把那个字迹给刮干净，再打磨一遍，到市场上当新的卖去。一块墓碑能赚上一星期的伙食费，勉强的混口饭吃吧。但是这活呢，效率是真不高，钱太少，活太累，赶上有守墓巡逻的，一天晚上全白费。于是巴布罗这儿就扩大业务范围，我不去盗墓了，我偷车去吧。哎，这车呢倒是挺值钱的，而且这也是一个无本的买卖，偷来的车转手一卖就挣不老少钱。可问题是，您琢磨琢磨，他是1949年出生的，在他的青少年时代，车还是一稀罕物呢。哥伦比亚举国上下这私家车的数量都不多，大概骑的情况跟很多70后80后一样，如果村里边来辆小轿车啊，很多孩子都去围观去。我小时候就围观过，有那年纪比我大的孩子就指，这是伏尔加，这是桑塔纳。哥伦比亚举国上下这个汽车呀是存量市场，偷来的车呢也不太好出手，那怎么办呢？不搞存量，搞增量啊，就是搞走私生意。哎，这个巴布罗呢开始跟这个当地道上有名的走私犯叫阿尔瓦罗，他俩人合作倒卖各种的生活用品，转手卖的时候是市场上或者说政府出价的一半，而且呢只卖给穷人。这一下啊，这巴布罗在平民里边可就出了名了，穷苦的老百姓不但是支持巴布罗的生意，还帮助他躲避执法人员，因为巴布罗带来的是真真正正的实惠。你看到这个时期啊，巴布罗他的初衷还没有改变呢，他要帮助穷人。就这么着，在不知不觉当中，巴布罗凭借着不坑穷人的原则，积累了一大批的忠实的用户和群众的拥护。22岁的巴布罗就攒下了100万比索，提前8年实现梦想了。可钱虽然有了，但是他就发现呢，就凭借这点钱想要帮助那么多的穷人，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于是呢，他更加努力地干活，几乎把市面上所有商品都给走私了一个遍，什么针头线脑，什么敲，什么镐。可有人赚钱就有人亏钱呢，哥伦比亚政府和当地盘根错节的富商们他们坐不住了，本来他们是压榨老百姓，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现在出了这么一个玩意儿，你走私来的商品质量又好，价格又低，那这帮家伙吃谁去？他们恨不得呀弄死这个巴布罗。但俗话说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巴布罗呢不但是能搞钱，跟这个群众啊也搞到一块儿了，当地老百姓都支持他。有的这富商一瞧，哦，你们搞到一堆了是吧，好，那我就加大刮地皮的力度。您比方说当地啊有一个富商叫迪亚格埃查瓦里亚，他就是这么干的。他是在政府的默许之下极度的压榨老百姓，让这个上班的工人呢一天干14个小时，给他们开最低的工资。说这14个小时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早上8点上班，那得是晚上10点下班，这么辛苦的劳作，到月底的时候开那么一点钱。不仅如此啊，这个富商还上门搞拆迁，把老百姓从贫民窟里边给撵出去，然后在这儿呢开发房地产。被逼得走投无路、无家可归的百姓们只好是求助于巴布罗。巴布罗这也是恨得牙根痒痒，心一横，牙一咬，脚一跺，决定给这群狗东西点颜色瞧瞧。他和当地黑道联合，把这个富商迪亚哥给绑架了，向他的家人索要50000赎金，还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贫民窟那儿不能开发了，让老百姓回去住去。迪亚哥这儿就照做了，让家里人呢给送来钱了。可就在这个巴布罗准备放人的时候，迪亚哥嘴角上翘，还露出了一丝的微笑。言外之意很简单呐，就你这种货，狮子大开口才敢要50000块钱，完了你让这些穷鬼们回到贫民窟，让他们回家是吧？钱给你，让他们暂时先回家，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九牛一毛的钱，但是你们都给我等着，羊毛会出在羊身上，我加大力度剥削不就行了吗？ 这钱到时候还会回到我的兜里。哎，就他这点小心思，就他这一抹微笑，可把这个巴布罗气坏了。行，那我就给你纱布擦屁股露一手。这么着，黄鼠狼子掀门帘，我先露一小手。这一小手怎么露的呢？你嘴角上翘讥笑我是吧，汤一枪把这富商给打死了。我让你笑，你一笑我就撕票。这富商还想惨叫，但惨叫有什么用啊，枪子贯穿脑袋死了。巴布罗也发现了，你甭管是把他放了还是把他杀了，好像解决不了问题呀。他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了，看来还是我挣的钱少，帮不了那么多穷人，我要挣大钱。怎么挣大钱呢？他开始贩毒了。话说在南美洲啊，尤其是哥伦比亚，盛产着一种植物叫骨科。用骨科呢，可以炼制出一种让人上瘾的白色粉末，这就是可卡因的由来。当时啊，全世界打击毒品的主要目标呢，还停留在海洛因的身上。对于可卡因，大家伙了解的并不多。可卡因在输入美国以后，哎呦，在美国的当地市场那是呈爆发式的增长。巴布罗一瞧，看来比走私更挣钱的是往外出口毒品呢。哥伦比亚这什么都缺，但是唯独不缺可卡因。再一琢磨，导致哥伦比亚内战，老百姓受苦的原因是谁呀？罪魁祸首就是美国呀，而美国又有的是钱。好，他果断地抓住这次机会。以前呢，他贩卖过大麻不挣钱，这回呢，换了，换成可卡因了。他用可卡因敲开了美国的大门，果断地加入贩毒集团，从最基层开始学习，开始做起。他打了一系列商业的组合拳，不但把上下游都给打通了，而且呀，极具创新，是以一己之力让毒品这个行业都开始内卷了。您看，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贩毒界呢还在用老方法藏毒运毒，人这时候巴布罗呢就开始花样翻新了。您像后来被广泛运用的牛仔裤藏毒的方法，就是他发明的。先是把这个毒品粉末缝在牛仔裤里边的夹层里，送到目的地以后呢，把牛仔裤泡到水中，把毒品溶液再一晾晒，就成了粉末了，就可以卖给美国人了。当然，这还只是小儿科啊。为了能够让这个毒品呢打开美利坚的大门，人家指的是大门啊，不是这种藏着掖着，巴布罗是动用了超能力，这个超是钞票的超，他竟然是把哥伦比亚航空公司上下打点了一遍，直接把这个毒品呢藏在飞机的轮胎里边给运到美国，这算是对美国开启了鸦片战争了。而且呢，拿到钱以后，在别的毒贩那儿啊洗钱挺困难的，但是呢，巴布罗愣是运用自己的这个超能力，让当时哥伦比亚的总统叫贝坦库尔公然宣布可卡因交易合法，政府从巴布罗那儿收税，并且在中央银行给他开了一个账户，走国家手段，正大光明的就把钱给他洗白了。那这样一来就无上限了啊！一个敢拿，一个敢给，就这么着运送了一阵子毒品，巴布罗觉得还是有点慢，因为他们这边啊，原材料充沛，产品的生产速度过快，但是卖的还是有点慢。卖的慢不是因为市场小，而是因为物流太慢了。你用飞机轮胎藏毒，那轮胎里边才能放多少啊？巴布罗就决定要升级一下物流，扩大一下市场。于是他花了400万美元买了一架波音727的飞机，然后把里边座椅全给拆了。这里边啊也不运送人，就拉毒品，里边全装满了，飞这一趟就是一吨的量。你看现在一说这个贩毒啊，都是论克算，定罪的时候一般也是按照克重，可是对于巴布罗来说，克什么克呀，直接上吨吧。而且为了保证飞行安全顺畅，他又斥巨资买下了巴达马群岛的诺曼礁小岛，这是中途的飞机的加油站。他动用了自己所建立的麦德林贩毒集团的人手，强势地垄断了毒品市场，从美国到西班牙、墨西哥、多米尼亚共和国、委内瑞拉、拉布里戈等各个国家呀，都有他的毒品。他成了旗舰店总供销商了。 当然，这个巴布罗的主要目标还是美国，于是他又安排了两条可以替代的毒品空运路线，分别在加利福尼亚和南佛罗里达州，每天至少跑15次航班。

0: 美国退伍的海军船长一路偷运到美国。就这么着，海陆高操作下来，他很快就成了全球最大的毒枭。而他所建立的麦德林集团轻轻松松啊，就占据了全球80%的毒品市场。
1: Pablo and his partners built super labs the size of small cities.
2: 巴勃罗和搭档建立起规模堪比小城镇的超级作坊，从叶子加工成粉末，一周可生产10吨货，售价50,000一公斤，每年有50亿的收入。
0: 但是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更为创新的骚操作还在后边呢。我们都知道，毒品这是一本万利的暴利行业，有多挣钱呢？当时啊，巴布罗运送到美国的可卡因，1公斤就是1000克，能卖到6万美金。要知道，当时一个普通的哥伦比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才10美金，在70年代的哥伦比亚能赚到6万美元，那就秒杀众生了。这还只是一公斤的量，您别忘了，他那个计量单位是 T， 也就是吨呐。还别说这个巴布罗了，就连是帮他运毒的飞行员，飞这一趟啊，就能挣到50万美元的佣金。这笔钱能把祖宗18代要花的钱都能给挣出来。你看，再对比一下啊，普通的哥伦比亚人月收入是10美金，帮他运毒的飞行员飞一趟能挣50万美元，一天是15趟。巴布罗自己一天出货10几吨，每个月净挣20亿美元。他还单独买了一架里尔喷气式飞机，专门运送成吨的美元现金。我得给您解释一下，20亿美金有多沉呢？巴布罗单独买了一架里尔式喷气式飞机，专门运送这种成吨的美元现金。现金有多少咱都不说，就是捆这个美元的那个橡皮筋儿，一个月呀，就得花费2500美金。当时给这个巴布罗打工的财务们，数钞票的验钞机都已经冒了烟儿了，根本就清点不过来呀。到最后干脆就不点了，论斤腰吧。这美金呢，都当成土豆了，用秤来称。反正直到这个巴布罗去世，他一共赚了300个亿。如果算上通货膨胀，放到现在呀，那得是600多亿美金。这还是现金。什么叫富可敌国呀？就这么说吧，从1987年开始，这巴布罗连续7年登榜福布斯排行榜，而且直接干到了全球第7。邓通看了会沉默，和珅看了会流泪，太有钱了。那这么多钱怎么花呢？在巴布罗这儿花钱也不成问题呀。我们都说土豪，土豪，土豪在他面前就只剩下土了。您看，他有一个连的私人飞机，配置都是世界顶级的。在波哥大附近，他花了6300万美元，建立了一个面积足达7000英亩、名为那不勒斯的巨型豪华庄园。这庄园里边配备了全球最高规格的足球场、网球场，还有意大利翻版的斗牛场。此外呢，还有机场啊、人工湖啊，甚至还有1:1还原的恐龙的雕像。这庄园里边有数不清的古董老爷车。最为离谱的是，他在这个庄园里边啊，办了一个世界级的动物园，像什么大象啊、鸵鸟啊、斑马呀、长颈鹿啊、骆驼呀、河马呀，200多种，全球的风光汇集于一堂。所有的动物都是用飞机啊、用潜艇啊给走私过来的。这哪儿什么私人庄园呢？这分别是世博会博物馆加大型动物园，一个国家公园也没这儿豪华。不仅如此呢，他还在全球各地买了350多所豪宅。至于日常的吃穿用度这种小事儿，那更不用说了，顶级的好莱坞大片里边的豪横，或者说咱们中国写小说的爽文里边的节奏，对于这个巴布罗来说呀，那都是基本操作。说到这儿，您肯定以为这就是一个暴发户土大款，可是您别忘了，他发财之前不是有初衷吗？他的初衷就是帮助穷人，让老百姓啊能够体面的、不愁吃穿的活下去。哥伦比亚这个弹丸小国，天天的受美国操纵，贫民遍地，饿殍遍野，政府也不管老百姓的死活。那这时候巴布罗发财了，他就从人群中站出来了，政府不干的活我来干吧，政府不管的事儿我来管。

0: 哎，这就是我们的麦德林集团，这是他的宣言啊。他怎么干呢？来直接的吧，让穷苦老百姓直接排队领成捆的美金，就是这么豪横。当地政府没钱发退休工资，老年人只能挨饿。巴布罗一听，行吧，把钱一撒，所有的退休金政府不发是吧？我发。以前咱们说撒钱这个词儿啊，只是形容，但是对于巴布罗来说呢，那就是真事儿。他直接开着直升机，把这个现金呢空投到当地没有领钱的穷人的这个房顶上，自个儿捡吧。即便如此，他还不过瘾呢。1979年的时候，他偶然来到哥伦比亚一个名叫巴沙瑞罗的地方。哎呦，这儿啊，到处都是垃圾填埋场，300多个穷人家庭就住在垃圾堆里，用纸壳子搭建一个房屋，吃的是剩饭剩菜，靠捡破烂为生。一到这儿，巴布罗想起自己吃不起饭的童年了，他这不是眼眶湿润了啊，是直接哭了。于是他拿出6000万美金，找到当地的教会，建立了一个容纳12000人的巴布罗社区，免费发放给当地穷人居住，而且水电费全免。这房子质量建得特别好，在当地来说呀，特别体面。咱不得不说啊，巴布罗给穷苦老百姓花钱呢，他上瘾。他发现哥伦比亚这个国家政府太无能了，教育不被重视，贫富差距那简直离谱。3%的人拥有着97%的财富，普通人呢别说翻身了，连上学都成问题。于是巴布罗大手一挥，不计成本的在老家恩维加多市大力扶持教育，捐钱建了32所幼�儿园、23所小学、11所私立中学、7所公立中学、4所夜大、2所大学，而且教师的工资他来出，学生在这儿上学学费全免。办完教育这摊活，扭头一瞧，再看这医疗，哎，更生气了。他入资了当地医院，专门给穷人看病，什么疑难病啊、进口药啊，只要能治好，不计成本。眼看当地人这个温饱问题算是解决了，巴布罗呀又把目光盯在了体育上。他作为一个资深的足球迷，看到哥伦比亚的球员就因为穷而衰落的时候，他头皮都有点炸了。于是他买下了哥伦比亚的国家竞技足球队，包吃包住包训练，给平民建造了大量的运动场，培养运动员从娃娃抓起。这球员们呢也是真争气，2次干进了世界杯。而为了解决当地人的吃饭问题，他还一手搭建了食品安全计划，用影响力逼迫当地企业遵纪守法。他扶持修建了很多正规的食品加工厂，终于让老百姓不再拉肚子了。您看，这都已经不是撒钱了，这都是国家和政府该干的事儿，他自个儿给干了，每一脚都踩在了政府的工作展望上。解决了这么多民生问题以后，巴布罗呢又干了一件事儿，这事儿啊让哥伦比亚政府都想骂娘。那到底什么事儿呢？之后这个巴布罗他是如何由盛转衰，最后灭亡的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06071131-1450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探河岳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好，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分享哥伦比亚这位大毒枭巴布罗的故事。从客观上来讲，巴布罗拼命的走私毒品，大笔的挣着钱以后呢，还真就是初心不改，解决了哥伦比亚很多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但是咱们得有是非心啊， 这些钱可都是贩毒得来的。对于哥伦比亚老百姓来说，我管你钱哪来的呢？有很多的富商挣了那么多钱，蹦子儿不给我们不说，还拼命的压榨我们。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这个巴勃罗的照片在家里边供着。除了解决民生问题呢，巴勃罗还改善就业问题。这事儿让哥伦比亚政府呢都是非常的火大。巴勃罗允许所有的失业贫困家庭到他制毒工厂里边上班，工资按时发放，到点就下班。女性来这上班，产假都能休半年。如果说这个人小富即安，那你就躺平吧，靠死工资过日子，解决温饱是没问题的。你有事业心，愿意冒点风险，给你上升渠道，你就帮这个巴勃罗运毒，一次$500,000。就算是有人彻底想躺平当咸鱼，巴勃罗也不介意，反正他这招收的都是失业的贫困家庭，那你不愿意上班，我就养着你呗。好家伙，这慈善家的行为呀，很多人拿他的照片呢当财神爷一般在家里边供着。因为一个毒贩干了政府该干的事儿，巴勃罗他的这个威望越来越高。一个商人甭管他从事的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生意，尤其是非法的生意，那他肯定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于巴勃罗来说呢，既然当官，我就当个大的，他要杀入政坛，当个总统。1981年12月2号，32岁的巴勃罗正式成为了麦德林贩毒集团的一把手。在他看来，这哥伦比亚政府这么腐败，这么软弱，这么无能，那不如啊让总统靠边站，这总统我来当好了。
3: 先生们，我就是巴勃罗，我的双眼可以洞察一切，我靠做生意谋生，你们冷静想想我的条件，或者付出相应代价，你们自己决定。
0: 当总统这个事儿比他想象的难度要大很多。自从他干贩毒这行以来，当地警察呢一直想方设法的找证据要把他给逮了。哥伦比亚的警察哪是巴勃罗的对手啊，哥伦比亚的民间全都是向着巴勃罗的。整整5年的时间，哥伦比亚警方还别说收拾巴勃罗了，就连他的贩毒小弟都很难找着证据抓得着。而伴随着警方越来越有压力，他们加大努力，终于抓着了巴勃罗的几个小弟，这让巴勃罗遇到了声誉上的致命的问题。巴勃罗为了解决当地的贫困人群的就业问题，让穷人们拖家带口的在自己的制毒工厂上班，那这些穷人家的孩子则是理所应当的就加入他的贩毒组织，帮着他杀人越货。而这些孩子们清一色的都是未成年人。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个15岁少年，他在监狱里边啊分享着自己的人生信条：为了我们的老大巴勃罗，我即便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这股狠劲儿让人是不寒而栗，因为在这些人的眼中，巴勃罗那已经不是人了，是神了。即便知道自己在贩毒这条道上最多也就活到22岁，只要你向巴勃罗证明你的忠诚，这条命在他们看来啊就没那么重要了。少年们给这个巴勃罗当眼线，汇报情报，当杀手，当保镖，这些操作呢就引来了吃瓜群众和政界的谩骂。巴勃罗这儿很苦恼，但很快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机咔嚓就实现了。他不但是给自己洗白，还名扬万里了。巴勃罗的左膀右臂奥乔亚家族里边，一个首领的女儿叫玛莎尼亚斯，被哥伦比亚游击队 M19 给绑架了。这是哥伦比亚一个武装游击反政府组织，但实际上这是一帮土匪，名义上反政府，实际上在当地烧杀劫掠，屠杀平民，洗劫村落，那是无恶不作的，而且还经常的搞黑吃黑，搞一些恐怖袭击。老百姓啊，政府啊，黑社会呀，都对这 M19 是咬牙切齿。可对于巴勃罗来说，你动别人行，你敢动我的手下人，那肯定就是活腻歪了。马上出动了自己的私人武装，短短12个小时就把这 M19 给干爆了。他还顺手呢把另外两个祸祸老百姓的所谓的游击队给干熄火了。不但是营救了玛莎，还让 M19 打这以后啊看到麦德林的市民就绕着道走，因为知道他们背后啊有这位毒枭。机会难得，巴勃罗 赶紧让报社呢出通稿，给自己搞了一波营销。

0: 这回他在老百姓的心里边重回神坛，威望又有了，赶紧我去当总统吧。他首先用恐怖的超能力，用钱汤道收买了哥伦比亚各大报社，发布了一连串洗白可卡因的伪科普的文章，传播毒品无害论。你别看我贩卖可卡因，这玩意儿挺好，它不是猛虎。哥伦比亚的报社能被他收买，但是受害者美国受不了了，上至名流，下至百姓，在资本和毒品的组合拳之下，钱财大量流失，身体一塌糊涂。原来哥伦比亚对美国呀只是出口一些咖啡，结果后来美国一瞧了不得了，可卡因成吨成吨的往自己国家里边运，美金也是成吨成吨的又被他们给运走。所以在1982年1月，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开始全国大范围的搞缉毒，让时任副总统的老布什全权负责。
1: It's back to school time for America's children. It was time for America to suit up against a new enemy.
2: 毒品正在威胁着我们的社会，威胁我们的价值观，根切我们的体系，毒害我们的孩子。
1: They're killing our children.
0: 巴勃罗这儿有点如坐针毡了，因为老布什啊跟哥伦比亚政府协商，要签署毒贩的引渡条约，这就彻底拿捏住了巴勃罗的软肋。是在哥伦比亚这儿。基本上能够摊平一切事儿，可如果自己真的被引渡到了美国，哎呀，这花再多的钱，那也是不管用啊。一般来说，美国政府介入以后，这毒枭啊、毒贩子只有一条出路，就赶紧跑，隐姓埋名。可是对于巴勃罗来说，他是找这个政策的漏洞，当然这个漏洞一般人能找着啊，他也实现不了。当总统，只要自己成为哥伦比亚的政府高层，就拥有了外交豁免权，你引渡谁去？在此之前呢，他早在1978年就当过麦德林市的议员，给哥伦比亚老百姓大刀阔斧地做基建，他积攒了一批群众的力量。1980年的时候，面对哥伦比亚国内混乱局势，自掏腰包扶持了前司法部长，组成了新自由党派。这党派的口号是一切以民为本。他玩政治玩的也挺溜，他是以麦德林市代表的身份开始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竞选国会议员。但不管怎么说，是你好事干了一大堆，但是你贩毒的污点，这可是实打实的呀。眼看自己选票垫底儿，算了吧，来点直接的吧，干脆给选民发钱，用钱买票。行，他这个选票呢一路上升，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落选了。他以总票数第二的身份失败了，没能当上这个国会议员。真正的当选的叫加里奥·奥尔特。结果这加里奥上任以后忽然宣布辞职，按照章程呢，排名第二的巴勃罗人家就继任了国会议员，那个加里奥只是他的一个傀儡，从头到尾一切尽在巴勃罗的掌控当中。他这一上任国会议员，外交豁免权可就加持生效了。美国那边气得直跺脚直骂娘，但你没用啊，你整天抡着民主的大棒，人家这是民主选出来的。而且老巴上任以后在政坛上使用了银和铅的交往标准，银就是银子，就是花钱用钞票，铅呢就是子弹，听话的给你钱，不听话的给你枪子儿。巴勃罗继续给国会施压，让他们立这么一条叫反引渡条约，条条都是跟美国对着干的。为了持续的恶心美国呀，他竟然带着家人上美国的首都，到华盛顿那儿旅游去了。美国缉毒局 DEA， 哎呀，咬牙切齿啊，你这是啪啪打我们脸，就是打他们脸。巴勃罗呢带着自个儿的儿子大摇大摆地跑到白宫的门口拍了照片了。在哥伦比亚政府内部，敢于和他正面硬刚的都被他杀了一个精光。刚上任他就派人杀了哥伦比亚的司法部长以及他们国家的缉毒部长，死在他手底下的警察更是高达600多人。独裁者的作风让这个巴勃罗成为整个哥伦比亚最惹不起的人，一手扶植新党派，一手压制反对党。他决定要加快总统之路，免得夜长梦多。噩梦还是降临了。他在自己扶持

新的党派当中挑选了一个叫罗德里戈的作为司法部长。1983年8月16号，巴勃罗作为国会议员第一次正式亮相的日子，他准备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好好的表现，再发一波通稿，让自己平步青云。可是没想到他新扶持的这位司法部长呢，在所有媒体的面前细数了巴勃罗的罪行，像什么吸毒、怂恿群众，还公布了巴勃罗笑容满面的蹲监狱的照片。媒体瞬间可就炸了锅了，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巴勃罗的黑料。巴勃罗这儿花大价钱扶植了这么一位司法部长，然后被对方反咬了一口，差点被气疯了。怎么办呢？当务之急是平息舆论。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他的黑料是吧？没关系，他把全国的报纸都给买了，有钱就是这么任性。效果是有一定效果，可是没等他缓过劲儿来，新自由党的领导人叫加兰，见缝插针又曝光了一轮巴勃罗的罪行，舆论又沸腾了。哥伦比亚政府顺理成章的把他国会议员的身份就给免了，然后美国大使馆也注销了他的签证，我让你跑华盛顿跑白宫这拍照来。就连巴勃罗曾经扶植过的一个教会也公开表示反对巴勃罗。巴勃罗政治生涯可就彻底熄火了，他前脚刚被踢出国会，后脚哥伦比亚政府就跟美国签署了引渡条例，他身边的毒贩一个接一个的被抓，巴勃罗这儿彻底坐不住了。他想要和哥伦比亚政府谈判，但是被政府拒绝了。谈什么谈呢？你什么身份呢？1984年10月份，美国缉毒局在哥伦比亚司法部长的授权之下，直接放火把巴勃罗一家可卡因工厂给烧毁了，超过10亿美金的可卡因瞬间就灰飞烟灭了。所有人都不知道，这场大火将会成为哥伦比亚历史上血腥10年的导火索。大火过后，巴勃罗一瞧，不给我活路是吧？我也不走政坛这条路了，我武力反抗政府吧。首先他派人直接在车上把这个司法部长罗德里戈给枪杀了，我让你反咬我一口，直接把你给灭了口得了。又暗杀了当初报道自己的媒体记者。这些还不够解气，他派人呢在一个报社里边放了一枚炸弹，把这报社炸得稀烂，一时之间舆论又炸了，老百姓开始抗议，说这个巴勃罗残忍，举国上下民怨沸腾。为了避免被抓到美国去，巴勃罗呢逃到了巴拿马。他也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啊，他决定和哥伦比亚谈条件，说只要政府你给我放弃引渡条约，我就把我瑞士银行里边几十亿美金上缴国库。政府直接给拒绝了。巴勃罗这一咬后槽牙，说我再讲讲价啊，我真诚一点，打这以后我可以不再贩毒了，把可卡因工厂还有我的飞机厂全都上缴国家，销毁所有的制毒产业链，我可以代替哥伦比亚政府偿还100亿美元的国债。这个条件还是让人很上头的。哥伦比亚深受内战之苦，政府解决不了民生问题，也解决不了外债的问题，巴勃罗所提供的条件恰恰是政府最需要的。不是这个政府想帮他，实在是他给的太多呀。哥伦比亚政府想答应吧，美国横插一杠子，不行，你们必须把他给抓了，引渡到我们美国来，世界警察的名号不是白叫的。迫于美国的压力，当时哥伦比亚总统贝坦库尔就放弃了这次和谈，对于巴勃罗只能是再降低底线，说我自首行吗？我进咱们这儿的监狱行吗？可是哥伦比亚政府又把他给拒绝了，反而是扣押了他100多架飞机、20架直升机、32艘游艇和140多个办公室，并且趁着这个巴勃罗逃亡的日子，还围剿瓦解了他的麦德林集团。为了让巴勃罗现身呢，哥伦比亚政府还挟持了这个巴勃罗73岁的父亲。事情发展到这儿，巴勃罗就彻底黑化了。我一再服软，我一再给你们条件，可是你们非得把我逼上绝路，竟然是连我老爹都给抓了是吧？好，扭过身去就跟这个 M19 游击队合作，你们不是缺人缺枪吗？缺装备是吧？我出钱。枪口一致对准了哥伦比亚政府，巴勃罗这出钱， M19 这出人，
开始跟哥伦比亚政府硬刚到底了。前面咱们可是说过啊 ，M 十九这组织就是一帮土匪，打这起，巴勃罗他的性质就完全变了。拉拢过来 M 十九，他第一个目标啊，就是阻止美国的引渡。1985年11月 ，M 十九游击队在巴勃罗的指示之下，杀死了四位支持引渡条约的法官，又用武力占领了首都波哥大的司法机构，当场杀死61名执法人员，销毁了麦德林集团的6000多份犯罪证据。眼瞅着全国法官都被杀得不成样子了，哥伦比亚政府也害怕了。政府宣布废除引渡法案，巴勃罗的怒火这才平息了一点。他这刚一收手，维尔巴科出任新总统，马上重新签署了引渡条约。巴勃罗一瞧，还是你们套路深呐。他也看出来了，哥伦比亚政府就是个傀儡，直接跟幕后大 boss 跟美国谈吧。为了表示诚意呢，巴勃罗反手就把手下给卖了。当时贩毒的三把手，有着哥伦比亚黑手党教父之称的卡洛斯，被他给出卖了，卖给了美国缉毒局。卡洛斯被引渡回了美国，被判了135年。他把这 M 十九和其他游击队的情报也给了美国。这时候他为了自保啊，什么都舍得往外丢了。但美国虽然拿到好处，但反手呢就跟哥伦比亚政府联合成立了一支搜索集团，大范围的搜索巴勃罗。1989年的时候，新自由党换届，曾经曝光了巴勃罗的加兰也在其中。巴勃罗意识到，只要让这个加兰上位成为总统，那么自己被引渡就是板上钉钉了。他雇佣了赏金猎人，在政府大会上当着10000多群众的面，直接把加兰给枪杀了。这回哥伦比亚的老百姓也不干了，政府成立了一支军队，偷袭了巴勃罗的庄园。但是巴勃罗呀还没死成，他只是一只胳膊中了枪。政府军趟进去以后，没收了巴勃罗的350套别墅，还逮捕了10000多名毒贩子，查获了价值3000多万美金的可卡因。因为动静太大，损失也太大，毒贩当中很多死去的也都是巴勃罗资助过的穷人家的孩子。国际社会也关注了这场闹剧，美国主导下的西方国家说，哎，你看你们这出了这么大的灾祸了，我们国际社会提供6500万美元的小费给了哥伦比亚政府，这把巴勃罗气的，我要替你还100亿的国债，你不要，人家给你不到1亿，把你乐颠儿的。愤怒之下，1990年，他派人绑架了前哥伦比亚总统的女儿，还有国有期刊《时代报》的10位编辑，想以此作为博弈的筹码。彻底黑化的巴勃罗呢，也开始了丧心病狂的复仇计划。加兰被杀以后，手腕更黑的塞萨尔·加维利亚担任了新一任的总统。哥伦比亚政府和这个巴勃罗呀，都是刺刀见红，杀红了眼了。巴勃罗载着新总统的飞机上安了一颗炸弹，万幸这个新总统啊没在这趟航班上，但是炸死了110多个无辜的平民。然后巴勃罗呢又在黑市上以天价雇佣杀手，7次暗杀情报局的局长都没有成功。这时候的巴勃罗呀，他干了一件禽兽不如的事儿啊，他命令手下开着一辆装有500公斤的炸药的汽车，冲进了哥伦比亚情报局的大楼，一声轰鸣，100多人当场死亡，直接的经济损失得有2500万美金。这是美国911事件之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爆炸案，这已经不是人类干的事儿了啊！接下来的2个月里边，巴勃罗的贩毒团伙是专杀当地警察，巴勃罗还用天价悬赏警察的人头，杀一个哥伦比亚巡逻员给你100美元，杀一个美国缉毒局的警察给你30万。这时候巴勃罗都已经是一个恐怖分子了。而哥伦比亚的马丁内兹上校，他是最恨巴勃罗的人之一，他的手段就是以暴制暴，他把这个巴勃罗的手下从这个直升飞机上直接往下扔，但凡是贩毒被抓的，马丁内兹呢就把他们的手脚趾全砍掉，还曾经用电钻给他们钻脑袋开瓢，还有掏脊椎呀、挖膝盖呀，种种手段比黑社会更残暴。已经完全杀疯了的哥伦比亚政府后期也直接开启了黑吃黑的模式，
可是甭管谁输谁赢，真正受

到伤害的永远只是普通的底层老百姓。哥伦比亚每天都有超过20人因此死亡，光是麦德林市就死了450多个警察。作为弹丸小国，哥伦比亚的人口本来就不多，每天举办的葬礼呀，那可海了去了。眼瞅着一个一个的家庭破灭，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为孤儿，哥伦比亚政府最后受不了了，妥协了。他是不顾美国的反对，1991年6月19号，哥伦比亚政府接受了巴勃罗此前提出的自首，就是你可以来蹲监狱了。有朋友说，这政府让毒贩子来蹲监狱，这不是好事吗？这个监狱啊，是巴勃罗自己掏钱盖的，盖了一个豪华大别墅，监狱的豪华程度不亚于皇宫，房间里边是五星级的配置，墙上挂的是百万美金的名画，里边像什么酒吧呀、健身房啊、赌场啊、妓院呢、一应俱全，就连看守的狱警也是巴勃罗自个儿挑选的，这不就换个地方让他享福吗？光听这些你也知道，哥伦比亚政府很无奈，他们妥协了，他们只求着你巴勃罗别再整活了，不要再牺牲无辜的平民和警察了。如果事情发展到这儿就结尾了，也算是不太圆满的结局吧，毕竟死了那么多人吧。但是巴勃罗呀不领情，还是偷偷摸摸的干这个贩毒事业，哎，还在割美国的韭菜。而这回哥伦比亚政府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本事美国人你们派人把他逮了得了。哥伦比亚政府不想管了，只要求对方啊明面上配合，咱双方别再撕破脸就行了。但是这份和平呢也很短暂。1992年夏天，巴勃罗怀疑有人背叛了自己，于是把亲手从平民当中扶持起来的两大家族的代表一枪给崩了。麦德林集团开始了内讧和分裂，一大批人呢决定要向巴勃罗复仇。政府一瞧，你们快整死他吧。政府这边默许，巴勃罗以为啊政府也在背刺我，于是巴勃罗当着400个警察的面大摇大摆的从监狱里边就溜了。400多名警察没有一个人敢拦着，400多警察算什么呀，他派人杀过的警察那比400多多了。习惯了高高在上的巴勃罗一周以后啊又找哥伦比亚政府谈条件了。因为这次越狱，哥伦比亚政府在国际上都被笑话的裤衩子都不剩了。这时候的哥伦比亚政府一咬牙，要不惜一切代价弄死这个巴勃罗。巴勃罗一听，行啊，来吧。双方又不计成本地打起来了。1993年1月30号，一家全是儿童的书店被100公斤的汽车炸弹给炸成了灰了，21个孩子当场死亡，70多人受伤。这时候的巴勃罗已经彻底丧失了人性了，那你背弃了老百姓，老百姓也会不顾一切的毁灭这个巴勃罗。老巴就因为一个怀疑把两大平民家族把代表叫过来一枪给崩了吗？好，人家这两大平民家族啊整合一切资源成立了一个组织，上到将军下到妇女，只有一个目的，要杀这个巴勃罗祭天。他的豪宅被烧了，他给家人买的房子被炸了，他的古董车砰被砸成啪啪饼了。巴勃罗也恨极了，用300公斤的炸药在总统府前引爆，炸死11人，炸伤200人。巴勃罗的律师一家四口就被折磨致死，在疯狂的报复中，巴勃罗度过了自己41岁的生日。到了1993年的12月2号，警方通过巴勃罗的电话信号定位到了他的藏身之处。在惊心动魄的追逐战以后，一颗子弹彻底让他闭上了眼睛。史上最传奇也最富有的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这场纷争终于落下帷幕了。他下葬的当天呢，有25000多名因为受到过巴勃罗的救助，这些老百姓呢来给他送行，被巴勃罗杀死伤害的哥伦比亚的民众比这人数还多呢，人家是欢欣鼓舞。所以说这葬礼场面您就瞧去吧，有一边是载歌载舞，另外一边撕心裂肺。有关于巴勃罗这个人呢，其实他是挺复杂的，他虽然这么有钱吧，可是对于爱情呢还算是忠贞，他爱上过他朋友的女儿叫塔塔，俩人私奔了，后来结婚了，这一辈子也没离过婚，始终相爱。
后来他这有孩子了，他不要求子女继承他的事业，也不在乎接班人，他知道这份事业不光彩，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但是他的孩子经常因为他受到拖累。1988年的时候，他们一家人被卡利集团偷袭，他女儿马努埃拉的一只耳朵直接被炸弹给炸聋了。巴布罗是疯狂报复，直接挨个的扔炸药，把卡利集团全国的连锁药店都给炸了一个底朝天。还有一回在逃亡的时候呢，他们一家人躲进了寒冷的山洞，他女儿冻得直哆嗦，为了给女儿取暖，他把手上仅有的$2,000,000当成纸就给烧了，烧钱也不让闺女挨冻。所以对于巴勃罗的评价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事儿。时至今日，当地还有很多人呢把这个巴勃罗称为英雄，在更多人眼中他是史无前例的恶棍。对于咱们来说呢，也没必要什么中立的评价他，既然是贩毒的，那就是作恶的，他所有做的好事如果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那也就没法称之为好了。行了，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15:00到16:00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施凯曼。凯曼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凯曼今天为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谁？简单的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嗯，好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2026年河北省自强之星宋腾奥。腾奥呢是9岁的时候因为意外失去左臂，但是他以顽强意志直面人生啊，求学期间3次援疆支教，而且毕业后主动报名了西部计划，扎根边疆。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去聊一聊腾奥他在边疆的在新疆啊支教的，以及他做志愿服务的这样一些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0: 好的，那我们请到陈奥来到我们的这个连线过程当中哈。
1: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嗯，腾奥在线吗？
2: 我在呢，我在呢。
0: 好，欢迎。
1: 嗯，好，欢迎腾奥啊。腾奥，你给大家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吧。其实我刚刚还想讲一下你的一些荣誉哈。你自己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现在是在哪里服务，以及之前取得一些荣誉，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嗯，
2: 好的，主持人好，凯曼老师好，我是宋腾奥，我是2001年6月出生在河北安国，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现在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现在服务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图木舒克市44团第2中学。一路走来，我先后获评河北省自强之星、河北好人、沧州好人、优秀共产党员，还有河北省三好学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优秀志愿者等荣誉。对我而言呢，这些荣誉是认可，更是鞭策。从求学阶段的3次援疆支教，到如今参加西部计划，正式扎根边疆教育一线，算下来，其实我在新疆服务的日子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在新疆呢也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然后累计志愿服务时长也达到了3000多个小时。我呢只是千千万万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基层教师中最普通的一员，但是我做了自己认为我自己该做的事情。
1: 嗯，腾奥很年轻啊，00后，就是作为一个就大学生，可能我们在学校期间就去支教了。我们刚刚也介绍到，腾奥你是9岁的时候有一个意外的情况，有这个就是导致我们左臂可能缺损了，是一个致残的一个状况。那很多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呢，也是残障的状况，以及我也是坐轮椅的，所以可能这么小的时间，我们就这么小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一个人生的重大波折吧。有没有给你当时造成什么样的困扰呢？比如工作上、生活上面，就是学习上、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困难和挑战，可以跟节目的听众们分享一下当时的一个心路历程呢？
2: 好的，其实现在回头看呢，其实那段时光确实很难。其实对于一个对我来说9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嘛，只是两只手做惯的事情，其实到最后突然只剩下一只手，其实整个生活节奏都会被打乱。当时日常的起居、穿衣、系鞋带、吃饭、洗漱，其实每一件小事都会变得费力起来。
1: 嗯，
2: 然后一开始呢，然后我就开始练习单手做一些事情，比如经常当时呢会经常手忙脚乱，而且衣服也穿不整齐，鞋带也系不紧，吃饭起来也因为不能扶碗嘛，然后也会经常洒出来。其实当时心里其实很着急，而且很失落。
1: 嗯，
2: 但是经过练习了一段时间呢之后呢，我就也是从就是各种都熟练起来之后，就已经走出来了。其实学习上呢，就是学习上的困难其实更大，就是写字呢，一开始就是扶本子也扶不稳， 然后呢，写字也歪歪扭扭，写不了，就是太久，然后就会不舒服。体育课，然后活动课间呢，然后其实看着同学们一起打球、做游戏，然后有的时候老师还不会让我参加，其实我心里也会有一些自卑，甚至有一，当时也不愿意和同龄人去交流，然后其实当时性格也变得非常敏感。
1: 嗯，嗯。理解，就其实我听下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象啊，就是我们平常，惯用的就两只手来去做一些事情，但突然可能让你左边这个，手臂缺损了，我没有办法用左手了，可能我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用右手，那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上，其实这个困扰还蛮大的，就可能我觉得比

0: 对，我们能感觉到不一样。就比如说你参加，就是你刚刚讲的，腾奥，就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比如说体育运动上面，可能上体育课，对吧，或者下课了同学们在一块玩，就可能老师会怕说，哎，你这个情况万一撞到你了，磕到你了，然后怎样怎样，就会让我们留在教室里面。 可能，哎，你自己在旁边待一会儿或者怎样，但其实作为一个小朋友，我们特别希望能够跟小伙伴们一块玩，
1: 去参与进去。对，
0: 想要参与进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可能我们在提倡融合教育嘛，就是很多残障的学生他也能够去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我印象特别深，就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会儿我也是习惯了，就是说好像体育课都是我要自己留在办公留在那个教室里面 坐着等着，但是老师那一天就会说，我们那会儿那个班主任就说，哎，这是我们的集体活动呀，你也是我们集体当中的一员，你也可以参加，然后就会说，哎，那一起，然后让我在那个操场里面坐着，然后跟同学们玩一些我能玩的游戏，我就会觉得，哎，其实也是可以的，可能并不是我们能力上面真的融入不了，而是有时候是意识上面的问题。 这借着可能腾奥刚说这个，我觉得也分享一点我的感受，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观念上面的一些束缚。
1: 转变，对，
0: 对对，转变观念了，可能这些方面也就会更好一些。所以腾奥是这样一路克服了重重困难，学习上的、生活上的，然后这样就学业一路看是你在考入了沧州师范是吗？
1: 嗯，对对对，
0: 对，考入川州师范之后，这个大学生活来了，你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你援疆支教啊，这些志愿服务的一些事情，当时怎么考虑到说，哎，我想要去报名援疆支教？我觉得这个想法还蛮大胆的，可能对于当时的你是怎么一个契机想到要报名呢？
1: 其实我对就是援疆支教是在我 高中学地理课的时候，就是在看学地理，然后看到了天山，就是特别美嘛。然后我在大一的时候，其实就接触到了我们学校的援疆支教。但是我们学校的援疆支教当时是只面对大三、大四的，但是因为我在大一嘛，然后我就和我的舍友做了约定，就说以后刚好23年就疫情解封了，然后就接触到了，然后我们学校就发了援疆支教报名的这个通知。 然后其实一直以来呢，我就希望能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其实我当时了解到，其实边疆地区这师资力量相对薄弱，而且很多乡村的孩子们都渴望优质的教育，但是却少优秀的老师。然后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我就决定了我要去新疆，我要用自己的知识去帮助那里的孩子。 但是当时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顺利，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就和家里边只是简单的聊了一下，因为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家里的意见嘛，然后我的父母，我的妈妈就不是很支持，因为其实在他们的印象里边，印象里边新疆这边又远，然后可能还不安全，然后我还是就是作为一个残疾人，就是来这么远的地方，然后他们还照顾不了我，然后就没有同意我来新疆。但是呢，我内心的我是非常坚定的，然后我只是听了一下意见嘛，然后我就给学校报了名，给学校报了名之后，然后老师就问我们家里边都同意吗，然后我们都说同意，结果后来我们的辅导员给我家里边打了电话。 然后我的我妈妈就又开始劝我，就说不要去，不要去。但是我当时就非常努力的在和给我的妈妈就是说一些就是安慰他们的话，因为其实这么20多年一路走来，其实我已经就是非常可以自理了嘛，生活上。然后加上我的舍友也帮我说，就是劝我的妈妈，因为我们当时约定一起来的嘛。然后呢？ 我妈妈就是勉为其难的同意了，就说如果你去的话，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还是就是有点不放心嘛。
0: 嗯。
1: 然后其实在当时第一次报名校报名的是70多个人，然后就是到出发的这一天只剩了30个，就一直会。

0: 有人退出嘛，然后我当时也会犹豫了，然后再加上我自身的身体条件的特殊，最后呢，犹豫归犹豫，但是其实我一想到边疆的孩子们，他们这种渴望知识的眼神呢，然后再其实想到我作为一个就是青年应该担当的责任，我还是下定决心，我告诉自己怎么说呢？其实，这么多年的难关都闯过来了，其实就是来新疆，这点挑战其实并不算什么。就这样，其实我就在第一次踏上了我的援疆之路。对。
1: 所以其实这当中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比如可能先是跟妈妈这边，有好好去
0: 对。
1: 沟通，但是其实我们能想象到父母肯定是担心的，对吧？就像那会儿我上大学，我妈妈也会说，呀，你自己在那边可怎么办？也不是很远，虽然不是很远，就在保定，但是也会担心说，哎，你这个自己在那边可万一有什么事情啊？学校里面有什么？就是你生活上面需要照顾的部分，你可怎么办？就其实我觉得父母肯定都是为孩子去担心，但是这一点上，我觉得也是一个是我，还包括腾奥，我觉得很多我们走过这个路的，残障朋友都有一个体验，就当你真的下定决心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多，就是你是有很多方法的。你是可以有很多借助的资源也好，力量也好，来去实现你的梦想。比如像腾奥，可能就跟室友先去沟通了一下，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想法，那做个伴儿，然后可能跟妈妈再讲，妈妈就好接受一点，放心一些。可能我们去做个工作，然后以及向他证明说，哎，我是能够自理的。你看现在我在学校里面生活得也很好，那我到那边我也能把自己照顾好，他们也就放心了。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做这样一个工作，在这儿也是跟很多残障朋友去讲，就包括一些听我们节目的，可能还有一些家属，比如说父母啊，可能家里的孩子有时候我们不放心，觉得说出去了可能会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呀，遇到什么困难呀，但是只有你愿意去放手，让孩子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来去试一试，才能知道是不是真的能行。可能我们作为家长在后面能够去给到一些支持啊、鼓励啊就可以了，然后也不需要太过于保护孩子，因为当你过于保护的时候，孩子可能也会觉得，哎，我失去了很多尝试的机会。这也是我们想要去说的啊，也是觉得，你看一路走过来，腾浩的父母也是很支持啊。老师这方面有没有担心啊？你之前说辅导员跟你们，跟你家里打电话，辅导员放心吗？觉得你过去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对你有担心的？
0: 其实，我的老师也非常担心。他其实我的老师对我关也非常好嘛，然后也担心我，心疼我，其实怕我远赴新疆，然后吃苦受不了。而且也会考虑到我繁重的教学工作，然后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嘛。但是其实我没有急着和他们去争辩这些事情，而是就是慢慢的和老师沟通，然后去和老师们沟通，然后老师们其实后边也很支持了，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学生干部，就是学生会自律委的学生干部，老师们对我的这种工作能力也是非常认可的，对。
1: 对，就是可能都会有这个过程吧，但是我觉得腾浪可能就是用我们的实际的行动向他们证明，向家人呐、老师来证明，我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胜任这份工作的。
0: 对。
1: 那我们说，可能那会儿是抱着很大的期待啊，然后出到新疆真的是挺远的，离我们这边也挺远的，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新疆那边的气候啊，对吧？时差呀，可能都会跟我们这儿稍稍有一些不一样。刚到新疆，感觉怎么样呢？还记得当时那会儿的感受吗？
0: 其实我刚到新疆的时候，我也内心还是产生了一些波动，因为我们当时是在轮台县支教嘛，然后我们从北京出发，坐飞机飞到了库尔勒。库尔勒其实在新疆已经算发达城市了，但是从库尔勒到轮台。

0: 我支教的地方那一路上3个小时，然后一直就是坐大巴嘛，然后就是各种，因为还是春天，戈壁、沙漠，还有那种特别破旧的屋子，我当时我心里我就其实已经还是慌了，我说我来了这个地方，他如果这是什么地方，连个人儿，这一路3个小时连个车连个人都看不到那种。当时其实我还是有一点慌张的，后来到了服务的轮台县，然后轮台县进了县城，感觉也还可以，和家庄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其实有一点接受。第二次呢，就是我们在轮台县分完岗之后，我还不是在轮台县支教，我还是在轮台的乡下的一个小镇上，然后去那个小镇又走了1个小时路。当时接我们的是学校里边的老师嘛，就和我们说这边学生不好管理，然后特别容易就是反抗，然后就是说就给我们指导经验。当时我就第二次害怕，我说这如果我管理不好的话，他会不会打我呀？当时也是有点夸张
1: 有
0: 嘛。然
1: 担
0: 后
1: 心，
0: 对，后来其实。真正来到学校看到的学生，其实他们都非常的淳朴，而且热情，然后见到我们也会主动打招呼，然后其实我一下就不是很紧张了，然后也就是感觉，支教非常好，对，也不是很紧张了。
1: 就真到那儿了，看到了，其实就放松了。但是这一路上可能确实有一些波折，可能看到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对吧？就会有一些担心，然后听到老师可能讲这个情况，也会有一些担心。但是你真的开始去上这个课，第一堂课有做什么准备吗？觉得哎，我要怎么样去把这第一堂课来讲好？当时有怎么样去做这样的准备吗？
0: 其实我在上第一堂课，其实怎么说呢？教学上的挑战其实也就摆在了我面前。当时呢，其实有好多学生，他们的学习基础都非常的薄弱，理解能力，而且课堂互动呢，他们都非和我们，我感觉和那一届学生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我其实也是明白嘛，第一堂课至关重要，而且他其实第一堂课呢，不仅是知识的一个学习，而是更。

0: 新疆孩子这边课堂的氛围呢，我其实也准备了好多趣味的小游戏，然后包括视频素材，还有互动的小游戏。然后我还和我的同事就是模拟就是课堂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然后来提前应对就是出现的情况嘛。其实我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把第一堂课上好，然后也不辜负孩子们的期待。而且呢，其实当我真正站上讲台之后呢，其实看到孩子们非常专注的听讲的时候呢，其实我所有的紧张都已经没有了。
1: 是，所以这个经历应该也是还蛮特别的，第一次肯定印象会很深刻啊。那当时比如说跟这些孩子们接触之后，孩子们会好奇吗？会说，哎，老师你，就可能他们看到，哎，你的就是是这样一个身体的状况，会不会有小朋友比较好奇来询问你？
0: 其实一开始就是刚上课的话也有，但是其实我更多的就是把我积极的，就是情绪去带给他们嘛，因为我感觉我的就是性格也去影响了他们，后来他们就会发现，我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老师，然后我的学生也会非就是非非常喜欢我。非常喜欢上我的课，就是见到我老远的就和我打招呼，然后之前他们还和我就是给我写信，就是说虽然我就是一只手嘛，但是上课上的也好，打游戏打的也很厉害，然后他们就非常就是喜欢我，
1: 崇拜
0: 对，
1: 你，崇拜你，喜欢你，对，
0: 对。
1: 所以这个，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可能很多朋友会有的一个，就有一些残障朋友自己会有的一些担心，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份工作，对吧？那别人会不会去关注我的残障？其实我自身的体验跟刚刚唐浩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当我们真的不把这个残障太当一个，好像是我的一个标签一样，对吧？我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啊，我是一个残障的，就老师，或者我是一个残障的员工啊，我就会怎样怎样。我们自己可能预设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当你真正的就是投入这份工作的时候，你就是用你的热情，用你对这份工作的一个认真、踏实、负责任的态度，可能身边的人也都会，就是也都不会太过于关注残障本身，而是只是会觉得哦，那你跟其他人是。就是跟其他老师是一样的，我们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很多残障朋友可能要迈过的一道坎，就是我们心里的给自己设的这道坎，就是不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残障的部分，太过于就是让他觉得哦，他对我好像有很多限制，因为我残障了，所以我就不能做到什么什么。之前我们有很多的来自各行各业的，残障的一些青年啊，就工作了的或者创业的，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大家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可能就也会有一个感受，就是所有能够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能够做得好，能够把日子过得好，都是有这样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并没有觉得残障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觉得唐浩就是有，之所以评为我们自强之星啊，那就是在于我们没有把残障当作束缚我的一个原因，而是我知道，他可能只是我的一个，也甚至说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勋章。就我知道了，哦，我会经历比别人更多的一些磨砺，比如从小可能要经受这样的一些考验。那当我们在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可我们更能够比其他人有勇气，或者说有这样的耐力去面对、去经受这样的考验，这也是带给我们，磨砺的这一面，好的这一面，是的，
0: 对。
1: 所以这一点上也是，我觉得挺好。就我们把第一堂课讲好了，其实慢慢的，可能学生们也就，觉得这个老师挺好的，能够跟他们对玩到一块儿，对吧？然后越来越就这个师生关系越来越好了。那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呢？可能确实是初次去哈，当时有什么困难吗？有没有为他们这个提高学习成绩呀，去做点什么样的努力呢？
0: 其实我当时就是第一次来到新疆嘛，我来的就是我去的是一个偏远的乡村学校，其实那边的条件。

0: 就是远比我想象的要艰苦。然后呢，七年级的孩子们呢，他们其实手里的好多课本，就是因为都翻阅，然后就显得特别破旧不堪。然后甚至他们是因为就是书写嘛，书写的汉字歪歪扭扭，然后甚至还会有许多学生，他们都是用左手写字儿，但是他们其实一直对学习就是非常的一种渴望嘛。然后当时为了来激发他们的学习的兴趣呢，其实我也设计了很多就是小游戏。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设计了充满趣味的诗词飞花令和一些故事的分享会。其实，在诗词飞花令上呢，然后孩子们一部分孩子们从最开始的就是羞涩不敢发言，其实到最后能够积极的踊跃的参与进来，然后比拼谁说的诗词更多的时候，其实我看到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些进步和潜力。然后呢，因为当时环境嘛比较简陋，然后但是我告诉我自己嘛，然后虽然条件简陋，但是孩子们呢就可能更需要我们的帮助。当时没有很多资源嘛，然后我就和我的学生们一起手动创造，然后我和我学生呢就利用课余时间呢收集了一些废弃的纸箱，然后精心打造了很多就是充满创意的科技角，然后我们在纸箱上绘制了各种科学的图案。摆放了一些简单的实验器材，其实也能让孩子们从动手，还能探索一些就是科学的知识嘛。然后还利用就是树叶编织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还布置了很多特色的手工坊，然后来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
1: 就其实是花了蛮多心思的，对吧？为了激发
0: 对。
1: 他们的学习兴趣啊，丰富这个课余的活动，想了很多小妙招，对吧？其实对，其实在这个制造过程呢，我们肯定知道，不是那么的容易啊，就肯定有乐趣，但是也会不是特别容易。有没有一些让你比较难忘的，或者说觉得比较感动的这样的时刻呢？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现在回忆的话，
0: 我认为就是在新疆，我第一特别难忘的是。时刻就是我第一次就是援疆支教结束的时候，其实当我第一次援疆支教要结束要返回就是学校的时候，然后已经通知我们的时候，我的内心当时已经和学生们还有我们老师们就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就是感情吧，然后就不舍得回来。当时我们的学生们就是我最后一天就是上班最后一天呢，然后下班之后。我都不敢，就是不舍得吧，也是一种，就是早早的收拾东西回宿舍，然后我就是等我的学生们上完晚课之后才收拾东西，然后从办公室回到我的宿舍去收拾。然后有一个小女孩，就是因为知道我要走了，就非常舍不得，然后就给我送了一个特别小的，特别一个小小的玩偶，然后就找不到我，因为其实我。也很害怕，就是见到他们，就是我就不想走了。其实当时我一直在和学校这边沟通，我说能不能自己回去，然后晚走2周，就是等我的学生们期末结束之后我再回去。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集体嘛，就是统一来的，也要统一回去，最后就只能这样。其实当我最后我那学生呢，他给我送玩偶没有找到我，最后是我的同事给我带回来了，说你的学生。给你送玩偶，我找不到你。当时其实我就非常的感动，然后我也下定了决心，等第二学期我一定要再来支教，再去就是教他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就是小男孩的转变吧，就是令我非常难忘，就是他在我的课上就是非常调皮，上下课呢，就是上课之后他就开始。下座位，他就开始在班里边走动。但是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情况之后呢，就是他可能就喜欢运动，喜欢踢足球。后来我就 在偶然，就是特意的，就是在他的体育课上去找他，然后和他说，就是讲嘛，踢球也是要有什么规，也有规则的，就是什么时候该踢，就是足球的规则嘛。然后就是告诉他，就是在课堂上其实也有课堂的规则。后来呢，其实我和他就是也聊了很多，然后他慢慢的就很明显的改变，就是在我的课上也就是。也不下座位了，就很认真的就在他的座位上，就是可能就是去看一些书或者写作业，然后不像那么调皮了。其实他的一个转变嘛，就是更加坚定了我就是在新疆这边支教的一个决心。对。
1: 是的，这两个我觉得都是非常，难忘的瞬间啊。尤其是你讲第一个部分，就是你走之前的那个状态，第一
0: 对。
1: 次支教的时间是多长时间呢？一共，就具体大
0: 是一个学
1: 概多久？
0: 期，是从3月到7月，但是还没有期末考试，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当时已经。
1: 所以能感觉你当时是很不舍得离开学生们的，
0: 对。
1: 也是想在最后可能陪伴他们几天，让他们考完这个期末考试再分别，对吧？
0: 对。
1: 所以对，就是跟建立起来这样一个师生情啊，很打动人。然后还有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小男孩，我觉得可能我们也是在用到了真正的是教育的部分，就是跟孩子去建立一个这样情感上面的一个链接，去跟孩子去聊，对吧？他感兴趣的事
0: 对，
1: 情，跟他真的做朋友。可能当我们真的去走进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只是需要去渐渐的去引导他，也不需要可能用一种就是比较就是可能一种讲道理的方式，而是你引导他之后，他自然也愿意去配合。所以这些可能都是你的经验，对吧？就从教育当中慢慢总结到的一些心得和经验。是的，我还看到就是有一些报道也讲到了，其实你在教学之余还做了蛮多事儿的啊，在当地也开展志愿服务啊，组织文艺活动啊，就这些可以给大家具体说说吗？都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你是怎么去理解这些工作的呢？对，他对当地。新疆当地的发展，或者说对你自己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0: 因为其实我虽然我就一直胳膊嘛，但是我非常喜欢就是摄影，然后我一直在练习摄影，然后我在大学之后就买了相机，然后来记录，然后来到新疆这边呢，其实在学校的日子呢。我还就是参与了许多志愿者宣传的拍摄工作，包括我们市这边，就是我在第三师嘛，我们市里边的好多就是，领导老师呢，他们都知道我就是摄影
1: 爱
0: 非
1: 摄
0: 常
1: 影，
0: 强嘛。然后其实当时我在就是作为摄影师呢，我也用镜头记录了很多志愿者们在各个岗位上默默奉献的一些瞬间。其实无论在学校里边，还是在。无论是他们在学校里边，就是为学生们辅导功课的一个耐心嘛，还是在社区里边为居民服务的一个热情的场景，其实我认为，其实我拍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一些温暖和力量嘛。其实，在拍摄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也深入了解到了，其实每一位志愿者的背后的故事。其实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怀揣着一个同样的梦想。就是为这片土地来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吧，然后呢，这些故事和画面也成为了一些就是宣传的素材，然后深深的影响着我，感染着我，让我其实看到了这个志愿者群体的一些伟大和无私，也让我其实更加珍惜了自己现在作为志愿者，作为其中的一员的这个身份。
1: 这其实做这些，一个是你的，就相当于把你的爱好和志愿服务结合起来了。本来我们也很喜欢摄影，我也看到你发的一些照片，确实拍得特别好。就是这个，我们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爱好，一个摄影的特长，然后我们又把它融合到我们的志愿服务里面，可能更多的去宣传到我们的志愿服务的精神，对吧？这个是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或者说精神力量的一种传递。其实这些工作，我觉得可能做下来， 你在新疆也待的时间，我们说三次，这应该是第四次了，是不是？第四次入疆去新疆。
0: 我现在已经在新疆六年的，现在六月嘛。
1: 那也可以足以见得我们对那片新疆这片土地的热爱啊。我们说大美新疆，就是它是有很多可能承载的，可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看到当地的孩子们，就是去支持他们。我们说教育就是民族的未来嘛，有可能真正的扎根当地的基础的教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觉得也是很多我们当代青年应该有的一个责任感。我现在就是有很多大学生都会去西部支教啊，对吧？去援疆啊、援藏，然后做这样的一些志愿服务的工作。我觉得这当中就是我们的一种精神力量的传承。所以可能一辈一辈，就是我们这样一届一届的学生过去，然后给当地的小朋友们种下一颗种子。或许我们在的时间跟有的在的时间服务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像唐奥就已经在那边待了三年了啊，虽然是换不同的地方，但可能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是播下一颗种子，让当地的小朋友可能会知道，哦，外面可能还有更广阔的世界，我需要好好学习，然后以后可能我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也会影响到他们。所以这是我们做这份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意义的一个价值。也是为所有这些我们在西部开展志愿服务然后支教的这些朋友们点赞啊。就是我们都是做了一些对于未来对于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有很多
0: 对
1: 可能听到这里很多朋友就会好奇啊，有的可能我们去一次两次啊，就可能觉得哎，我可能就要毕业了。就现在滕老师已经毕业了，对吧？就是又参加了西部计划到这边。
0: 西部计划，
1: 对。那是什么样的？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力量，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吸引力在支持你一直扎根在新疆这片土地上去做这样的一些服务呢？对你来说。对你来说最大的一个动力是什么，让你一直能坚持到现在？
0: 其实我现在真诚的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感受嘛。其实在新疆在西部的广袤的土地上呢，其实有无数个偏远的乡村，还有许多的孩子，他们都渴望知识，渴望有人去能给他们打开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其实好多人都会给我，好多朋友都会说，就是去西部条件太艰苦，然后基层的待遇也不高。其实我想说，在这里收获的其实是在繁华都市里永远无法体会到的一些宝贵财富吧。其实当我看到我的学生们第一次用不太流利但是充满感情的普通话朗诵诗歌时呢，其实那种从心底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它是远远胜过任何物质上的奖励的。其实当我带领着我的小孩们去参加科技比赛，然后经过努力之后最终获得优异的成绩时呢，其实那种成就感我认为是比升职加薪带来的喜悦更加持久和深刻的。其实当我教过的许多学生现在已经联系我的时候，都会够激动的给我发来消息说，现在他考上了理想的高中，然后希望未来也能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时候，其实我认为在那一刻啊，我真实的感受到了，其实这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和传承吧。其实这种回报我认为就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
1: 滕老师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也是就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我们的大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对吧？我们这些学生们可能需要有，就我们慢慢的要有一些信仰一些理想。就我不仅仅是当下追求就可能我有一份好工作然后就可以了，可能我还需要看一看我能够实现什么样的价值呢？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好年华，对吧？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我觉得像滕奥这样的一些我们的青年人走到西部去支持当地的教育，去为当地的发展尽一份力，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还有很多 残障朋友啊，就是说到这里，可能有很多残障朋友也会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啊，之前也会有很多朋友会讲说，哎呀，你看我都身体都。

0: 我这个很多事儿我都做不成啊，我可能就只能在家里面或者说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小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去再追求我的理想梦想了。嗯，那我觉得腾啊，你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去坚定自己的理想，也现在还在为你的理想去持续的去付出努力，去践行当初可能我们内心当中这样的一份坚持和热情。
1: 那你想跟这些朋友们，比如他们可能还在犹豫还在纠结还在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实现梦想，想跟他们说些什么呢？
2: 其实我想说，就是不要让这些残障的这些标签就是成为束缚我们的一个枷锁吧。就是我认为其实人生本来就是应该充满冒险与探索的，就是充满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渴望。
0: 然后我们应该勇敢地去迈出这一步，去拥抱不一样的生活，去挑战自我，就会发现一个全新的更加优秀的自己。嗯，其实也是给自己打开一扇窗，就比如你可能等到你走到当地是给当地的学生们打开了一扇外面的窗，让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嗯，那其实很多残障朋友可能我们也需要主动地去突破 我们给自己的一些枷锁束缚，然后给自己打开一扇窗，那走出去。就比如可能如果没有当时没有去到心脏支教的话，可能或许这会儿，哎，我们这个疼啊也不知道现在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吧？但是你可能走出去了，你就会发现说哇，外面的世界好大，然后还有一些可能你要实现的理想抱负啊，可能你在当地我看我们背着这个
3: 镜头对吧，走了很多地方，然后你的摄影器材拿着可能走了很多地方，新疆又是那么美的地方，很多现在我们网络上有很多新疆当地的这样的美景，然后我们能看到那么广袤的一片土地，然后有看到各种各样的可能我之前没有见识到的这种景色也好，人文也好，其实都是能够扩充我们的世界，然后让我们的视野更加的打开一些，对吧，拓展我们的视野。
0: 嗯，去看看更多。对，所以这儿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哈，就是残障朋友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机会，我们要把握住，所有的机会它都不是可能你等到的，就是说你好像哎来了，然后你等到它来了，而是我们主动去把握去争取的。就像腾奥能够在新疆，然后一直去做这样自己喜欢的事业， 也是我们当时积极的把握住这样一个机会去报名去争取，对吧，去跟家里人去跟学校去争取，然后能够获得的。所以很多残障朋友可能我们有机会来的，我们也要主动争取主动把握，然后去创造这样的机会给自己也打开一扇窗，这也是我们借着节目想跟大家去讲的。那说到这儿可能我们也要说一下，就取得那么多的荣誉啊，不仅仅是我们今年当选了 河北省的自强之星，之前也获得河北好人，然后河北省三好学生，对吧？还有优秀共产党员等等这样的荣誉称号。嗯，这些属于你的荣誉时刻，有什么就每当这个时刻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吗？对于之后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新的想法可以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1: 嗯，其实我 就是虽然获得了这些就是这些荣誉吧，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就是实实在在做一些就是能对这边学生有意义的或者是事情，甚至是通过我这些就是之前的一些成长的经历吧，甚至这些荣誉去影响我的学生，让他们能够去努力去
0: 不再就是去认真的学习，然后让他们就是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我可能觉得会更多一些。嗯嗯，就是也继续扎根在教育这一部分，对吧？帮助更多的学生。
1: 对，然后未来呢，我其实我的想法是可能会留在新疆，然后去影响或者去帮助更多需要就是帮助的人。 其实在新疆呢，我也有很大的转变，就是来到新疆之后呢，其实我从一个被照顾的就是学生到一个照顾学生的老师，我认为也是一个成长吧，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财富。 然后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去带动甚至影响更多的人去来到新疆或者是扎根基层去服就是去到我们去祖国需要的一些地方和岗位吧。嗯，好的，谢谢滕奥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谢谢凯曼，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嗯，好的，谢谢，好的，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感谢你的持续关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啊，孩子就像一台小型的复印机，我们有的时候作为家长特别的头疼啊，就会发现好的习惯啊，我们说了可能得有800遍孩子也学不会，但是呢一些坏的习惯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不用教啊，孩子一学就会。还有的情况就是我们发现了孩子有这个坏习惯呢，我们要提醒，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批评，但是会发现这些方法都没用，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有的时候很头疼，有的时候开始焦虑，甚至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孩子是不是故意在调皮捣蛋了。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新天际健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深度的解答一下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模仿坏习惯的这个核心的问题哈。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我们说到这个小朋友就家长通常会感觉到说怎么就学好不容易，学坏就一秒钟的这种状态是吧？
1: 对，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小朋友像个小复印机，其实小朋友就是家长的复印件，那复印件出了问题就要在原件上找原因。
0: 嗯，那其实孩子模仿比如说一些坏习惯吧，是我们大人的一些坏习惯，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给孩子贴标签和定义说这孩子他就是变坏了，是不是？
1: 对，就是孩子幼儿阶段这小朋友他模仿坏习惯绝对不是因为孩子他变坏了，而是3到6岁这个阶段呢孩子他最核心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天性，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呀他没有是非判断的能力。
0: 嗯，
1: 他们学习的方式呢就是看见什么学什么。
0: 嗯，
1: 对一些特别新鲜的呀、夸张的、新奇的这些行为和语言，就容易很刺激到他，他就会感兴趣。你反而一些比较乖巧的好习惯呀、平淡无奇的这些啊，对他来说，不像大喊大叫、说脏话、打闹这些行为来的这个冲击力更强。所以孩子就会下意识的去模仿。
0: 那确实我们有很多孩子我们会发现最先模仿的是语言，而且呢家长也很头疼的就是最先模仿的是语言的一些坏习惯，是吧？这是我们幼儿园比较普遍的情况吗？
1: 会有，我们也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呢他会就无意间呢说出来这样的脱口而出一些不文明的口头语啊，甚至是我们说大人说的这个脏话，老师呢也会很多次的去提醒和纠正，那孩子呢他当时可能答应了，那转过头来又会去说。有的时候家长也特别疑惑，就说哎呀，一跟家长一沟通，家长就说哎，我们在家没人教也没人说呀，孩子到底跟谁学的呀？
0: 对，是这样的。
1: 但是其实经过我们再跟家长的这个了解之后啊，就发现有一个小朋友呢他是这个说脏话的行为之后呢，我们就跟家长沟通，就发现这孩子的爷爷哈带着孩子在楼下玩的时候他跟邻居聊天，然后呢邻居之间会有一些特别习惯性的比较粗俗的这个口头禅，偶尔呢也会说这个脏话，那大人他听着可能就习以为常，他不必

0: 会孩子，但是孩子的听觉它是非常，它敏感度是极高的，
1: 嗯，
0: 那每天耳濡目染就模仿下来了，
1: 嗯，所以这个不是家里没有人教是也有人教，
0: 一定在一个环境下他听到了然后习得了，
1: 对、啊、这个环境可能是容易被我们大人忽略掉的
0: 环境、哎、对、就是3到6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就是处于一个语言的一个爆发期，
1: 嗯，
0: 他对所有的这个口头表达的语言呀、啊、他都会去主动的记忆呀、啊、模仿啊，但是孩子他又没有分辨这个好或者坏，
1: 嗯，
0: 他没有这个能力，
1: 他不知道说那个
0: 是对的这个是错的、
1: 嗯、
0: 他只能分辨出来是不是熟悉，就是不是大人经常说，这个他是能分辨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人觉得有的时候无伤大雅的一些口头禅啊，随口的一些吐槽的话呀，
1: 嗯，
0: 还有包括现在看好多短视频里也会有一些特别魔性的一些，
1: 嗯，对，
0: 一些粗话啊，听着特别粗犷的话，在孩子眼里，这些可都是他觉得可以学习的语言，
1: 嗯，那么我们大多数家长可能会觉得说。嗯，我们听到孩子说了，我们就会制止他，但没听到我们就觉得说孩子他可能他不会说，但其实他也学到了，
0: 对，
1: 是吧，
0: 这就没有从根源，没有从根源去杜绝就是环境对孩子的一些影响。
1: 嗯，其实说到这个语言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家家户户的家长应该都特别有感触，就是我们老人帮忙带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老人在说方言，
0: 哦，对，
1: 然后孩子他就这个时候你
0: 就
1: 会发现对满口都是方言然后特别可爱，那这个就是语言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会对孩子
0: 起到一些引导的作用，
1: 对对，而且是一种强刺激是吧，那我们如果发现了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语言的坏习惯，我们作为家长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引导孩子，怎么样来给他进行这种纠正呢？
0: 就是首先我们一定要全家人啊统一语言的底线，就是在孩子面前我们全家人所有人要杜绝说脏话呀，或者说一些比较低俗的口头禅啊，包括一些比较负面的这种吐槽，就是我们全家人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很干净的语言环境。
1: 嗯，说到这个负面的吐槽，其实在这儿也想跟爸爸妈妈来提一提，就是我们回到家我们通常觉得家很放松嘛，然后我们可能比如说会吐槽工作呀，吐槽这个吐槽那个，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家里不可以做这件事情，而是我们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做这个事儿，
0: 要回避孩子啊、
1: 不然我们就会发现你的这些吐槽你看上去孩子他没听或者是对他没什么影响，但是可能他就会学到你的这种方式来处理他的事情，
0: 对，
1: 好，这个是我们需要全家来进行统一的。好，这个其实不难做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
0: 态度一致就可以了，
1: 对，好，第二个呢
0: 就不能夸张的去回应，也不用反复的去说教，就是你发现孩子他有这个说脏话的这个行为的时候、情况的时候啊，也不要大惊小怪或者是很严厉的去吼叫他，这种过度的反应尤其是对小一点的孩子反而会让他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很有趣、我说了就会引起大人的注意
1: 啊、他是这样的想法，我们大人的想法是这样、孩子反而是那个想法，
0: 尤其更小一点的小朋友啊、2岁多的小朋友、
1: 那我们需要怎么做、
0: 就是平静的告诉他这句话不文明不好听啊，小朋友不能说，轻轻的带过就可以了，
1: 哦，不用说夸张的、过度的强调说这件事情很糟糕、
0: 你
1: 不要怎样怎样，
0: 你跟哪学的呀、你在哪听着的呀、你说就必须让孩子说出来、
1: 明白、OK、这是我们大人需要做到的，
0: 然后就是其实就是正向代替这个引导，就还是要日常呢多和孩子说一些礼貌的语言、用文明的这个对话呢去覆盖一些不好的语言的记忆，这样孩子就会养成一个正向的一个语言习惯。
1: OK， 这个日常的耳濡目染的这个状态太重要了哈。那我们除了语言，我们会发现孩子的行为模仿，其实家长仔细看也会发现，就是有迹象可循， 对吧？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我有一个朋友之前跟我就是说一件事儿特可爱，说他家孩子每天回来脱鞋的时候，都是用那个右脚踩左脚的后脚。他特纳闷说这谁家里谁是这样呢，他就开始观察，后来发现哦原来姥姥是这样
0: 其实模仿大人的这个行为在幼儿园是倒是我们经常能发现的，还是挺普遍的。
1: 是，那我们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其实看上去就是比较温和吧，但是为什么会有的时候一下子比如说

0: 变得这种爱吵闹啊，爱大喊大叫啊，然后也变得爱推人啊，爱打人啊，这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嗯，我们分析一个，有一个我见过的一个中班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啊，这个小男孩他刚入园的时候孩子很乖巧，但是呢一遇到和同伴交往的时候就会和小朋友抢玩具，抢不过了就直接推人，然后自己会跺脚大喊，然后这样发泄自己的情绪，生气了还摔东西，甚至呢对老师也有不尊敬的行为和语言，然后老师也是很多次的去引导，但是孩子好像依旧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我们也是在和家长呢深度的沟通以后了解到呢，就是孩子的爸爸在家情绪就特别急躁，遇到事情之后就会大声的这样吼叫，发泄情绪，然后平时在对孩子家庭的教育当中呢也是比较暴力的。在接送员的这个时候哈，我们也看到过家长和孩子这种沟通方式通常是比较简单粗暴，所以孩子在这个长期的观察学习，他自己他就慢慢学会了，不开心或者是想要东西大喊大叫发脾气，他觉得就是可以解决问题了，
0: 就是他其实不会别的方式方法，
1: 因为他看到他爸爸是这样对他的，
0: 就是大人是这样对他，所以他就也就只会用这一种方式来解决他遇到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会说，就是孩子他在处理情绪的时候，就是他会像就是家里的这个家人学习的，会模仿的特别，就是特别完完全全的模仿过来。
1: 幼儿情绪处理的方式100%是来源于模仿身边最亲近的人
0: 啊，全部都是，
1: 全部都是。孩子不会天生他就懂得，就是温柔包容啊，大人如何处理负面情绪，那孩子就会复刻一模一样的方式。就是很多大人都会只纠正孩子的暴躁行为，比如孩子脾气不好的时候发脾气，大人就会制止啊，纠正啊，甚至是训斥啊，其实是没有改变自己的处理方式，他一定是孩子习得的，这也是孩子一些坏习惯屡教不改的核心原因。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其实我们更多的这个自省和自己改正的这个状态，我们需要首先来调整。那首先我们要做好孩子的榜样，那我们对于情绪我们就尽量的让我们的情绪稳定吧，是吧？
1: 对，家长要还是要做好一个好情绪的榜样。当然家长也是普通人啊，我们都是普通人，
0: 对，
1: 凡人都会有情绪，我们只是说在当着孩子的面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去克制啊，尽量的当着孩子的时候去克制，或者是遇到矛盾啊不顺心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做到轻声的沟通，冷静的去，还是去冷静的去处理问题啊，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一个情绪的榜样。
0: 对，我们不是说大家情绪稳定就是没有情绪
1: 啊，
0: 就是在孩子面前我们尽量
1: 的去控制一下。
0: 对对，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想啊，我在孩子面前如果这样的话，我的孩子也会这样对其他，
1: 一定会的，他一定看到学到了，并且会复制，然后用于他解决情绪的这个方式。
0: 是的，我们会发现孩子小的时候可能在幼儿园跟小朋友是这样，等到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可能会跟你也这样，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跟你就是对着吵的时候，叫青春期很生气，那为什么呢？可能你再想一想，是不是你原来是那样对孩子的，是吧 ？OK， 所以我们的这个情绪榜样，这个事情吧，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尽量吧，
1: 尽量
0: 控制。OK， 好，那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1: 当孩子有了这种暴力情绪啊，或者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总是会不冷静啊，很急躁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先训斥他，因为很多家长就发现孩子的问题，他也很着急，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以暴制暴，他就想用
0: 我要压过你，
1: 我要压过你，用更暴力的方式去训孩子，那个你怎么说话呢？你怎么这样啊？
0: 对，
1: 试图去改变孩子，但是其实是不正确的。那当孩子有这种不好的情绪的时候，作为家长，我们要帮他去拆解情绪。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请欣赏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四郎探母的选段，站立宫门叫小帆。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欣赏王燕和赵华演唱的京剧《三机长》的选段《小奴才说此话全部思想》。

0: 那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王红玲、王英慧演唱的河北梆子三击掌的选段，叫一声宝钏，你太倔强。
1: 请三姑娘吃糖，
2: 有请。

0: 为父今日下朝之事，见那新科状元李文魁才貌出众，为父有意将我儿许配那新科状元，不知我儿意下如何？
1: Thank you.

那下面我们要送出的是齐花坦演唱的河北梆子《宝莲灯》的选段《华山修炼春复秋》。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推荐的是与三国戏《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有关的剧目。那么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京剧叶派小生李宏图《群英会》当中饰演剧中人物周瑜的一段演唱，安排下巧计谋，迎门不锁。

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邀您共同走入京剧借东风，一起来欣赏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学金先生演唱的一段演唱录音借东风选段《习天法学兵书》啊，犹如反掌。

朋友们，接下来呢，为您推荐的是京剧《华容道》，请您欣赏的是尚长荣先生演唱的一段《曹孟德在马上长吁短叹》。

去东啊。

张居，剩下六十八计，藏兵败北。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一起来欣赏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王玉庆先生与王伯华啊两位艺术家合作演唱的一段原文展子当中的《休提起三国》里周郎年少的演唱录音。
1: 休提起三国。

既然言辞不合当，一提谈资想谈到人们一般都。

0: 是本月八分成，
1: 今日咱要扬总长，明日打算进京城。
0: 今日咱要张忠宝，我才感觉这个不太行。
1: 要站站地扬文字，问你找门何心肠？
0: 虽然是你扬文字，也是本月的一半成。
1: 要三要三十要三，
0: 不能是不能。
2: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京剧表演艺术家高玉倩和李维康合作演唱的一段《平原作战》。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那么接下来呢，为你安排的是一段著名的河北梆子赵派传人张兰霞老师的演唱了，赵派的名剧哈、《大金砖》当中的经典选段。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一骑绝尘，中国船厂上半年接单量翻倍，全年份额或甩开韩国53%；前所未见，特朗普怒喷西班牙，坏人切断贸易往来；将计就计，特朗普刚松口考虑解禁，埃尔多安转头要求欧洲也跟上；一意孤行，美国参议院将对中国汽车入美禁令投票，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国际航运咨询机构克拉克森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厂承接新船订单数量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继续稳居全球第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共签订1481艘新船订单，其中中国船厂承接1131艘，约3100万修正总吨，占全球市场约72%，与2025年的领先优势基本持。

0: 这意味着全球每十艘新接订单船舶中就有近八艘由中国船厂承建。相比之下，韩国船厂上半年共获得195艘订单，约800万修正总吨，同比增长约60%，但全球市场份额仅约20%，与中国仍存在明显差距。
1: 报道称，预计2026年全年，中国领先韩国的市场份额优势还将进一步扩大至53%。聊这个话题之前，我倒想起另一则新闻，咱们先分享一下哈。这是德国经济研究所他们一个研究显示说，美国计划对中国制造的商船征收港口费，对吧？这个可能令德国受益。说和不征收港口费的情景相比， 德国对美国的出口有可能啊就有望增长，大概2%。为什么呢？就是说德国货运船队啊对中国制造船舶这个依赖程度低于一部分竞争对手，就是中国造的船德国人用的少，所以德国出口商呢有望扩大市场份额。美国政府出于所谓国家安全考量，计划从11月份起就实施所谓的港口收费措施，遏制中国在造船业方面的主导地位嘛。 收费的标准根据船舶的建造地点，而不是它运的这个货这个归属来决定。就是说，你别管哪航运公司，你别管运的什么货，你只要使用的是中国造的船，你中国造的船到美国啊，我这个港口我多收钱，他给你来这个。那刚才我不跟你说这条新闻了吗？德国方面窃喜，说哎，你看我们用中国船用的少，我们竞争对手用中国船用的多，这样呢，如果像美国出口，就是运货到美国去， 那我们竞争对手因为使用中国船吗？那美国港口就多收钱呢？哎，我们就少交啊，这样我们不就占便宜了吗？那我们向美国的出口不都多了吗？哎，德国人算这个账，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可笑，德国人嘛，怎么现在一点格局也没有啊？就只会算这个小账，不会算大账了是吗？按说就美国的这个做法本身啊，就收这个港口服务费的加征嘛。 我不管你是谁，只要你使用了中国造的船，我就给你来这么一出，这个不对吧？不合适吧？违背自贸易基本的规则吧？你这么搞对全球的经济，对你自己的贸易伙伴都是伤害吧？就这种做法，这种政策，难道全世界不应该谴责，不应该骂吗？如果别人佯装不知就罢了，你是德国呀，欧洲经济火车头啊，你总得站出来说句实话吧？没有，不但没有， 还琢磨着自己能占便宜，哎，你就说这个格局哈，这个心胸，你只能可发一笑。然后就回到我们今天这则新闻，就是中国造船就再创新高嘛，中国船厂上半年接单量又翻倍了，全年份额或甩开韩国53个点呢，这就一马当先了，谈不上什么并驾齐驱，平分秋色，谈不上了，这回叫一枝独秀了。 这是国际航运咨询机构克拉克森他们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船厂承接新船订单数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呢。今年上半年全球一共签了1481艘新船订单，中国船厂就接了1131艘，占全球市场72%，这早就不是半壁江山的问题了。那你看啊，关于中国在造船业方面的这种进步， 从以前我们相对落后的局面，我们以前没有进入过国际市场呢，还真的是改革开放之初，当时香港那个船王包玉刚嘛，长城号嘛，他是下决心要帮祖国的这个造船业啊腾飞，他力排众议就定了我们船厂生产的这个船。以前我们造船业没有进入过国际市场啊，谁知道你造的怎么样啊，你造的不行人家不就亏了吗？没有，人家下决心就砸钱， 当然要求很高，国际标准吗？那由此我们很多船厂就得改进基础设施啊，改进自己的工艺水平，改进自己的标准和国际接轨吗？和国际接轨什么意思？以前你造船有自己的标准，实际上咱们那套标准呢，应该说最早学的还是苏联吧，师从苏联吧。那个时候坦率说，西方标准是高的，那你按照他们那个标准才能向他们出口，就真正进入所谓国际市场嘛。 那你标准提高，你的工艺就必须提高，你船的质量就要提高，而且你还要有足够的就生产组织啊、效率啊这方面的能力，否则你造船太亏了。同样是造一条合格的船出来，人家挣钱你赔钱，那不就麻烦了吗？那我们的造船业就是知难而上啊，攻坚克难，最后我们就成了。前几年呢，我们知道全球最大的造船国是韩国， 那我们一度和他是并驾齐驱，互有胜负，不分伯仲。这回到今年上半年，你看到了，新船的订单70%以上是中国人拿了，那就没什么好说了。所以我不是说了吗？以前我们节目也关注过，就是中国造船业的这个进步啊，这种一骑绝尘呐、啊，包括韩国造船业的兴衰，我们也都关注过，不想赘言了。如果一定要再说一句，我要说中国的造船业不只是在传统的那几个船型，不管是这个集装箱船往大里造，什么巴拿马船型什么的，传统的这个货轮啊、油轮，不止这些东西 ，LNG 船我们能造，而且能往大里造。另外呢，最主要的豪华油轮我们能造。那基本上我们说，就中国造船业叫平汤，没什么我们不能做的了。现在可能一定要较真儿，你跟我较真儿啊，那就是核动力航空母舰。这个我们还不能叫不能造，我们还没有造，别的都造了，军船、民船，军船其实比较顶尖的核潜艇，尤其是弹道导弹核潜艇，比如在这个水底下发射弹道导弹，这个我们7月6号中午12:01，我们发射了一枚啊，很成功啊。我不说这个，我说一个个案，一个特例啊，是1989到1991年之间，苏联搞过一次。他这次比较绝是什么呢？一条德尔塔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他这艇本身装16枚弹道导弹啊，他要全射出去。说齐射是夸张的，真正的齐射哈，同时点火，这艇肯定是受不了的。他等于说是陆续射出，3分钟之内把16枚弹全射出去。苏联搞过这么一次，真正实施的时间在1991年，荷马行动成了，但很快苏联可就解体了。那么这次导弹试射呢？就全部16枚弹啊，这算是苏维埃的挽歌了，算是谢幕礼了。我的意思，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东西不是一般人做得出来的啊，那我们也能做呀。另外呢，航空母舰我们也能做呀，只不过美国现在是核动力航母。那至于中国能不能做，我们不知道，这可能首先取决于我们的海洋战略，就是我需不需要核动力航母，我需要才考虑我做不做能不能的问题。我要根本就不需要的话，那这事儿就不用说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毕竟还没有做出来，除此之外没什么了。那所谓军船我们都能做了，万吨级的驱逐舰、盾舰我们也能做，核潜艇、常规动力潜艇、航空母舰我们都能做，两栖攻击舰不但有，你看那个076四川舰，这前两天刚有报道吗？它那个甲板刚刚重新刷的线啊，这也是全球之冠了。至于民船呢 ，LNG 液化天然气船能做，还有各种双燃料船，就是能够使用绿色能源的，在减排方面能够达未来的标的这些船我们也能做。豪华游轮，这个日本、韩国都曾经发起过冲击，最后都放弃了，他们做不了，我们做出来了，这是我们，就刚才我们讲了嘛，都行啊。你看说不想赘言还赘了这么多。那刚才我和大家聊的这个消息，就是德国人那个窃喜，他给我们提供另一个思路，就是到今年11月份中美那个贸易休战按说就到期了，那休战到期下面还打不打，其实就需要谈了。那今年就接着谈吗？今年可能双方元首还有见面的机会哈，而且目前显然不是关系最糟的时候，所以双方可能会继续休战。换句话说呢，美国港口实施那个对中国制造船舶的增收服务费，就这个政策可能也不会真正的实施，它更多的就是吓唬人用呗，做牌啊，做筹码用啊。这不是德国人算这个账吗？因为德国和自己的一些竞争对手比起来，他商船队用的中国船少，那意思美国就不会多收港口的服务费，那这样成本就低嘛，占些便宜嘛，他在算这个账。可是刚才我们讲了，2026年上半年整个全世界新船订单就1000多艘，1481艘，中国自己就接了1131艘。那这意思，向中国订购的买中国船的这些船东，就相关的企业都不在乎美国的这个针对中国船加收港口服务费这政策吧，不在乎呗。要么买中国船，大量使用中国船，我盈利，我能够对冲掉美国的这个压力。这样我有其他的什么办法，我能够绕开美国人这个政策。比如我的船不直接到美国吗？我到墨西哥去，到加拿大去停靠不行吗？我总能找到别的办法呀。或者我把船开到欧洲去换船去啊。很多航运公司它全球布局啊，不是点对点，是面对面啊，那是个网络呀。所以德国人这种小心眼儿、小心思啊，其实就很可笑，你还觉得占便宜了，殊不知你把能占的便宜可能让给你的竞争对手了。

0: 当地时间7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再次就防务开支问题猛烈抨击西班牙，指责其未对北约做出足够贡献，甚至扬言要切断与西班牙的贸易往来。特朗普放话称，西班牙是北约中一个糟糕的伙伴，他们不参与行动，也不出钱，我不想和西班牙有任何往来了，请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包括人员往来。他接着抨击说，甚至不要和他们说话，他们都是坏人。有媒体指出，这标志着特朗普与西班牙在国防开支问题上矛盾的加剧。目前西班牙是北约成员国中唯一一个未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5%的国家。去年北约其他成员国已就这一目标做出承诺。
1: 那么这则新闻就是特朗普对着西班牙一通喷啊，你们这帮坏蛋啊，坏人啊，贸易往来切断，那不做生意了、他们这面我们都不要见了。那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意外吗？你肯定不意外啊。两方面说，一个是美国和西班牙最近关系确实就不好，特朗普对西班牙就非常的反感，很恼火。第二呢，这不是北约峰会吗？在安卡拉呀，特朗普多次讲就不想去啊，要不是因为在土耳其我就不去了，就给你埃尔多安面子啊，咱俩关系好，所以就去了。去了看这帮北约成员还是不满吗？昨天我们就聊，他就表达一个就很失望，我很失望这么个情绪，看着西班牙了是吧，就怒火中烧啊，马上就表达自己的不满。特朗普那个情绪必须立即发作呀，贸易关系就切断吧，我不认识你，你帮坏蛋啊，就这样了。所以你不会觉得意外，对吧？本来就不满就有情绪，现在有机会表达，那我得表达得发泄啊，就是这么个状况。那怎么看这个事儿呢？实际上你要让我们找一个角度去理解，去观察这个事情吧，那就是美国和西班牙的关系嘛。你看现在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两国的关系很不好了啊，那么从历史上讲，或者说从其他方方面面来看，美国西班牙的关系其实非常耐人寻味。咱们把这关系理一理，你就可以理解，可以明白为什么现在到这样一个局面，同时我们也可以多多少少去揣测两国的未来。西班牙我们知道那也是个老帝国呀，而且当年就首先进行海外殖民的这西方国家，大航海是吧，那就是葡萄牙西班牙嘛。葡萄牙呢曾经被西班牙吞并过，所以西班牙这个海上霸主地位我们都是知道的。当然这个1588年西班牙去打谁呢，打英国，有个无敌舰队嘛，结果还没打过，也是运气不好赶上这个风暴了啊。但实际上这次无敌舰队的覆灭，你说对西班牙有没有影响，肯定有影响，但是它并不是一下子就垮了的，没有，它的这种霸主地位还持续了很多年呢。当时他们的国王菲利普正在朝堂之上听到无敌舰队覆灭的消息，大约是说了这么句话啊，现代汉语就这么说，就是说这个感谢上帝啊，让我拥有这样的权利，什么呢，就是如果我想再打造一支无敌舰队也没有问题，他表这么个态。当然最后他也没再打造，没有去征服英国，算了啊。那今天我们讲的是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有几个时间节点啊，我和大家聊过，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3年有个教皇子午线，就是教皇把地球分两半啊，葡萄牙西班牙你们每人抢一半就行了啊，这是那个时候啊。那美国独立之后，我们就说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首先我们讲西班牙是支持北美独立战争的，就美国的独立，美国的建国，人家西班牙是支持的，这你也容易理解，因为美国是从谁手里独立，从英国呀，殖民地啊，谁跟英国不对付，法国不对付啊，西班牙也不对付啊，你可以理解啊。当然这里边法国确实出了很大的力，当时法王就是路易十六啊，上断头台那个，所以也有网友啊戏称说法王路易十六那是美国的国父啊，你这么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因为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帮忙给钱了，出兵了，而法国自己是个封建制国家嘛，还有国王呢，自己入不敷出，所以没钱了嘛，财政缺嘛，路易十六召开个三级会议，100多年没开了，开会就是要钱，找第三等级要钱，最后把人家给逼的就反了吧，然后就是攻打巴士底狱什么的，这最后路易十六包括媳妇上了断头台，这个和当年帮美国人的忙还有关系呢啊。那西班牙其实更惨，西班牙我们讲了支持北美独立战争，对吧？1783到85年，美国独立之后，西班牙和美国建交啊，但是到了1898年美西战争，美国打败西班牙。什么古巴啊，波多黎各呀、啊，什么关岛啊，菲律宾啊，这都成了美国人的。西班牙这回是真的完蛋了，本来就是 摇摇欲坠，那美国最后给了一脚，这彻底完蛋了。1898年，这我们还得说美国人聪明，因为当时呢，你要说真正的大帝国英国，大英帝国，美国并没有真正的和英国去死磕，他选择了这个本来就垂死的徒有其表的这么一个老大帝国，就是西班牙，他下手了，所得颇丰啊。那西班牙由此真的就一蹶不振了。所以就拿这个事儿来说，你说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能好吗？而且你要是画两个阵营呢，西班牙所代表的其实这个拉丁裔吧，和美国代表的那边的昂萨人，也是在争夺世界霸权、全球利益嘛。那西班牙落败啊。说到这儿，我再扯一句，200年前那个门罗宣言你还记得吧？就是美国总统门罗就讲嘛，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话什么意思啊？美洲的事儿，美洲人做主。那美洲里谁最强？我美国最强，我做主。你们欧洲不要干涉美洲事务，你们别来，你别管，有我啊，别抢我的戏。那么这个时候，欧洲有些国家在美洲啊，包括特别是在拉美是有殖民地的，谁啊？西班牙，说的就是你，赶快俩山楼一块出啊，走人！我不干涉你们欧洲的事儿，美洲的事儿你们也别干涉，我美国为所欲为，你们谁别管。你们想在这儿还有什么利益？那就想多了。其实，矛头针对的不就是西班牙吗？这个我们叫旧怨，这个怨其实是没法解的呀。一个国家就这么衰落了，因为你啊。而且，前两天我们讲过，你看，法国和自己的原来的殖民地之间那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英国也一样，就自己作为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实际上还是有利益的剥夺呀。西班牙也不例外，西班牙和这个拉美地区，它毕竟也是有这么一层关系啊，人家西班牙也宗主国啊，是当年殖民，后来呢，殖民地人民不都这个解放了、独立了，但是双方保持着特殊的关系。西班牙语，那是很多拉美国家的官方语言啊，所以你看全球范围内啊，你要说比如说英语圈，这是一个庞大的圈子，还有法语圈啊，还有西语圈啊，为什么？那都是当年的老殖民者呀，都是宗主国呀，所以他这个语言在原来这个殖民地这个地方是作为主流的官方语言啊。那不光是有这个旧的我们称之为情分和关联吧，它是有投资有利益输送的，所以在拉美西班牙是有自己的利益的。你比如前不久我们讲了，那美国把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说抓就抓了，那个委内瑞拉石油我们做主吧，你凭什么？这个不只是对委内瑞拉的利益的一个伤害啊，对西班牙利益也有伤害。那西班牙在拉美是有投资的，包括在委内瑞拉有利益的，你说抢就抢了，关键西班牙还打不过美国，你这不按期按憋吗？那很多长期的投资，很多利益回不来了。当然我们扯的这个事儿和这个历史和殖民历史和美国的崛起这是有关系的，这是一档子事儿啊，这是我们说清楚一件事。还有呢，就近现代我们也知道西班牙后来呢，它在欧洲国家里比较特殊，它有一次内战，就是当时的这个共和政府、共和军和这个弗朗哥

墨索里尼帮他很大的忙，他上台之后可没有靠他们太近，就保证了二战结束，这个法西斯轴心国崩塌哈，西班牙倒没有太沾包。你说完全无辜不是，整个欧洲也孤立西班牙，但是总的来说，西班牙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的战败国啊。

这还是以冷战为背景，而且到弗朗哥去世，西班牙和这个西方世界的关系才逐渐的就算恢复正常吧。他算是西方国家呀。最终你想这个欧盟啊，或者叫欧共体啊，这个北约啊，你加不加入啊，对吧，你都得进来。这西班牙是这么一个状况。而北约带头大哥是美国呀，美国不接纳西班牙，西班牙是进不来的。所以双方的关系一度也还可以。但是刚才我们讲那个旧怨可一直有啊。然后我们再说第三，第三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国内的这个极化，就这政治上的这撕裂，民主党共和党的这个内斗，它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为双方在这个立场上啊，意识形态上，三观上完全不合啊。我们就说美国国内共和党民主党，你比如特朗普拜登，那互相是看不上眼的啊。那拜登那个时代，美国和西班牙关系不会太差，因为西班牙你看啊，我说几个词儿啊，拉丁裔，美国的少数派啊，移民选票啊，你想吧，这是个圈子，所以民主党呢对移民是相对宽容和接纳的。那你看他彼此之间是有一个联系的。那特朗普上台之后就不行了，正好拧过来了，说到底得罪拉丁裔，得罪西班牙呀。这是从美国国内政治来讲，就是美国国内的内斗，美国政治的极化，最后矛盾外溢，就影响到美国西班牙的关系。另外西班牙也不是没跟着美国人跑过，你比如打伊拉克的时候，西班牙是跟的，最后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国内有恐袭，这个就让国内很多这个政治势力也好，民众也好，就有反思，跟着美国跑什么后果啊？不能跟了。而且美国打人家伊拉克对吗？联合国授权了吗？我们跟我们傻不傻呀？那肯定傻，因为今天西班牙经济其实并不是很好，它经济结构也有问题，另外欠了很多债吧，旅游业对它很重要，来个恐袭那多少年缓不过来啊。所以西班牙在反思，这也是一个问题啊，这放在一边。那你说就最近吧，正好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对欧洲有一系列的作为，我们已经列过无数次了啊。对等关税，这属于贸易霸凌。另外呢，要格陵兰，就问你这一众欧盟国家北约成员，你从不从，你接不接受，认不认，对吧，你敢不敢反对。另外俄乌战争，欧盟一直在支持乌克兰，那美国想撤，想斡旋啊，便宜都是你的，账都得我们来结，这哪行啊。再有涉及到以色列的问题，这回西班牙明确站出来是批判以色列的，在欧洲国家他是比较早，态度也比较鲜明。还有什么呢？就是这次美国打伊朗，想用欧洲的一些盟友的军事基地，英国呢属于半推半就，他可没有绝对支持，但是让你用吧也是磨磨唧唧，但是西班牙很明确，你别用不让你用，这西班牙态度就这样。当然还有一笔账和这个北约峰会有关，就是特朗普去年上台让北约国家把军费涨到5%吧，那西班牙说了，我就顶多到2.1%，我多了不涨，我没用啊。这个桑切斯首相明确说，他我不相信俄罗斯还能打到什么欧洲来，就算打到欧洲，他能打到伊比利亚半岛吗？我凭什么花这个钱呢？谁不知道你要这钱什么意思啊？让我们涨军费5%去买你美国武器去，我不知道你那个心思，我不干。基于以上几点吧，最后现在双方的关系真的进入低谷啊！而且这次在安卡拉这个北约峰会，特朗普当然要当众发难，这也是杀鸡害猴啊，经贸关系不要有了，你们这帮坏蛋啊，不跟你们联系，面都不要见了，这比较绝了。然后有这么几点我们还要说，第一个呢，就是特朗普这个态度啊，好像是很坚决很彻底，但是也有给斡旋的，比如这个吕特，哎呀，人家西班牙啊已经把军费也涨到2%了，也是按你要求涨了啊，你不要闹脾气哈。另外呢，其实说到根本上，西班牙和美国的贸易关系有，但双方的贸易额并不是很大，真要论起来哈，美国是顺差。还有这个真是双方一刀两断啊，一个是从贸易上讲对双方影响不是很大，都不是很大，一定要比一下的话，那美国损失更大，你顺差吗？当然话说回来，美国的经济体量远比西班牙要大得多，所以这点事儿在不在乎啊，放在一边吧。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说，西班牙毕竟是欧盟成员，欧盟经济总的来说是一体化了，那么现在你说美国要制裁西班牙啊，跟西班牙中的贸易有的事儿不好说清楚，因为欧盟经济是一体化的，你单把西班牙拎出来和其他欧盟国家能够彻底区分得清楚不那么容易。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放在这儿，西班牙有两个军事基地，美国人很重视，是真需要，你彻底跟西班牙闹翻了，你从军事基地撤出去，你再找新的，哪儿那么容易啊？另外那得花多少钱呢？

0: 这都是问题。所以特朗普话说的可以非常狠，但真到落实起来吧，我觉得有些事儿恐怕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能拖就拖吧，到最后总不至于反目成仇啊。当然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说清楚，就是西班牙现在那个桑切斯政府他是左翼，但他是少数派，他们这个政权能不能维持得住，就支持率也不是很高啊，能不能维持得住，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如果维持不住，新一届政府上台倒向特朗普可能性不是没有，所以西班牙本身政坛也有它的变数。但不管怎么说，目前双方的关系确实不好啊，不睦啊，这是真的。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费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一些库存，价格也很优惠，298元一瓶一斤装，现在直降40元，补贴价到手只需258，限量200单。双 IP 加持，白酒界的官方联名。您要知道，这款酒来头可不小。五粮液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咱们这款火爆金球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造型，搭配国际足联官方烫金标识，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上那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刻停产。这款酒可不是样子货，它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采用五粮传统酿造工艺，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很多朋友担心联名款只是贴牌，但五粮液联名款在酒质上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看齐，52度的黄金度数。由于是官方授权且产量有限，尤其是这款火爆金球造型酒市场热度高，原香原瓶保真保新，298元一瓶一斤装，现在直降40，补贴价到手只需258，限量200单。芬芳7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为爱生活懂精致的朋友们准备的福利来了，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7折，精选大牌无需凑单，没有套路。从经典花香到清新果调，从沉稳木质到个性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与心情。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是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以经典木质芳香调重新定义现代绅士的温柔与锋芒。开头是清新通透的柑橘调，干净又清爽，日常完全不挑场景。挥发后，温润的檀香混着雪松的沉稳，温柔又有力量，自带高级感，不甜腻，不刺鼻，不浮夸。深邃静谧的蓝黑瓶身，极简利落的线条设计，褪去浮华，自成格调。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块，今天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装，日常售价399，现在7折入手，到手价格只需279。不只是这一款，本次大牌香水7折专场福利直接拉满，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还有兰蔻是我香水，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的祖马龙蓝风铃香水，折后都是低价拿下。提醒大家的是，活动限时开启，库存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喜欢的可千万别错过。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当地时间7月8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北约领导人峰会上表示，北约盟友之间必须解除彼此的防务合作限制，欧洲不应该将非欧盟成员排除在防务合作机制之外。埃尔多安称，当前完全有可能建立一个基于理性和常识的合作模式，若将非欧盟成员国盟友排除在欧盟防务合作机制之外，只会在欧洲制造人为的分裂。媒体提到，就在埃尔多安做出这一表态的前一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将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重启向土方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潜在计划做出最终决定。但有媒体认为，这两项决定预计都将面临美国国会的阻力。
1: 这则消息很有意思，你看昨天我们刚聊说特朗普跟埃尔多安这示好嘛，说要解除制裁，甚至还要卖 F-35。 这个事儿首先让谁感到非常的敏感和不爽呢？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别卖，你千万别卖啊。正如我们昨天所分析的，一个呢，你要说特朗普这个人呢，个性很鲜明。今天我们节目还专门有话题谈他跟西班牙那儿啊，都是帮坏人啊，切断经贸联系，不做生意了，对吧？跟西班牙这儿来这么一套哈、啊，所以你要说他去安卡拉向埃尔多安示好，不制裁你们了 ，F-35卖给你们了，这情绪哈、啊、到了说变就变，这是可能的。但是更深层次的，他也不可能不考虑啊。是什么呢？敲打内塔尼亚胡，敲打以色列，你不听我的吗？那我就扶持土耳其，我给他好飞机，那就制衡你嘛。那埃尔多安一看机会来了，你看今天这个新闻哈、啊，其实美国能不能真的放开对土耳其的制裁，包括卖 F-35 战斗机，这个也不是特朗普就说了算的，这是实话。为什么呢？还有国会呀、啊，尤其国会有这个民主党，这算特朗普的对家吧，你说什么我们就反对什么，对吧？所以能不能真的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啊，恢复售卖 F-35， 这还是个事儿呢。更况且就是以色列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你能说没有吗？在美国政坛，在国会的影响力，你能说没有吗？那现在特朗普说卖就卖吗？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呢，埃尔多安觉得这是个机会啊，马上抓住。现在你说逼美国人怎么做，没什么好逼了，下边就是美国国内的事儿，就国会的事儿了。他马上枪口一转，对着谁？对着欧洲。美国对我已经这样了，你们是不是该解除的也解除啊？他主要指的是军贸领域的合作吧。说到底呢，土耳其是北约成员，但他并不是欧盟成员，他一心想加入也没加入进去，待会儿我再说啊。那我是一个非欧盟的成员，那咱们军工领域就不能合作吗？说到底，你的先进武器就不能卖给我吗？另外，我的好东西我卖给你们，那能有障碍吗？那埃尔多安显然想利用这次这个北约峰会，特朗普对土耳其这个态度变化，以此为契机吧，要乘这个东风，要扩大战果呀。那我们就就着这条新闻再来看土耳其和欧洲和欧盟的关系吧。哎，这就一言难尽了。双方的关系很密切，一直很密切，但是呢又很复杂，不是那么简单啊。而且有些问题你眼看是解决不了。从历史上讲，当年有个奥斯曼土耳其，对欧洲威胁曾经非常之大，这个按中国话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嘛。所以从历史文化宗教诸多领域吧，这个今天的土耳其和欧洲的关系不会是那么简单，就双方就称兄道弟，有的时候需要相互依赖，需要称兄道弟，而且彼此之间经贸联系确实紧密，这不用说。但另一方面，双方其实那内心对对方是有看法的，是有警惕的，是有提防的。我们大约讲过，历史上双方就不睦吧。那二战结束呢，土耳其怕苏联跟自己算账，因为二战的时候他离纳粹德国比较近嘛，所以他想办法加入北约，最终加入了。那然后还有一节，就这时候就二战结束以后呢，欧洲损失惨重啊，一片埋地嘛，有一个战后重建的问题，但没人啊，男人差不多打光了。你别管战胜国战败国都是这问题啊。那么土耳其有人呢、啊、有大量的适龄的劳动力啊，那到欧洲去吗？重建欧洲啊。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欧洲特别是西欧比如德国这样的国家和土耳其关系是不错的。那么到了60年代，63年有一个安卡拉协议，

土耳其成为欧共体的联系国，他没加入，他想加入但是加入不进去，那时候叫联系国。后来到苏联解体吧，到1995年双方开始搞关税同盟，因为苏联解体欧盟基本上就成型了嘛，然后土耳其和欧盟建立关税同盟，而且工业品已经就零关税，这样导致实际上土耳其工业发展很快，很多工业产品甚至包括汽车呀，在欧洲的欧盟啊都热卖，双方有这个关系很密切的一个阶段。到1999年他成为欧盟候选国，就获得了这个地位，就是临门一脚了，就差一步进欧盟了啊，但是就是进不去了，也就是到了天花板了。到了2005年嘛，就是入盟啊，这个谈判正式启动，但是一直就进不去。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刚才我们讲过历史恩怨，你别小看历史恩怨，谁也忘不掉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双方其实是有差异的。欧洲不是有一套自由民主观念吗？拿这套东西去衡量土耳其，土耳其不够格啊。你说那你欧洲那套东西你就对吗？哎呀，这个你还不明白吗？谁说他对了？他就算不对，他欧盟是拿这个作为一个门槛，作为一个尺子，拿这个来衡量你，你不合格你进不去啊，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土耳其是按期按憋，眼看着进不去。另外还有一些老问题，就是比如塞浦路斯问题。塞浦路斯呢，它分南北吧，有土耳其裔，有希腊裔，土耳其和希腊就是世仇嘛，所以塞浦路斯这儿人家独立之后搞一个塞浦路斯共和国，那土耳其裔在这搞了一个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这个全世界到现在有一个国家承认，就是土耳其承认，那肯定土耳其承认啊。为这个事儿，土耳其希腊在1974年还干过一架，你看都是北约成员，不妨碍两家打一场。但这仗一打，那你说其他北约成员也很尴尬，你帮谁不帮谁，没法帮。这当年啊，这事儿现在还存在，而且它还有进化，就是东地中海的游戏资源问题。土耳其呢是和谁？和这个利比亚，利比亚现在也还是双黄蛋啊。你看联合国承认有一个所谓民族团结政府，土耳其不搭理他，找另一个，他和这个国民议会那边合作，承认你啊，我承认你是唯一合法政权，你呢允许我土耳其的船到东地中海，咱俩合作吗？由于你同意，我可以到东地中海去勘探油气资源。他来了这么一手，他这一手把东地中海周围这一圈全惹毛了，包括什么埃及啊，什么以色列啊，都不干了。而他们背后还有人呢，什么俄罗斯啊，法国，大家都盯着东地中海的油气资源呢，你这插一杠子，所以这一圈啊，周围这一圈都不干，那土耳其我行我素惯了。但这个事儿本身，你说你跟欧盟之间这不就矛盾吗？你想着希腊能干吗？希腊拉着一众欧盟成员就跟土耳其这叫板，这你完全可以想象，对吧？那么这一系列问题导致你土耳其想加入欧盟难度确实是很大。但另一方面，你要说双方吧，在经贸领域联系确实是比较紧密，高度绑定吧。欧盟是土�40%第一大贸易伙伴，土耳其超过40%出口，30%进口，这都跟欧盟有关呢。而且双方已经是关税同盟了，土耳其要对齐欧盟的关税，包括竞争啊、知识产权规则呀，应该按这规则来。同时欧盟也是土耳其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持续提供资金的支持啊。所以你看这关系很拧巴，一方面你说联系紧密吗？非常紧密。而且这种基于贸易的捆绑，你说一夜之间解除很难，确实很难，双方相互需要呗，而且已经比较稳定了，所以一旦解除对双方都不利。可另一方面，你说能不能再进一步，就土耳其我成为欧盟的成员，你们接纳我，那也不行，也做不到。其实土耳其你如果工业真的很发达的话啊，你一旦进入欧盟，那还冲击那些老牌工业国呢。另外值得一问的是，那你土耳其为什么非想进入欧盟啊？你也是有自己的利益想谋吗？我们不想给你这个利益啊，不想让你占我们便宜啊。所以说来说去呢，到这一步，双方这个经贸关系紧密到这个程度，其实就到了天花板了，再往前就很难了，退呢也没有必要，就这么吊着吧。那双方现在是这样子，埃尔多安其实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他也不愿意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我们不是多次讲，他想在这个伊斯兰世界里面做带头大哥，可是你真做的话，那么你的意识形态，你对于西方特别是对以色列美国的态度，比之现在你是不是应该更强硬？那你还要不要做北约成员呢？你仔细算吧。所以土耳其也需要在其中找一个平衡。那这次埃尔多安的意思呢，你看美国对我解除制裁，美国向我卖 F-35 战斗机，是吧？美国对我的态度有了非常大的改变，那你欧洲也应该这样，欧盟也应该这样。当然他现在也没有再提这个加入欧

这个事情，因为不现实，提了白提，好像我有求于你似的。那我提什么呢？那军事领域合作吧，你欧洲的先进武器你应该卖给我呀，这个你对我不能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土耳其自视很高，比如他那著名的 TB2 无人机，我不是曾经聊过吗？这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话说当年啊，就是美国的通用原子能公司搞过一款无人机，就察打一体无人机，算是祖先级的吧，就是那个捕食者，后来进化成死神啊。但是美国在无人机出口方面，它国内是有很严格的就法律上的约束，所以美国无人机这个出口啊，就是进入世界市场吧，难度比较大，它卖的不多。这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全球对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察打一体的无人机是有需求的，美国呢有这个能力，但是它国内呢限制出口，它供给不了。那你供给不了，这个市场自有人去提供这个供给，包括土耳其的 TB2 这个飞机。说实话，我查一下它基本的这个性能数据哈，说是无人机，我们知道地面有这个地面站，有飞控人员操控，这个操控距离其实也就是百公里左右，再远就控制不住了，就这么个东西。但是当年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打仗的时候，他向阿塞拜疆提供了嘛，那人家有啊，亚美尼亚没有，缺乏这个武器，也缺乏反无人机的能力，那就挨打嘛。然后俄乌战争他向乌克兰提供过，那打的也不错。当然现在人家乌克兰无人机工业整个起来了，土耳其这个 TB2 其实也就泯然众人矣啊，但是当年也曾经很拉风啊。所以从土耳其，从埃尔多安那个角度讲，我这飞机我也热卖啊，欧洲你们买不买是吧，咱可以做军火生意嘛，他想是要这个东西。当然你知道土耳其算是新兴经济体嘛，而且自视很高，也希望自己，他不只想做一个区域大国啊，他想利用自己在地缘政治上的这个优势，能不能做全球大国，他还想有声有色呢，和几个大国平起平坐呢。但他自己实力有相当有限，一个是从经济上讲他现在其实很糟，甚至你说危如累卵都未必不可能。另一方面，埃尔多安本身呢，他作为一个资深的政治人物吧，在土耳其执政多年，但是在土耳其选举之中，他和他所在的这个政法党呗也是危机频出啊。另外他这次这个总统当的啊，这不竞选总统吗，当时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明确的要支持他的对立面，就仅此一点，你说他和欧洲国家关系等好也好不了，捏着鼻子吧。但是现在如果说比如在这个军贸领域能够有几个单，双方的关系能进一步的密切，对土耳其尤其对埃尔多安，那就是政治上的胜利啊，我需要这个胜利，需要这个成果啊，所以他会提出来。但是刚才我们说了，特朗普虽然有态度啊，解除对土耳其制裁啊，售卖 F-35 啊，你美国能不能做到，什么时候能做到，这完全还是未知数。至于欧洲，恐怕啊，那是更遥远的一个问题了。

0: 据报道，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将于7月15日就一项两党立法进行投票，旨在强化美国政府对中国汽车制造商进入美国市场的禁令。早在拜登政府时期，便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禁止搭载中国车载软件和联网功能的车辆进入美国市场。 实际上禁止了中国车企在美国销售乘用车，此外还采取其他措施阻止中国进入美国轻型汽车市场。该法规已于2025年1月实施。今年3月，代表美国主要汽车企业的美国汽车创新联盟致信美国政府，敦促其将中国车企拒之门外，理由是中国持续主导全球汽车制造业， 并试图进入美国市场，且对美国全球竞争力、国家安全和汽车工业基础构成了直接威胁。目前中国汽车在美国面临高额的关税，但近期的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对这些车辆的兴趣日益增加，且价格较低的中国电动汽车已在墨西哥和欧洲获得显著市场份额。
1: 这个事怎么说呢？一方面我们要说结果恐怕没有悬念吧。 之前我们就聊过，就拜登政府那时候对中国电动车就非常歧视，不但是他，中国车进入美国市场是100%关税，是100%还多一点点啊。那么当时加拿大那个特鲁多政府还跟中国车进加拿大也是100%关税，这是拜登政府时期他们的政策，理由就是国家安全啊，禁止搭载中国车载软件和联网功能的车辆进入美国市场，等于禁了所有中国车企在美国销售乘用车。 另外还有其他的措施阻止中国进入美国轻型汽车市场。这个法规是2025年1月实施， 1月20号 特朗普上台，特朗普上台之后并没有动弹，那就萧规曹随了呗。还有个时间节点，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汽车创新联盟致信美国政府，敦促将中国车企拒之门外，理由是中国持续主导全球汽车制造业并试图进入美国市场， 对美国全球竞争力、国家安全、汽车工业基础构成直接威胁。然后就是美国两党的这个参议员各种站出来推波助澜，就是想把拜登政府实施的中国汽车入美的禁令编入法律，然后一直到现在，美国参议院将对中国汽车入美禁令进行投票。刚才我们讲，恐怕没有悬念，两党在这个问题上大约会有共识。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特朗普 曾经表示说欢迎中国车企在美国投资，在美国设厂生产汽车，但是访华之后，他也没有宣布任何汽车政策的变化。那如果让我们做一个猜测，他可能受到美国国内的压力嘛？一个刚才我们讲了，就美国两党对这个问题，对中国车这个态度恐怕是一致的。另外就是美国的车企，刚才我们讲那个美国的汽车创新联盟能够代表美国几乎所有的汽车企业， 他们的态度就是把中国车挡在门外，哎，千万别进来，你进来我就完了。那特朗普恐怕也不得不听他们的意见。所以哪怕中国车在美国投资设厂，恐怕对美国的汽车企业也是末日，至少他们这么认为。那这事儿怎么看呢？其实真的也没什么好说。第一，就美国这个做法本身对于所谓的自由市场的原则呀， WTO 市场贸易的规则呀，这难道不是一种赤裸裸的挑战和违背吗？ 如果大家都拿这做理由，国家安全啊，冲击我的制造业，如果都这么搞的话，那就别有全球贸易，别有国际贸易了。之前的那些规则就都不作数了，说到底你输不起嘛，你赢的时候不提这些，你竞争不过了，这些东西成了理由，就成了贸易的障碍了，很可笑。而且有一点我们要说清楚，你觉得通过这种政策，通过这种方式，就真的能挡住中国车吗？ 这种想法可能也过于简单和天真了。这例子我举过很多，当年拿破仑把欧洲大陆拿下来，整个欧洲就大陆啊不许跟英国人做生意，这种贸易封锁、贸易禁令有啊，实现得了吗？做不到的。但是美国人这种焦虑咱能理解，可是理解是理解，你真要破这个局，你自己需要把事情做好。如果你做不好，你一味的通过这种方式去阻挡的话啊， 只能显示你的无力，甚至我还真产生了这么一个念头啊。大家知道以前我们聊这个登月，美国确实认为和中国在搞登月竞赛，这是美国人啊很想在中国之前登月。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媒体人，我认为这个竞赛是不存在的。一般认为69年，1969年阿波罗登月，美国已经上了月球了。 所以这一把就算中国人上月球赶在美国人之前，美国人也大可以说啊，69年我们就上去了吗？我们是第一吗？是，既然如此有什么好争的，你还怕什么？但是我现在忽然意识到，如果这次啊，就是2030以前确实中国人先登了月，美国人没上去，或者比我们晚了，我们可能无所谓，那你看整个世界会怎么看？美国人的航天，美国人的制造业完了，他的东西不可靠不可信，他落后了。不是我们想说什么，是这个世界会做这样的判断啊。那么你阻挡中国电动车，你觉得有多大的意思呢？再有，如果你禁止中国车进入自己的市场，那你自己的市场只能卖自己生产的车，或者说你没下禁令的其他那些贸易伙伴他们生产的也无外乎如此。但这些车从成本上或者说从性价比上恐怕是相对中国车没有什么优势可言的，而且中国车相当程度上代表未来，就是这个电动车呀、混动车呀、绿色能源嘛，是代表未来的。你把这些车拒之门外，是不是能够保住你所谓的国家安全，保住你的汽车产业，其实是一个笑话，保不住的。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呢？即使你不把中国车挡在门外，即使如特朗普所说，欢迎中国的企业到美国设厂，都未必能救美国。

能解美国制造业之困。因为你看，中国企业即使到美国投资设厂，按说你不能用中国工人了吧，你总需要在当地去招工人啊，培训，解决就业问题。那你那儿的劳动力价格又很贵，而且劳动力素质又堪忧，那这样生产出来的车最终体现在成本上，它没有什么竞争力可言吧？这不就瞎耽误功夫吗？如果即使这样生产出来的车都比你本土车企更有市场吸引力，那你说你本土车企得糟到什么程度？那不就不可救药了吗？所以现在就美国来讲呢，确实需要什么呢？重振自己的制造业，是应该如此。可是真要重振自己的制造业，大约两条路吧，一条是老路，美国制造业曾经是全球之冠呢，那该怎么做？他心里清楚，但是他做不到，回不去了。那么你就要采用新技术，比如说利用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利用这些新的技术加持自己的制造业，进入新型的制造业，带来制造业的革命，有极高的性价比，除非是这样。但这也意味着什么呢？你需要投入，你需要你的那些类似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要落地，你的基础设施要跟上，就这些事儿你得做，而不是什么赚钱我去投什么。你国家需要有长远规划，现在美国基本上这个社会资源全投到 AI 就压这个宝去了，那么制造业的振兴你总需要投入啊。或者我们这么讲啊，挡住中国车就好比说高筑墙，它至多能给你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你能不能重振自己的制造业，你的技术、钱、人你都到位，你能不能做到？你要做不到，这就是瞎耽误功夫啊。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2: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3: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4: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3: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4: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3: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

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1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75年7月10号，发现秦始皇陵兵马俑。兵马俑反映秦始皇征战六国取得天下统一的军事场景，也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集大成者。今天是7月10号，1932年7月10号，安全剃刀的发明人吉列去世。有人说吉列是一个有远见的男人，他最终影响了

0: 现代经济的运作，他发明了一次性刀片。这种商业模式被经济学家们称为两部分定价，先是以价格优惠的剃须刀吸引人，然后他们要以昂贵的价格反复更换刀片。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吉列的童年与他的商业头脑，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七月十日，1975年七月十日，发现秦始皇陵兵马俑，地点是陕西啊，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在1975年的七月十号，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秦代的陶俑坑。这个陶俑坑啊，是当地农民在抗旱的时候打井，打井过程中发现，经过考古工作者的探测，把它确定做一号兵马俑坑。这个坑总面积呢12600平米，出土的武士俑得有6000个左右，排列成一个完整的军阵。武士俑啊，车骑啊，有规律的间隔对称排列，阵容很整齐。武士俑形体高大，1米82，身着战袍铠甲，有弓有箭呐，有的是左手持剑、矛、弩机，这是一些锋利的、很实用的兵器啊。另外还有马，陶马。形体大小呢和真马相似，四匹编组拖一辆战车，生龙活虎啊，再现了秦始皇千里驰骋、南征北战、横扫六合的气势啊。说到兵马俑啊，这故事就多了，问题也多了。有人就说，哎，兵马俑的地下面积那么大，这一号坑就那么大，还有二号坑呢啊，你埋得又浅，为什么这2000年就没人发现啊？其实不能这么说，我专门查了一下啊，说早就被发现了，2000多年里兵马俑多次被挖出来。话说在东汉末年，当时临潼的老乡挖出过陶俑头，以为是闹鬼，又给埋了哈。1932年，月沟村的村民挖到一个坐俑，让古董贩倒卖到上海去了，但是呢买家不识货，以为是汉代的陪葬品吧。1948年，上交村的村民刨出过两个跪坐的俑，结果呢供到村口干嘛，当土地爷了。你看土地爷还穿军装哈，他们不认识，史书也没写，修陵的人当年也被灭口，就是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传下来。现在发现的兵马俑啊，这个坑里面有大量的半成品，四号坑是个空坑，据说按照原计划，整个皇陵四周啊都得摆满啊，兵马俑要摆满的。结果呢秦始皇死得早，在巡游路上暴毙嘛，二是呢为了赶工期镇压起义军，就工程后来停了，工匠呢有记载说都被灭口了。所以你像兵马俑这么大的阵仗哈，古人其实不清楚不知道。再就是秦朝灭亡的也非常快，汉代人呢也没搞明白秦陵整个规制什么的，这研究也无从谈起。另外项羽不是把地面建筑也烧了吗，所以大家一般认为秦始皇陵嘛就一个普通的帝王陵而已。就到了1974年的时候，当地农民挖井，那大井抗旱嘛，又开始有些发现，当然考古队就介入，专业人士介入，然后就是我们说的历史上的今天，到75年七月十号，这一号坑啊，得见天日。你说，哎，等等，还有个问题，你能保证这是秦俑吗？能啊，那有证据呗，而且证据很多，挖出来过这个吕不韦监造这样的青铜戟，这个陶俑的鞋底儿、针脚和秦简记载的军鞋的标准是一样的。服饰是符合秦制，这都讲究啊，很严格的，有规制的。坑道的方位对着六国方向，摆明是打仗阵型。碳十四检测也能够锁定就是秦朝，就这些证据，古人是无从知晓了。甚至你比如像宋朝人，你看到青铜器，那是古董，这知道。清朝人见到陶俑，觉得这是前朝的陪葬品吧，你也不能说不对，但是比较确切的现代考古技术，那他们都没有。所以真正把这个事情能够去印证去研究的也就是现代中国人了。说到这个兵马俑的发掘，有几个具体的时间，一个是1974年的3月29号，陕西省临潼县西阳村村民打井的时候发现残留在井壁的陶片，这是个开始。 之后才有考古人员闻讯赶到现场，然后发掘清理，发现这个地方距离秦始皇陵 1.5 公里，是一处大型的陪葬坑，坑内埋藏和真人真马一般大小的陶俑陶马。然后当年7月15号，陕西文物部门派考古工作队进入秦兵马俑考古工地，这算是拉开了兵马俑科学发掘的序幕。那就不断的勘探，不断的发掘，考古人员确定陪葬坑里埋藏的文物的范围啊数量，国家决定在这个遗址上建设博物馆，一边发掘一边开放。在博物馆建设过程中，考古队又陆续发现3个陪葬坑，按照这个顺序呗，就1234号呗。其中123号坑是埋有数量不等的陶俑陶马，我们说了4号坑是空的。到了1979年的4月份，当时叶剑英元帅参观正在发掘的兵马俑的遗址，为即将建成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题写了馆名。79年10月1号，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建成开放。87年12月11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秦始皇陵含这个兵马俑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一号坑了。一号坑平面是一个长方形了，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坑内埋着这6000多陶俑，还有陶马10匹，战车50余乘。这个俑坑前半部分站立的陶俑都是修复之后再放回原位的。有人研究过，说这一号坑军阵最前边是3排武士啊，穿战袍，持着弓弩，这是整个军阵的前锋。两军交战，他们先对敌人来一次远距离攻击，前锋后面是车兵还有步兵，38列纵队，这是整个军阵的主体。俑坑的南侧、北侧、西端各有1排武士面外而立，是军阵的侧翼和后卫，防止敌人从这些方向吧偷袭。孙膑兵法里边讲，如果一个军阵没有精锐的前锋，就像无锋的箭，只有锋而没有强大的后续部队，就像箭没有柄，同样也失去杀伤力。一号坑军阵，你看，有前锋，有后卫，可战可守，和兵法的布阵原则相吻合。有人管这叫立体的秦代的兵书。至于二号坑呢，平面是一个曲尺形，东西长124米，南北宽98米，面积是6000平米。这是一个由战车、步兵、骑兵、弩兵混合编组的军阵。全部发掘呢，会出土陶俑、陶马1300件左右吧，木质战车89乘。二号坑呢，兵种更多，组成更复杂。它是根据不同兵种设了4个独立的方阵：战车、骑兵、弩兵，还有车、步、骑混合方阵。二号坑里大部分陶俑、陶马呢，是深埋在棚木下边。考古人员是提取了代表性的陶俑，做了修复，包括这个贵社的。中级军官的，高级军官的，还有立射俑，还有牵马骑兵，这都有。三号坑面积小，520平米，平面成一个凹字，分南区、北区和中区3块吧，3个单元。坑内出土呢，陶俑68件，陶马4匹，木质战车1乘，兵器34件。这是整个地下大军的指挥机关了，但坑内没有发现高级别的指挥官，为什么呀？有说法说这个秦国执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制度吧，平时军中不设统帅，最高统帅呢是秦始皇，作战的时候呢他是临时命将，虎符是调兵遣将的信物，虎符是左右两半呗，右边那半是在中央，左边呢是给将领，调兵的时候呢使臣持符验合之后才能生效，很讲究啊。刚才我们讲了四号坑是空的，目前的秦始皇陵园内是发现了陪葬坑、陪葬墓600多处吧，是严格按照视死如视生的礼制规划营造。陪葬坑主要是兵马俑坑，还有百戏，戏就是马戏那个戏啊，百戏俑坑、铜车马坑、青铜水禽坑等等。陪葬墓主呢，有这个公子公主墓、修陵人墓等等。大型建筑遗址呢，有寝殿、便殿等诸多遗址。

吉列是安全剃刀的发明人啊。1932年的今天吉列去世，我得先正儿八经的表个态，我们这绝非做什么广告啊，这没关系。因为吉列这个人，包括这个安全剃刀本身呢，这很有名了，而且在很多的这个就商务课程之中啊，比如 MBA 之类的，往往把它包括创新的课程啊，把他们要做一个案例，所以我们简单聊几句吧。1932年的今天，安全剃刀的发明者百万富翁金·坎普·吉列在洛杉矶去世，享年是77岁。他在商业上获得了令人垂涎的成功哈，但是他讨厌人类固有的竞争的恶习。早在他成功之前，在1894年他写了几本书，倡议在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搞一个理想社会。他设想呢，这样一个充满了信任的合作的社会，可以依靠大瀑布提供的没有污染的能源来生活。你看人家想的那个东西非常高级啊。他是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冯杜拉克，他父亲是一个业余的发明家呀，母亲也写过一本畅销的烹饪书。他年轻的时候在中西部干过各种低工资的工作。那么在1903年他创建了吉列安全剃刀公司，据说那一年卖出了168把。你说这算好还是不好？当然不好了嘛，100多把刀，那全世界一半是男人，他这卖的确实不成功。那么第二年就畅销了，卖了1500万把。他去世的时候这公司的年产量是10亿把，这个增长确实很吓人啊。至于这个人本人确实也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半天哈，你看吉列这个人，你看1855年1月5号这是他的生日，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就不好。爸爸做点小生意吧，有个小发明，就是日子过得比较清贫吧。所以吉列8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挣钱，注意8岁啊，学习挣钱，但是不会挣。说有一天呢，因为挣不到钱，开始哭。8岁小孩嘛，就是他父亲跟他讲说：“孩子，要想挣到钱，我给你两个忠告。”你看这个爸爸很有意思，你说他很能挣钱吗？他是富豪吗？也不是。你说他本身你说很成功吗？也谈不上，但是他是一个好父亲，他给孩子的忠告确实很管用。这个不成功的爹给一个8岁的挣不到钱的孩子的忠告是什么啊？两条：一，尝试为别人解决一个难题；二，把精力集中在你知道的、你会的和你拥有的东西上。我得重复一遍啊，一，尝试为别人解决一个难题，第二个呢，你要把精力集中在你知道的、你会的、你拥有的东西上。这时候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呢，这个父亲让吉列去拿报纸。当时呢有这个送报员啊，其实现在这个职业也还有，只不过越来越稀少了。送报员就是把报纸呢送到家门口，很多这个住户啊、用户啊，就是家门口篱笆上有一个竹筒里就放进去，那就说不管天多冷啊，你也得跑出去取这个报纸。其实也没多远，当然美国他人少房子大哈，这个有院子20-30步那意思吧，但是也很麻烦。有的时候你看包括我们有时候天冷不愿起床不愿出被窝，一个意思。吉列呢还没起床，但是呢也不得不穿着棉袄到外面去取这个报纸，冻得哆里哆嗦的哈。然后他想到，哎，那天老爹跟我说这个忠告了，那么帮别人把报纸塞到门底下是不是算是给别人解决难题呢？所以当天他就联系这个事儿，挨家挨户的按门铃，8岁小孩就敲人家门啊，跟人家说每个月给我1美元，我呢每天早上把报纸塞到你们家的门底下。其实这也不是个事儿啊，就是我要从你们家外边那个就报栏里边报拿了，然后呢就跑着20-30步送到你们家这个房门下面，这就免去你们大冬天跑到外面拿报纸这个不便，可不可以？很多人觉得行啊。几天之内吉列呢有了70多个顾客，一个月以后就赚到一笔钱了，对他来讲大钱啊，非常高兴啊，欣喜若狂啊。然后他每天就早上塞报纸的时候就发现呢，家家户户门口还有那个垃圾袋，哎，我要是把报纸塞完了顺便把这个垃圾扔了，岂不也是个业务吗？然后他又对客户说，哎，每个月另加1美元，我帮你们把垃圾倒了行不行啊？结果呢所有的客户都同意，对人家来讲2块钱嘛，小孩嘛，这2块钱也不多，但对孩子来讲也是个举手之劳嘛。这样吉列的月收入翻了嘛，增加1倍嘛。那可不可以给别人喂喂宠物啊，看房子啊，给植物浇浇水啊，所以月收入直线上升。后来他又进军这个剃刀行业哈，这算是秉承了父亲给他的这2条原则。你说你看这帮人都钻到钱眼里去了是吧，
哎呀，咱就别往这儿想了。我始终觉得很多人很多故事，他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建议啊、启示啊，其实很多。咱们就拿这个摘着有用的就行了，别的咱没必要管啊。还说到吉列啊，你看吉列就很有意思。吉列公司呢生产刀片嘛，它一度是这么一个公司，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持续很长的时间啊，但是它一直在创新。1891年呢，吉列就是遇到了一个就是发明家，这个人叫彭特尔。彭特尔发明过什么呢？锯齿平塞儿啊，这不重要啊，关键是彭特尔给他一个建议很要命的，说集中精力去开发顾客，注意啊，必须反复购买的产品，这是成功的捷径。哎，是啊，是吧？这个观点呢，一下子激起了吉列的兴趣和好奇心，但是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设想。结果到1895年一个夏天的早晨，他刮胡子的时候发现这个刮胡刀很钝了，不能用了。哎呀，那磨吧。他这个时候那个刮胡子刀啊，需要磨刀师傅磨锋利之后他才能继续使用。其实你看当年就是我们小时候，我是70人啊，那个时候就比如剃头，有时候家里边买个剃头的推子，那个推子说到底它也是一种刀啊，那个钝了怎么办？钝了夹头发拔头发难受，需要有专门的磨刀师傅磨才行。当年刮胡子刀也是这样的，吉列你看他搞这个的，但是刮胡子也很难受啊，他很生气，生气就想到应该有一个很薄的非常锋利的一种刀片。诶，这就一下子想起当年彭特尔说的，哎，如果啊顾客反复得买你这个产品，这就是，哎呀，太好了，不用说了，我想明白了，来，这种产品顾客会反复的购买，非常薄的一个刀片，这就是我要的呀，梦寐以求的新产品呢。他的一个好友把吉列刮胡刀的设想告诉了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一个机械师，叫做尼克逊。尼克逊呢同意研究吉列的这个设想，这个尼克逊呢就成为吉列的合伙人。那么吉列后来推出来的就是什么呢？一种安全刮胡刀套件，一个是刀体，还有20片刀片，售价是1套$5。这其中刀片20片是一包，一包$1，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顾客你用光了再买嘛，这刀片一旦钝了你就得换呀。到1903年底的时候卖出51万套安全刀体，168万片刀片。那么吉列确实越做越大啊，现在是一家著名的国际性的这算消费品公司哈。它那经营项目包括制造销售刀片和剃刀卫生用品类，还有化妆品，特别有很多耐久性的这个产品啊，电动的剃须刀，小型的家电用品，还有口腔保健用品。这个公司呢大概在30-40个国家有这个制造营运的据点，它产品倾销超过200个国家。这里面我就说到另一个人，就是巴菲特。1989年巴菲特投资$6亿买入吉列的，这个利率是 8.75% 的可转换的优先股。后来2005年1月份吉列被宝洁给并购，股价猛涨啊！巴菲特他持有的市值达到了将近$58亿。并购成功之后呢，巴菲特持有的吉列公司的9600万股票呢转化为1亿股的宝洁公司的股票，相当于宝洁的总股份的 3%。所以巴菲特确实很厉害一个人。那你说他怎么就想到投资吉列呢？其实就是看报纸，看报纸看到吉列公司的那个年报，他发现吉列呢很可能需要更多的资金，他觉得这里面有机会，最后谈成了。巴菲特投资吉列的理由呢，他是有分析的嘛？我看了看很有意思，一个是他很熟悉吉列，说起来很逗，这道理很简单，他是个男人是吧，每天要刮胡子，而且用吉列剃刀之后他感慨说，在现代人类生活之中哈，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剃须同样也可以成为一种享受啊。就是巴菲特甚至自愿给吉列做广告，就是如果你还没有用过吉列推的那个感应刀片，赶快去买一个，赶快试一试。完成对吉列的投资之后，巴菲特据说兴奋得睡不着觉。为什么？他说，你想一想，我晚上入睡之前我就在想啊，明天早晨全世界25亿男人不得不刮胡子，你想吧，我的心头就一阵狂喜啊。而且巴菲特说，我喜欢简单的东西。另外就是吉列是剃须行业的绝对的老大，吉列确实统治着全球剃须刀的市场，甚至在有一些国家吉列就是剃须刀的代名词啊。世界上每年剃须刀片消费量是200到210亿片，这里边30%是吉列的产品，而销售额哈，在全球刀片里它占60%。再就是吉列本身不断在创新，是名牌中的名牌。再就是吉列又是一个老牌公司，
那么这个你看，一方面说明巴菲特是慧眼识珠啊，另一方面也说明吉列本身确实有价值。那关于吉列，最后我再说一句啊，你看今天我们刚才聊的是一个古代的君王啊，功亏一篑，后面我们讲的是吉列实际上是怎么创业怎么创新啊，他的创新，吉列的创新。

0: 致，不是那种革命啊颠覆式的东西，它是循序渐进的，是从小事做起，是从满足人的基本的需要做起。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谈什么创新啊，很容易好高骛远，想那些特别大特别远的事情，而忽略身边的事情。激烈不是这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

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三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
2: 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

0: 响。
1: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0: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1: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0: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1: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0: 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2: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3: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5: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6: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

0: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0: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3: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5: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6: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7: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8: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7: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9: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7: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0: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2: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3: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 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2: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3: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2: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4: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1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 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

0: 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坚决态度和有力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3: 王正浦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检查调度防汛工作，强调措施再精准，责任再压实，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
2: 我省各地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3: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未来三天我省中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
2: 我省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3: 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2: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迎来调整，更多好药惠及基层。
3: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3审，被判有期徒刑7年。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扎实开展人员密集场所防汛备汛检查，深入开展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教育机制。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救援准备，预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保障。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确保全省安全渡汛。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着力解决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办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大民生实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会议听取了2026年以来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治警，锻造新时代公安铁军。会议听取了全省禁毒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创新禁毒教育宣传，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昨天，省长王正浦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检查调度防汛工作。王正浦在省气象局查看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到省水利厅防汛值班室检查值班值守工作，随后主持召开调度会，就近期我省防汛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王正浦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清今年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守住安全。

0: 天气的预报准确率、预警提前量，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确保信息直达防御末梢。隐患排查要再深入，全面落实水库、北矿库、河道安全责任制，加强堤防巡查防守，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督促指导各地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应急准备要再细致，进一步优化预案体系，靠前预置物资装备和人员力量，做好应急演练和应急通信保障，提高极端情况下救援能力。防汛责任要再压实，加强统一调度指挥，周密安排防汛包联，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齐心协力推动防汛工作末端落实。副省长金辉参加活动。
1: 主汛期即将来临，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做实蓄滞洪区运用准备，推进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2: 严格落实防汛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提升极端天气下防汛抢险实战能力。石家庄行塘县、邯郸磁县等地日前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通过群众转移、工程抢险、水域救援、医疗救护等科目，完整复刻汛情应急处置全流程，检验指挥调度、队伍响应、部门协同联动能力。保定涿州市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内涝险情，组织开展城区排涝抢险实战演练。石家庄行塘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王旭根：
3: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健全快速响应、协同高效、处置有力的防汛应急体系。

0: 水情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维保，梳理完善群众转移避险台账，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自救能力。沧州县县水务局副局长郭宝山：
1: 一方面完成全域水利设施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另一方面细化人员转移全流程举措，让群众熟悉预警信号撤离路线，
0: 夯实水利工程防汛根基。承德隆化加快推进一汛河张三营段水毁修复工程建设，有序实施河道清淤堤防加固作业，河坝主体工程预计7月15号完工。河北省水利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李云松：
2: 本次新建护坡工程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施工，可抵御每秒925立方的洪峰过境冲击。
0: 聚焦重点领域，筑牢风险防控防火墙。衡水武义县针对河道、堤防、闸涵、泵站等主要风险点，组织技术人员拉网式排查。邯郸歙县紧盯全域12座水库，落实24小时筑库值守和智慧平台动态监测。张家口阳原县开展全域河道清障疏浚，保障河道行洪畅通。石家庄市在全市260处低洼路段、人员密集路段等区域安装1200套储能路灯，确保极端天气下城市照明设施安全运行。邯郸歙县水利局水利工作站站长李露梅：
3: 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科学调度，持续加强管护队伍业务指导，确保防洪工程安全度汛。
4: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对河北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并正式印发实施，要求各地各部门做好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工作。
5: 本预案适用于我省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包括河流洪水灾害、利涝灾害、山洪地质灾害、由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台风风暴潮灾害、干旱灾害、供水危机，以及由洪水、台风、风暴潮、地震、人为破坏活动等引发的水库、尾矿库垮坝、堤防决口、水闸倒塌、供水水质被侵害等次生衍生灾害。在预防和预警机制方面，应急预案提出，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按职责分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按照谁预警谁叫应、谁主管谁叫应、分级叫应、跨级提醒原则，健全完善预警叫应机制，强化预警指向性，确保基层防汛责任人及时准确接到预警信息，被叫应责任人及时反馈落实情况。市县要强化预警叫应机制末端落实。按灾害类型，我省将应急响应分为防汛、抗旱、防台风三个类别，按严重程度和范围，每类应急响应行动由高到低依次为1、2、3、4级。应急预案明确，针对河道洪水，当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时，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组织队伍巡堤查险，必要时申请解放军武警支援抢险。若启用蓄滞洪区，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运用建议和方案，报同级指挥长或常务副指挥长审批，必要时报同级政府决定。属地政府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分洪准备，接到命令立即执行。对于山洪地质灾害，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山区、县市区根据预报预警，合理确定高风险区域和自救能力差的特殊人群，建立提前转移工作机制。当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由当地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向受威胁区域、乡镇街道、村社区推送预报预警信息，县级及时组织乡村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突发暴雨或山体出现滑动趋势等险情时，乡镇街道村社区果断处置，必要时请求救援力量支援。应急预案还对利涝、台风、风暴潮、干旱等灾害的防范处置进行了明确。
6: 河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 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

0: 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1: 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100年前，厦门大学囊萤楼内，三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青年，为了给积贫积弱的中国寻找出路，组建起福建省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百年来，一代代厦大青年党员一直在解同一个题：时代需要什么，他们就往哪里去。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播出第10篇《爱解难题的青年人》。
2: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两民我国发展和人民。
1: 宁夏海原县海原二中初二19班的教室里，24岁的厦门大学六盘山党支部书记黄子欣正在给孩子们上课。作为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1年前他选择远赴西部登上三尺讲台，在朝夕相处中，孩子们把他当成了最亲的人。
3: 那天班级有几个小孩拉着我要去食堂，说是要请我吃一顿漂亮饭。我一开始觉得他们就是嘴甜，但是坐下来之后，他们就一个劲地招呼我。有好几个孩子跟我说，黄老师，我想考厦门大学啊，以后像你们一样帮助更多的小孩。其实那一刻，我作为六盘山党支部书记真的感觉很骄傲。我想这也是我们一届一届研制团来到宁夏的意义。
1: 黄子欣和他的学生们正用最朴素的方式解一道关于教育和希望的难题，而这个传统在厦门大学已经延续了100年。故事要从厦门大学囊萤楼说起。1926年2月的一天，三个年轻人在一楼一间宿舍里举行秘密会议，宣告了福建省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诞生。21岁的厦门大学学生罗阳才担任首任支部书记。厦门大学革命史展览馆讲解员陈淑颖，
4: 他在厦门创办平民夜校，为工人和农民教授新知。当时在厦门大学任校的鲁迅为夜校上了第一课。当时鲁迅对学生们说，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智慧。你们能下决心，你们能够奋斗，一定会成功，有光明的前途。
1: 创办平民夜校，罗阳才要解的难题是让劳苦大众有学上，不被奴役。1927年，22岁的罗阳才被捕入狱，临行前他留下了一封就义书。
4: 这样的为革命而死，我们觉得很光荣很快乐。各位同志，不必为我悲伤，应踏着我们的血迹前进。
1: 跨越近一个世纪，一群同样年轻的厦大党员把目光投向了黄土高原。
3: 刚刚发下去的感谢信，我们就每个人扫描完一个压缩报的形式发给我。
1: 在宁夏海原二中，除了上课，黄子欣和支部党员还负责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金项目的对接工作，每人要对接近100名被资助人，确认身份，分发物资，拍照，写反馈。从1999年至今，这个由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发起的项目，募集的善款已经超过2000万元，资助了近3万名困难学生。
3: 那有的孩子他们住在山里面，车开不进去，有时候要走半个小时的土路。我们也一直坚持在做这件事情。像我们海原二中今年有600多个孩子拿到了这项奖助学金，孩子们其实都是很开心的。

0: 这条翻山越岭的家访路，厦大青年党员已经接力走了27年。首届支教团成员张秀丽至今难忘这样一幕。
1: 每天晚上批改的作业都会比较晚，结束了之后要去拉窗帘嘛，还是窗户外面都是那些学生们，他们连蜡烛都不舍得点，就着你的那个窗户的灯光在那看书。看完了那个画面之后，就觉得要拼尽全力把这个事情做好。
0: 时间在变，那些被照亮的人也在成为光。厦门大学法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田立群就来自宁夏海原县。
2: 读初中的时候，对未来的规划以及对未来的想象并没有那么宽广，大家上完初中就可能一眼望到头。那个时候有一群人来自于厦门大学，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和新的感受，你就知道天地其实很广阔，你就觉得读书在此刻也变得非常有用。
0: 从被善意照亮的受助小鱼，到传递温暖的助人小鱼，如今的田立群也是入党积极分子，主动投身支教志愿活动。
2: 就是怀着这种理想和憧憬，我要把这种希望或者把这种可能延递下去，然后我就选择去了四川。厦大百年就是如此，从以前深耕这种平民教育，然后在后来投身于公益支教，所体现的这种青年担当、青年责任。
0: 这份拼尽全力的劲头，在黄土高原上有，在东海之边也有。
3: 我们在宁德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了鱼排上漂浮着大量的死鱼，感觉是一个很痛心的一个现象。
0: 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这里的大黄鱼产量占全国70%多。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周涛教授说，历经多年的高速发展，大黄鱼近海养殖密度过大，导致鱼病多发，死亡率高达80%-90%，种质改良需求迫切。2016年，厦大科研团队来到宁德三都澳。
3: 渔民在养鱼的过程中呢，病害来了之后呢，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应对的措施，也没有抗病的良种得到应用。因为我们是做遗传育种的，所以呢，就想有没有办法通过育种的手段解决这个产业的痛点。
0: 大黄鱼抗寄生虫育种是世界性难题。周涛团队选择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用基因组选择育种的方法去攻克。
3: 最开始的时候也不确定这个技术路线到底可不可行，这个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风险的，所以呢就想去自己的这些科研技术啊，去这个为产业做一点贡献。
0: 考验不仅来自科技攻关，也来自长年累月的付出和坚持。
3: 过春节的时候刚好是繁育春苗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就不得不在这个一线盯着这些大黄鱼，所以过年也不能回家，我们老师们呢也是非常揪心。
0: 团队熬过的每一个春节都没有白费。2020年，团队成功研发出宁星一号大黄鱼基因组育种芯片，随后培育了大黄鱼抗病新品系。大黄鱼实现从盲目养殖到精准育种，团队为大黄鱼产业走出困境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3: 很多这个养殖户啊，专门去找到我们，要这些新品系的苗种成功率得到大的一个提升，直接呢增加了这个渔民的经济收入。
0: 2025年，宁德大黄鱼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亿元，带动30多万人就业。
4: 1944年，厦大党支部与爱国师生以航空救国为目标创办的航空系，70余载薪火相传。
5: 3、2、1，给我！
0: 从海上到天上，从鱼苗到火箭，两个看似无关的战场被同一个身份连接。厦大青年党员。2019年4月23号，西北戈壁大漠，厦门大学自主研制的加更一号带翼回收火箭直冲云霄。当时还是博士生的施崇广全程参与了加更一号的研制。
6: 研发加更一号时，国内没有成熟的技术经验可以参考，没有完善的实验平台可以依托，一切从零开始，大家埋头实干，极限攻坚。
0: 这支平均年龄仅三

0: 跨越百年，创建福建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时，罗阳才21岁，在宁夏支教的厦门大学六盘山党支部书记黄子欣24岁，加更一号团队平均年龄33岁。从平民夜校到西部支教，他们破解民生难题；从浩瀚海洋到广袤星空，他们书写强国答卷。100年来，一代代厦大青年党员就是这样，在时代的每一道考题面前，始终以服务人民、奉献祖国为宗旨，谱写了昂扬的青春之歌。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好，来扫描燕赵。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5: 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外贸出口6308.4亿元，同比增长11.5%，进口1.46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呈现出内外需协同发力、区域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充沛的特点。具体来看，出口产品方面，科技含量持续攀升。1至5月，京津冀地区出口机电产品3751.4亿元，同比增长17.4%。其中汽车、电子元件和电工器材3类商品合计拉动区域出口增长6.8个百分点，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进口产品方面，国内消费需求持续释放，进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1至5月，京津冀地区进口铁矿砂638.7亿元，同比增长11.9%，为区域工业生产提供有力支撑。生活资料进口同步扩大，粮食、食用油分别进口519.9亿元和46.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8%。

0: 8%和23.9%，反映出居民消费活力持续回升。贸易伙伴方面，区域合作红利加速释放。一至五月，京津冀地区对欧盟、东盟、巴西、澳大利亚分别进出口2271.1亿元、1701.7亿元、1422亿元、1317.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5%、12.1%、58.2%、55.9%。此外，对拉美地区、非洲分别进出口2392.1亿元、1895.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2.7%、18.4%。多元化市场为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构筑了更安全、更具活力的供应链体系。
1: 昨天起，雄安新区政务服务实现全域通办，通过市县同权、异地代收、多地联办、京雄同城四种办理方式，满足企业群众就近办事需求。据了解，雄安新区首批24项新区本级高频事项多点可办就地办结，新区本级1447项、县级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7月8号在北京召开，对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和人员进行表彰。我省共有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 这13项获奖的科研成果中，由我省单位人员主持完成的项目1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由我省单位人员参与完成的项目12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10项。由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田永军院士团队主持完成的比天然金刚石更硬更韧材料的设计与创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项目团队自主研发了纳米相变卵晶组织制备新技术，成功合成纳米卵晶金刚石，其硬度达到200吉帕，是天然金刚石的2倍，创造了材料硬度的新纪录，同时断裂韧性也成倍提高。我省参与完成的12项科研项目也表现亮眼，获奖项目涉及现代钢铁、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绿色化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民生重点领域，获奖技术成果已落地转化，取得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2: 可以说，我省科技创新的供给能力正在持续升级，产学研融合创新的成效也越来越加明显。下一步呢，我省将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改革，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研战略任务，积极培育更多具备冲击国家科学技术奖实力的高水平成果，为河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3: 直播答疑服务企业出海， AI 行政审批线上升级，我省各地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数字化政务服务跑出加速度。
4: 在邢台市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员工们正在收看中企出海印度尼西亚专场线上直播。中企出海线上直播活动是我省税务系统为出海企业推出的精准服务措施之一。德龙钢铁在印尼建设了年产700万吨的钢铁厂，这场专门针对印尼投资政策的网络直播让企业感觉十分解渴。德龙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白桦：
5: 各部门的解答直击实操盲点，尤其是税务部门对境外税款抵免范围和限制的精准解答，实实在在帮助企业了解税收红利，让后续投资布局更有底气。
4: 出海印尼专场直播邀请了税务、商务、海关、外汇等6个领域专家，聚焦企业投资印尼的准入、运营、扩张全周期，开展全流程政策解读与实务指引，共解答企业关心的问题30余个。除了为企业送上精准政策干货和实操指南，专家们还为一线税务人员解答跨境涉税、理清部门协同流程等问题。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信都区税务局刘明：
6: 帮助我们系统掌握了跨境税收业务相关要点，后续工作中我们将针对企业出海的不同阶段做好前置辅导和跟踪服务，真正把一国一策的定制化服务落到实处。
4: 为帮助企业精准掌握海外投资东道国的政策，接下来税务部门还将持续依托税路通、一起行服务品牌，加强与商务、外汇、出口信用保险及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等部门联动，以跨部门协同之力为企业出海精准赋能。
7: 想办一下那个医疗器械经营。
4: 在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正在通过小时会聊速办系统远程视频指导市民办理业务。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杨静：
8: 咱们远程视频导办开通以后呢，办事群众呢可以足不出户在家实现这个线上共享屏幕、线上传输视力样本、线上传输申报材料。
4: 2025年6月，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在政务服务大厅推出 AI 小时会聊速办系统，办事企业群众可以在现场通过系统边问边答，边聊边办。运行一年来，小时不仅接入河北政务服务网、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官网，还开通了远程视频导办等功能，实现全天候上岗。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数字信息科副科长李林：
9: 我们对系统持续进行了迭代升级，目前呢已经覆盖了企业开办、职业资格、生态环境、资质许可等200多类的事项，实现了高频事项的全覆盖。
4: 在 AI 小时会聊速办功能加持下，办事群众完成业务咨询、材料提交与预审平均办理时长从1.5小时

0: 压缩至20分钟，办事材料退回率由37%降至5%以内，非工作时间业务受理量占比达15%，便民服务进一步加强。
1: 日前，沧州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大型网络招聘会全面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本次专项行动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各类劳动者搭建免费、便捷、安全的求职对接平台，同时也为全市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提供用工服务支持。
2: 近年来，保定市聚焦灵活就业群体需求，构建数字化就业服务网点体系，借助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实现岗位匹配精准化，供给渠道多元化，求职招工便利化。截至目前，保定市已经建成510个零工服务站点，构建起城区15分钟、乡村5公里的就业服务圈。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今年以来，京津冀3D 文旅部门协同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提质扩面，将3D 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截至6月底，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
2: 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自开启以来，推出多个特色项目，解锁夏季运动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0: 前不久，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的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40多组家庭参与。赛事主打亲子协作，融合航海科普与本地文旅活动，打造富有互动性的水上休闲赛事。北京参赛家庭
5: 注重于全家的这个趣味性，尤其是孩子特别的开心，每一年都期待来西港这边。
0: 河港航海秦皇岛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品牌活动中心总监郭月，
6: 能够有效地带动文旅消费啊，以及相关的体育衍生消费，能够促进本地的这个相关业态的发展。
0: 本届消费季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从6月持续到8月，共推出4大板块。其中的特惠板块由省体育局统筹全省228家体育用品商、健身及培训机构，依托惠美体育平台，联动中国银联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河北万拓体育健身学院院长裴亚华：
7: 最近到店使用体育消费券的顾客数量持续上涨，那不仅拉动了门店日常的消费，更带动了大量新客户进店体验。补贴力度呢，最高可达到消费金额的50%。
0: 热恋板块则推出运动小达人和体育小记者活动，全省78家场馆提供139项青少年体验项目。嗨玩板块落地49项精品赛事，打造45个融合消费场景，联动商户超2500家。游学板块推出138项研学夏令营，打造太行山徒步、坝上马术、秦皇岛帆船等精品线路。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处长李琦：
8: 实现了线上领券、线下核销，打造活力街区、票根经济等消费新场景，串联商圈、街区和文旅地标，延长了消费链条，激活夜间经济，为群众提供更便捷、更丰富的体育消费体验。
1: 日前，2026唐山陪人消夏艺术季正式启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每逢周六周日15点到20点，在陪人历史文化街区同步开启好物市集与音乐演出。本届艺术季汇聚文创首座、潮玩好物及复古摆件等特色市集品类，并在露天舞台呈现民谣、流行、轻摇滚等现场音乐表演。
9: 在新疆，每一天都是一场味觉盛宴。
10: 清晨的奶茶配馕，中午的特色羊肉，傍晚的大盘土鸡，
9: 晚宴上的歌舞与烤肉，就是最动听的新疆情话。
10: 舌尖上的北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1: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十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2: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1: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2: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1: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茌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2: 97年引进这个婴儿形容师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1: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2: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1: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90%，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2: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1: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2: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1: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3: 王威出现过2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1: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2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冈察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2: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

0: 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三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1: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十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冈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三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0: 我想他的事迹啊，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单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1: 五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0: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1: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六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六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2: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3: 笑容冰雪呀，松潭金钗门。
1: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宫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4: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1: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0: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1: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博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5: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6: 一个共产党员，
1: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7: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聊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硬壁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0%， 6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0%，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其中就业方面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社保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
2: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
2: 住建部日前召开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地落实落细城市防水排涝各项工作措施，开展隐患排查，加强防护措施落实，强化积水路段刚性管控，同时加强与气象、水利、交管、公安等有关部门协同联动，精准实施防洪和排涝设施统筹调度。
3: 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8号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防潮垫、折叠床、桌凳、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今年1至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 六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桑杰斯对此回应称，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基础稳固，希望维持当前经贸与外交往来的稳定。
2: 当地时间9号，韩国大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备部门阻止韩国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等进行宣判。大法院宣布驳回上诉，尹锡悦获刑7年。这是尹锡悦身负多项涉紧急戒严事件的司法案件当中韩国大法院首次作出的三审判断。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拉开帷幕。首场比赛，法国2-0战胜摩洛哥，本届世界杯首支4强球队产生。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